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周末版。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请出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昨天到今天早晨，在冷涡的影响下，我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降雨天气，雨量也是分布不均。廊坊、三河、燕郊的降水量最大为113.4毫米，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那有些地方呢还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像石家庄昨晚城区呢是出现了最大直径2厘米的冰雹，有些地方还出现了12级左右的大风。那今天呢大部地区雨过天晴，只有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还有雷阵雨或阵雨。不过明天开始呢，雷雨的范围又将会扩大，石家庄、衡水及以北的地区呢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将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6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那这种阵型降水啊，突发性强，但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建议雨区的朋友这两天外出的话，最好是随身带把伞。在户外如果

0: 今天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那北部地区普遍是不足30度，随后两天没有降雨的南部地区气温会再次达到35度高温线附近，要注意防暑。 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甜甜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的运行是比较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受到降雨的影响，目前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部分站口是有管控两颗移位的情况。现在京哈高速宝山段秦滨高速以及京秦高速遵秦段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两颗移位车辆来上道。 那在张家口辖区的话，也受到一点降雨的影响，目前张市高速张家口段的沿线站口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

0: 广播节目和大家看一下巴西摩洛哥这场比赛的一个任意球啊，这摩洛哥开出前场任意球被巴西门将直接没收。现在比赛呢已经常规时间过了90分钟，现在进行到了补时阶段，因为要补时10分钟，已经进行到补时的第7分钟了，比分仍然是1-1啊。
1: 是的，还有不到3分钟的一个补时的时间，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1-1的打平的状态。我们的竞猜也在继续啊，大家回复早高峰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来看一看这场球最后这2-3分钟是依然踢平的还是谁会赢呢？
0: 我们将节目当中啊，稍后比赛结束之后第一时间发布结果告诉大家，看看您有没有猜中啊。另外刚才想需要我们的这个商城当中荣仕达的这个空气循环扇的朋友，我们可以继续给大家分享啊，提示一下，就是它这款是语音遥控，这个就比我们手动过去按或者是弄一个手动遥控要方便在哪儿呢？就是大家夏天的时候，我们在比如午休啊，或者说我们晚上休息躺在床上，您不需要这个，比如我想调整个档位啊，调整一个摇头吹风的方向，不用专门起身再去调，直接语音啊，小荣小荣，然后就可以来调了、啊。
1: 对，而且你不用黑着这个灯的时候到处去摸着遥控器在哪儿、然后眯着眼睛也看不见那个按键，还得打开灯看哈。
0: 对，
1: 很方便。还有呢，它是有一个香薰的一个自带香薰功能，让您家360度都是一个满屋飘香的味道啊，夏天里屋里都香香的，
0: 对，
1: 又凉爽的，哎，这种体验感非常的好、啊。
0: 哎，我们说说价格吧，这个现在的我们618商城特惠福利价啊，平时呢原价399，现在只要129，只要129，推荐大家买两个。为什么129的话，你可以享受我们这个满198的9.6折的折上折哈、也是额外的优惠，这只有在618活动期间才有的，
1: 而且一年质保，放心使用。大家回复3个数字666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去看一看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0: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0: 早间的8点07分了，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的 C 组第一轮，可以说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受关注的一场强强对话的结果哈。巴西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双方是打成了1-1平，在这个小组各获得了1个积分啊，
1: 算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吗？
0: 是，对，因为两支球队应该就是这个小组最强的两支球队，所以说他小组赛第一场，算是边热身边进入状态，两边呢可以说 场面上虽然很精彩，互有精彩的攻防，但是比分上呢比较和谐，1-1。这样说，后续两的小组赛，那么对于两支强队来说，可能对于出线形式相对啊更可接受了。
1: 对，大家看这场球了吗？特别是最后这个十几分钟吧，也算是精彩的一个回合。如果您看球的。

0: 可以继续在我们即时客户端啊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来聊一聊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很多朋友预测的这个结果都是应该是平了吧。
1: 对，小胖子跟我们说到说刚才说看伤停补时十分钟，这比赛加起来得有100分钟。
0: 对，
1: 最终1-1战平了。哎，福禄也说了应该平了，
0: 应该平了，大家
1: 都说对了啊。
0: 嗯，是，大家同样可以继续跟我们在微信平台聊球，还有我们在路上的一些路况也可以继续告诉我们。古黎树说了，昨天晚上我是行驶在338国道无极到藁城的指甲路段，有很多大风的被大风刮断的树枝和树叶落叶啊，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慢一点开，因为可能会对刹车产生一些影响。
1: 对，而且这一段338呢，无极到藁城这指甲路，其实平时好多车也从这儿过哈，车流量并不小。那今天早间从这儿走的朋友，可以帮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那种说影响大家通行安全的，比如大的树干、树枝的那种枝杈会影响咱们车行安全的。如果说有的话，可以继续给大家提示一下。好的，早间的8:09了，9:0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哈，每到节假日，包括现在这样的周末，很多朋友啊喜欢到家门口来一场微度假，所以户外露营成了现在特别热门的玩法。包括这两年咱们河北啊，露营也消费越来越火，搭一顶小帐篷正在撑起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新赛道。我们来听报道。
2: 依托城市半小时生活圈，近郊微度假正逐步取代长途出游，成为大众假日休闲的新风尚。初夏时节的石家庄滹沱河水清岸绿，视野开阔，生态景观带已然变身共享户外休闲乐园。
3: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滹沱河生态片区，这里已经成为了石家庄近郊最热门的露营打卡地之一。大家可以看到啊，不少市民都正在搭建帐篷、布置营地。像这样城市近郊的短途露营，如今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年轻人的休闲首选。
4: 开车过来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吧。这边树比较多，然后阴凉也比较好，离水面也很近，孩子可以挖沙啊，然后那个捞捞鱼啊什么的都挺不错的。有那个帐篷，然后有吊床、充气沙发，这些装备也是这两三年陆陆续续买的。
5: 带着小椅子，然后带着吃的，准备在这儿待一天呢。经常露营吧，你看这装备确实也不少，带着它出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2: 从折叠桌椅到户外炊具，不断升级的露营装备折射出行业热度。近两年，石家庄周边露营地加速布局，鹿泉君乐宝优质牧场、灵寿万山花溪谷房车露营地、藏黄丈石岩露营地、原氏攀龙湖等多个景观节点，成为往来游客露营休闲的热门选择。据商务部门统计，2023年至今，石家庄帐篷累计销量突破102.5万顶，年均涨幅达36.3%，露营市场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6: 随着气温啊，包括天气啊，现在确实也都非常的好。露营像天幕、桌椅、板凳，基本上是家庭游嘛，是必备的。从清明开始走起来了，已经一个月吧，装备了这一些，最起码能到5万左右。
2: 露营消费持续升温，背后不仅是大众休闲方式的转变，更是河北生态环境不断向好的有力证明。
7: 改善还是挺多的，而且自然环境越来越好了，市民可以到周围玩的这个场地越来越多了。
5: 现在这个环境也特别特别好，水也特别清澈，一直在打造这个片区内的这个风景嘛。
2: 优质的生态成为露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坚实底气。近年来，石家庄持续推进河道生态修复，累计治理河道109公里。仅今年4月，滹沱河沿线就接待游客252.45万人次，露营搭帐达12.58万顶次。一顶顶帐篷在河畔绿地悄然生长，展示出城市的发展之变。热潮之下，露营产业在加速迭代升级。如今，露营早已跳出传统野餐模式，向着品质化、沉浸式综合体验转型，标准化营地、轻奢露营、亲子研学等新业态蓬勃兴起。
8: 我们揽月湾目前有200多个标准化营位，进来之后一价全含，全天我们这里饮料还有餐食全部畅食畅饮。儿童过来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这个中央河道捞鱼捉螃蟹啊。对一些低龄特别小的朋友，我们还有专属的儿童托管区。我们是今年5月1日开始正式开园的，目前为止单日最高的接待量为1300多人次。周末目前是比较火爆的，周末一定要提前2天到3天预约。
2: 完善的配套、多元的体验，让一站式轻奢露营备受青睐，进一步盘活了近郊假日文旅市场。从自备装备、轻量出游到一站式轻奢体验，露营经济的升级精准契合了大众从远距离观光转向家门口慢生活的消费新趋势。
9: 这边也方便，因为 都不用自己带装备了，什么也有，适合孩子们在这玩捞鱼什么的，他们玩挺开心的。
10: 我觉得他这个露营地整体的配套设施比较全面，像这个烤炉、烧烤、涮锅都有，来玩就行，比较省心。
1: 好的，早间的8:13了，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啊。那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世界杯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继续啊，给大家做一个关键词吧。好多朋友都说想来在我们的九九二聊一聊球，说一说球啊，给大家开辟个专区。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世界杯，我们可以打开即时客户端的这个992我爱世界杯的球迷互动专题帖，已经在今天早间刚刚全新上线了啊。这里可以干嘛呢？留言、竞猜、打卡，每天我们都会有足球好礼相送啊，三种玩法，大家呢，无论您是资深的球迷，或者是您是这个新手。

0: 觉得哦，我觉得这个球队可能这一届的状态会好一点，我要觉得他能赢啊，也可以，或者说更专业的球迷跟我们分享共享一下您对这球队的分析，或者赛事比赛精彩程度的分析，也欢迎大家留言。
1: 对，回复关键词世界杯，大家会看到我们留言帖上有三种玩法啊，您参与，不管是猜胜负、预测精准的比分，这一般就是资深球迷专享的啊，得比较了解。还有就是干脆最简单的，所有人预测世界杯冠军，现在就可以留言，越早留言越有利，为什么呢？因为预测世界杯冠军，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终极大奖，就是我们会从越早预测正确的球迷当中来抽取一位幸运的球迷，送上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的比赛用球三重浪一个，就是现在球员们在球场踢的那款球，它有一个官方的球迷纪念版哈，获得它当然的机会就是您预测世界杯冠军正确，这是个大前提，在这个大前提里留言越早越有利啊。
0: 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弹出来，你可以看一看三种玩法，简单再说一下，一个是猜每天的胜负比赛的分数，胜负，然后呢，第二个玩法就是精准的预测一下这个比分，再有一个玩法就是直接就是我猜谁是世界杯的冠军，这三个猜测你就可以来参与到这个玩法当中了啊。
1: 没错，每天我们在下午的九转阳光体育，我们的体育专题节目当中，主持人会在计时就叫我爱世界杯这个互动帖评论区啊，后台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友啊，无论您是猜对比分的，猜对胜负的，或者是猜中，当然世界杯冠军得是最后来产生。都会为您送上这个定制足球的好礼，而世界杯冠军的那个猜对的朋友有机会获得世界杯比赛官方训练用球啊。好的，参与的方式很简单，您就回复关键词世界杯到我们的留言专区，抓紧来评论了。
0: 我们再来帮助一位朋友吧，石先生的本田思域车亏电了，目前停在省会的太行大街主宇城的北门，车牌尾号是92H，联系电话呢是18032109889。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5: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4: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7: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美加墨世界杯开幕，中国裁判团队马宁、傅明、周飞也准备好了。在央视足球之夜节目里，马宁哭了。他说他在43岁时，很多人就断定过他世界杯已经结束了，不可能再参加下一届了。但马宁说他是一个不太服输的人，当时心里想一定要把这个不可能变成可能。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裁判员马宁43岁，首次入围正赛裁判员阵容，不过最终没有获得执法主裁比赛的机会。今年马宁已经47岁了，首次以主裁判身份入选了世界杯裁判名单。他说他把所有的青春、所有最好的年纪、所有能付出的东西全都给了裁判员事业。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澳大利亚对土耳其的比赛，另一名中国裁判傅明将首先出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成为第一位亮相执法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接下来我们也期待马宁和周飞站上世界杯的绿茵场，勇敢执裁，不负热爱。说到世界杯，有不少中国球迷呢前往现场观战，有人过了瘾，也有人遭了劫。李先生和王先生来墨西哥看世界杯的揭幕战，航班是晚上6点多落地，出了机场大概也就1公里，他们就遭到了持枪劫持。当事人回忆是遇到了飞车党，一人接应，一人抢劫，枪就顶在了他们头上，抢完坐摩托车就跑了。 回到酒店，二位呢报了警，三辆警车一共来了七八个警察，一分钟都没停留，到了之后就找报警人。

先要钱，给了钱，扭头警察就走了。王先生说，当时呢，劫匪本来是抢他的手表的，结果呢，看到李先生下意识捂着包，就抢走了李先生的包，而王先生把包踩在了脚底下，劫匪可能是因为戴着头盔没有看到，不然他可能也被抢走包了。两位球迷也感慨，还是中国安全啊。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了解之后，也提醒在墨中国公民务必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各类安全风险，切实做好自我防护。线下要注意风险，线上也都关注着安全。本周，小米创始人雷军在直播当中就回应了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的事件。话说本周啊，雷军晒了一个视频，说他带了1000斤的车厘子去慰问工程师。视频里边，雷军展示自己在他的小米预期当中放了120箱的车厘子，一共是600斤，放满了后备箱、前备箱以及后排座位。网友们可就炸锅了，说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这明显是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呀。小米市场马上回应，这是在他们公司园区的内部路，外部车是进不来的。而且在江苏盐城的测试场非常大，面积超过了1万亩，大的超过想象。所以雷军在园区里边是开着小米汽车去运这些车厘子。最后呢，还得是雷军亲自开直播解释，1000斤的车厘子是从外面统一采购来，是卡车送到实验场，然后他再开着车分着搬到园区里的不同地方慰问工程师。他觉得还是用小米汽车更方便。你看，有些质疑他解释得通，但是有的他就解释不通。比如本周从清北网红摊主到挂鹅卖鸭风波，鹅腿阿姨翻车了。2023年啊，因为在清华北大门口摆摊被两校学生争抢而走红的鹅腿阿姨陈秀凤，3年来她的小摊已经蜕变为团队化运作的商业 IP， 团购成员超过了10万人次，跟团人次达到了20万，并且拥有了注册商标、正式的后厨、雇佣员工与第三方配送代理。但是最近有顾客就发现，她卖的并不是鹅腿，而是鸭腿。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单只鸭腿批发价是2.5块，而冷冻的鹅腿单只就要14到15块钱，两者相差了5倍啊。那现在争议的核心并不是这个小摊或者是阿姨一年能挣多少钱，而是说挂鹅卖鸭对消费者的欺诈与商品品质的失守。在鹅腿阿姨的售卖群里，已经有大学生把大鹅的鹅谐音梗做成了讹诈的鹅，管它叫鹅腿阿姨。目前，北京海淀市场监管局正在进一步核查。需要核查的还有13岁男生被误诊艾滋遭劝退。河南周口的李先生反映，他13岁的儿子在登封的一个学校体检，被误判疑似感染了艾滋病。李先生说，事发后呢，他们先后带着孩子前往了郑州2家3甲医院进行复查，多次检验结果都是阴性。涉事的学校表示已经认可了复查结果，同意学生返校。最初承担体检工作的登封市松正中医院则说，当时仅提示筛查结果可疑，从来没有确认学生感染了艾滋病，已经向家属致歉，并退还了相关的检测费用。致歉退费看似有了结果，但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伤害已然是造成了，未必能够轻易走出阴影。尤其值得反思的是，这个学校凭什么把艾滋检测塞进了新生体检？这个医院怎么就得出的可疑结论？而学校又凭什么粗暴劝退了这个学生呢？最后，我们告别逝者。6月13号，国家京剧院演员顾谦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说，原黑豹乐队主唱张克鹏今晨因病去世，享年54岁。张克鹏，艺名大鹏，1972年出生，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早年曾参演了影视剧，在94版《三国演义》当中扮演张飞的儿子。2005年，他接替秦勇成为了黑豹乐队主唱，2013年离队，逐渐淡出了公众视野。在去年，有媒体

0: 今年1月4号，黑豹乐队的创始人、著名摇滚经纪人郭传林因病在山东青岛去世。潘达再和您一起梳理。
1: 早间的8:24，来看看咱们新晋为大家推出的啊9925爱世界杯的球迷留言专区，好多朋友已经来了啊。尽管是个周日，但一大早好多朋友呢，有的是看了刚才巴西摩洛哥的比赛，比如小胖子啊，第一时间就给我们在这留言了。不过他预测的这个冠军啊，可不是巴西，他说我猜英格兰是今年的冠军。哎，这要是最后实现的话，那您这个很有可能中我们的大奖。
2: 还有老田说了，我预测是巴西是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1: 对，然后还有简单一点的，心仪是直接猜单场的，接下来马上要今天开场，北京时间9点开场的海地苏格兰的比赛，说我就猜个胜负吧，我猜苏格兰能赢，
2: 对，
1: 我也这么猜
2: 啊，哎，这是一共就是有三种玩法，应该大家都体现到了，一个呢是每天赛事竞猜一个胜负，就这场比赛，今天的比赛，你觉得谁能赢？
1: 对，
2: 还有呢，要精准的去预测比分的，哎，这属于是也算资深球迷和咱们这个不太专业的人，我也可以去盲猜，我也可以猜精准比分，是吧？然后还有一种玩法就是预测世界杯冠军，您都可以留言。
1: 回复关键词世界杯啊，来到我们的球迷互动专题帖当中，可以看三种玩法，您选择哪种？您如果是资深球迷啊，预测某一场精彩比赛的比分，这是专业的分析啊。您如果说我只是围观凑个热闹，或者说我呢想早一点博个大奖的机会，越早留言越有机会，我猜个世界杯冠军是谁都可以啊。
2: 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进行参与和聊天了。
1: 目前我还很纳闷，大家为什么没有猜西班牙、德国之类的，
2: 因为
1: 还有阿根廷这些大热门哈，还有法国，
2: 可能就这场比赛还没有充分的去，
1: 小组赛还没展开，
2: 球迷还没有进行完热身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各场这比赛在第一阶段比赛当中的表现，然后我们才有个印象，对不对？
1: 起码得踢上一两场小组赛，看看这些包括巨星们啊，这个梅西、C 罗呀，
2: 这状态怎么样啊？
1: 对，是不是能够支撑他们走得更远？
2: 对，年龄的关系啊，包括这个团队合作的关系啊，包括适应这个场地气温。各种方面都要受到一些影响。我们虽然在球技上
1: 分析的还挺专业，
2: 这个球技上面不专业，不知道看不太明白这个越位是吧？但是这些周围的因素，我们也是会考虑到的，
1: 它是有一些共通的啊。
2: 对，
1: 好的，那朋友们继续留言，关键词世界杯，老到我们的这个球迷专区来留言哈。我们也有幸运足球的好礼等待着大家。接下来咱们帮助几位朋友吧，今天亏电的车还不少。我们先来看一位朋友叫李子木啊，他说到在唐山，您好，我的车是在唐山市汇丰湖公园北门啊，朋友们，他的车亏电了。这位朋友的电话是我们来提示一下，电话1358200807813582008078啊，唐山汇丰湖丰南区附近的朋友们啊，可以给他来帮个忙。
2: 还有呢，省会石家庄的一位女士的白色捷达车亏电了，目前停在省会的大郭镇大马村水域南岸的东区，车牌尾号是1Q6，联系电话呢是18932932883啊，以上的信息都可以联系对接96992。
1: 另外，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的早高峰留言打卡评论专区，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朋友们有一个提醒，是吗？是的，这位朋友赶快提醒一下，刚刚路过哪儿呢？四街铁路桥下这个位置啊，是在燕郊，是一个容易积水的地点。他说啊，发现了一辆车在桥底下停着，这个车窗玻璃都破了，有可能是昨天晚上的那个疾风骤雨啊，涉水比较深，然后破窗紧急逃生了啊。目前呢，应该人员是安全的，但是给经常不来燕郊的朋友们提个醒，如果遇上这样的突发强降雨天气，尽量不要走这个刚才他说到啊，四街铁路桥下102国道的这个桥南北穿行，因为这里呢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
2: 特别感谢你看在即时客户端早高峰留言底下留言的好处之一啊，就是互相可以看见，不仅说我们节目当中一说而过啊，有些朋友可能没听到，那您在留言底下你翻一翻，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提醒。所以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这个雨后看到了一些情况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一个提醒，或者说出现了这个路上的一些障碍的问题啊，倒伏的树木的问题啊，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大家都可以看到。
1: 尾号3765这位朋友就说了，我感觉今年10成是巴西夺冠啊，这个把握也太大了吧。还没有看其他球队的表现就比较早的下定论，也不是不可能。
2: 那怎么了？我就不看比赛，我就预测冠军，而且我还能预测的准确。
1: 对，
2: 这多厉害！
1: 相信每届世界杯，巴西一定是在大家的这个夺冠热门的选择当中的哈。所以说，大家到底怎么选？您选哪支球队？都可以在我们早高峰的评论区，或者在我们球迷的"我爱世界杯"的评论区，都可以来留言了，朋友们。

0: 好的，再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主城区的通行状况，目前仍然是比较顺畅和理想的状态。除了刚才我们看到是彭龙几位朋友提到，就是关于这个在南三环玉祥街桥下有一些积水之外，还有一个老地方，就是原市碧桂园小区门前这一段也是啊，下大雨之后容易有积水的情况，大家涉水通过的时候慢一点。稍后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第一时间继续为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状况。
1: 上午八点三十分，
2: 992半点导航。
0: 好，这时候半点导航继续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呢，省会市区依旧保持着比较高质量的通行状态，各大主干道以及进出市口的车流量都不算太大。今天早间呢，出行的车辆不算很多，所以目前来看，二环路上、三环路上，包括在复兴大街，都是处于一个双向比较顺畅的状态。有稍后准备出行的朋友们，还是可以放心来这个赶计划的。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秦皇岛辖区受到了降雨的影响，目前京哈高速上从秦皇岛站到孟姜站之间的各站口，秦滨高速以及京秦高速的各站口都还是在管控两批微车辆上道。车站口辖区的海张高速上同样是受到了之前有降雨的影响，目前是双向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
0: 早间的八点三十一分了，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球迷打卡互动帖专区。今天这一波可以说是原始的球迷朋友们，互动帖发布的第一时间就来评论。如果最后大家猜中的话，那么这个点留言的朋友肯定是中奖率非常高的啊。
4: 我们来看看吧，刚刚除了说巴西的比较多，来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位朋友说，这上下楼吧，两位都说到了荷兰，我猜荷兰是冠军。上下楼这两个人挨着都提到了荷兰，
0: 有一个言字旁，有一个叫什么叫豪横啊，两位朋友。
4: 还有接下来的两个人，哎，你看都是挨着的，两个人是圈哥和日月，都说我们猜的这都是法国啊，是法国队要夺冠。
0: 因为你们彼此评论是能看见的，大家在我们的这个球迷帖评论区，您自己能刷到自己同样
4: 吧，
0: 哎，共同支持一个球队的球迷啊。
4: 对，接下来一位朋友大漠孤烟说到了另外一个队伍，就是美国队夺冠，美国队是冠军啊，我猜是这样的。
0: 人家是东道主嘛，第一场比赛表现又那么强势，4-1大胜的巴拉圭哈，也算有道理。所以说
4: 地利人和是吧？
0: 对，目前我们看到的传统豪门陆续出来了，现在还没出现的，阿根廷、西班牙、德国这些都没出现呢。还有哪些？包括这个比较强的比利时啊。所以说，
4: 越说越多，你看哪个都有冠军相，
0: 对，
4: 那你等于没猜呀、
0: 那这样，您干脆就盲猜，现在回复世界杯这个关键词啊，到我们的微信，然后进到我们的球迷留言打卡专区当中，越早留言越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终极的这个三重浪足球的大奖啊。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6: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5: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6: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2: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7: 绿茵盛宴启幕，足球激情燃动。备受瞩目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精彩开赛，中国体育彩票将继续为广大球迷增添观赛乐趣，提供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世界杯期间，非法赌博与网络诈骗将进入高发期，各类线上购彩平台、高赔率赌球网站、内幕预测 APP 打着稳赚不赔、内部消息、高额返利旗号设下资金陷阱，严重侵害购彩者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目前，我国法律禁止擅自利用互联网销售体育彩票的行为，所有网络售彩、私彩赌球均属非法，不受法律保护。同时，非法平台多为诈骗团伙操控，易出现无法提现、账号封禁、卷款跑路等风险，让购彩者蒙受损失。河北体彩提醒广大购彩者，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非官方 APP， 不向陌生账

0: 户转账，携手守护安全购彩环境。
1: 九九二体彩时刻，下期再见。
2: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九九二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3: 又到了我们商城和大家分享好物的时间了。那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平时无论上班通勤、周末休闲、户外度假啊，包括最近这个特殊天气比较频发，这个时候啊，一双特别舒适、适合自己的鞋子，尤其是高性价比，就必不可少啊。我们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的是咱们的一个老牌的爆款，就是卡迪勒鳄鱼的这个升级版的飞织鞋。升级体现在什么呢？就是穿起来更加舒适、防滑，而且用很低的价格采用了很高的黑科技啊，防水防污的。
4: 哎，对。而且这飞织的鞋面是清爽透气，像现在下过雨之后有一点点高温就会觉得非常的潮湿闷热，再加上路边的这个还有一些水啊积水、
3: 哎、
4: 潮湿路面，普通的鞋子或者说是薄一点的布鞋，你穿起来一定会湿着鞋面
3: 不好打理啊，
4: 不舒服、脚丫会非常的闷热。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一款飞织鞋呢，就会很好的帮助大家去避免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
3: 没错，而且618福利价，原价199元每双，现在一双到手价只要79.9元。男女同款，非常的优惠啊。而且黑色、灰色、白色这种比较百搭的，那女款颜色还加了这个米色、粉色等等啊，尺码也非常的齐全。
4: 而且如果您买一双的话，你可以建议您可以搭配咱们这个刚刚说的这个空调扇，就空气循环扇一起来买，因为满额还可以享受一个折扣优惠，618期间单笔订单满198是打96折，满398是92折，满618就直接是打一个88折，非常的合适、啊。
3: 没错，现在打开商城的页面，也就是您回666进到商城首页之后，千万别忘。两件事，第一就是先把那个页面弹出来的抽奖先抽一下，
4: 哎对，
3: 哎6折7折8折的折上折上折的券先领到，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凑单哈，比如说我凑够2-3件商品，满198啊，满398，满618，还会在这个基础上没有任何门槛和套路，直接再打折。
4: 对，另外其实最近雷雨天气出现非常突然，如果说您穿了一双洞洞鞋出门，就非常的方便了。同样我们就是爱商城里面有卡洛石的洞洞鞋的一个组合，无论是下着雨的时候出门，还是突然遇到了像昨天那样的雷雨天气，您不用担心汤水，这个鞋不舒服，您都可以是从车上或者家里，非常从容的拿一双洞洞鞋出来，就可以出门了。而且这个款式，大人到孩子，还有这个各种品牌的这个样式，云朵啊、泡芙啊、贝雅都有。而且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可以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啊，您可以去 DIY 搭配一下，非常有意思。
3: 对，不瞒大家，卓凡今天早间上早班啊，就穿了双卡洛驰洞洞鞋，我这是去年在咱商城买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质量足够好。您一双，其实今年我没有再新买，是因为它完全像新的一样，关键是好打理。像这样的涉水天气，比如昨天您出门趟水了、踩水了、踩泥了，家里这个水一冲就干净，而且很容易就是晾干继续来穿哈。尤其是孩子现在这个时间段更好打理。平时呢，我们的这个价格原价每双在成人的这个大几百的一双哈，现在呢成人款只要价格区间139-299之间，大部分应该是不到179的哈，儿童款更便宜，139就可以拿下、
4: 对，回复3个数字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就可以下单了。无论是今天的飞织鞋、空气循环扇，还是洞洞鞋，这些好物加在一起，您就凑一凑单哈，以优惠的价格之外再凑单，继续给您打折，更加的优惠。
3: 我们接着看看朋友们路上提醒的路况消息。张扬这位朋友提醒一个信号灯的问题，说在省会淮安路东行高架桥的这个位置红绿灯不太好用，您说的是到东岸环区域附近吗？另外再往东，丰隆大街学院路交口红绿灯早间也是没有启用的状态啊。今天早间呢，有一些路口红绿灯确实雨后没有启用，不过呢大部分路口摆放了临时信号灯，大家走在路口的时候多观察一下。
4: 此时此刻看一下省会市区的路况呢，没有这个很明显的排队压车的长距离的路段，车的路段呢主要集中在你像淮安路体育大街东西向过路口的附近啊，还有西二环北向南转南二环的地方啊，会有一些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通行都是顺畅的。
3: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9925爱世界杯啊，今天早间新为大家开通的球迷打卡互动专区哈、看看大家的留言。Alone 这位朋友就说了，一到世界杯需要预测的时候，我就想起当年那只章鱼保罗，确实预测权重，
4: 他会预测这个比赛成绩、
3: 对，还有那现在其实不是章鱼保罗的时代，现在什么时代呢？ AI 时代啊、你看福禄就说了，我果断问一下人工智能啊、豆包说让我选荷兰，那我留言也选个荷兰吧。
4: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你再问。

0: 那么其他的、这个、
1: 这是个新思路哈、
0: 啊。其他的这个智能的聊天的系统、嗯，你看看他们预测的是不是也是荷兰？
1: 对，所以但当然了 ，AI 可以参考，但是不是能尽信，球迷还得自己判断哈、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吧，大家回复关键词“世界杯”啊，继续来参与咱们的互动竞猜留言当中，一句留言就可以赢得一份好运啊！快来为心仪的队伍来助威吧。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看新闻、嗯、
0: 我们来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提醒哈，就可以说是咱们非常深恶痛绝的一个顽疾了。公安部昨天就通报了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刑事特点，面对电诈狡诈多变的一些新的手法，我们该如何防范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2: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首先透露了一个来之不易的成绩。从2025年10月份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发案数已经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不过，朱磊也提醒大家，电诈犯罪不仅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而且他们的手段和套路也在跟着时代变化的风向快速迭代。朱磊介绍，
3: 目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以上这10类案件啊，就占了我们全部电诈案件的85%，其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损失最大，约占全部电诈案件损失的40%。
2: 这些最新的诈骗新手法都有哪些新的特点呢？朱磊也给我们总结了4个特点。特点一，诈骗从海量拨号变成了精准钓鱼。以往犯罪分子主要是通过打电话、发短信这种方式来接触联系被害人，现在却不一样了。朱磊介绍，
3: 现在更多的是在社交聊天、短视频直播、电商购物、生活服务、网络游戏等互联网平台，通过发布信息、评论互动、私信聊天、扫码入群等方式与被害人取得联系。这种引流方式占比高达66%。比如，有的犯罪分子在短视频中植入二维码，以领取奖品为诱饵，诱骗被害人扫码入群，再使用各种话术骗取钱财。
2: 特点二，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度洗脑，警惕小众软件。现在犯罪分子大量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所谓的小众通联软件是指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非主流网络通信软件，使用这类软件的目的就是避免被预警发现。特点三，共享屏幕秒变共享钱包。犯罪分子使用专门的诈骗 APP 实施远程盗刷，这种 APP 具有屏幕共享、呼叫转移的功能，一旦安装就等于交出了自己手机的最高权限。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特点四，变现套路多，线下交易成黑手。这一点最能体现犯罪分子的贪婪和狡猾。以往只要骗子忽悠你转账，点钞员就能在银行那头立马给你拦截下来，可现在有了新招数。朱磊介绍，
3: 随着涉诈资金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大，为了逃避追查拦截，犯罪分子开始越来越多的诱骗被害人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手机、手表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以此完成诈骗。
2: 高考刚刚结束，围绕高考的升学诈骗风险也在升高。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专门对此做出了详细说明。
4: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此前，上海警方在公安部的统筹指挥下，成功侦破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员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涉案金额高达900余万元。
2: 除了升学骗局，针对各类涉诈 APP 的源头治理也在同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络安全局二级巡视员张正介绍了技术拦截方面的最新举措。
5: 信息通信行业多措并举，坚持预警、识别、处置三管齐下，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的传播生存空间。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

0: 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百款 APP，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1: 技术防护只是第一道防线，诈骗最终指向的是资金。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杨青重点介绍了便民查询工具，并针对近期高发的洗钱新手法发出了明确警示。
2: 针对高发的诈骗手法，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切勿轻信他人从银行卡当中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转交给他人获得邮寄，警惕以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和网银U盾，不要提供自己的收款码帮助他人收款转账，在跨境汇款收款时要通过商银行等正规的途径来办理。
1: 今天发布会上重点提到，25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已然成为电诈分子的重点目标，最小的受害者居然只有7岁。无论是针对高考毕业生的各种内部招生特招骗局，还是用不买礼物就逮捕你爸妈这种话术吓唬小孩子的游戏诈骗，警方都已进入了主动预警的高战备状态。
3: 好的，早间的8:45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呢，很多朋友也是提醒了一下今天的这个积水，尤其是红旗大街原市碧桂园这儿啊，我们看春天里这朋友刚刚也说到了，确实目前碧桂园门前这积水挺严重，这个路段也是一个易积水的路段啊。
4: 嗯，是的，还有哪些路段需要提醒的？大家回复早高峰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之后，进入到我们的专题留言帖下，您给我们留言，我们做提醒，节目当中说一说，还有呢，让更多的朋友可以随时看到。
3: 咱们的世界杯啊，参与打卡的留言专区啊，有奖竞猜也继续为大家开放当中，回复关键词世界杯来到咱们留言帖，您一看三种玩法就明白了啊，任选一种来参与，评论区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早高峰的周末点歌台我们也继续当中，这首歌来自刘宇宁，也是刚刚一位朋友啊点播的一首歌曲，我们看看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还好及时刹住了，
3: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4: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5: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2: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3: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4: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5: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6: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早间的8:52了，九九啊，早高峰，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理想啊，大家不用担心。早间的时候，刚刚淮安路有一段车比较多，但是现在完全双向啊，都是恢复顺畅了。
1: 来看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石家庄辖区的各个站口目前都是正常开启的。要提示大家呢，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降雨，京哈高速的秦皇岛孟姜站，还有秦滨高速、京秦高速管控两客一危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呢是海张高速，目前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
0: 另外，进入到六月份，眼下也是持续的这种天儿比较容易出现疫情天儿，就高温哈。很多这个驾驶员朋友给我们也交流反映说，尤其是这种强光下上路的时候，阳光晃得眼睛睁不开，特别容易驾驶的时候出现这种眩光啊、刺痛啊、疲劳啊等症状。尤其现在办公的时候呢，又在空调房里边，这一冷一热的，眼睛呢感觉特别不舒服。那这种状态下呢，自己也难受。其实啊，有一个特别好的缓解方式，就是用上咱们大品牌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都是每一贴啊独立无菌包装的。然后您比如说在服务区休息的时候，或者在办公室里啊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来贴上十几分钟。用这种缓释的蒸汽，帮助眼睛缓解干涩、痛痒、酸胀的情况。
1: 是的。那这次618的年终大促，好视力也是拿出了上半年来最大力度优惠了，而且是全国独一份，咱们河北独家的一个福利。您现在10分钟之内啊，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周期性的购买，直接买一得四，当场会送您一个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盒蒸汽眼罩，还有呢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里边呢会附赠价值78元的一个价值的礼品，让您先试用3天，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货。上半年的一个抄底福利的时间啊，千万别错过，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0: 另外啊，我们也继续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

0: 请大家回复关键词世界杯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925爱世界杯的球迷专题互动帖当中参与我们的竞猜留言打卡，三种玩法任您来选择。无论您是这个资深的球迷，或者是新手小白，或者干脆是圈外的这个热闹围观者，都可以无门槛参与，期待好运降临啊。
1: 是的，就三种玩法，简单说，一个是每天猜一猜比赛的胜负，还有呢精准预测一下比分，再有呢预测世界杯的冠军队伍会是谁，都可以回复世界杯这个词到微信平台进行参与互动。
0: 每天我们925阳光体育下午的节目当中，主持人会在我们的专区互动帖当中后台随机抽取一位幸运听友预测正确的球迷送上我们的定制足球大礼。如果提前越早预测对世界杯冠军的朋友，在世界杯结束之后越有机会被抽取为幸运听友，为您赠送世界杯官方授权的训练用球三重浪一个。
1: 还有一位朋友耶林在微信当中问说，刚才节目当中介绍的呼沱河可以露营的地方在哪儿？您可以大致的搜一下呼沱河露营地，它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指示的一个导航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我们看观影水秀的附近有一片露营的地方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环保，注意安全。
0: 好，今天的925早高峰我们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关注收听，接下来是925大家帮。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九九二大家帮。
3: 中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大环境还是非常好的，主干道上整体流量不大，个别路段上稍微会有一点车流密集度较高的路段，像在西二环主路上往北方向走，再走到玉华路跟中山路的桥面上会稍微的有一点小拥挤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行驶方向，目前玉红灯排队距离是在200米左右，还有在建华大街玉华路这个交口北行方向以及西行方向上目前都是有车辆排队，过路口平均需要等待2个等时。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都还是可以放心来行驶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运行是非常平稳的，目前路上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京秦高速遵秦段目前受到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是限制了9座及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车辆通行。长深唐津高速的沿线站口去往唐山方向管控了货车来上道。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现在通行都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信号提示，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3: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一经采风，即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9: 我们

0: 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2: 当一个推荐的车辆救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0: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3: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1: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0: 阴晴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5: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1: 九九二大家帮，
0: 心向阳，接晴朗。
4: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二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6: 大家好，我是林夕。看球呢还是听节目呢？可以看球参与，一举多得啊！
4: 一边看球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参与我们的九九二我爱世界杯。
6: 对，
4: 为什么这么说呢？从今天开始，我们河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推出了一个球迷的专题的这么一个互动板块，叫做九九二我爱世界杯。怎么来参与哈？非常简单，您呢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回复三个字，这是我们的关键词，世界杯三个字，这样的话就会自动打开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九九二我爱世界杯。
6: 对，你就参与留言、竞猜、打卡都可以，每天都有咱们的足球好礼送出，一句留言一份好运，快点来为您心仪的队伍来助威吧。
4: 对，那今天哈，我们看一下哈，北京时间九点钟刚刚鸣哨已经是开踢了，今天这场比赛是海地对
6: 苏格兰。对，
4: 没错，海地对苏格兰。说实话，这俩队水平是吧，比重得强，如果得没进决赛圈，咱就这个不做评论了啊。猜一猜这场比赛的比分。
6: 哎，
4: 你看啊，昨天那场比赛特别有意思。就是美国队踢这个巴拉圭那场比赛，按照正常的这个时间来讲的话，十一点应该结束，但是他加时啊，后边下半场加时七分钟，所以说大概是在11:02才结束的。我们没有看到最终的比分，最终的比分是4-1，朋友们，您都猜对了吧？
6: 但是有位朋友，人家在帮个忙吧里边说了，他昨天他猜对了，
4: 猜对了是吧？
6: 他说能给我个扣吗？你看用户9322733，人家真猜对。
4: 等我们来看一下，你是不是第一个猜对的
6: 啊？对，我们第一个猜对的，如果是遗留下来的，您猜真的是预测的，而不是看了结果之后的，当然会有。
4: 哎，这是昨天那场比赛。那问题来了，重点来了，今天这场比赛是刚刚开踢，您来猜一下，海地对苏格兰这场比赛，他的这个比分会是几-几？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进程来讲的话，十一点之前应该能结束。
6: 对，就是咱们比赛结束，会对所有猜对的网友进行一个随机的抽取，我们会抽一位幸运球迷赠送给您的，这是咱们频道给您的奖励，定制足球一个。
4: 哎，那如果说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吧这个板块，在我们的帖子下面发送这个比分的话，预测一下哈，不管是几-几，那如果说预测正确的话，也将会有机会来获得我们九九二大家帮的文创，我们的大家帮的钥匙扣。
6: 那这样吧，我们除了这个发世界杯的关键词大家集中跟帖，我们帮个忙吧里边，因为我们要送礼物嘛，我们加一问好不好？因为刚才也说到了，一说海地比较陌生，苏格兰还好，想问问您，这两个球队分别都是多少年没有在世界杯出现了，您知道吗？尤其是海地，我觉得我们这届球迷可能都没看到过他们在世界杯出现，那是在遥远的哪年他们曾经出现过，这是加问题哈，老球迷们，或者说您去查一查资料，丰富一下自己的世界杯知识，把这个答案希望您达到咱们即时新闻的帮个忙的里边，我们有机会给您大家帮的钥匙扣。
4: 这俩队哈，多少年不曾出现在世界杯上了？那截止到2026年世界杯。
6: 对，
4: 那这个问题呢，需要大家来检索一下，或者问一下这个豆瓣或者 AI 查询一下。但是我想问的时候，我再追加一问。那中国队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多少年不曾出现在世界杯的决赛圈了？这个问题是脱口而出的吧？
6: 又问这个伤心的问题。
4: 我跟你说哈，这好了，伤疤也不能忘了疼，
6: 是
4: 吧？这伤疤必须一层一层、一次一次的老是给它揭，揭来揭去，你知道吗？这才能记。是不是啊？才能有动力。多少年了啊？从2002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6: 疼了才能有压力和动力哈。日月说了，海地0-3苏格兰。 啊，天下
4: 这么弱，这么弱吗？海蒂，
6: 天下无双啊、哦！您打错了，不是乌克兰，苏格兰哈，他苏格兰3-0，哎，怎么？

0: 想的是三，你看 Mr. 刘也是3-0。
1: 其实苏格兰队哈、啊、也是实力不俗。
0: 对，他是哪年来着？朋友们，是出现在世界杯最近也有20多年的时间、没有重返世界杯了，但是原来实力还可以，也算是实力比较悬殊一点的，是吧？从排位上来说，所以大家都估了这么一个数。但玩儿小说1-1，
1: 因为今年扩容了嘛，是吧？尤其是很多的咱们的这个资深球迷，看了最近这几场比赛之后的话，就发现哇，的确是扩容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观赏度来讲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但是啊，我真的就是不好说会出什么样的，是吧？意料之外的。你看七说苏格兰，我觉得是4-0。好吧，更多的我发现都是3-0，就觉得实力悬殊，这是一个最可能出现的比分，是吗？好吧，朋友们，您随时也看着比赛，也听着咱们的直播啊，就是一旦有什么最新的进球啊、比分呐、也告诉我们，我们第一时间获知，肯定也告诉大家哈、想参与咱们的世界杯的竞猜，刚才说了两种途径，你可以发世界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参与，咱们的那个奖品呢是足球，然后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是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
1: 好的啊，在这儿我们也谢谢哈。天下无双，谢谢日月，谢谢东方，谢谢自由人，谢谢用户0415539，谢谢对方正在输入，谢谢王二小，谢谢随风1976，北方南方，好好爱自己777，独爱晚秋，谢谢佛谢天西哦，这么多的朋友都猜这个比分呢，谢谢各位的参与。
0: 谢谢啊，咱们一会儿看看哪个是第一个猜对的。东方说的，他说昨天那个4-1应该是我是第一个，好吧，一会儿我往前倒倒，好不
1: 好？我们找一下东方的啊，
0: 我们找一下啊。好，店小二说苏格兰打卤面，您光想小品了。
1: 卤子不要钱，来碗卤。
0: 王栓说了，我也猜对了，昨天4-1能给钥匙扣吗？我们看看啊，第一个。另外今天啊，咱们新的话题已经开启了竞猜，另外随时参与节目，在帮个忙里边打卡或者回复大家的问题，都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钥匙扣。我们看线上有位徐女士有什么事儿。哎，你好徐女士。
2: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是您，说什么情况？
2: 那个昨天晚上我们孩子从正定机场打车到石家庄站，然后这个寄打发票和孩子寄的车号不符，然后他那个实际里程就只有不到50公里，他打表打了76.5公里，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儿？
0: 是从机场那个出来就打的，等候的那个出租车是吧？
2: 对，
0: 也打着表呢。
2: 对，打着表呢，有发票，
0: 有发票。哎，有发票，有车号吗？
2: 孩子寄的车号是 GAZ013。
0: GAZ 什么？
1: 多少
2: ？GAZ013。然后这个寄打发票是 GACD336。
0: GA。
1: 哦，
0: 少一位呀、啊。
1: 您
0: 那个孩子寄的、那个，
1: 您这车牌号也不对，
0: 不对，不
1: 对，少一位。对，
0: 您孩子那个寄的那个，你看是多少？
2: 记得是 GAZR013
0: 对，实际打出票来是另一个是吗？是多少？
2: 是 GAZD336。
1: AB 的 B 还是 CD 的 D？
2: D、
1: 哦、
0: D
1: D、
2: GAZD336、
0: 知道了。这个当时孩子有没有疑问？当时问了吗？
2: 当时孩子因为他小孩嘛，他只是跟我说他妈妈这个里程有点多，然后我说你要个发票给人家钱。
0: 当时
2: 孩子赶火车。
1: 孩子多大了这是？
2: 孩子18岁。
1: 18岁。然后
2: 两个小孩，一个13岁，一个18岁，俩孩子。
1: 我们想问一下，这是在机场那边住吗？还是刚下了飞机啊？
2: 是他刚下飞机，他下了飞机打车赶高铁。
0: 到石家庄站这边坐高铁是吗？去往别的城市。
2: 对。
1: 你看似曾相识。
0: 对，怎么最近这种情况比较多见？而且他这个还是打着表的，但是觉得里程不对，车号不对是吧？
2: 他这个里程打了76.58公里。
1: 我们想问问您啊，就是您看那个票和这个车牌号不一致，您后来有没有比如说打过咱们的运管部门电话，或者有没有打过那个12328那个电话呀？
2: 我昨天晚上打过，但是他没有给我明确的回复。
1: 你打的哪个电话呀？
2: 就是12328。
1: 他记下来这事儿了是吗？
2: 他记下来了，他光说给我回复，但是没有明确的答复，所以我这个也有疑问。我这个，因为我也是跑出租车的，我觉得这个
1: 啊，您也是跑出租车的呀？
2: 对，我不是石家庄的出租车，所以我让孩子，我说你给人家钱要张票，因为你孩子如果他小孩嘛，他跟人家多说了，小女孩我又怕有什么争执
0: 啊。就暂时先给了，但是事后就想，哎，我想问问您哈，就孩子，你再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时间是几点钟打的？
2: 大概就是，九点多吧，九点二。

0: 用的是别的表，不管是淘汰下来的还是说还摘的别的车上的。
1: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这个心吧，我就想着，我说出租车比较安全，我说我们孩子你千万别打滴滴，你出门坐个出租车是最安全的。我还嘱咐孩子，我让孩子打的出租车。
0: 您是哪个地方的？哪个城市的？
1: 我是邢台市的。
2: 邢台市。
0: 然后孩子们，这两个孩子是从石家庄高铁站这边坐的是高铁，然后回的邢台。
1: 对。
0: 这一路上挺顺利的是吧？顺利到家了，平安无事是吧？
1: 对对对。对我就比较相信咱们出租车，我觉得咱们出租车同行都特别热心，我就让俩孩子打的出租车。
2: 那关于这个事儿，比如说是误会还是说违规，我们先不好下判断，我们也让大家更多的省会的同行们帮着判断一下里程和收费应该是多少。如果真的差距太大，我们一会儿就给您打12328，我们也再给来投诉一下，好吗？
1: 这个肯定不是误会，因为车号跟机打发票它是不一样
2: 的。那倒是，首先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就说这个里程和这个钱数到底应该是多少
0: 啊？邢女士，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昨天你打这个12328的时候，是留的您的名字，还是留的孩子的名字，还是留的关于这个车牌号，还是什么信息？等会儿的话，我们
1: 车牌号，对，我就跟他叙述了一下这个事情，他说我们记下了，然后说叫什么承包什么给我回电话，我也不是太明确。
0: 什么？
1: 什么
0: 给您回？承包？
1: 叫什么承包啊？是承包运营商给我回电话，我觉得。
2: 是公司吧？可能，有可能，
1: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因为这个我第一次遇到这个情况。
2: 没事，反正你两个车号也都有。我们的这个弟哥弟姐们啊，肯定也都在听节目，是吧？就这两个车号都有吗？那哪个是应该是他的？是不是实际打出来的那个不是，而是孩子看到的这个是？我们循着这个也在问问。您听节目好不好？
1: 孩子是肯定没有看错，因为孩子跟我说，我就电话里边嘱咐孩子，我说你记一下他的车牌号，要一张发票。他肯定是
2: 没说您看错，就说这两个哪个是他的，我们判断一下，就是反正两个车号都有了，我们一会儿让他们12328也都能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您听听节目。
1: 好嘞。
0: 好。
2: 也跟孩子说一下，遇到这种事儿，万一的啊，咱们怎么维权？再一个。它也是一个偶发事件，不是说每次咱都碰到这样的事儿。这两天巧了，有这么两例，我们印象确实也挺深的。您听节目，
1: 因为孩子，我特意嘱咐孩子，孩子以后还怎么相信咱们石家庄的出租车？
2: 明白。咱们这个事儿妥善解决了，那就能够重建一个信任。我们问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要处罚结果，我还要多余的费用给我退回来。
2: 好，我们先问一下，好吧？
1: 行。
2: 好的，再见。不客气啊。
0: 那稍后呢，我们联系一下12328这边哈，看他们有没有查到相关的信息啊，这个事情如何进一步的跟进。先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胖头鱼他说哈，大概是110左右这个费用。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其实机场距离高铁站这边肯定没有70多公里。
2: 有朋友说50公里。
0: 对。
2: 还有朋友这个携手同行说，我是网约车，机场到火车站的公里数是43公里。就大致的是50公里左右，肯定到不了刚才说的70多公里，什么180多块钱，这肯定是不对的，是吗？朋友们，186，然后76.58公里。
0: 刚才徐女士也是在说哈，说这个反复的强调，孩子肯定没有看错这个车牌号。那问题来了，朋友们，您认识这个 GAZR2013 这辆车吗？这是哪个公司的车呀？咱们这位司机师傅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吗？那如果是您的话，确认。那是拉了两个孩子，是从机场到的高铁站这边。您再回忆一下当时是怎么回事儿？您那个车上的表是有什么问题吗？为什么打出来车牌号跟您实际的车牌号不一致？
2: 对，
0: 而费用啊、里程啊，也不对，也跟这个咱们刚才很多朋友反映的，就有所出入。
2: 对，
0: 您能不能现身说法一下？
2: 因为刚才专门问问时间，我怕万一赶到那个大雨的时候，可能堵啊，或者路程没有9:20那阵应该还好了吧？
0: 对，
2: 还好了。所以就是你从哪儿走，你让走的哪条线能打出这么多里程来呢？您能不能就是给我们也解释一下好吗？
0: 其实啊，你想想这条线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顺的。我们石家庄的朋友都知道，石家庄正定机场到高铁站这边，那就是走新阳高速嘛，
2: 对，
0: 走复兴大街，是吧？到了分叉这个地方，你或者走这个什么新城大道啊，这二环呀，到这个火车站都很顺。
2: 因为我们经常说的这段哈，有的是因为朋友问点对点呢 ，GA 呀，是不是免费呀？因为经常说到这段，也想问问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就是您 就这一段的话，也想问问他，原来怎么从市区到机场还算是长途，就是不是短途，还可以什么溢价？现在是必须打表，是不是？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了？但是你怎奈何打表，怎么也会出现这样的？

0: 一个误差呢？
1: 嗯，
0: 我们是多么从心底里希望它是个误会。所以 GAZR013， 如果咱们的白班也在听着，问问您的夜班能不能给我们现身来解释一下，说明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嗯，哎，勇敢他说哈，他说的应该是哈承包的这个司机啊，他说也可能是什么呢，司机到了市区之后是不是在二环上做了一些文章啊，比如说是不是绕着二环多跑了。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就是昨天大雨嘛，绕路了吧，是不是？还有一位朋友他说机场到火车站南二楼百度导航显示是45公里。
0: 嗯，你看好多朋友都在说了，是大约41公里，108。我们看一下12328，我们再来问一下这个事情有没有调查进展。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咱们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这不咱们有位乘客的家人给我们打来电话，也跟咱们这儿联络过，孩子啊昨天晚上9点多从咱们正定机场打车到的石家庄高铁站，他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呢这个里程他觉得不对，76公里收费感觉也不对，收了186。另外呢打票的那个车号和孩子亲眼看到的车号不一致，您看这个事儿有没有进展了？我们再跟您说一下好吗？那个车号，
2: 他是之前受理过吗？是打过这个电话？
0: 给您打过这个电话，他说还没有进展，因为是有车号的，可能能够比较容易联系到司机或者是咱们的公司，就看这边有没有进展。
2: 那您方便说一下他的电话号码，帮忙查一下吗？看他什么时候受理的。
1: 您是只能通过这个电话号码来电这个显示来帮他查什么？有他车牌号，通过车牌号能不能检索一下？
0: 对，这个关键词检索一下行吗？
2: 那您说一下看看有没有相同的。
1: 好嘞，那这样您先记一下啊。据这位孩子的家长说，孩子看到的车牌号是 GAZR013。
2: 稍等一下，
0: 您看看 GAZR013。
1: 您看是不是昨天也是记得这个车牌号？
0: 嗯，
1: 有没有相关的信息或者这个事情的跟进进展？
0: 您看看，
2: 稍等，查一下。
0: 好嘞，还有一个车号，不行的话您再，这是实际车牌，还有票上打的那个车牌，您看需要。
2: 它是从正定T2航站楼到石家庄站南京站口，对吧？
1: 啊，对，
0: 您有这单记录是吧？
2: 查到了。
1: 对，这个有跟进吗？比如说处理到哪一步了，或者说调查到哪一步了？
2: 这边已经转派到交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了，投诉的话是3到5个工作日承办单位会进行处理，可以进行电话联系。
1: 哦，承办单位，对，
2: 对，
1: 刚才家长说的是什么？
0: 承办单位
1: ，承办单位就是石家庄交通行政综合执法支队是吧？
2: 对。
1: 哦。
0: 这个咱们这边能根据比如说两个车号查到，就咱们能不能初步判断哪个车号，就是两个车号都有相应的公司吗？还是哪个车号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咱们能有个初步的判断吗？
2: 有，这个就是那个孩子说的那个 ZR013 是可以查到的，交运公司。
1: 哦，
0: 交运。另一个呢？
2: 那个不知道，您说一下，我给你查一下。
0: GAZD336。
2: 稍等一下，
0: 哎，对，就咱们就看看他这个车号上，首先您这儿能不能给排查一下，是都有呢，还是说，有的没有，用的老号，还是怎么回事？
2: JD336查不到，应该就是按孩子真实看到的那个，就是车后挂着的那个。
1: 总之就是这回事儿，是吧？这回事儿咱们这儿是有记录的，而且据您讲的话，已经交办给咱们的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了，对吧？他们是承办单位，三到五个工作日给回复。
2: 对，
0: 好的，那我们能多问一句吧？你看哈，比如说您知道是交运公司了，您那有咱们公司的电话吗？我们也是有吗？我们就是多了解一下。
2: 有的，
0: 因为乘客也是比较着急，咱们侧面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别是什么误会啊或怎么样的，是吧？因为是外地乘客，哎，您说一下。
2: 8681。4034。
0: 4034。8681-4034是吧？
2: 对，
0: 好嘞，谢谢您啊。
2: 没事儿。
0: 哎，您不行，如果咱们有催办程序，您再帮着催办一下，因为这是一位邢台的，他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这不，作为家长，他打过电话来了，就是急于知道这个调查进展，您再给催办一下吧，好吗？
2: 好的，可以的。
0: 哎，谢谢您啊。
2: 啊，没事，感谢来电。
0: 好嘞，再见。
1: 你看木易也在说，打出租车呀，然后机场到高铁站呢，也就是43公里。然后70-80块钱到火车站并不多，但是票不对呀，价格也不高啊。收的不多，对，但是实际上它并不是这个钱，这个钱数，这个里程数，
0: 对，
1: 远远高于这个，所以说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很蹊跷。好，咱们试一下、这个，
0: 试吧。咱们厂编辑，咱们问一下这个交运公司，看看一看车号，可能能联系到咱们的。

0: 白班，或者是夜班，或者是车主，咱们看看司机这边有什么要说的吗？是吧？当然最终人家肯定交通运政综合执法支队他会有一个调查，你的里程或者说你的路线是吧，你为什么两个车牌号不一致，你是用的报废之前的还是用的别人的，这可能都会有专业的结论。但是我们看看啊，从我们的角度能不能还原一下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原因？但是我们想半天好像也想不出来什么原因。雨后也下着雨呢，堵车吗？
1: 嗯哼，
0: 是绕积水路段吗？这
1: 我们正在拨打这个交警公司电话啊，来看一下今天是周日有没有值班的啊。
0: 咱们试试，
1: 我们再试一下啊，正在拨打，
0: 看能不能接通吧。
1: 暂时还没有人接啊，我们再来等待一下。
0: 对，
1: 没人接，暂时没人接。
0: 好嘞，那回头我们看看工作日的时候，你看胖头鱼也说了，他说可能司机有问题吧，见到是外地人，是不是就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了？就见人下菜碟吧，好多朋友都这么说呢。但这就是咱们行业规定是肯定不允许的这个哈，而且近期集中出现了这么两起，就让人心里头挺不悦的。
1: 上一次那个事件大家还有印象，是从火车站这边哈，是打了一辆车要回家，也是啊，车牌号和票上的这号显示的不一致，然后费用也收高了。当然那个事情的话，也是咱们的相关的部门、相关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是高度重视，最终呢是查实了这个事儿，然后呢也对相关的这个人员做出了一个高限的这么一个处罚，顶格处罚。
0: 所以说你想做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是就是违规操作的话，现在维权的途径这么多，大家的维权意识这么强，你躲也躲不了啊。所以就哎呀，还是提示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营运车司机，咱们按规行事好不好？另外真的就是你代表着城市的形象，我们之所以刚才在说多希望它是个个例，多希望是个误会，就是这样。我们特别不希望听到说哎呀外地人我们去了省会我们该有什么印象，我们都不希望这样。当然还有朋友说了，说咱们这个工作人员挺负责的，工作态度挺好，
1: 1238
0: 客服确实是这样的，
1: 一向挺好的。
0: 对，咱们得给他们点个赞哈。回头咱们在工作日的时候再来追踪这个事情。另外朋友们就是在打车的时候哈，一定要把这个情况问清楚，或者说你自己你也有着导航呢是吧，你大致的这个路线大致的里程，其实在之前你会平台也会给你一个评估，咱们做到心里有数。另外暑期快到了，可能孩子们刚成年自己出行，这样的几率也会多，多嘱咐他一旦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处理。
1: 是的，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别忘了哈，猜一下我们这个比分。今天此时此刻哈，北京时间此时此刻当然也是美国时间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正在踢的一场比赛是海地队踢苏格兰队啊。这个比分大家可以继续来预测一下，怎么来参与我们的992我爱世界杯，这个途径方式非常简单，您呢就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关键词三个字世界杯，然后找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我爱世界杯的球迷专题的互动帖，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测一下今天的这场比赛的胜负和它的比分。另外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992大家帮的一个置顶帖，帮个忙吧，帖子下面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比分呢打上去敲上去。刚才很多朋友都猜的是3-0，我们来看一看哈，3-0会不会是最终的一个结果。目前场上的比分已经是还是0-0，
0: 还是0-0，
1: 踢了25分28秒。
0: 小胖子说我猜苏格兰2-1胜啊，这出现了一个不同的比分，好吧。还有好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查到了是吗，海地这是时隔像应该是52年之后又重返的世界杯，苏格兰应该是98年，法国世界杯那年到现在，你看这也多少年，28年了，
1: 年头都够长的是吧？哈，也就是说中国队下一届有希望是吧？
0: 有希望啊，你看是吧？那百年也总有一天，咱能等到吗？
1: 一说这话。不光咱俩乐了，大伙儿都乐了。
0: 你想，就拿海地说吧，74年那年到现在还。那一波还在看吗？我们还能等到吗？但愿出现奇迹啊！好吧，朋友们，想得到钥匙扣的就赶紧再帮个忙呗，里边去留言，我们再给新朋友马上报时了。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0: 给新朋友们说一下参与方式哈，您就下载即时新闻，在首页最上端搜索栏搜索帮个忙呗，就可以参与了。另外还有朋友有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直接发大家帮一键链接过来就可以评论了。当然好多的朋友也有朋友给提议哈，我们是不是看看商量一下可以考虑一下，他说都世界杯了，世界杯期间咱们能不能扣和贴一块发。
1: 这是
0: 这是提出了一个狂欢的理由，就是把这个奖品加倍是吧、
1: 嗯、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我们商量商量、
1: 嗯、
0: 好不好，
1: 商量一下，
0: 商量一下哈、嗯、
1: 对对对，
0: 今天啊、如果继续要扣的话，您就直接在帮个忙们里边打卡留言就可以了，猜比分或者是打卡打一个扣字都是可以的。
1: 你看我们多好说话呀，是吧？你有所呼，我们有所应。
0: 对，我新版车贴吧有一批有加印了，所以说这个数量暂时够，我们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哈。如果可能的话，哎，咱们有多少朋友就是说扣贴都没有，就是希望强烈的呼扣加贴、
1: 嗯。
0: 那我们说不定从明天我们就真的要开启扣加贴的世界杯模式了，好不好？我们就多给大家一份奖品，你有的你就可以选，没有的两个都给你，好不好，朋友们？咱们看看有多少朋友想要，你就打扣加贴吧。
1: 嗯，
0: 我们看整体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2: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目前唐津高速往唐山方向去的话呢，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上道，提醒货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目前唐津高速唐山方向暂时是不能够上道的。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杨洋。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天气。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
0: 承德雷阵雨，16到25度。
1: 张家口多云转阴，17到29度。
0: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8到23度，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
0: 廊坊多云，20到29度。
1: 保定多云转阴，20到29度。
0: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
1: 衡水晴，22到30度。
0: 邢台阴转晴，22到30度。
1: 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
0: 北京多云，21到29度。
1: 再来看一下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8到33度。
1: 郑州阴，25到34度。
0: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
1: 九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1 ，PM10 指数41，空气质量优。
0: 哎，说到这个天气啊，我因为看到好多朋友都在说一些什么积水点什么的。哎，今天还有积水吗？昨天呢、啊，我是完美的错过了省会那个急剧的天气变化。我
1: 没有，你错过了哪一场？昨天好几场。
0: 我赶上最后那场了，就是
1: 晚上那场。
0: 对，8点左右那场也很大。
1: 7点半开始的。
0: 对，7点半开始的。
1: 嗯，
0: 我朋友们，就是我虽然错过了，但是我赶上那场。哎呦，我在省会周边的高速上，虽然只有15分钟车程，
1: 嗯、
0: 但是无比的漫长、
1: 嗯，
0: 完全看不见。
1: 嗯。
0: 前边的这个路，
1: 那是真正的叫瓢泼大雨
0: 啊，真的是暴雨、嗯、而且我看朋友圈说咱们有的地方好多地方有冰雹是吗？您那个车怎么样、
1: 嗯、
0: 因为看到好多人的经历，就是那个冰雹它这行车过程打过来，车玻璃迅碎就有这个裂纹了。
1: 对，有的那冰雹像玻璃球似的哈，有的地方的那冰雹更夸张，
0: 就像荔枝，真的那个、
1: 啊、荔枝甚至鸡蛋大小、
0: 那个、对、嗯、都像
1: 对。
0: 朋友们，昨天您有在雨中行车吗？您的人肯定没事是吧？车怎么样？
1: 你看有位朋友叫做7551263，这是我们的即时新闻上、
0: 嗯、
1: 他说在纠结还去不去石家庄市里了。昨天啊经历了2次冰雹突袭，砸的车哈、啊、噼里啪啦响，他说要不求一个车贴安慰我一下。
0: 那个车贴能给你抵住一个冰雹是吧？哎，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大家，你看就是最近就是天气变化这么频繁，那如果说没有地下车库的车，您有什么防备吗？就是这个防砸的这个，除了咱们把棉被拿出来还有什么东西吗？未雨绸缪的，
1: 这不好说，
0: 这真的是哈，就觉得今年
1: 你怎么办呢？你给他弹个碗吗？弹个碗有的时候也不管用啊。
0: 真的是有什么好办法吗，朋友们？另外你看，正好有位朋友提到了，他说昨天呢这个坑坑洼洼的这个冰雹，他说这个有建议无痕修复的，他说跟钣金这有什么区别？
1: 嗯哼，无痕修复和钣金有没有什么区别？
0: 对，他说看到有人啊、嗯、就建议无痕修复。
1: 嗯，
0: 他无痕修他不也得修吗？他不用钣金吗？朋友们，这个哪位朋友就是这方面比较专业的，我估计今天修车的地方还有保险也可能是比较忙的。
1: 嗯，
0: 朋友们特别想问问您哈，就是你真的是在那种天气出行，你就知道了你有没有遇到过特别恶劣的天气、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吗？是哪年风雨雪雾包括黑都算，有什么样的行车经验吗？
1: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0: 对，
1: 其实啊，说到印象深刻，昨天晚上我估计很多的球迷朋友，特别是石家庄的球迷朋友、嗯、那绝对是哈，就看球生涯以来的头一遭头一回。
0: 嗯，
1: 因为你知道吗，昨天晚上特别巧，刚才咱们说了哈，
0: 嗯，
1: 至少哈长安区玉桐这一片，它就是从7点半那个时候准时准点开始下的。
0: 嗯，
1: 开始下，结果呢啊，裁判一声鸣哨就开踢了，踢了一会儿不行，这雨实在太大了，又打闪又打雷的暴雨啊、嗯、如注，那干脆 很快就叫停了这个比赛。
0: 嗯，
1: 后来就一直是哈，暂时中断，中断，中断，等啊等，等啊等。这雨啊，就是打一阵雷，然后下一阵雨，然后就觉得一直是它转不出去。
0: 嗯，
1: 它吹不走这块云彩。
0: 嗯，
1: 就一直下了2个多小时。
0: 嗯。

0: 最终非常遗憾的就是报请啊这个组委会商议，然后报请中足联等等的相关的这个主管部门，昨天这场比赛取消了。
1: 对，他这没办法，为了保证安全，这是不可抗力。所以好多朋友可能都印象深刻，还有的行车在外边的那就更不用说了。朋友们，你昨天那场雨在干嘛？或者说回忆一下咱们遇到的各种恶劣天气，你是怎么应对的？还能想想当时的情景吗？因为昨天在路上就是特别，就你视线看不清，大家能把灯打的都打了，这雾灯啊双闪呢，但是你还是会看到有的人是坚持在慢慢行走，但是有的人呢，比如说有一个这个立交桥或者高铁桥，它就会停到那儿。就比如说你在高速上，你停到那种避雨的地方，安全吗？是继续行驶安全，还是停靠安全？朋友们，就特别想求教大家。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手足无措，都不知道怎么更安全。
0: 我觉得停在桥底下的话，可能为了防止冰雹砸，但是这样的路段是不是也会容易有可能会形成积水？
1: 对，或者说呢，你如果停靠的话，要万一的后边的车看不见你怎么办？
0: 对，
1: 或者看不清你，以为你在慢慢的走，
0: 那就是打开双闪，打开雾灯，都打开，还是说只打开雾灯？
1: 对，就怎么？但肯定是那个雾灯的穿透力更
0: 强
1: 一点。你看，有位朋友东方说了，说无痕修复就是微整形，就哪有坑整哪儿。钣金是整个是吗？好吧，你这个比喻我们就一下就明白了。但是你想，那冰雹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微整形满脸都是麻子坑了，那加起来也就不微了。
0: 探讨一个话题吧，我特别希望咱们的听友里面有这样的专家，能不能出来，咱们是给大家哈做一个科普或者普及。我身边好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感慨，那最近这几年啊，就是以咱们河北为例，就觉得下雨下的比较多。去年包括前年，尤其是今年，是不是啊？就相对来讲，因为某种气候现象，它这个雨带北移了，已经移到咱们华北、河北这一片了。就觉得这种天气它不是典型的五六月份的河北的天气，不典型，一点都不典型。
1: 对，但是你要说南方北移了，它冰雹应该是稍微冷的，又说是东北那个冷涡气流，反正今年这个天气确实就挺特别，你完全无法预料，前一分钟还是艳阳高照，后一分钟马上狂风大作，马上雨，然后马上停，马上彩虹，马上又雨。
0: 其实你看昨天下午还下了一只大的，对不对？本以为说哈，昨天下午那场雨哈，就五点多钟就放晴了，五点钟出大太阳了，对不对？就是那云彩也特别好看，本以为五六点钟 OK 就没事了，晚上肯定就没事了，云开雾这个雨散了，可是没成想七点多又真是
1: 返场雨，
0: 真是谢幕，就是一次一次又一次，就是没完没了。
1: 我们也没欢迎他呀，你谢啥幕，赶走。老陈出事，他说昨天晚上8点大雨，我正好去机场接人来石家庄站，而全程都在大雨中行驶，全程摸黑行驶，这个印象真的是太深刻了。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经验教学需要交流的话也可以说一下哈。好吧，好多朋友都说了，说那个就是做无痕修复的是不用钣金的，他说好像还有一个就是厘米数是吗？就是十毫米吗？您说的这个，好像十厘米吗？它车玻璃无痕修复的，你说车玻璃呢？不是车身是吗？它车玻璃的裂痕不能超过十厘米，能够做无痕修复。
0: 我们来看一下，飞雪扣石也在说，我昨天呢就是在淮安路高架桥上面，他说哈，你没地方躲，那个挡风玻璃上哈，呱呱的砸那个冰雹啊，真的吓死人。他说开了这么多年车，从来没有见过这场面。赶快在这个石板街高架哈，我就下来了，连桥底下都堵满了，我就找了一个空位。车头就扎进去了，等了十多分钟之后才走。
1: 幸福也说
0: 这临时避险嘛。
1: 对，他就没办法，那个时候他说昨天冰雹啊跟机枪一样，他砸的我那车都当当的。怎么样那个车今天还需要修吗？还一位朋友说昨天晚上无极县的西汉村也下冰雹了，包括我看到在咱们的那个微信当中一生相随，这是咱们廊坊的听友，他说昨天一场大雨心里拔凉拔凉的，你看这麦子全都倒伏了，
0: 是呢
1: 他们那边还没收，
0: 那边晚一点，
1: 这真的是哈。而且对，我觉得今年这西瓜是不是价也要上，就西瓜现在正成熟的
0: 西瓜呀，桃啊，
1: 对，
0: 包括很多的蔬菜啊，
1: 对，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个极端的天气能不能早点过去啊。我们得听首歌吧，有首新歌叫 Summer Rain， 就是夏天的雨，我们来听一下，你能听出来谁唱的吗？

0: 哎呀，好多朋友没想到那个时候真的是赶上这场雨了。有一朋友摆菱角说我在送外卖，昨天正好手里五个订单，他躲了一会儿看没有停的意思，我只能继续取送。哎呦，那真的是辛苦了，辛苦您了。
1: 是的啊，有的球迷也在问说哈，这个中甲的这场比赛对这个苏州东吴，石家庄功夫队啊，踢这个苏州东吴什么时候比？今天会不会恢复？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最新的消息啊，因为这场比赛的后续的具体的补赛时间、赛程安排以及票务处置方案，我们来看一下功夫俱乐部所发的一个公告当中是这么说的，将另行发布官方通知，感谢广大球迷朋友们的理解、支持与包容，敬请持续关注俱乐部官方平台的最新消息。目前还没有关于就是他什么时候补赛，哪天什么场次，这个还没有。
0: 大家静候通知，但是海迪苏格兰正在踢，朋友们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应该会出比分啊，您赶紧再来预测一下，预测对的朋友那肯定就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扣了。
1: 实时的比赛进展哈，跟大家报告一下，现在比赛踢了41分钟，比分是0-1。
0: 哎，
1: 有没看这个比赛的呀？你猜猜0-1是谁对谁0-1？
0: 对，谁是那一？谁进的球？
1: 对，谁是一？谁是零？
0: 哎，朋友们，今天可能好多朋友都猜的3-1，这是最多的啊，3-0或者3-1就最多的啊。那还没有结束，您如果看着这个趋势，您要更改一下吗？现在还可以哈、啊，就是朋友们赶紧。你觉得今天的比分会锁定在多少？赶紧给我们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吧、
1: 两个关键词啊，一个关键词就是世界杯啊，就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发送世界杯，或者说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发送大家帮。
0: 对，我们再看一下，有朋友说我刚做了无痕修复，就是它不动元器面，通过橡胶锤慢慢的给你敲打修复，但是钣金需要动元器面，这是福禄这位朋友，这也送给哈。哎呀，这几天天气频繁变化，万一遭到冰雹打伤漆面的朋友们，给你们做一个参考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古梨树提醒，一辆面包车 GA635EG， 这辆面包车右侧的门和后门都开着呢，是在北三环上行驶着，太危险了。请注意啊，看看能不能及时停车，关好车门再开。
0: 对，陶管委会说鹿泉区的花东街北三环桥下目前大堵车，他说建议来绕行一下。哎，这里是什么情况朋友们？如果知道的朋友也给回复一下这边的路况。哦，杨小胖说了，鹿泉的花东街交通管制呢，所以造成的堵车。他说当时双向四车道，现在是双向两车道了，提醒车辆能绕行就绕行哈，咱们有交通管制，大家来绕行一下。我们看线上这是有位高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高先生。
2: 哎，你好。
0: 哎，您说有什么需要大家帮忙的？
2: 我就是说是我的战友啊，是安徽阜阳的。他委托我在咱这边换了点这个1000块钱的这个一元的人民币，我现在就是这个东西不能往那边寄。
0: 哎，他干嘛让您这么大老远的换？首先是干啥？为什么还在异地啊？
2: 人家他那边有结婚啊，有这个风俗，什么撒礼钱儿。
0: 哦，还就得要一元，这个小面额的是吧？
2: 对，要这个嘎星的这种、
0: 好吗？
2: 给他换好了，现在就是说是，想法看看有没有热心的听众，近期到安徽阜阳的，
0: 安徽阜阳，
1: 阜阳
0: 吧，
2: 对，阜阳，
0: 这他什么时候婚期？就什么时候能赶得上用啊？
2: 就这个3-5天吧，
0: 3-5天，有去那边给您捎过去，您说是吗？
2: 对，
1: 哎，特想问一下高先生，您是在银行系统工作吗？为什么专门找您换这种1块钱的嘎嘎新的这种纸币啊？
2: 我不是在银行工作
1: 啊，对，
0: 但是您有这个路径是吧？最起码能，要不然他在当地换就行了。如果普通市民咱能很轻易的换到的话，
1: 对，你说到这个换钱，突然间想起来小时候，我不知道，就是高先生，您小时候或者老家或者农村或者临近你们老家有没有那种风俗？不是，
0: 不是
1: 压岁钱，就是有些东西，包括什么吃的什么或是用的，得换着，就是你不能用自家的。
0: 哦，这样啊？
1: 对，你得拿什么东西换邻，把邻居家的换过来。那反正也许是一种所谓的迷信啊，或者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好像有这种
0: 说法。你这么一
1: 说，
0: 觉得就是那种熬药中药的罐儿，有这个换别的。
1: 对，或者说什么小孩生病之后要吃点什么营养品，鸡蛋什么的，对，还要换。我不太清楚啊，就是您这个战友之所以让您千里之外的让您在这边换这个零钱， 他我们的意思就是，难道在这个安徽阜阳那边换不了吗？
0: 他是有难度还是一个风俗觉得别人朋友更换更吉利啊？
2: 有难度
1: 啊，
0: 难度。好吧
1: 好吧
0: 好
1: 吧，
0: 好的，也现在就是换成了嘎嘎新的一元的一千，但是就是苦于邮寄不了。哎，我们问问大家，也是你说邮寄钱，咱现在哎，
2: 邮寄不了，邮寄不了。
0: 对，就多少，
1: 这个东西不能邮寄，
0: 这个、不能邮寄。
1: 这个现金纸币，
2: 这是绝对不能邮寄的。
1: 对，
0: 嗯，
1: 那您啊，刚才您说了一个时间，哪天来着？
0: 三五天。您再说一个具体吧。
1: 啊，
0: 三五天。
1: 今天是14号。
0: 他哪天结婚吧？
1: 对，
2: 就是今天。
1: 五天之内，七天之内。
2: 啊。五天之内吧，
1: 五天之内，好，那我们就看一看五天之内有没有从石家庄这边，比如说要去到这个安徽阜阳的，是吧？能够把这1000块钱的，刚换的这个1块钱的这样的纸币带过去，对吧？
2: 对对对，他这都是打好包的，都送
1: 啊，对，肯定是打好，对，捆好捆的。
0: 嗯，哎，我这没有这个概念哈，你比如说1000一块钱的，这得多大一对啊？
2: 没多大，
1: 没
0: 多少是吧？
1: 没多大对，
0: 也就是说那个不占地儿是吧？
1: 它又是新的，它对吧？它有节省
0: 空间，不占地儿，一个提兜的事儿是吗？
2: 不是啊，就是一个茶叶盒，
0: 茶叶盒啊，就自己
1: 啊，
0: 好的好的，好嘞，您就是在省会石家庄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安徽阜阳石家庄五天之内，谁能够去那儿玩也好，出差也好，帮着送到那边？哎，就我想问问，这万一没有顺路的，他们。你说这个代价够大的，来取一趟估计这个费用都不止1000。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可真是，
2: 差不多。
0: 当时不做高铁啊，当时没想到这个是吧？没想到可能。
2: 当时。

0: 他是想让我给他寄过去。
1: 嗯，寄现在哪能是吧？
0: 不是说是寄，就是说让我找一下物流。
1: 哦，物流捎过去。
0: 哎，因为我以前不是干物流的嘛。
1: 哦，哎，那有朋友问你呢，是安徽阜阳具体哪个县呢，还是市啊？
0: 颍州区就在市里边。
1: 啊、哦，市里头。你看，还有一位朋友哈，金香玉，他说去长途汽车站找到安徽阜阳的长途车司机帮个忙，行不行？就是哪怕适当的给司机点运费呢，让对方到长途汽车站去取，看看行不行？
0: 因为高铁开通了，这个长途汽车已经停运2年多了。
2: 嗯，
1: 哦，也没有直接到那边的了，是吧？
0: 对对对，以前有，以前咱的这个公交总站，
1: 嗯。
0: 有往那边发的，
2: 嗯，
1: 现在没了，等于，嗯，
0: 现在没了，因为交通太方便了，高铁太方便了，
1: 那倒也是。
2: 行，好嘞，那我们看看吧，问问我们这个身边的听友们，看看有没有正好顺路的，这几天呢，好吗？
1: 好嘞，
2: 嗯
1: 啊，有再跟您联系啊，好，再见，嗯
2: 嗯，小胖子他说哈，一单这是100，10单这不就1000吗？啊，对对，所以说
1: 啊，
2: 对，也就是茶叶盒那么大小，
1: 对，没多少，关键就是。双方还都得再单跑一趟吗？原来以为邮寄可以，现在没有途径。有没有朋友们就是去那边的，出差也好，探亲也好，旅行也好，能不能帮着带过去？这也是成人之美，是吧？那边等着用呢，看看行不行。当然还有朋友提出了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说这么抛洒人民币，这个合法吗？他肯定会捡起来的，那只是，是吧？他不会，那肯定人都抢了。不会让他随便的是吧扔了的，肯定有人抢，就是小额的是吧，然后就是那个探路钱，就像有的那个伴郎伴娘是吧，你得给，但你一下就给100几百的，就得一块一块的慢慢给，可能是这样。好吧，朋友们，还有朋友说了，王永军说你找一个跑安徽阜阳的物流大火车，有没有可能？
2: 哎，
1: 哦，这也是一个办法吧。
2: 谁专门跑这条线啊，或者说最近哈、啊、要往那边送货的，去安徽阜阳的，您能不能举个手？
1: 嗯，还有一位朋友听得真仔细，他说5天之后，他说端午假期吧。嗯，这位朋友，你不去参加一下婚礼吗？如果你去参加的话，你就自己带过去就行了。
2: 看来是去不了。端午哈，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周日啊，端午呢是在下周五，就是在6月19号，这是农历的5月初5端午节。
1: 嗯，
2: 这个端午节因为是在周五嘛，所以说紧接着就是周六周日连下来呢，算是3天小长假。
1: 嗯，
2: 这个小长假之外呢，比如说这个周末刚刚过去了，昨天今天，包括在下个周末，它其实也是不用调班的。
1: 对，就是3天哈。啊，说到这个，一般的咱包粽子都会提前，朋友们包粽子了吗？包的什么馅儿的？还想问问大家，现在市场上有没有卖那个艾草叶的了？今年的这个行情怎么样？多少钱一束啊？朋友们，如果已经在准备端午的仪式感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3: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2: 即使新闻上有位朋友，他说真的万幸啊，这几天啊总是下雹子。他说正好呢，我的车哈、啊、都停在地库。他说单位这边有地库哈、啊，家里边也有，所以说是万幸。确确实实有地库的朋友，这点就不用担心了，
1: 嗯，
2: 对吧？至少不用担心雹子砸。
1: 嗯，
2: 但是没有地库的，只能露天停放的，确确实实是个事儿。朋友们，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防护措施？
1: 对，
2: 现在或者市面上或者网上有卖的吗？比如说那种网，它。

0: 那能起多大的作用？
1: 对，
0: 或者说它支撑起来、支棱起来的话，那比如说风太大的话，它管用吗？
1: 就跟那足球网似的，是吧？把兜住
0: 啊、哦，对。
1: 但看到也有朋友就把在车里头的那个遮阳的那个东西放到上头，但是它有一定厚度，有缓冲的那个，就是有。我觉得你现在商家肯定会有了，应对这种天气有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我们把它盖到车上。就像棉被似的，能起到很大缓冲作用的，
0: 有倒是有，但是肯定现在还不普及，或者说它的功能上来讲还是受限的，
1: 嗯，
0: 所以说它推广不开。
1: 真是，所以朋友，您现在有什么土法没有？我相信现在好多朋友哈，就吃了这个亏的，就看到这个天气变化这么频繁，又必须停在外边的，可能各自在想各自的办法，有什么好主意，大家互相来交流一下，难免是吧？这一段时间，哎呀，不光是六月份，六七八月份，这都是。大雨频发的可能随时会有的，
0: 老是下雹子，再一闹天气，我估计很多人第一想法就是说，干脆我停在哪个高架桥底下有这样的停车场，
1: 嗯，
0: 哪怕收费高一点，我赶紧提前把这个车停到那儿去。
1: 哎，只要看天气，然后是不是这样的地方能遮风挡雨的停车场，就是一位难求了，就更加的。还有什么办法没有，朋友们哈？咱们互相的交流一下经验吧。你看小胖子说上半场结束1-0，
0: 苏格兰。踢海地啊，1-0，
1: 就是这个趋势，或者说您看到的这种状态，您觉得咱们比赛结束比分会定格在10-0？
0: 欢迎大家继续猜比分，
1: 嗯，继续在帮个忙里边哈，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还一位朋友东方朱方，他说有北京发安徽阜阳临泉的客车，也有天津到安徽阜阳临泉的客车都可以。那这还得从北京、天津再去倒个手是吧？有没有朋友就是正好去的？哎呀，有位朋友就是。他说说晚了点儿，本来他们的同事们前几天去阜阳那边学习来着，那现在也赶不上了，所以现在就在找近5天之内去那边出差学习旅游或者探亲的朋友，只要从石家庄去安徽阜阳，能不能成人之美啊？看看行不行？还有田先生说了，不行找个配货站吧，
0: 对，
1: 到安徽阜阳的这个货站给寄走，看看行不行？
0: 对，
1: 这可能是目前大家说的更多的一个方式了。
0: 好，谢谢大家给出主意啊。
1: 嗯，
0: 那如果说您正好顺路的话，几天之内5天之内正好要去趟阜阳那边，您看看能不能哈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或者说您直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啊来留个言。
1: 对，有位朋友哈，这是在咱们帮个忙里面说 GA635EG 的面包车，你的右侧门和后门可都开着呢，
0: 是
1: 你就这样在北三环上行驶啊？
0: 嗯哼，
1: 这个你自己看不到吗？你是想通个自然风吗？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按说应该你能看到啊，而太危险了，请你一定要停车关好门咱们再走哈。 GA635EG 的面包车我们再次提示您一下了。
0: 好，怎么来预防这个冰雹砸车，我们来看一下王永军，他说买2条夏凉被放在车里，有冰雹天气就盖好也行，
1: 但是还有一位朋友冰冰，他说我昨天把邻居孩子爬爬垫借出来盖车上，哎，那个爬爬垫他是你看是吧，就是那叫什么的那种，反正就是他有一定的缓冲是吧，塑胶的那种，有这种感觉。
0: 哎，他说的爬爬垫和你理解的和我理解的是一个东西吗？
1: 小孩爬行的那个，在家里练爬行的
0: 啊？不是，那我理解
1: 错了，你认为是啥？
0: 我理解成那个屁股帘了。
1: 不是大的爬爬垫，就塑胶的插到一起，然后它不硌着地板，硌不到它的那种。那人家还行，
0: 那叫爬爬垫啊？
1: 对，爬爬垫
0: 儿。
1: 但它待得住吗？你还得给它固定住啊。这个
0: 那个屁股帘你们老家叫什么呀？
1: 就叫屁股帘。没有、
0: 是吗？
1: 对
0: 哦，
1: 还有别的说法吗？
0: 就是这仨字吗？
1: 现在这个
0: 屁股帘吗？
1: 对呀、啊，那因为他就是随地而坐、
0: 现在孩子们，
1: 人家都是纸尿裤了，是吧？人家根本就不会。
0: 不是，那冬天才戴那个屁股帘呢。
1: 不是，但是现在冬天也好像没有这种，
0: 也没有了。对对对，
2: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哎，你看好声音说防包车衣，他说现在网上都有的是了。哎，就大家如果露天停车的话，不妨赶紧哪怕咱们加个顺丰赶紧运到吧。
2: 哎，有没用过的，效果怎么样？
1: 对，有效的话咱们可以对跟大家推荐这个普及一下。还有一位朋友浮华苍生，他说了那个兑换一块钱的应该是做花束给中考孩子的。不是，人家他是结婚用，他说河南挨着安徽那边他有这个习俗，有的地方兑换不到了就从外地兑，有兑五块的，有兑一块的，你看是这样的花束。啊，什么未来可期啥的，再弄上点向日葵用一块的，人家他不是，他是就是结婚用的，朋友孩子结婚用啊。朋友们如果能有这趟顺风车的话，也希望您给帮个忙吧。
2: 风吹他说路上上庄这片大冰雹，我呢用这个木板盖住车了，冰雹倒是没砸上坑，但是哈，冰雹下的也太着急了，木板上有钉子，结果呢把车顶的车漆划了好几道印子。
1: 好嘛，你就这么想，这只是印子，要不然冰雹的话都给你砸成坑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 就慌不择路了。咱们有了这次教训之后，准备好一旦天气有变化的话，把这些你随手的物资赶紧就搬到车上去吧。好，也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怎么样，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天津市道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通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个别路段上的车流密集度会稍高一点，像在和平路的高架桥这会儿往东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的拥挤程度会稍微的高一点了。还有淮安路在东二环桥面西行方向上，因为车流合流，所以整体的通行压力会稍微有一点大，不过这一段的缓行距离并不算太长，前方过了檀梧东街桥面以后就能够完全跑开了。纵向路段上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的交口处，南北双向都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等时。还有中华大街在新凯路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排队距离是超过了200米。二环路上目前来看整体流量不算太大，基本上主辅路双向都是可以正常来选择。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省内天气。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哈，这几天天气到底还会有没有什么极端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省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是发布了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唐山、秦皇岛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
2: 今天啊是6月1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哎，有位朋友成功把我说乱了
2: 啊？咋了？
1: 他说昨天美国卡塔尔几比几？这俩
2: 美国队踢的巴拉圭。
1: 对呀，卡塔尔是瑞士是吗？朋友们，他成功的把我给说乱了，不是。
2: 朋友们，那是过去时了。
1: 对，
2: 今天啊，咱们猜一猜未来时。目前这场比赛还正在进行中场休息呢。今天此时此刻，我们重点关注的一场比赛是苏格兰踢海地。
1: 对，
2: 他们这个比分是几比几啊？我们说最终比分是几比几？上半场苏格兰1-0暂时领先。
1: 好，朋友们，赶紧把这个比分您预测的哈，然后打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得咱们大家帮的新文创钥匙扣哈。好，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马上回来。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6: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7: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

0: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1: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0: 992大家帮
1: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2: 有朋友他想问一下992，咱们在张家口的调频，车载调频哈是多少啊？跟大家说一下，那边哈是101.6兆赫。
3: 嗯，
2: 北京、天津啊，包括唐山、廊坊啊、承德、秦皇岛很多地方听到的都是993。然后再往南的很多地市，保定啊、沧州啊、衡水啊、石家庄啊、邢台、邯郸这边都是992。
3: 嗯，哎，有位朋友朱芳说，他说我老家是安徽阜阳临泉的，有石家庄发临泉的大巴车。哎，您这个电话这留的是对方的是吗？那一会儿我们确认一下哈，让厂编辑帮我们来连一下这个大巴车司机，如果真的是有那就可以了、是吧，就可以看看能不能给捎运一下，哪怕有些运费呢。
2: 对，他这个始发站在哪儿呢？是在长途客运总站吗？还是在哪儿啊？
3: 嗯，但好多朋友不都说好像没有发那边的了吗？
2: 嗯，
3: 这是您正好打问的您大巴车司机是吗？
2: 哦，哎，如果说你有这个联系方式的话，您能不能再给问问？
3: 嗯，
2: 好，拜托您了啊。
3: 对，把那电话留下来，不行让我们厂编辑啊再帮着咱们确认一下，是吧？您朋友之托好容易办成了，但是呢怎奈又运不过去哈。
2: 对，好，随意飘荡他告诉我们最新路况，他说淮安路翟营大街这个路口这边往翟营大街方向的车堵了，还在往前走，导致淮安路东行压车特别严重、等了5个红灯只前进了10米。
3: 哦，
2: 这么堵。
3: 这个路况哈，大家注意一下。另外就是鹿泉的华东街那边也是今天堵车特别严重，那儿有没有缓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回复。你看，越努力越幸运说，就是现在网上有卖那个加厚车衣的，也是能够起到防薄的一个作用的、
2: 好，空物这位朋友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车玻璃正好也是划了一道印儿，有语音我们来听听。
3: 哦，
4: 992，我的车昨天在正定被警报刹了，昨天有2米。2厘米为长，今天突然变长了，变成2大长了。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用修吗？还是就这样的？
2: 哦，妈，一看我还以为是印儿呢，是划痕的，不是，它是个味儿，裂味儿了。
3: 我还以为是前面垂落一个什么东西。
2: 不是，你看这个，对吧？
3: 哦，有弧度。
2: 昨天刚刚看到的是2厘米，现在已经是，我觉得保险起见最好、最好，我们猛一看啊。我觉得最好还是安全起见，保险起见。
3: 不是有朋友说了吗？
2: 换一下，
3: 10厘米之内的可能还能无痕修，这个有点长了。
2: 但是，哎呀，怎么说？你这个，因为又是在他前风挡这个位置，就是每天开车总要看见他，总觉得好像是个事儿，惴惴不安似的。
3: 对，你又怕他裂，再一个他影响视线是吗？昨天有一位朋友也是，带着孩子在鹿泉那边，正好是扑面而来的冰雹，一下就碎了3个地方，吓得他们就赶紧停车，然后呢，驾驶人也赶紧跑到后排去，就他就怕裂了嘛。所以可能昨天好多朋友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了。今天呢，咱们看一看，如果真的扩散了，就是放射性的这种，咱还是该修修一修，是免得要万一再有一稍微的一点重力。你它要再散了或者再裂了，太危险了。
2: 修车哈、修玻璃的地方现在有很多，修伞的地方在哪儿呢？像风一样，他说哈、求助一下992的咱们的各位帮友们，市里边哪里可以有修伞的地方？他听咱们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没记住在什么地方具体位置，他说劳烦大家给重新的发一下告知一下。
3: 好像是水上公园那边，但是具体位置我也忘了。朋友们，有具体的修伞的地方，什么修那个行李箱的，我记得大家原来都说过，如果您知道的话，您赶紧给我们来回复一下吧。当然可以继续猜比分，这么多的朋友，哎呀，几乎好像都说的是苏格兰胜，没有说海地，我就这么多年了，我这么多年我就憋着一股劲儿，我就黑马，没有。朋友们，真的就没有吗？现在我们都看到了，都说苏格兰，有没有说海地赢的？朋友们，
2: 其实实战是检验黑马成色的最有效的这么一个武器，就是试骡子是马，拉出来溜就知道了。反正上半场苏格兰1-0算是领先，
3: 也正在溜着呢。朋友们，赶紧继续猜比分哈，然后赢大奖。传奇说河北的雨季来得太早了，今年花生和玉米可能都会受一些影响。
2: 是呢，
3: 是，
2: 咱们经常会说哈，7下8上是不是？但是没成想5、6月份雨都这么多，而且相对来讲的话，这种极端天气，雹子下雹子，这天气确确实实是始料未及。
3: 从6月1号咱就开始，一般的咱的雨季可不是这个时候。好，我们看线上郭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郭先生。哎，
5: 你好。
3: 哎，郭先生，您大点声，你有什么事儿？
5: 我的车在公司门口被撞了，但是一直没人联系我。
3: 不是，您这声太小了，您被撞了，那个知道是谁撞的您了吗？那个车没有走吧？
5: 没有，车主在这儿呢。
3: 啊，车主在呢。那报警了没有？
5: 报了。
3: 报了，什么结果？责任？
5: 对方全责。
3: 对方全责，那对方是他自己赔你，还是他有保险呢？
5: 他有保险，但是他说保险公司说联系我，到现在一直没联系我。
3: 哎，你有保险公司电话，你主动联系一下他们呢？
5: 我没有打，我没给他打。
3: 那咱问问是不是啊？我猜，我盲猜。因为这两天啊，因为雨嘛，冰雹啊，可能出险的比较多一点，有这个可能。是哪个保险啊？
5: 他说是阳光保险的。
3: 你具体在哪个位置？您的车号什么的，您留一下，还有对方车号，我们帮您。不行，现在就问，咱们就打个保险的电话，看看处理到什么。
2: 对，您说一下。
3: 对，你说一下你车号，包括主要是对方车号。
5: 对方车号我没记。
3: 啊，那你自己的车号？
5: 啊 ，GEE692，
3: 多少
5: ？GEE692，
2: 是唐山的车是吗？
3: 我们前面都没
5: 邢台，
3: 邢台
2: GEE 啊，
5: 对
3: ，GEE 后边呢？哎，
5: 还有两个 E
3: 啊
2: ，GEE 啊
3: ，GEE692F 是吗？
5: 对，
3: 在哪个路段？
5: 在河北省邢台市南宫。
3: 哦，邢台南宫。
2: 嗯
3: 啊，南宫哪里？
5: 嗯，
3: 你公司门前是吗？
5: 那个，对，
2: 嗯。
3: 哪个公司？哪能说一下那个路吗？我们到时候因为你没对方车号，我们可能还得跟咱保险说具体是位置啊什么的。南宫哪里？
5: 这个三好米业公司门口。
3: 什么？
5: 三好米业。
2: 三好米业。
3: 三好米业是吗？
5: 对。
3: 哦，好嘞，好，你这样吧，你也别放电话了，我们厂编辑啊，咱们打一下。您刚刚留了阳光保险的电话，我们打一下。可能还有一些要问您的，看看是不是忙不过来，还是怎么回事？您那车损有多大呀？撞哪儿了？
5: 就是右后轮那个保险杠那儿撞了一块，还有那个后备箱的门子给撞下去，
2: 凹下去了是吧？
3: 嗯，后备箱门。
5: 对。
3: 好，评估了吗？大约多少钱呢？
5: 没有，没评估。
3: 哦，好，您稍等一下啊，咱们那个保险电话打通了，我们联系他一下。你好，是阳光保险是吧？
6: 对。
3: 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大家帮，这不就是有一位郭先生，就是咱们本来是您那个客户的全责，要理赔，但是咱们这边好像一直也没联系他呢，他这不在线呢，看您这是忙着呢还是怎么回事？
6: 您方便说一下那个客户那个车牌号吗？我给你查一下。
3: 他自己的车牌号行吗？
6: 对，
2: 吴泽芳的车牌号可以是吧？
3: 还是您那投保的车主的那个车牌号，他没记着。
6: 投保车主的车牌号。
3: 哎呀，他没记住，他只记住自己了，但是时间地点都有，可以吗？
6: 你方便说一下客户电话吗？我跟他单独连一下，然后我后期的话，
3: 那也行，我简单跟您问问，就昨天的事儿，今天还没有联系，是咱们现在出险比较多吗？还是
6: 是那个
5: 前天吗？
2: 前天
3: 的事儿了，
6: 你知道吗？我留你说方便说一下客户电话吗？我给他回给他回访一下，行吗？
2: 行，
3: 可以，
2: 没问题啊，您别放电话，行吗？
3: 这样吧，
2: 郭先生，您等等，
3: 行吧，让我们厂编辑来留一下电话吧，好嘞。看来是比较忙，听着好像
2: 是，
3: 这个特殊的天气啊，有可能是这样，是吧？
2: 对，
3: 所以既然有保险，又是对方全责，郭先生也放心，当然也理解他，早修完了，咱得代步呢，是吧？上班代步呢，所以就是保险公司也是，就是说你现在还不能理赔呢，你也给人打个电话，最起码先做个回访，让人心放到肚子里。
2: 对对对，任林松他说啊，有事故责任认定书，去店里面还定损就行。
3: 定损的话，比如说哪怕协商好了是吧，我是不是就可以来修了，这个把话给人递到了，咱们这个能不能及时的推进一下，哪怕你这个款还到不了呢，咱们能先修着就最好了。还一位朋友说，北三环西向东快到柳阳街出口，目前四车相撞，占据的中间车道，大家走到这个路段的话，也希望您来避让一下吧。
2: 好，来看一下，医生相随也是帮我们查了一下哈，就是去往阜阳那边，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有阜阳临泉的大巴车，一天一班，春运期间的时候是两班车，石家庄长途汽车站这边发车，去到的是阜阳临泉长途汽车站。
3: 哎，看到他这个图片了。 啊，好，真的是有了是吗？
2: 所以说那位先生不妨问一下咱们的长途总站，

0: 你的那个看世界杯的搭子是啥？
1: 嗯哼，
0: 包括人或吃的，
1: 必须是吃的
0: ，
1: 啤酒、羊肉串啊，
0: 羊肉串啊，我以为是小龙虾呢。
1: 哦，小龙虾啊。
0: 对，还有什么吗？有，我想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特别个别的、特别个性化的。
1: 嗯哼，
0: 就是你其实也不是饿，也不是啥，就反正就是那个时候就必须得
1: 烤鱼
0: 上
1: 花生米。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你的世界杯搭子是什么，请回复我们，发到帮个忙呗。
1: 这几年哈、啊、这几届明显的不如二三十年前热度那么高了、
0: 哎、
1: 我记得当时咱们还都是在大学时代的时候、嗯、我说刚刚毕业那会儿，我甭说是石家庄大街小巷，很多的这个县级地市、
0: 嗯、
1: 对吧，就是街头巷尾、
0: 嗯、
1: 一到这个世界杯的时候你看去吧，就烧烤摊那火爆的一塌糊涂。
0: 嗯，而且很多的、嗯公共的，就是大家共享的那个室外的大屏幕，
1: 对，
0: 是吧？就现在好像想起来，就是那个科技大厦那儿，好像原来就有一个，是吧？
1: 大街小巷都有，路边、
0: 嗯、
1: 随便支个摊儿，然后这生意可好呢。
0: 现在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在闭门自己一个人吗？还是约着亲朋好友，或者约的哥们儿们到某些地方一块儿看啊？
1: 不是，主要是一年又一年，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老是踢不进去，已经自闭了。
0: 就这个心气儿越来越是吧？悄悄看吧。哎，休散的地方，有朋友说水产西街、省四建宿舍的西门这两个地方。还有朋友说新亮知道，但新亮不在呀。好吧，这两个地方休散的还有哪儿？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您给来回复一下。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隐患不除，事故不止，风险排查贵在日常，隐患整治重在落实，让我们携起手来排查身边风险隐患，守护家园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4: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啊、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7: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6: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0: 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11: 出发啦！
10: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11: 你啊
10: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一位朋友给拍来照片，说这是在省会新华区陈村往纸房头的路上，一棵大柳树刮倒了，把路堵了一半，挺危险的。他说都没有办法搓车了。确实，哎呀，这几场风雨，好多地方的树，包括甚至有的公园、有的行道树、有的校园里的，都刮倒了。
1: 对，就甚至有很多的那种哈，就是古树，所谓的哈，就是上百年的那种古树，可能也是受到的这个连累。
0: 对，朋友们还特别注意出游的时候，昨天有好多朋友、因为是晴天看晚霞嘛，就在滹沱河那边、哎呦，那大风来了，那个天幕全都刮飞了、特别特别危险，那边的好多树也是倒伏了。
1: 对啊，但是啊，说1000到10000，首先咱们先确保人的安全，是吧，财务损失那都是次要的，人一定要确保安全。
0: 就人安全了之后呢，你这个车如果有车损，咱们别不舍得花钱。您看有位朋友二福

0: 如说你那个玻璃那个裂缝在扩大，一定要要修，它是钢化玻璃会碎的。
1: 对，
0: 嗯，
1: 好，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告诉我们说，北三环由西向东快到柳阳街出口处，四车相撞，占据了中间车道，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嗯，还有位朋友星说，我想咨询一下，营运车无论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可以把左后门的儿童锁锁上吗？这个从规定上合规合法吗？
1: 嗯哼，
0: 左侧后车门，
1: 嗯，
0: 就是。锁上之后就不能，你担心万一的有孩子随便给你开门或者什么的。
1: 嗯哼。
0: 但是左侧咱们下车不还得从那儿下吗？
1: 右
0: 啊右
1: 右
0: 啊右右右、嗯、啊对
1: 对，他只我、
0: 哦、
1: 我觉得他之所以想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
0: 哦明白了，
1: 从这个技术上杜绝，
0: 哎你从
1: 左
0: 侧
1: 下车，
0: 怕开门杀啥的、嗯、是吧？
1: 对，
0: 就这样行不行？还是说你只能规劝，
1: 嗯，
0: 而不能？但是好像打车遇到的好多，他就是锁上了，他那边就不能，就不能下。
1: 但是可能对于出租车、营运车来讲的话，他会不会有一个规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万一发生特别情况，
0: 嗯，
1: 你如果说你落锁之后的话，施救、
0: 哦、对对对
1: 啊或者逃离，相对来讲就是一个困难了。
0: 哎、朋友们，就是咱们这个公司培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是说你只能用语言提示。还是说咱们可以用这个技术手段？就是朋友可能是不是你？我估计你是遇到了乘客对你的质疑了，是吗？我不下，但是你别给我锁上这儿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有说法吗？在咱们的营运规范当中，大家知道的话回复一下啊！还有好多朋友给咱们晒粽子，让咱们去吃。还有朋友说现在花店也都有卖艾草的，大集上也都有啊，这个也要提前准备起来吧。
1: 嗯、
0: 还有朋友的车牌被水冲了，他说昨天被水冲走了 ，GAV69T7。那大致的路段能说说吗？或者说谁见到了这个丢失的车牌水落石出的，也可以在我们这儿来对接，咱们归还一下吧。
1: 嗯，好，来看一下快乐月翔，他说哈，他说锁那个门啊，他说私家车都锁上，防止开门杀，更何况是营运车。
0: 嗯，但是这个营运车可以吗？你私家车反正都是你认识的亲朋好友都知道这个，就是如果说是营运车的话，咱们这个作为乘客来说，他质疑这个安全的问题，他从另外的角度质疑安全的问题，可以吗？就是咱们能这么做吗？朋友们，咱们再说一下。
1: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哈。说到我们的参与、嗯、朋友们别忘了，今天呢我们有两个渠道啊，可以参与我们的预测比分。
0: 嗯，
1: 一呢，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世界杯三个字，那就是我们的992我爱世界杯，在帖子下面跟你留言，预测一下今天这场比赛9点钟正式开始的苏格兰对海地的这场比赛它的比分。
0: 嗯，
1: 很多朋友刚才都猜到了什么3-0啊3-1啊等等。目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已经来到了这个下半场59分钟了，目前这个比分还是1-0，苏格兰是一球暂时领先。
0: 嗯，朋友们，你要改改你的预测吗？你或者你那个分儿，你�觉得我猜的有点高了，可能到不了3分，你也可以临时改一下。
1: 这个吧，我觉得还是凭感觉吧。有的时候这个足球赛场上也是变化莫测的。
0: 哎呀，
1: 是吧？
0: 最后一刻，
1: 对、啊，
0: 加时的时候难免还就变了。
1: 是呢，
0: 嗯，所以朋友们赶紧啊，或者坚持你自己的选择，或者说我要修改一下，反正还没到交卷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改。还有朋友说你好，胖丫儿。我们这不是，但是昨天下午王哲的节目送车贴抽中了我怎么领？你现在问的是大家帮，嗯，别着急，咱们小编都会联系您的哈，包括大家帮的咱们的钥匙扣，咱们周六周日中奖，周一就会有小编来联系您。想得到咱们的钥匙扣吗？你想周一的时候咱们来个，从周一开始来个世界杯的就特别版扣加贴吗？你都可以把你的意愿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哈，我们都能看见。
1: 嗯，
0: 有位朋友那个问岁月静好，他说我今天生日可以送我首歌吗？也必须可以，我们听一首新歌啊，郁可唯的《见幸福》，祝你幸福。
1: 今天是农历4月29。
0: 嗯。

0: 上午10:30，
1: 9:92，半点导航。
2: 10:30了，此时此刻最新的高速路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有请高速007为大家做一个梳理和介绍。007。
3: 各位上午好，这一时段的省内的高速上整体来看通行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唐津高速目前唐山方向呢还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并且在唐曹高速互通处分流唐山方向的车辆，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杨洋。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24小时天气预报。石家庄今天预报显示阴转多云，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1度。
4: 承德今天有雷阵雨，16到25度。
2: 张家口多云转阴，17到29度。
4: 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8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
4: 廊坊多云，20到29度。
2: 保定多云转阴，20到29度。
4: 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
2: 衡水晴，22到30度。
4: 邢台阴转晴，22到30度。
2: 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
4: 北京多云，21到29度。
2: 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
4: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晴转多云，18到33度。
2: 郑州阴，25到34度。
4: 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
2: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26， PM10 指数44，空气质量优。
4: 有位朋友叫岁月安然给我们发了一段视频，他说看看昨天的那场风对赵县的梨园损失有多大。哎呦，好多套着袋儿的这个梨都落了满地。
2: 是呢，
4: 真是这样。所以今年的气候变化呀，真的是强对流的天气太频繁了。
2: 对，尤其是对果农菜农的影响太大了。
4: 还有一位朋友王永军，今天是6月14日，朋友们，我们得问问大家今天是一个什么日子。你看他说，欢迎咱们992的听友们参与无偿献血。今天呢献血成功者都会送精美的 T 恤衫一件，他说在市里在县里都可以，成了咱们献血的一个代言人了，是吧？
2: 我们看一下这个款式，基本上大同小异哈，颜色有蓝色、黑色、红色、白色。
4: 朋友们，今天如果说恰恰也听到了节目咱们的志愿者们的呼唤哈，这是在世界献血日当天，如果献血的话肯定有独特的纪念，有独特的意义。如果您在路上，您身体条件可以的话，我觉得参与一下咱们全省各地的这个献血活动吧。
2: 我估计有很多的咱们的志愿者，特别是常年坚持无偿献血的，肯定都会选择在这一天。或者说你的正好献血周期到了，那就赶在6月14号这一天吧。
4: 对，
2: 正日子。
4: 所以今年虽然咱们没有在这个时候组织，就大家也是根据你的献血周期，我觉得您就积极的来去参与吧。王永军也谢谢您哈，也在咱们的帮个忙吧里边给大家发出了这样的邀约，更多的朋友看到了，也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队伍。还有心所向皆可往，说我正包着粽子听992呢，今年我新创了核桃芝麻粽，真的好巧好巧。他说希望好吃好吃。好巧好巧，自己夸自己呢是吧？你喜欢吃啥，我觉得这是喜欢吃啥就放啥，只要那个糯米是吧别变。想问问大家哪有卖黄米粽子的，我就一直想小时候那个黄米的，而不是这个白糯米的，朋友们有没有地方有卖的呀？
2: 其实你说到各种粽子，最经典的最原汁原味的，对于北方人来讲的话，那肯定还是那个糯米大枣的。
4: 我老觉得是黄米大枣的。
2: 是黄米大枣。
4: 我总觉得小时候吃的那个特别难忘，往往是包两样。但是你看糯米咱们这儿不产，但是黍子咱们北方是自己可以种的。
2: 对对对。
4: 所以就对那个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可能有点小众。因为黄米呢你吃的时候它稍微有点苦。所以好像很少有能找到卖黄米粽子的地方。
2: 其实你看粽子也好，包括其他的这个哈，咱们这中国的美食也好，其实有点像咱们的这个吃的一些洋快餐。你比如说一说到肯德基，那最经典的什么香辣鸡腿堡。对不对？从他那个一进入这个中国市场，一直到现在几十年的时间了，那是一个最经典款，
4: 对，
2: 是吧？不论是你改成什么样的，什么奥尔良堡啊，什么老北京的鸡肉卷啊，那一款它绝对在，一直在，而且一直热销。
4: 你就是再怎么创新，我们想问问大家，你认为粽子的经典米和馅儿是什么？你最爱吃什么的？你今年准备包啥？你是包还是买？你哪有这个卖这个手工粽子？你觉得味道是比较好、品类比较多的？赶紧推荐一下。
2: 我猜啊，这个周末，包括今天此时此刻，有很多人在家里面正忙活着呢。
4: 对，
2: 对吧？因为下周五就要端午节了嘛。
4: 他这是赶早，只能提前。提前可以，你不能赶到那一天啊再去忙活啊。
2: 而且哈，今天是农历的4月29，这个月农历是小尽。只有29天，明天就是5月初一了。
4: 那我得考考大家了哈，就因为那个不管是粽子还是那个艾草都要提前。那艾草你知道是挂在门的哪边吗？ 哎，有讲究的。
2: 哦，这个有讲究。
4: 有讲究，有讲究。
2: 哦，
4: 然后挂的数是单数双数，挂在门的哪边？我看到，
2: 哎，不能两边都挂吗？
4: 不能，没开二度是吧？没有那个说法，
2: 像贴对联似的，
4: 没有这个说法。就正因为看到好多人，其实现在呢，咱们各种这个啊习俗啊、古典的文化，它回潮，这是好事儿。好多年轻人也挂，但是挂错了。
2: 哎，我盲猜一下，
4: 你猜吧。
2: 好像我记得我们楼下的邻居，他是挂在了这个左上角。
4: 你是指的出门的左上角，还是对着门回家的那个？
2: 回家门的左上角，
4: 可能。
2: 不对啊，
4: 打个问号吧，打个问号哈，朋友们，你挂在哪儿了？你往年挂在哪儿？你知道挂的方位吗？习俗吗？还有挂的那个数量？因为有的时候你在市场上买，你可能就是买一下就买这么一束，但是数数那个数量，因为既然咱们讲究，咱们就按照老的这个传统习俗，是吧？好吧，朋友们，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5: 618来了，
6: 618来了，
5: 618真的来了，91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6: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5: 哇，抽中六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6: 真抽奖真折扣。

0: 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帮助大家。
1: 我们来看一下，是吗？是的，这位朋友呢也是发了一长段哈，他也是提到了关于出租车的左后门被锁住的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安全落锁太有必要了，有些心急的乘客呢根本哈劝不住，他不管不顾，很容易就在左侧这边开门下车，形成开门杀。他说我开第一辆出租车的时候呢，是队长亲手给我锁上的这个门，左后门。他说如果说乘客确实需要从左边下车，我就下车我去给他拉一下，这样才可以。他说根本不存在紧急避险的问题，所以说锁上这个左后车门十分的有必要。
2: 哦，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哎，好多朋友也都答了，说我们小区每年都发艾草，这抗震泳，哎，小区的活动文娱活动挺好的。还有朋友说新乐的荣华粽子就不错，还有好多朋友都说了左边单数，双方也是这么说的，通常在门的左边，以进门方向为，哎，应该我们那边讲的是出门，
1: 嗯，
2: 我们讲的是出门的方向，左手边，就是单数，是吧？你挂三根五根，这样的话是最讲究的。那我觉得这个送分题，你比如说粽子是为了纪念谁，这个就太简单了，我能加一个吗？油条是为了纪念谁而吃的，对，
1: 油条
2: 我再加一个，饺子是为了纪念谁？对。就是朋友们，你想一想，你可能想到答案吗？如果想到的话，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好吧？咱们到时候呢会抽出幸运听众。我们再看一下，这是线上，有一位朋友拍来照片，是有隐患了是吗？让我们产品连线一下吧，好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电话也留下了。哎，这又是通讯杆吗？我们来看一下，
1: 好像是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断了，
2: 断了，
1: 从根上是吧？
2: 对。哎呦，这上面还有一大团的这个线呢，这又是农村的那种，像是那个水泥杆，这回倒不是木杆。他说好像能看出来是连通的，就上边是不是
1: 有
2: 相关的字儿啊？那我们详细了解情况吧，看看具体在哪里。然后，哎，他们报了之后是打不通吗？还是怎么回事？好，我们直接接进来就行了。一会儿我们再问一下啊，看看什么情况。
1: 好的，
2: 朋友们也答着题啊，
1: 答题啊，猜比分啊，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这个世界杯的这一场比赛，苏格兰对海地啊，目前呢已经是踢到了第74分钟，比分依然是1-0。
2: 哎呀，朋友们，那些猜3-0的啥的，你要变变吗？你看有人就变了。行山之远说苏格兰1-0海地，越到后边猜的朋友们，你说我们一定要找那个最先猜对的，人家那真的是盲猜，靠自己的一种感觉也好，或者对两队的一种认知也好，或者人家做的那种功课也好，
1: 是的啊。
2: 但是你到后边这些没有多长时间就结束了。
1: 好，其实说到这个盲猜啊，猜对这个比分的话，还得需要你对这些球队啊，有一些了解，多多少少吧。
2: 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继续给大家扫一个盲，扫盲班，世界杯的扫盲班。这道题呢是这么说的：世界杯的金球奖是颁给哪一类球员的？四个选项 ，A、B、C、D， 您四选一。A 最佳射手 ，B 最佳门将。C 赛事最佳球员 ，D 最佳新秀。这是 A、B、C、D 四个答案。我们问的是金球奖给的是谁？
2: 哎，金球奖，朋友们想一想，以往是颁给谁的？谁得过金球奖？他是什么角色？好，这个问题也可以继续发到咱们帮个忙吧里边，
1: 对，
2: 有机会获得大帮的新文创啊。
1: 哎，我们再为大家说一下这个备选答案，一定要记好了。A 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最佳射手 ；B 最佳门将 ；C 赛事最佳球员 ；D 最佳新秀。
2: 你看，随风说 A， 然后对方正在输入说 C， 就不假思索是吧？就我们刚说出来，人答案就出来了。稍微想一下，朋友们想一下，咱们的中奖几率会不会更高一点啊？朋友们，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油条纪念谁。
2: 知道了吧？其实都知道，是吧？但是没你想油条叫什么？油炸滚儿、油炸混儿，是吧？叫炸情混儿的，是为了纪念岳飞。
1: 那饺子呢？
2: 饺子好好爱自己说是为了纪念张仲景啊，就动耳朵吃饺子是吧？那饺子，那吃的还有很多呢。那我们
1: 想问一下，这都是有历史考证的
2: 吗？真的是有历史考证的。那我问大家啊，这个可就不好说。馒头是为了纪念谁？馄饨是为了纪念谁？都有的，这真的是有历史典故的。啊，当然红烧肉那就不好，那就东坡嘛，那是吧。
1: 我替大家问个问题，火锅是为了纪念谁？
2: 哎，火锅那还真有
1: 哦，
2: 真有，在四川那边，不是打仗的时候，哎呀，说这个把东西放到一块煮吧，给军队是吧，就是好像也是跟三国这个有关系的。
1: 嗯，你看任何一种吃食啊，它都有渊源，对不对啊？有渊源就有出处啊。
2: 对，
1: 还真的极有可能是为了纪念某一个人、某个事儿。
2: 是呢，所以朋友们，就这些小问题，咱们借哈端午，咱们也给普及一下，加深一下印象嘛。双方说了，家里头呢有喜好讲究的，会采艾蒿草在门口。他说呢，这个呢。晒干之后还能熏蚊子，特别管用。对，
1: 那倒是，
2: 艾草是特别有用的，像艾灸啊，
1: 对对对，
2: 用艾叶泡脚啊，所以这个多买一点的话，还是真的是有用的。
1: 对对对，
2: 晒干之后也是有用的哈。啊，好吧，我们来看看朋友们有没有答对的朋友。
1: 嗯，
2: 还真没有，
1: 没有，
2: 没有呢，
1: 还真没有。
2: 饺子、油条都知道了
1: 哈。对对对对，
2: 馒头和馄饨是谁？
1: 馒头有人答的是诸葛亮。
2: 朋友们继续猜一猜，你是不是看到有的地方有那孔明馒头？是不是？
1: 你不是说刚才跟三国有关吗？
2: 我说那火锅呢？
1: 哦，火锅啊，
2: 当然馒头也有可能，馒头也有可能啊，跟三国有关系。现在好多地方真的是有那个孔明馒头，是不是？你觉得跟这有关啊？默默说金球必须是最佳射手啊，那是不是呢？有位朋友说 A 扣啊，提出了两答案和要求。
1: 哎，有选 D 的，有选 B 的，有选 D 的
2: ，C 的也有，自然年龄选的
1: C， 对对对，
2: 北方南方 BBB 都选的 B，
1: 嗯。
2: 好吧，
1: 好，稍后我们让这个答案啊，让各位哈这个参与度哈再来飞一会儿，好吧？
2: 嗯，好，咱们就从答对的朋友里边，咱们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了。我们先进小段广告。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2: 轻轻地蒙上你的眼睛，说我上午好，大家帮我来晚了。我不爱足球，但我爱摩托。昨天张雪骑车，
1: 对，又夺冠了。
2: 对，是第六
1: 回
2: 了，第六回了。
1: 对对对对，
2: 他说又赢了，好激动。对，你只要有你的爱好就可以了哈。好，朋友们，刚才我们说的这几道题，您可以继续再帮个忙吧，脸答。我们刚才那位白先生啊，说那个联通的通讯杆断了，电话打通了，了解一下在哪儿啊？你好，白先生。
4: 哎，你好。
2: 哎，具体在哪儿啊？
4: 在那个。百祥洗涤水515是吧？
2: 什么
4: 515旁边呢？
1: 515
2: 啊，是哪个村呢？
4: 515国道啊，
1: 515国道，
2: 515国道哪个村子呀？这是
4: 对对对，洗涤水
2: 515国道。哎，您我们那个照片上看不到他具体写的联通呢，你是能看到那个字吗？
4: 因为他我哥在家嘛，他去找过联通就承认，也是
1: 承认了
4: 他们的、
1: 也说是他们的、
4: 但是他们说来修始终没修，拖
2: 多长时间了？
4: 连个大概两多长时间了？我这大概断是没完全断完，这好几年了，现在已经断完了、
2: 断完了，这有点危险。是
4: 啊，对对，危险，我要看。
2: 是您，而且这两天大风大雨的是吧？就是确实。
4: 哎，
2: 您找的联通你是去哪儿？是镇里的呀，还是去的？你是找的营业部吗？还是找的哪儿啊？去县里。哎，你有他们电话吗？
4: 我这还是没有他的电话。
2: 哦，您都去上门都登记过这个位置了，但是始终也没来人，也没人跟您联系是吗？
4: 他是说这个的。
2: 嗯，
4: 他说515国道修好以后，他把那个他把这个电线卖了。现在515已经完修了成型了，他还没
2: 他想等着这个，但是你这个也等不了，你哪怕你想办法，你先放倒他，用别的先支一下呢，如果你想等着。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太
1: 不行，
0: 上边的钢丝绳拉到了。
1: 哦，看到了，
0: 好多血！哎呀，这听了听了，点亡了。
1: 哦，明白，我们看到了，这空中确实是因为放不倒，就让他们如果那样的话，就赶紧修呗，五幺五也修好了，赶紧统一的，又不是这一个杆儿，他是想把这个线弄到地下，是那意思吗？
0: 对，原来说他说弄到地下，现在他已经修出成型了，你。
1: 嗯，那没办法再施工了，所以先把这换了吧。好嘞，那我们说这个位置，说这个位置就是咱们西里村的村哪边呢？这是
0: 西头
1: 五幺五是吧？五幺五国道县道。
0: 啊，
1: 好嘞，
2: 好的，那这样我们也跟联通这边再联系一下好吗？
0: 哎，好，
2: 谢谢您反映这个问题。
1: 嗯，是挺危险的。
2: 嗯。
1: 嗯，看到这个根上了啊！你人家都找了一趟了，咱们还等啊？但是这个没有县里电话，咱们打一个10010吧，让他们赶紧催办一下，看看行不行？
2: 嗯，
1: 这确实是隐患挺大的。
2: 嗯
1: 嗯，你说万一的，这两天天气变化又特别频繁，他就在民房的一边儿，你离得很近。
2: 嗯，
1: 所以这还真的是个隐患，又是一个原来那是哪儿断杆村的杆儿是吧？现在又是邢台这边的、
2: 那个、好在那个杆后来是吧还算是比较快、
1: 嗯、对、
2: 对就可以这个修复了。
1: 嗯嗯，这是咱们邢台百乡的西里村。当然邢台百乡的听友，嗯，你如果知道百乡联通的比如说他们公司的一些电话的话、运营公司的电话也可以给我们留一下，这样更直接。厂编辑不行，咱们拨一个10010，咱们转下人工吧，我们再报一下吧，让他们再催办一下，这个也真的是哈隐患挺大的。
2: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收听和这个还有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嗯，
2: 刚才我们给大家出了一道题，我这个虽然说 ABCD 都有选择，但是这个、好，所以说我们叫它扫盲题啊，这个很简单。
1: 嗯，
2: 对于球迷来讲的话就是脱口而出，我们说金球奖是颁给哪一类球员，其实就是当届赛事的，比如说2022届当届那场是个赛事的最佳球员。
1: 嗯
2: 啊，
1: 对，
2: 这个世界杯。
1: 对，
2: 然后金靴奖是给到的就是最佳射手。
1: 对
2: 对，
1: 好多朋友答对的，但是也有好多朋友答错的哈、咱就给大家纠正一下。
2: 所以说正确答案应该是 C 啊、赛事最佳球员，这是金球奖。
1: 哎，你看咱们今天啊，世界杯的常识，还有咱们的古文化的常识，齐头并进，好多朋友都答对了。但是就是字儿写错了，馄饨哈，不是馄饨，馄饨初开嘛，这确实是纪念盘古的，馄饨纪念盘古的是吧、然后馒头真的就是诸葛亮啊、还有朋友说张飞，总之跟三国是有关系的。再加道题，年糕是纪念谁的？汤圆是纪念谁的？总之这些吃食吧，真的都是跟某一个古人是有关系的啊！如果能答对的话，还能赶上咱们的末班车，大约还有7分钟的时间吧，我们就要抽选出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大家赶紧再帮个忙吧，里边咱们继续留言吧。
2: 我就在想，你看咱们一直在说的都是传统的美食，是吧？那有没有当代新创造出来的一种美食啊？将来若干年之后，数百年之后，上千年以后，它也有可能成为一种传统，一种经典。现在的。
1: 有什么
2: 先琢磨出来的？
1: 对，朋友们，就现在年轻人们，就原来就没有的，你自己发明创造的，
2: 一定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特色的啊。
1: 嗯，朋友们，有吗？咱能想出来吗？如果想出来的话，您给来提个醒儿。
2: 你比如说馄饨啊、馒头啊、油条啊，
1: 对，就这么经典，
2: 这肯定是中国特色的，对不对？
1: 驴肉火烧，但是你说驴肉火烧为了纪念谁？好像
2: 驴肉火烧也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1: 板面，刚才有朋友说了，说我的搭子，今天的下一场，他说我就是板面，是吃着板面看，是吧？
2: 啊、这个画面，嗯，
1: 也挺有意思的。
2: 嗯，对，
1: 嗯，板面加鸡蛋是吧？进10个球，您的意思是？好，朋友们继续猜，咱还有个活动得提示您哈，咱们992即时好运，虽然说咱们的节假日不抽奖，但是呢，您可以现在发送评论呢，
2: 哎、
1: 工作日明天的8点18点就开奖了，2轮，每轮500元，没人中就自动累加，最高能累加到5000元。具体就是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你就回复好运这两个字，打开好运帖，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只要评论成功了，说明就参与成功了。本活动是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的。
2: 对，还有个好消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哈，628活动哈，这个名额有限，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河北听众专属的福利来了，那就是我们的好视力眼贴。现在就郑重的向大家推荐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因为它确实解决了很多的司机，包括咱们的驾驶员朋友的夏季眼部的困扰问题，比如说怕光呀、刺痛啊、干涩呀、疲劳性的磨化等等等等。现在正值618的年终大促，好视力啊拿出了上半年的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政策，而且是全国独一份，河北独家福利，买一就得4。

0: 您买一份产品，当场额外赠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一整盒的蒸汽眼罩，还有一副智能的健康手表，花一份钱拿到五样东西，赶快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1: 哎，我们场编辑啊，这打通了咱们联通客服的电话，您好。哎，您好，咱们河北交通广播的民生节目九九二大家帮，咱们有一位听友啊，邢大的听友反映了，他们村子国道旁边呢，咱们的联通的一个通信杆已经断了，这两天大风大雨的又挺危险，能不能赶紧修复一下，可以吗？您记录一下，
2: 可以提供一下详细地址吗？
1: 可以，没问题。他也到县里去报过，这是在邢台的百乡西里村515国道，邢台百乡西里村村西。
2: 好的，邢台百乡西里村村西
1: 啊，对，515国道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照片了。而且咱们这个村民呢，前两天的时候断的不是那么厉害，去到县里头，咱们的联通营业室去报过，他们想着说国道修完之后要不要这个线入地，但是现在国道都已经修好了，这回呢这个杆是彻底断了。
2: 明白了，确实给造成困扰了，
1: 挺危险。
2: 他这边联系电话留谁的呀？
1: 好，这样我们把咱们这位村民的电话给您吧，好吗？
2: 好嘞。
1: 您别放电话啊，您给催办一下，我们厂编辑来交接一下吧。好嘞，这正好是咱们邢台那边的联通的客服，
0: 对，
1: 让他们就近赶紧哈。今天，哎呀，我觉得这也得抢啊，你别到时候又刮风下雨的，造成什么样的一个损害，加重损失就不好了啊。
0: 土里淘金哈，他说哈是在这里互动吗？是的，是的哈，土里淘金，欢迎来到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当然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参与我们的节目哦。您想参与咱们的即时好运是吧？即时好运的话，您就在微信上发送“好运”这两个字，
1: 对，
0: 然后在好运帖下面把你哈所中意的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跟帖。留言就行了，就是留评论，然后就是第一次以第一次为准。
1: 老于说，
0: 他说啥？
1: 年糕纪念赵子龙的，有词为证，赵子龙他老卖年糕，那还是有志呢，有志不在年糕，那还是我们记者有志发明的呢。你这也不对，你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对了，年糕是伍子胥哈，然后呢，咱们馄饨是盘古是吧？咱们刚才已经说了，
0: 对，
1: 还有啥来着？我们刚才说的，也有朋友说豆芽是纪念张飞的
0: 啊，
1: 这是什么？还有朋友说驴肉火烧是纪念张国老，那怎么可能？人家的坐骑你给人家吃了，
0: 驴肉吗？
1: 对，有关于这个新的食物，比如说将来申请一个，有朋友说烤冷面，这也是早就有的吧？还有雕刻时光说辣条，罗影衬月说螺蛳粉，好像这些，总感觉好像。它能一直流传下去吗，朋友？
0: 对，其实我刚才为什么想到这个话题啊，就是前一阵看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的时候，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桥段，就是有几番对话，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关于这个艺术创作、戏曲创作、排新戏和这个演经典老戏、传统老戏，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剧中呢有这么一番对话。他说：“现在所有的老戏，当年也都是新戏啊。”
1: 对呀。
0: 对不对？所有的老戏当年都是新戏，所以说你必须要创排新戏才可以，因为你这样的话将来才有可能成为经典，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一些吃吃火锅也好，饺子也好，馒头也好，烙饼也好，这个那个的，对不对？那都是数百年前甚至上千年前可能就有了，那数千年以后有没有说啊，回过头来说啊，曾经在21世纪初的时候，河北石家庄发明的一个小吃，它就成了经典的传统美食了。
1: 咱们都朝着百年老店去，但是你说是吧？就是真的能不能成？反正咱该创新得创新。有朋友说了，东北乱炖，我觉得可以，这好天亮，咱看能传多长时间哈。当然也得公布一下，那正确答案汤圆是东方朔，有好多朋友年糕是伍子胥都答对了。
0: 好，还有一个哈，竞猜这个答案我们暂时还是公布不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这个时间，哎呦，
1: 还没呢。
0: 哎呦，常规时间已经结束了，
1: 加时呢？
0: 对。目前
1: 多长时间啊？
0: 哎呦，刚才没有看到这个实时的直播的画面。哎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加时几分钟啊？
1: 能在咱们节目结束之前。朋友们赶紧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能赶紧赶最后一波咱们的大家帮文的文创啊！咱们此时此刻进行的比赛，
0: 那
1: 你赶紧发个比分。
0: 对，一方面发比分，另外一方面，如果说想得到我们的文创大家帮的钥匙扣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发一个字扣，更简单。
1: 对，
0: 不用脑子。
1: 对。 但是有朋友也是动脑子了，随风说了1-0，那感情你都到现在了，比分如果没变化的话，那可能是不是大概率会这样、啊、
0: 是呢哈。我们来看一下啊，目前应该是在加时吧，朋友们是不是加时，有没有看电视直播的，目前还是1-0，
1: 还是1-0呢，
0: 苏格兰对海地目前还是1-0。
1: 哎，所以有朋友，这个真的是您太聪明了，您这个时候打个1-0，我们要找最早打1-0的或者最终比分锁定的时候啊，朋友们，
0: 嗯，
1: 好吧，我们先揭晓今天幸运听众，没事，比赛没结束，明天啊，如果你答对了，明天会选您，
0: 对、
1: 啊、
0: 您可以全天24小时参与啊，这个都没问题、
1: 嗯、
0: 好，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几位幸运听众，到目前为止啊，第一位我们来看一下踢球的老男孩、嗯、啊，不知道您是所谓的老男孩，90后80后还是70后，
1: 嗯，
0: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位，他的名字在这里叫做义薄云天，就发了一个字扣、
1: 嗯、
0: 还有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雨风说心事
1: 哦、
0: 他提到了无痕修复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多朋友冰雹过后啊特别关心的问题，谢谢您的答复，谢谢。
1: 嗯，
0: 还有一位我们来看一下啊，言字旁他答的 C， 就是哈、啊、就是金靴奖是给谁的。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位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1: 嗯、回谁，
0: 稍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嗯、下一位他的名字在这儿哦，平安健康幸啊，平安幸福健康，
1: 好嘞，
0: 年糕是纪念伍子胥。
1: 有位朋友衡水强哥说，驴肉火烧纪念李世民的啊，人家还给哎说了说这个哦，真的是哈，今天也都长知识了，朋友们想。得到明天的咱们大家帮的第一个钥匙扣的就是猜比分，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比赛还在加时当中呢哈，赶紧发到帮个忙吧里边吧，我们明天再见分晓。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正在说车。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了解一下省会市区路况，有请992小飞侠，你好。
2: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的省会市区整体来看通行压力不算太大，不过个别路段上的这个车流量会稍微的有点多，像在中华大街的北行方向新凯路这个路口处，目前这边的排队距离还是比较长的，与红灯后方队位已经是排到了接近中山路的位置。整体这一段中华大街由南向北方向出行，从新凯路到中山路之间这一段的通行用时可能会相对来说长一点。体育大街上一个小的压车点是在东港路的交口处，由北往南方向需要等待1到2个红灯的时间。建设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往北方向走是有差不多300米。

0: 米的排队。横向路段上的和平路高架桥面西往东方向，在平安大街的桥上会稍微有一点点小拥挤，要时不时点一点刹车。另外还有二环路上，目前在西二环的主路高架桥中山路的桥面上北行方向上会需要您注意稍稍放慢车速。除此之外呢，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通行起来都是比较顺畅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要关注一下重要的天气提示哈。降水和强对流方面，14号到16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在大风方面的消息，15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北部是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消息，15号，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那在16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至38度。各位出行在路上遇到什么样的紧急情况需要帮助，都可以打电话96992，我们的热线也是随时为各位开通。同时各位参与节目互动想抽奖的朋友，也可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接搜索问车吧，会看到一个帖子哈，叫做欢迎来到问车吧，各位也可以来打卡互动啊。每天我们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就有机会获得由石家庄裕华汽车园、河北众志荣威名爵 4S 店提供的品牌定制保温杯一个。今天依旧是为各位来送出一个啊，但是我们会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留言、评论和抽奖哈。同时各位也做了一个短视频哈，就是路虎最近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动和降价，现在17万就可以买到之前98万才能买到的路虎了哈。各位直接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想问问各位，现在大家觉得买路虎还有没有面子？祥子也是给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啊，给大家拍完啊，剪完了啊，发送给大家啊，直接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觉得有意思有道理啊，可以评论区互动留言一下。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992正在说车。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还好及时刹住了，
10: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11: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12: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9: 可以车跟的再远一些，
10: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11: 靠近斑马线时

0: 时车速就减慢些，
1: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2: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3: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1: 每天上午十一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零七分的时间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各位任何问题都可以打电话啊，96992，咱们线上沟通交流都是可以的，也可以发送消息啊，直接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

0: 听众把我们的保温杯啊送给他。刚刚我说的这个视频各位看了吗？如果说您看了的话，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说一下啊，可以说看了啊，可以说666啊等等都可以哈，发送过来让我看到你们的消息。我也关注到很多朋友在说千年古励说大家好我来了，小胖子也说啊我来了我来了，日月说打卡我来了，日暮突远说想老师看球了吗？凌晨的球看不了，只能看白天的球哈，因为白天还得上班啊，上节目啊，要不吃不消。已经不比4年前和8年前和12年前了哈，
1: 岁数大了，熬不住了。
0: 还有的朋友啊，外滩说了，想老师好啊。义薄云天说，之前98万，现在18万，汽车行业利润这么大吗？哥们儿，你要利润不大的话，谁干呀？你开个饭店不得50%以上的利润吗？5%的利润你干吗？对吧？你卖个菜，卖个馒头，你不也得有50%以上的利润吗？不然你干吗？大家只是看到，哎，这个价格比较高，几十万啊，甚至上100万啊，现在一降价降的比较多。那你从小处着手，哎，你感受一下，不一样吗？毕竟人家做的是生意，对吧？人不可能说，18万造个车，我卖17万，不太现实吧？还笑看风云说，哎，你说的当年98万的路虎和现在17万的路虎是一个车型吗？是一个车型啊，都是路虎揽胜极光啊，都是极光啊。而且咱不说它降了这个80万，还加长了，配置还高了，啊，动力还强了，油耗还低了。你说招不招笑？那有的朋友我看这个在视频评论区说路虎没面子就值10万块，那话不能这么说啊。胖子啊，这个朋友说面子和其他一样啊，扯平了，其他是什么？所以只不过是现在不是说大家不追求所谓的面子了，就是更多的要看重就是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就是明显的大家能感觉到近几年大家的所谓的攀比心和虚荣心比前些年要下降很多很多，大家更关注的是自己过得怎么样，自己舒不舒服，自己的家人过得舒不舒服，更多的不是说外在的一些东西让别人认为怎么样，其实自己认为怎么样才是最正确的，对吧？那句话叫什么？叫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92这位朋友说什么视频啊？刚才没听到，关键词是什么呀？啊，您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啊，曾经98万的路虎现在卖17万啊，各位你们会入手吗？你们会觉得现在面子重要还是里子更重要呢？烧烤干啤酒说，主播说明18万也有利润，不买那谁做生意这个不要利润呢？很正常啊，各位，就是我问问你们，上班给你们发工资吗？如果老板说那个不行，不能让员工有利润，不能发工资，你干吗？你也不干啊，对不对？咱玩归玩，聊归聊，闹归闹，该咋地还得咋地哈。这就跟你去这个4S店买车，咱甭管买什么车吧，咱买个10万块钱的车，你跟他们老板说，你说你这利润太高了，你送我得了，你又不差这一个，不合适，对不对？各位看视频了吗？看视频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回复啊，看了啊。继续，这位朋友说，给我17万，我不买路虎，我是新能源车主，我买个未来的6系二手。未来的6系是什么东西？我没听说过啊，孤陋寡闻了，不好意思。什么叫未来的6系 ？EC6 吗 ？ES6 吗？这是你给他起的名叫6系吗？各位未来车主，你们怎么称呼自己的车 ？ET5 叫5系？那是不是奥迪的 A6 也可以叫奥迪6系呢？

开个玩笑哈，知道你们这是对于自己车辆的一个爱称。一出去说我开的是六系，人家说哎呦宝马六系大几十万百八十万的产品啊，最后说不不不，我是蔚来六系啊 ,ES6,EC6 啊，可以啊，挺有意思啊。风行烟道说，祥子老师好，我有茶叶能不能给个保温杯，那你这话说了，我有保温杯能不能分我点茶叶。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现在汽车行业的这个设计的撞脸，现在已经是成风了。就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整体的一些设计，基本上我们这回去这个北京车展哈，四月底的时候，基本上大部分的车系就变成了保时捷风、法拉利风和路虎揽胜风了，对吧？这个什么？哎，算了，不能说名字哈，就是有一些车型啊，它确实是跟有一些车型太像了。如果一个行业就变成了劣币驱逐良币这种事情，我觉得它是不太正常的一件事情哈。如果说从这个能源的角度来讲，确实目前新能源在全球范围内啊，在国内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如果有一些原创的风格，就更好了。哎，像刚才那位车主，那位二手，所谓叫他自己说二手蔚来六系啊，就是蔚来的车。各位，你们有没有去发现，人家的原创度是真的很高，而且车做的真的很帅 ，ET5、ET5T 啊，他刚才说的 ES6、EC6， 你能找到抄谁的痕迹吗？理想 L6 啊，包括理想 ONE。是不是做的也不错？现在哦，对，刚才说了，除了路虎化、法拉利化、保时捷化，现在还有一个化叫理想化，很多车企都在模仿理想啊，不光是它的理念，不光是它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一套，外观基本上跟理想长得也都很像。这确实真的应该有一点原创。极客，各位帅不帅？现代化不？国际化不？人家这也是原创啊。阿维塔，长安的，是不是整体的原创度也很高啊？所以我想在更高的舞台去展示自己，光靠说我跟哪个车长得像，这个短时可能能捞一批确实不太懂的人。

所以各位，我们支持，一定要去支持那些真正具有原创精神的车企追随和发展的。有事儿您说话，这位朋友说，哎，祥子，还有刚才那位朋友，我这儿还有枸杞哈，也给我一个杯子吧，啊，咱仨拼一桌得了呗，是吧？日暮拖眼说，请大家注意，路虎逗号揽胜逗号卫士逗号是三个品牌，这不是三个品牌啊，这是一个品牌，都属于路虎，下面有三个系列啊。所以各位可以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哈，祥子也拍了一个新的视频，直接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哎，您觉得有意思，双击屏幕点点赞，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告诉他们如果说你想买路虎，预算还不高，现在17万已经可以买到路虎了。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说车的各位好，我是祥子啊。来吧，继续关注大家的问题。你看这个硬核外滩也说了，说现在的帕萨特不也就值十来万吗？原来也是20多万的产品。对，现在确实是。我们说从成本端，在降低，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对于车辆的这个角度，需求的越来越少，然后它出的产品呢越来越多啊，导致这样的产品慢慢都在往下去走。不光是我们说的这些老牌的燃油车，这些新能源也是同样的道理，基本上每年都是官方指导价啊，再往下去降啊，价格降的还比较多。我们就举个例子啊，极客的001这样的车型，包括小鹏的 P7 这样的车型，最开始21年刚上市的时候，这个时候卖多少钱？那个时候卖30多万，现在呢？现在20多万。甚至有一些资源车10几万就可以买得到了，价格真的是越来越低哈，就是。整个的整体的一个成本啊，原料在下降，而且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它的主要的大头是来源于电池啊。电池如果度数高，它肯定是贵；如果度数低，它肯定就便宜。如果说把电池摘出来，就剩一个车壳子，那车壳子真的基本上不怎么值钱。走失那路口说，要说汽车原创，我感觉理想的 ET 系列真的好看，尤其是 ET7。哥们儿，你这搞错了吧？理想是 i 系列哈 ，i6 和 i8， 还有 mega 以及理想的最开始的 one 和理想的 l 系列哈。你这 ET 系列是未来，你说什么 ET7？ 你这整岔劈了，捧了半天你捧错了。他说尤其 ET7 啊，第一次见太帅了啊，前几天见了一次 ET9 感觉太大了，不过真的也是挺帅啊。再就是阿维塔，感觉原创挺多的，感觉挺帅的，但是没人买。对品牌的影响力吧，还有就是在市场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占领先机。你看蔚来什么时候开始卖车的？蔚来在18年的时候就开始卖车了。我印象当中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在淮阳路唐宫东街那块，那块有一个那个圣德堡嘛，那边是进行一个蔚来 ES8 创始版的交付，那个时候卖50多万的价格哈，那个时候路上新能源车还不是特别多呢。再有就是什么，到了2020年的时候，理想 ONE 啊也开始上市了啊，就是算是咱们国内的第一批的增程的产品啊，之后才有一些7788其他的产品出现啊。当然你说特斯拉进入国内时间也比较早啊，2014年的时候就进入到国内了，那个时候还是蓝牌的特斯拉呢，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能源的牌照，甚至你现在在路上也能看到蓝牌的车特斯拉，这就是第一批车主基本上那个时候是花100万左右去买的这个 Model S 啊，包括 Model X 那样的车型。来吧，继续跟大家玩一个游戏哈。很多朋友说今天还没有来到这个脑筋急转弯呢哈。来吧，继续我们脑筋急转弯哈。各位，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一定要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哈。这个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底下，我们会从中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把我们的保温杯送给他。从小到大一直跟着自己的是什么呢？哎，有样东西从小到大一直跟着咱们自己是什么啊？我们是个脑筋急转弯哈，各位，从小到大一直跟着自己的是什么东西呢？大家知道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啊，不会的朋友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汽车这两个字，点击会谈链接也可以交流互动。同时刚才我们说到的98万的路虎现在只卖17万，有的朋友说你说的是一个车吗？没错，是一个车哈。最开始进入到国内的进口版本的路虎揽胜极光，当时的售价基本上都是在60-70万，就是那个最小的路虎啊。但是2013年的时候，最贵的版本卖到了98.89万，落地要100多万，就是最小的那个路虎。现在的二手车残值应该就是在3-4万块钱哈。然后我们现在的叫奇瑞捷豹路虎揽胜极光 L， 它这个名头比较长哈，因为合资品牌，这个车配置高了，价格降了，比高配车型降了80万啊！各位，你们会去选择吗？想买的、想看的，直接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2: 怎么了？
1: 哎， 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2: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3: 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2: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不是问了大家一个脑筋急转弯嘛？就是从小到大，什么东西一直跟着咱们啊？一个脑筋急转弯啊！各位，追梦赤子心说，帅，哎，帅这个字儿从小到大老被别人这么说啊，老叫你帅哥是吧？啊、那你要老去那个广东那边的话，那肯定人家老叫你靓仔，哎，靓仔，哎，美女，是不是这样？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帅也是一直追随我的。有的朋友说性别，还有的朋友说脚印儿，你咋天天在家踩脚印儿啊？如我所愿说是年龄吗？啊，永远18岁啊，是这意思吗？
2: 上午11:30，
7: 992，半点导航。
0: 年龄你猜肯定不是，因为年龄它一直是跟着做变化的。有的朋友说姓名也不会，你万一你改个名了，是吧？好了，半点的时间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通勤情况，有请高速007，你好。
8: 各位中午好，这一时段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辖区的唐津高速目前唐山方向呢是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并且在唐曹高速货通处分流唐山方向的车辆。张家口辖区的京藏高速在北京方向69公里处，也就是在省界附近，目前也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车辆压车缓行，要注意保持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提前减速。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高速007杨洋，祝您周末愉快。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的介绍。我们看到这个汽车新闻客户端啊，说到这个价格，很多朋友也想买车 ，ING 就说了，老师，迈腾级别的这种车15-16万，还有其他车型推荐吗？如果说以家用为主的话，我个人建议哈，直接上豪华品牌，沃尔沃的 S60，现在30万的这个版本，它的官方价格现在是159,900，然后店端还有10,000多的优惠，就是14万多的一个裸车价，14万多的裸车价，你加上。10,000多的税是15万多，15万多再加上6-7千的保险，就16万多。16万多落地台沃尔沃的 S60，我说的是全款落地哈，超不过17万。各位是不是挺香的呀？有的朋友说这个后期维保贵，只要你不撞它啊，不碰它，不天天换门啊，换发动机啊，天天的把大灯撞碎啊，不是这种情况了，基本上都还行。 所以现在手里握着150,000左右预算的朋友哈，咱们就能上豪华品牌就上豪华品牌。当然了，你要考虑到是后期它的维保成本一定是要比什么大众、本田、丰田要高，但是你开起来的质感还有品牌的调性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你的预算就是11-12万、12-13万哦 ，OK， 那没问题。天籁呀、雅阁啊、凯美瑞啊，它同样还是在12-13万这个价位当中的啊。所以大家经常说，哎呀，你看他们降价降的这么多。曾经你买个凯美瑞，配置稍微差不多点的，对吧？也得奔着小30去了。现在呢，配置又高，油耗又低，还是混动的，这个车还新了啊，屏幕还大了，卖多少钱？13万，对吧？这不也降了一半了吗？都是如此啊，各位，之前你买个捷达，曾经买个捷达得多少钱？也得11-12万，在末期的时候买捷达，多少钱？不就5-6万？这不也降了一半吗？都是如此啊，各位，就看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产品了。所以说，各位手里握着预算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过来。刚才还有朋友爱笑的范范说，腾势的原创也挺好看。对，腾势的那个 Z9 啊，包括 Z9 GT 呀、都还不错。这有朋友说正考虑。方程豹太七，路虎这么整怎么选呀？因为我是钟爱油车啊，所以说我肯定会去选择路虎的这个极光啊。虽然说它降价降的特别多哈，但是该是好东西还是好东西啊。各位想看视频的直接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网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一款车从98万降到17万，用了多久的时间呢？
9: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
10: 我是大成，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11: 我是祥子，真诚是我们的本色。
7: 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0: Hello，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说车，各位好，我是祥子。还是那个问题哈，各位从小到大什么东西一直跟着自己，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哈，我们来互动交流。很多朋友也发送过来了，004就说了，说快乐、烦恼、影子啊，那你就是酸甜苦辣咸呗。老财说自己啊，还有一位朋友啊 ，Bessie 啊，这个朋友也说了，
1: 我自己
0: 啊，你自己是小朋友吗？拿着爸爸妈妈的手机说的是吧？啊，没错，还有什么东西一直陪伴着你呀？293说，怪不得都要造车，一辆车挣900,000，暴利啊！哎，那是曾经了哈，现在一辆车怎么可能挣这么多哈？除非卖个900,000的车挣90,000，那很正常啊。就各位你自己想一想，就是你上班你还要工资呢，人家造个车挣钱天经地义啊，挣多挣少这个也没有一个限度，只要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刚才有朋友也是说到了，对吧？人家又没逼着你说一定得买我车，那你自己愿意掏钱买就自己买呗。来吧，马上也再有4天的时间就到618了，咱们现在活动一直在持续当中啊，咱们992的爱商城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当然了这些都是单笔订单满这些的哈，当然了不止这些，进店还可以享受免费的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整等您来抽，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也是折上折。气温啊也是一天比一天高，很多朋友啊这个吹空调吹不了，就去选择电风扇。那今天给各位带来的618的好物是什么呢？荣事达

0: 空气循环扇，这个是遥控语音款的啊，就跟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一样啊，你跟它可以交流对话了啊，让它干啥它干啥。当然了，除了做饭啊，这事情确实干不了哈。特惠价格现在仅需129块钱。现在是补到了深灰色的库存啊，是有100单哈，这个之前是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啊，直接发送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129块钱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同样进入到6月份啊，眼下也是高温持续，不少开车的朋友也是反映白天在路上就阳光就刺眼啊，戴上墨镜也感觉晕得慌，还有点刺痛的感觉，空调一吹啊，这个下车热浪一扑，就是一冷一热，特别难受，尤其眼睛啊特别难受。这次咱们618年终大促，好吃力也拿出了上半年最大的一个力度进行优惠，而且是全国独一份，现在前10分钟打电话400-698-6992，咱们就可以购买了，直接就是买一得四，当场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整盒的蒸汽眼罩，一副智能健康手表，里面附赠的是价值78元的眼贴，让您先试用3天啊！有需要的朋友直接打电话400-698-6992。来吧，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哈。刚才我们说到一个脑筋急转弯，从小到大一直跟着自己的是什么？是我们的影子喽。哎，就是影子。脑筋急转弯哈，咱们就看很多朋友现在都好啊。北方南方说重在参与。来吧，咱们继续再问一个问题啊，什么饭不能在晚上吃？各位想一想哈，就是什么饭不能在晚上吃啊！您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啊，同样也是个脑筋急转弯啊，您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搜索问车吧啊，点击到这个欢迎来到问车吧这个帖子里面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哈。同时我们的帖子互动帖还有很多朋友啊，都是交通达人啊，都是老司机用车达人，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了，各位现在最近大家都在看球啊，你有喜欢的球星球队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哈。想看视频的朋友直接发送路虎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如果是十几万买车，不管是您还是身边的朋友，把这个视频转给他啊，十几万现在的预算啊，已经是属于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价值了。因为十几万现在我们能买到奥迪 A4， 也能买到之前的捷豹的 XEL， 也可以买到路虎的极光 L， 同样也可以买到沃尔沃的 S60 啊，不用再追着什么帕萨特、迈腾、凯美瑞这样的车去选择了。如果是十小几万，你可以选择刚才这样的产品；如果是15万到20万的预算，直接我们就去买豪华品牌吧。半点之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淘车乐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高彦刚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上午好。
0: 嗯，各位有任何二手车的问题也可以发送过来哈。您的车是什么车？哪年上的牌？跑了多少公里？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大概的车况是什么样子的？您描述的越清楚，咱们聊的也就越透彻。来吧，关注一下大家二手车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位朋友说自己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买了问界的 M7， 纯电版本的长续航，这个车当时落地是30冒一点儿，加上选配，想问一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紫色的车，
1: 跑了多少公里了呀？
0: 没说，我估计几千公里吧。这小半年四五个月，应该几千公里。
1: 对，别里程大了啊，因为现在公里数对我们整体的这种行情还是影响很大的啊，无论油车和新能源。
0: 嗯，
1: 别超1-2万公里是吧？一年的车啊，我觉得应该是赔个5-6万块钱，应该在23-4。
0: 23-4的价格。
1: 对，大概行情。
0: 嗯，这等于是不到，也就是就是我们算半年的时间赔5-6万。
1: 一年的时间吧，啊。
0: 啊啊啊！那如果到年底的话，还要再减少吗？还是说，这个23-4万可以一直持续到12月份？
1: 看新车价格的变化。 啊，假如说按新车价格没有变化的话，到年底啊，我们说元旦之前，
0: 嗯，
1: 应该价格差的不会太多。
0: 哦，那其实等于头半年，既然开了，那就不行，再开几个月是吧？就是还能服务于自己。
1: 对，大概是这个行情。
0: 嗯嗯，好。

0: 驶了8万多公里，蓝色的 2.0T 高功率四驱，当时也是40多万的车，想问一下，
1: 而且新车降价也不少，再加上里程数和年限，19年的话，现在正常的一个市场行情，我觉得应该在17左右了，
0: 17左右的价格。
1: 对，大概一个售价啊，销售价格。
0: 而且它现在有了这个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的国产的这个 A5 做了参考之后，又变成了新款的车型啊，这个老款的进口的版本也受到一些价格方面的打击，是吧？
1: 对，受一些影响。
0: 同样再来关注我们的听友，这位朋友问到了说，锐界 Plus 版本，2021年1月份买的，新款的车，黑色，目前是跑了10万公里，车况良好 ，4S 店保养的，大概能卖多少钱？
1: 这个的话，10万公里里程是偏大的，21年5年的车还能卖应该在10万左右吧？
0: 10万左右。
1: 对，
0: 好。赵伟丽这位朋友说，能不能谈一谈丰田博智7的优缺点？我建议大家就是路上能见度低的新能源车，我们就不要去买，啊，不管它是什么价位，除非它白送你啊，我们可以去买。就你看，买一个这个博智7也得十几万，对吧？你现在十几万能买到的优质的产品真的挺多的啊，对吧？你买一个丰田的这个博智7的，大概的意义是在于哪儿呢？对吧？16万到22万的一个价位当中，这价实在太高了。虽然它是中大型的轿车，个头也比较大，但是我个人不是特别建议啊。但是我要夸的一点就是，你看人家丰田大部分的车，两驱的车都是前驱啊，但是这个博智7它是一台四驱车啊，不是四驱车了啊，它这个两驱车型是电机放在后面的，它是个后驱车啊，就驾控的感觉肯定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我要跟你讲的一点就是，现在十几万你也可以买到宝马的 i3 啊，就是老款的车型，35的也可以买到新车。所以说你拿一个宝马的 i3 和博智7丰田的相比，都是十几万，你买谁呢？而且为什么我经常说买新能源买新不买旧，买多不买少，原因就是如果你买那种销量特别少的，即便它是一个大牌的产品，那也没用。丰田卖的好的是什么？丰田卖的好的是油车，啊，是卡罗拉，是汉兰达，是荣放，是霸道啊。你买一个这个它的电车没意义啊。这个价位当中，你要想买新能源，还是买咱自主品牌的啊，新势力的产品相对会更好一些啊。买那些卖的多的。博智7，你别问问你自己了，我问问大家，这车各位在路上见过吗？那你要在卖的时候不给你亏没边了呀。来吧，这个微微这位朋友说到了，想买个二手车，18年的盖版的奥德赛，还有二手的传奇 E8， 都是原版原漆，俩车都是11万左右，怎么选？请指点一下。那你传奇 E8 是近两年的车，那差着多少年呢？
1: 对，年限是那 E8 肯定是近两年的吧？
0: 对，因为现在 E8 新车才15万啊，14万。
1: 对对，你肯定是买 E8 的话，相对来说年限会新一点。奥德赛是盖版的，你看看你的需求，是吧？要18年的奥德赛的话，11万应该车况非常好了。按说应该在10左右，是吧？
0: 对，现在最便宜的奥德赛是新车啊，我说新车最便宜的奥德赛是17万。就落地不超19万，你这因为这种日系的热门车型，它的保值率是比较高的，越老越保值。你看，已经8年的时间了，它还要卖11万，但是你现在买一个新车，落地不超19万，它差着8万块钱，7万多块钱，你买它一个8年车龄的老奥德赛干嘛？即便它是原版原漆，又能咋地？它不还是个盖版吗？那你直接11万左右，对吧？又有新的一些东西，然后又比较省油，看起来也更新一些。那传奇 E8 会更好一些啊。就是老的日系车，它的保值率高，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去选择了。各位选择车的时候，如果尤其是那些准新车辆，它的保值率特别高的情况下，你就直接买新车就行了，差不了几个钱啊。

0: 王文元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专家老师，想买个二手车，我想买个泡水车，得注意哪些方面？
1: 啊，还有这样的需求？我要买个泡水车，
0: 那这两天下大雨，你就看谁水泡了，你就跟谁研究一下子呗。这还平时有这样的需求吗？有这种客户吗？咱说
2: 就图便宜呗，是吧？就是说，首先一点，这个泡水车事故这肯定是要便宜，但是有手续的话肯定是能交易。但是泡水车我们经常说它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包括它电器元件呀或者电脑一些这个未知的是吧，这些东西有些安全隐患，这是你需要了解的。
0: 嗯
2: 啊，再有的话就是看看结合上整体车的一个状况，看它是不是事故车贷，是吧，是泡水的同时又是不是事故车，
0: 啊
2: 一定要了解清楚啊。然后平时的话我们说有一些事故车的话，然后假如说是有一些换件，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不影响整体使用，但是泡水车的话可能有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和内容啊。
0: 对，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就这个手机掉马桶里了，掉水池子里了，掉鱼缸里了，你可能都咱们说吹干了，对吧？你就给它元器件都晒干了、吹干了，它可能都不好，这之后都不好使。你别说一个车了，车成千上万个零件，好几万个零件，你一踩油门，同时为你工作，这家伙你的水泡车都泡了个遍了，有的这儿锈了，那儿锈了，这儿安好了，那儿没安好，这块线路短路了、虚了，就真的是，挺大的一个隐患的啊。就包括有的时候夏天有可能就自燃了，因为它虚接了都有可能。就是你但凡去想我们说图便宜买一个车型的话，是什么水泡车、火烧车、事故车都有，但是我们说矬子里拔大个儿，那你只能说就是事故车，就是发生碰撞的这种事故车，它的整体开起来相对于水泡车和火烧车能好一点啊，这个东西咱们就得分情况去说了啊。就各位，就是你不行啊，咱们就退一步啊，退一步。假如你现在想买个是个什么 C 级车的水泡车，咱买一个 B 级车的，稍微车况差不多点的车啊，别所谓的就追求一个啊，他那个车是不是有面子什么的，买个水泡车，别这样啊，你自己会难受的。继续关注啊，静心说道，想问一下。老师，我这有个客户想卖给我个大众 Polo， 你是车商吗？1.4 自吸，2017年白色，13万公里，原漆，小刮蹭，划痕补漆。那怎么这来的？原版原漆是没有任何划痕补漆，你这怎么还有划痕补漆？那就不是原漆啊，只能叫原版补漆。他说让我23000收了，能不能评估评估，给个什么价合适啊？那你可能不是，
2: 是吧？
0: 那对，他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情况，可能需要是抵车呀，还是怎么着吧？对
2: 对，
0: 他应该不是车商，估计。
2: 要是2017年的自动挡只是喷漆的话，按理说是值的啊，应该再卖个20000多。应该是2万到2万5。
0: 1.4自吸，13万公里。
2: 对，2017年吧，啊，毕竟时间还好一些。
0: 嗯，
2: 应该在2万出头的价。
0: 嗯，2万出头的，
2: 在行情上啊。
0: 啊，在行情上，其实这种小车每年的折损也不是特别的多了，是吧？
2: 对 ，Polo 的话，现在还主要销售一些新手，是吧？练手用，然后需求量还是可以的，因为它改款劲儿也比较小。
0: 好。来吧，咱们刚才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咱们最后再问各位一遍，看看还有没有能抢答回答正确的压哨的朋友们哈。什么饭咱们不能在晚上吃？看看有没有朋友能回答正确啊！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开回弹链接，我们就可以来交流互动了哈。您一定得有汽车新闻 APP 哈，才可以交流互动。有汽车新闻 APP 的朋友直接在搜索框里搜索问车吧啊，就可以看到欢迎来到问车吧啊这个帖子，咱们发送过来你的正确答案。什么饭不能在晚上吃？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0: 装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2: 618来了，
3: 六幺八真的来了，
4: 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5: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4: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5: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4: 嗯，太划算了吧。
5: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哈，压哨回答正确的这位朋友，用户80006哈，这位朋友啊，手机尾号5786，这位朋友说，早饭和午饭不能再晚，不能再晚上吃。哎，没错，回答正确了哈。其他朋友也有回答正确的哈。但是咱们这个时机没把握好啊，各位啊。不过没关系啊，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抽取幸运的听众，把我们的保温杯送给他。刚才这位朋友，在节目结束之后啊，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

0: 来吧，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沈凡这位朋友说，2013年13款八月份的英菲尼迪 G25，白色，目前跑了12万多公里，大概的价格还能值多少呢？想问一下高老师。
1: 13年的是吧？时间比较长了。
0: 嗯，6缸2.5，后驱。
1: 对，后驱的啊，我觉得正常的话还就是4万左右吧。嗯，
0: 4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嗯，
1: 时间长了就看车况还得，嗯，
0: 其实就跟这个年份的什么三系啊，基本上价格差不太多，是吧？
1: 差不多了，
0: 嗯嗯。啊，刚才那位 Polo 的说啊，没有划痕补漆，说错了，那就是原漆呗，啊，那就是原漆，他那个一漆的，1.4的，13万公里，
1: 差不多吧，2万到2.5万，嗯，
0: 2万到2.5万的价格是吧？
1: 对对，
0: 嗯，好，策马扬鞭发了条语音，听一下啊。
2: 992992，刚才推荐说。沃尔沃去哪个店里买啊？
0: 去哪个店里买？去哪个店里都能买啊？你去大众的店肯定买不到沃尔沃啊，你就直接导航，地图上搜索沃尔沃的4S店就行了哈。全国各地都一样哈。他现在30万的车，官方的指导价已经优惠到了15万9900了，然后每个店端基本上还有10000多的一个优惠。如果你还有报废的车辆或者是旧车进行置换的话，还能接着拿补贴啊，价格可能更低。我说的就是直接全款买新车的话是17万以内哈就落地了，最低配的那个沃尔沃 S60 哈，也是一个 B 级车。微微说我担心刚才说那个传奇 E8 HEV 耐用不耐用啊，1年2万多公里能不能到10年啊？广汽传祺跟广汽丰田用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他用到这个混动也是丰田的这个混动的一个技术啊，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是觉得8年的，你看你说能不能用到10年，你现在买一个8年车龄的奥德赛，再加上你说能不能用到10年，18年的这个时间啊，我个人建议，那你不行，算了，我不给你建议了，你自己考虑吧。因为毕竟我给你的这个建议，你需要多花7万块钱啊。因为我的建议是，直接上新车，啊，但是确实差着7万块钱的哈，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要。老道的赛太老了啊！来，再来关注这位朋友，想问一下老师，2022年9月份的雷凌双擎，中配。白色没天窗，那怎么还能是中配呢？低配呗，24000公里，买的话大概是什么价？他应该是想买个二手车。
1: 22年的话，现在正常也就在5万左右吧。
0: 5万左右的价格。
1: 对。
0: 啊，哦，也是新车，现在也便宜是吧？双擎的落地不到10万。
1: 对，新车也便宜了。
0: 嗯嗯，好。你看刚才那位朋友说泡水车的，还有朋友说啊，注意啊，别买泡水车啊，尽量。对，没错哈，各位能买正常车况，别买这种泡水车哈。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线的解答，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了，各位，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幸运99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的十二点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请局长小飞侠为您介绍本时段省会市区的出行路况。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午间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整体流量不大，不过目前来观测到在淮安路上有一段车辆积压，具体的位置是在淮安路的高架桥面，从体育大街到建华大街桥面这一段，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因为在建华大街桥面这个地方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现在行驶速度会比较的缓慢。这个事故呢占用的是左侧的车道，已经走上桥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避开一下了。再来重复一下这个事故点的具体位置，是在淮安路的建华大街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事故占用的是左侧车道，要注意提前往右边来靠一靠了。横向路段上还需要提到的是中山路，目前中山路沿线在北国乐泰商圈这个地方的车流密集度会稍微有点大，由东往西的行驶方向，目前呢现在是有一个间断的排队情况，从建设大街到平安大街之间这一段花费的时间会稍微的长一点。还有和平路的高架桥面，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在平安大街的桥上也是要注意点一点刹车了。纵向路段上的中华大街往北方向走，从中山路到玉华路之间这一段是有间断的排队，以及体育大街在东港路交口处北向南方向需要平均等待两个等时。除此之外，省会市区的其他大部分主干道目前整体流量还都是比较平稳的。我是小飞侠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杨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首先来关注重要的天气提示啊，先给您提几个要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未来的天气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频发，14到16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都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
2: 同时呢

0: 风力也比较大，15号的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的北部是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北部偏北风4到5级，阵风也可以达到6到7级。
1: 第三个特点就是高温天气，15号，石家庄市南部、邢台市中部、邯郸市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16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4到38度。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的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
0: 到了明天呢，依然是有雨的啊。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还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朋友们出门的话，别忘了多带一件雨具。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992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it now。
2: 幸运球球二，
0: 生活超有趣儿。
2: 欢迎您收听幸运球球二节目，我是您热心帮忙的邻家大兄弟鲁军。
0: 各位朋友中午好，我是美好生活体验官心源。经过了本周几天的雷阵雨啊，今天呢看来天气呢已经是恢复到了晴朗的状态，而且呢看了看温度也开始回升了。像今天的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等地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4到36摄氏度的，而且呢下周的温度也会继续升高，尤其是我看在周二周三的时候，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可能会达到34到38摄氏度，真的是感觉到夏天来了。
2: 大家在做好防暑的同时呢，这几天啊还会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比如说昨天很多人都经历了冰雹，很多人说在外边开车啊都觉得那个冰雹把车顶都敲得叮当叮当响啊。另外呢，也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也特别提示大家，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的部分列车采取了停运措施，具体的铁路停运措施大家可以关注铁路的12306的官方网站详细查询。
0: 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3: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2: 暑假来了，为了助力大家的假日无忧出行，即日起河北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特别推出了延时办、专场办、专窗办、智能办和网上办五项快捷高效的便民措施。大家呢如果有办理出入境业务证件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国家移民管理局7乘24小时的服务热线12367详细咨询。
0: 河北省高考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从本周五开始，一直到6月19号的17点是免费向我省的高考生开放试用体验的，也方便大家可以提前熟悉参考系统的使用方法，提高使用效率。那体验期间呢，参考的系统用往年的数据，2026年高考集中志愿填报期间呢，参考系统将会导入到最新的高考数据，到时候呢也会正式的开放供考生来使用。
2: 经过850多名建设者连夜奋战，横岗高铁与石脊客川已经成功互通。铁路部门的42号道岔通行速度高，转线效率快，互通之后将会大幅的提升线路的通行能力。横岗高铁正线全长224公里，串联了衡水、沧州、黄花岗等地，线路投入运营之后将会有效缩短沧州、黄花岗到石家庄的铁路通行时间，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
0: 同时呢，日前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也是发布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的最新成绩单，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加速成型，那未来的三地也将会持续推进通勤圈的交通便利化，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交通线路预计也会在年内开通哦。
2: 伴随着盛夏的热浪，2026第七届河北省体育消费季也火热开展了。今年的6到8月份期间，河北全省将重磅投放200万元专项体育消费券，最高的面值80元，近200多家体育运动场馆都可以通用。
0: 高考结束了，而且马上就是端午假期，还有即将到来的暑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精准的对接学生出游的需求，精选了3条省内短途航线，还有5条省外的精品文旅航线，也推出了毕业季的专属出行产品，也解锁了南北清凉美景，大家可以在网上来查询一下，选择您的错峰之旅吧。
2: 周末一到，很多人在家里啊，是不是都忙着大扫除呢啊？然后呢，打扫卫生啊，把家里外外都收拾一遍。最近呢，有网友啊，在网上发了自己的一个经历，说家里只装白开水的玻璃杯，在擦洗的时候发现，哎，怎么擦出了橘红色的印记？于是很多人看了之后都慌了，说这自来水是不是有问题啊？平时只喝白开水，怎么这个玻璃杯还擦出了橘红色的印记呢？
0: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哈，可能是我的口红印儿落在上面。 面了啊。但是呢，其实呢，也并不是仅仅是口红的成分，而且呢，也不是水垢，也不是水里的含铁量高，而是粘滞沙雷氏菌搞的鬼。这种细菌呢，就喜欢待在潮湿的环境里面，同时呢，还会衍生出很多的红色物质。那如果说您属于身体比较健康的成年人的话呢，基本上不用怕。但是呢，如果家里有老人啊、小朋友啊这些抵抗力比较弱的人群，就可能会被于这种菌群所影响，引发身体的不适。因此，朋友们日常还是要多留意一些的。
2: 此外，像家里的净水器的前置净水器，以及高层楼栋的储水箱，还有花洒、饮水机、加湿器，容易存水的物件，都是这种细菌爱落脚的地方。孩子的水杯、吸管，还有家里宠物的食盆，沾了口水的地方，也容易长出这种红色的污渍。
0: 所以说呢，日常呢，咱家里做一个大扫除哈，包括呢，给这个瓶瓶罐罐啊、碗碗盘盘哈，多加进行消毒，还是有必要的。那大扫除的时候呢，咱们可以用75%的酒精或者是含氯的消毒液来擦拭除菌。如果说遇到了顽固的红印的话呢，就用苏打水加上洗碗液调成这种糊状的去进行洗刷的话，效果就会很好。再有就是平时呢，别让这些器具长时间去进行存水，比如说厨卫用完之后呢，及时的去通风和擦干。如果说哈，就是整栋楼的不少人家都碰到了同样的情况，一定要记得跟物业提前联系一下，可能是咱楼顶的这个储水箱哈里面呢，就是有这种沙雷氏菌了。
2: 居家卫生啊，这些小细节也不容忽视，趁着周末好好打扫，认真消杀，把这些看不见的小麻烦都清理掉，一家人啊，咱们平时生活着住在家里也都更踏实更舒心。

0: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1: 啥呀？
0: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1: 哪儿来的呀？
0: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满，换。

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幸运九点二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本报内容，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13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的1到5月，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了5.7%，客流总量、单日的客流量和跨境客流等多项指标都创出了历史同期的新高。
1: 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到儿童的优惠票政策，相当于折上折。那季次票呢，也并不是新鲜的事物，可能之前呢很多的乘客没有注意过，但是呢它对于那些经常乘坐固定线路的乘客来说就非常合适，非常划算了。过去呢季次票呢只有成人旅客可以买，而现在新丰富了家庭亲子出行的票务产品，也会显著的降低家庭的出游成本。
0: 近期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之下，针对上海携程商务有限公司未落实数据出境安全要求评估、违法出境个人信息等行为，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携程公司予以罚款1000万元行政处罚，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企业受处罚之后积极配合全面落实有关整改要求。
1: 为了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6月起开设了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呢主要是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等14类问题。
0: 河北省消保委近期公布23批次婴儿试用纸巾比较实验结果，显示有14个批次的产品符合相关标准，符合率为60.87%，不符合的相关标准要求的有9个批次产品，不符合率为39.13%，其中的不合格项目是载体、抑菌和产品包装标识2个项目不合格。
1: 最近有一个话题哈，非常的火，就是雷军用私家车装600斤车厘子被指违规。对此呢，小米工作人员在昨天的直播当中回复说，内容交代上还不够严谨，实际的过程呢是在一个封闭的这个路场内进行实验的，说在场内呢做了600斤的车厘子而进行了分装。
0: 继续来关注社交媒体上的热搜新闻。端午节假期将至，暑假也越来越近，不少人都计划着暑期出游玩，打卡一些网红景点。近日发生在陕西西安的一件事，也给准备出游的朋友提个醒。
1: 央视新闻正在关注西安长安区白庙村麦田旁边的一棵树，因为呢它是白鹿原腹地，并且呢画风非常的清新，而在网络上走红，被很多网友称为孤独的树，因此呢也很有很多的游客哈、到这个位置来打卡和拍照。那为了拍出理想的画面，很多人呢直接走进了一旁村民的麦田进行取景，于是呢成片的庄稼被踩踏损毁。那麦田呢也是农户一年的生计，主人呢也是多次的设置了围挡进行劝阻，但是收效甚微。万般无奈之下，村民就砍断了这棵网红树。
0: 本以为砍断了网红树的树干之后啊，它能够游客少一点，但没想到啊，这个爱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了。事发之后呢，村委会表示体谅村民的难处，不予追究村民砍树的责任。当地村民也表示理解。据了解呢，这片田地属于永久农田，受法律保护，不能够改作景区来使用。目前村里已经增设了警示标志，拉起了警戒线，同时呢加强日常巡查，守护农田的正常生产。
1: 平常呢可能咱出去玩哈，也会在网上做一些攻略，去到一些网红的景点来进行打卡，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出去玩的一个常态。包括呢有一些网上推荐的乡野的美景哈，大家呢也都会去转一转。但是呢美景之外，是农户辛勤耕耘的土地，是不容碰触的农田保护红线。所以说欣赏风景呢本来就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快乐的事情，但是呢咱不能无视规则，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
0: 端午节暑假也都是出游的高峰期即将到来，在此也呼吁大家出游的时候文明打卡，守住行为边界，尊重劳动者的付出，也遵守相关的法律。

0: 最近呢，天儿特别热啊，晚上睡觉变了一件难事儿。这个如果吹空调的话，有的人还吹不惯，吹一会儿之后呢，你开空调就冷，不开空调还热。房间里边要没风啊，浑身都是汗。总吹空调呢，身体也不舒服。空调房呢，长时间啊，这个空气不流通。同时呢，开空调还有一些人担心很费电。这个时候，您可以到我们的爱生城来挑选618的好物推荐，荣仕达空气循环扇。
1: 是的，这个空气循环扇呢，它和老式的风扇不同啊，它不仅仅是单纯的啊，就是呼呼的给你吹风。而是呢，它致力于带动全屋的空气循环对流，它吹出来的风呢非常的柔和和温润，就好像是咱家窗户哈，这个闪了一条小缝，然后呢就感觉到室外那个徐徐自然而来的清风，所以说吹得久了哈，也不会感觉到头疼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不适的感觉。
0: 更贴心的是呢，这一款的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啊，还搭载了 AI 语音控制系统。以前咱们可能开关电视啊就得过去按钮是吧，然后现在呢你喊一声小荣小荣就能够语音操控开机，还有遥控器啊，如果不太习惯这个语音操控的可以直接拿遥控器来遥控，它还有摇头功能、调风速功能、定时关机功能，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上手运行。

0: 音低，夜间呢使用也完全不打扰您的休息。大品牌强功能高品质，对标千元机型的电风扇的配置，现在到手价只要129块钱，
1: 还是特别的合适的哈。就是朋友们平常呢中午可能和好朋友吃一顿饭的钱，就可以买到一个可以用上好几年的老牌大牌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了。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爱商城，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界面来下单购买啦。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让我们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发现问题隐患，请及时拨打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声响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午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物生活样样精通，请你紧紧跟从。
0: 哟哟哟哟，大哥大姐，听众老铁，快来一起嗨！
1: 幸运九九二超厉害，精彩不再等待。Do
2: it now。关注一下听友反映的路上的其实情况，有多位听友反映说，维明大街华阳路路口的信号灯坏了，导致刚才这个路口交通挺混乱的，而且有些堵车。如果您现在路过了这个路口，再帮我们确认一下啊，维明大街和华阳路的路口信号灯有没有恢复？这个情况已经向交管局指挥中心来反映了。
3: 同时呢，还有一位朋友啊，因为昨天下大雨，他的车牌丢了，他的车牌号是 GA6FC16。如果说有朋友捡到的话，赶紧联系一下陈先生，电话是18031463526，或者是您联系96992都可以。
2: 下个周末我们将会迎来端午节的三天假期，端午节的假期呢是6月19号中午放假，一直到6月21号周日，一共是三天放假，不调休补班。但是呢，有听众就问了，端午节假期高速免费吗？高速免费每年只有四个节假日，分别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和国庆节。端午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正常收费啊。您这个如果端午节准备要出发的话，正常的领卡交费就可以了。
3: 不知道朋友们在端午假期哈都准备去到哪儿？您的目的地是什么？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哈，咱们带着素质出行哈，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守护好一方田园的安宁。
2: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幸运九九二。天气越来越热，恼人的蚊子也越来越多了。很多人都说自己啊，就是招蚊子，这个别人好像都不咬，就好像这个蚊子就盯着自己咬。只要这个屋里有自己在，这个蚊子就没见咬别人的，全都闻自己的咬包。
3: 就是我
2: 就是你、
3: 我现在身上已经有6-7个包了。说这个蚊子呢，不是因为这个血型啊，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因为我是 B 型血，
2: 还有说 O 型血。
3: O 型血哈，非常招蚊子，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蚊子呢，主要是靠二氧化碳、汗液的气味、体温来锁定目标。如果说你穿深色衣服的话呢，会更加容易被叮咬哦。
2: 网上流传的大蒜、维生素 B1 能驱蚊，还有超声波驱蚊器，其实都没有什么效果。还有一些网红产品，什么驱蚊手环，防护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3: 那如果说要有效防蚊的话呢，咱家里面哈可以及时的去清理这个积水，因为积水呢它会这个衍生这种小的蚊虫，就是那个蚊子的幼虫啊，孑孓。然后呢，关好纱窗，用上蚊帐。您出门的话呢，尽量哈可以穿一些浅色的衣服，或者是涂抹一些常规的这种驱蚊的产品，也都是可以的。
2: 另外呢，被蚊子咬了之后啊，您千万别使劲的挠，有的都挠破了啊。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拿肥皂水来清洗，还可以用冷毛巾敷一敷，就能够止痒。如果是伤口已经红肿发炎了，或者是出现了身体不适，一定要尽快的就医，做好防护，安稳度过夏天。我们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洛马尼站的比赛组别当中，张雪汽车的德比斯再次夺得了这一站的冠军。在今天，张雪汽车将会迎来第二回合的正赛的比赛。
3: 北京时间的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首轮在纽约新泽西球场来进行。那五冠王巴西队呢，对阵的是非洲的摩洛哥队。最终呢，巴西队1-1战平了摩洛哥队。
2: 哎，很多人之前还预测巴西能赢呢，但没想到这个踢平了，证明摩洛哥队人实力也不差啊。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北京时间14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的首轮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对阵瑞士队，最终呢，卡塔尔是1-1战平了瑞士队。
3: 网上有很多人说哈，说中国虽然说没有踢进啊世界杯，但是呢，我们无处不在。比如说我们的裁判，今天中午的12点，小组赛 D 组第一轮，澳大利亚队对阵的是土耳其队。那本场比赛当中的中国裁判员傅明将会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这也是他个人在世界杯赛场的执法首秀了。
2: 北京时间6月13号，2026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展开了半决赛阶段的争夺。在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中国羽毛球队的选手发挥出色，分别拿下了女双、男双、混双三个项目的决赛名额。其中混双项目两队中国组合双双突围，成功锁定了该项目的冠亚军。
3: 中国男篮在北京举行了集训入队会，进一步统一了队伍的思想，压实了训练作风，全力冲刺7月男篮世界杯预选赛的第三窗口期与日本队、中国台北队的两场比赛。那本次集训与比赛当中，赵继伟为中国男篮的队长。
2: 文娱方面的消息，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与近日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通知，此举旨在从源头上破除私翻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的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3: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6月13号在厦门举行，青年演员张凌赫受邀出席了活动，并且发表了演讲。他表示，海峡的距离挡不住同胞走亲走近的交流步伐，如今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已经跨海而来，与大陆青年并肩奋进。
2: 13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隆重举行。
3: 之前呢，这个新氧的公众号呢发布了一条推文哈，题目是这样的，说马思纯享年37岁哈，让人就是感觉到了侮辱和误解。那标题的措辞不当呢，也引发了热议。在前一阵子呢，文章被删，同时呢，平台在昨天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承认标题脱离语境审核存在漏洞，并将追责以及升级内容的审核。
2: 13号，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会持续到8月18号。
3: 再来关注到网上热搜的消息，如今呢，这个蓝牙耳机哈，几乎成为了每个人日常的标配，出门啊，晚上睡觉啊，可能大家都习惯着戴着耳机听歌、刷刷视频，伴着声音入睡。但是最近呢，有一则意外的事情哈，真的是要给所有人敲响警钟了。
2: 6月10号，河南郑州一名大学生凌晨佩戴着这种耳机时，耳朵里的蓝牙耳机突然发生了爆炸事故。当事人回忆说，事发前耳机都没有异响，也没有发烫等等的一些特别的异常，爆炸声响还不小。室友误以为是手机掉在地上的声音，万幸是他耳膜爆炸之后还是完好的，听力没有受到损伤，仅耳部出现了短暂的耳鸣和轻微的灼烧感。
3: 根据了解呢，这位大学生哈用的耳机呢单价大约是70块钱，而且呢如果说你在就是线上去搜索的话，发现它销量非常的高，
2: 不是说特别便宜的耳机，我看有最便宜的可能几块钱
3: 十几块钱就可以
2: 买
3: 到了、是的。而且呢这个耳机呢就是它的就是很多人已经买了吧，买了可能还会回购过，就是并且他说他已经正常使用1年多了。那事实上呢，蓝牙耳机爆炸的案例在最近几年呢也并不少见，各类价位的产品都曾经出现过相关的问题。究其原因呢，就是耳机内部的空间比较狭小，而且呢热量极易堆积，再加上电池老化或者是磕碰挤压、不当充电等等，都可能会引发电池热的失控，而导致这个耳机出现鼓包甚至说爆炸的情况。
2: 在这也给大家几点实用的建议，选购蓝牙耳机时认准正规的认证产品，充电使用原装的配件，别整夜过充，充电仓的远离床铺、纸张等易燃物，在佩戴蓝牙耳机的过程当中，一旦感觉到耳机有异常发热的情况，要立即取下停止使用，日常呢避免大力摔打、挤压耳机，长期不用的时候要把电量维持在50%左右来进行存放。
3: 所以说平常大家使用的时候呢，还是要规范使用习惯哈，也是守护我们自身的安全嘛。
2: 我那个就是长时间不用，我也没有充电，然后再用的时候
3: 充不上了，
2: 对，它电就充不上了啊。这个蓝牙耳机大家用的时候也请注意一下。

0: 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1: 听，
2: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1: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0: 听，
3: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0: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4: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午间直播正在进行。
7: 我们来给大家帮帮忙。首先大树呢说是下大雨，昨天的时候他在清水路段捡到个车牌 GAX3Y33 一个蓝牌的车牌，如果车主听到了我们的广播，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电话96922联系取回，找这位听众朋友去取一下，这样您就省得补车牌了，要补车牌还得100多块钱给您包邮到家呢啊。
8: 同时呢，刚才呢我们收到了刘先生的求助哈，他想联系一辆车，车牌号是61G23，是一台割麦机。他说呢就是一些情况哈，这个家里可能给老人割麦子哈，中间有一些问题哈，就是把老人这辆车呢放在路边之后就开走了，
7: 是跟老人产生这个矛盾了，争吵了
8: 还是什么，
7: 还是那个跟老人约定这个路上的路线啊，可能是就是走差了，就是比如说到哪个地里去割麦子，然后但是你没找着那块地，跟老人可能沟通起来是有问题，现在呢您是收了人家割麦的钱，但是你没给人家老人割麦子，人家老人还挺着急的，已经报警了啊。如果您知道这个割麦机61勾23的这个割麦机的这个工作人员或者是车主，请您通知他，这个老人特别着急的正在联系他呢啊。而且显示是湖北的一个车牌。
8: 是的，同时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管控措施啊，从2026年的7月1号的0点到9月1号的12点，这一京哈高速公路啊全天24小时在部分路段哈、是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还有超限运输车5轴及以上车长12米以上的货运车辆通行的。如果说大家可以就是了解到相关情况的话呢，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管控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具体的路段了。
7: 接下来继续为您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内容，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资讯。印度政府最新出台了一项为期90天的汽油和柴油的限购措施，禁止印度当地的货运公司等机构在面向个人用户加油站购买汽油、柴油，同时对普通消费者每天的柴油购买量设限，以防止囤积和倒卖燃油加剧供应的紧张。
8: 俄罗斯总统普京6月12号在与军方官员会晤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开发一套基于卫星作战无人机控制系统。那普京呢在介绍时提到了1440局，这家俄罗斯航空航天企业正在研发用于全球宽带数据传输的低地球轨道卫星系统。那普京表示，俄罗斯在近地轨道卫星系统丝毫不逊色于美国的星链，甚至说在某一方面可能更胜一筹。
7: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斯6月13号在其社交 交媒体上发帖称，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
8: 6月13号，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账号宣布，来自于加拿大的安托万摩西在24小时内种下了47460棵红树林树苗，而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
7: 根据新华社的消息，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高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这也创下了南极历史同期的温度新高，冰层呢也出现了异常的融化现象。
8: 这两天的降雨哈、导致傍晚的时候，其实呢风一吹还挺凉快的。很多朋友呢说，哎呀，周末的时候想找个地方吹吹风啊，吃点好吃的呀，和家人朋友放松一下。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正定的新晋网红打卡地，是西城正古里潮街。
7: 没去过
8: 一个街区。
7: 哎，我们没去过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个介绍啊，您是不是感兴趣啊？如果感兴趣，您可以搜正古里，就是正定的一个网红打卡地啊。这整条街区呢是特色的集装箱工业风，色彩亮眼，晚上的霓虹灯一亮，氛围感直接拉满，到处都有好看的打卡布景，可以拍照片，不用特意找角度，也不用加滤镜，随手拿手机一拍都能够拍出特别出片的照片，这是很多女孩子喜欢去的地儿。
8: 是啊，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在这儿找到快乐，因为这块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吃食啊、比如说火烧啊、牛肉罩饼啊、白家烧麦、炸鸡架、烧烤、卷饼等等等等，各色美食也是一应俱全，从特色小吃到正餐哈、在这块呢都可以大快朵颐，味道呢也比较地道，价格也比较实在。同时呢，如果说您喜欢逛逛街的话，还有很多文创的小物件，包括如果说带孩子去的话呢，也有儿童的游乐区，所以说您带娃出门的话呢，也不愁哈、孩子没有地方玩，觉得没意思。
7: 除了可以吃夜宵之外呢，这块还有一些精彩的文艺演出，您可以去的时候来看看。同时呢，卫生打扫的也不错，挺干净的，安保巡逻很到位，消费呢还有一点啊还能打折，每天晚上的9点之后。

0: 后所有的小吃还能享受85折的优惠，特别划算。
1: 这条潮街呢，就是在正定晨光西路还有车站街交叉口的西南角，位置还挺好找的，您在地图上来搜一搜，交通也很便利。所以说如果说大家喜欢逛吃逛吃的话，就可以来到这块来度过轻松又快乐的时光啦。
0: 回头呢咱们再去正定的时候啊，也别光想着这个只去正定小商品夜市啊，可以来到这儿晚上来逛一逛啊。反正我去正定小商品夜市，第一呢那个人多，然后另外正定小商品夜市上呢，那个我觉得那价位啊，那个普遍的小吃的价位还比较高一点，
1: 而且它只有吃的，这块呢还可以逛一逛，
0: 对，还能拍照片什么的，
1: 转转圈啊，转转弯，溜溜弯。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2: 好好准备明天的考试，今天就到这里。我不希望某些同学丢我们一班的脸。
3: 好凶啊，老师。
4: 哼，更年期吧，估计。
2: 谭杰希，你给我出来一下。
5: 常常走。

0: 最快乐的。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2: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1: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下午1:30。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6: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1: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1: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4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天下午的5点一直到今天下午的5点，我省的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承德县以及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西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域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和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6号夜间到17号，中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另外我们关注一个亏电求助，陈先生的车亏电了，在石家庄的国泰街21号院，是一辆白色的本田，车牌号是 GAQ5412，看有没有路过的热心人帮忙对一下火，他的电话是18031121770，18031121770，位置是在石家庄国泰街21号院，是一辆白色的本田。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3: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4: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0: 992快报，
1: 992快报，关注一组最新的消息。农业农村部的消息，截止到13号的15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 今年的一到五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历史同期新高。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经出现了15.4摄氏度的异常的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92乐行天下启程啦！
5: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7: 这地方美得很，
3: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8: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5: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7: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3: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9: China Travel 真的很 city，
5: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3: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5: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京时间的14:08，欢迎大家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是一档专业的旅游节目啊，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进行互动交流，发送吃喝玩乐的各种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交流。当然最近这几天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打卡帖下方呢，很多的朋友都在点歌哈，因为我们也推出了点歌的环节，2点到4点，

乐星天下和阳光体育啊，因为不管大家在旅行的时候也好，还是在运动的时候也好，这个歌声永远是要相伴左右的哈。想给自己点歌，或者是想要给你的朋友点歌，想送出什么样的祝福，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000，就是动动动动起来啊，动动动啊，点击评论帖，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专区啊，留言晒图提问点歌啊，一条龙全搞定啊。当然我们看客户端上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在留言啊，节目时间之前就已经留言好了。用户3342说呢，哎，想听一首凤凰传奇的合家欢，还有说乌兰图雅的这个草原一枝花啊，还有的说哎呀好听好听。嗯，有朋友还问到说，这个昨天就问啊，谁来直播呀？啊，今天是我啊，黄宁。一会儿稍后会给大家来安排上各位点的歌曲啊。节目开场呢，我们还是要为大家来继续推荐我们992严选旅游啊，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要出行嘛，六月份，马上要到七月份了，假期也要到了。说这个季节在我们这儿有点热，我们想去一些不错的一些地方，哎，有什么样的推荐？那么今天继续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我们超高口碑的伊犁南疆独库高端的定制游，高品质的住宿，舒适的出行，一站式的贴心服务，让您轻松玩转大美新疆。昨天跟大家讲到了一些景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整个行程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除了景点啊，那在交通工具上呢，我们会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科学的啊，乌鲁木齐进啊，喀什出，全程是不折返的，这样的话能够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欣赏到更多的风景。你要是这种还在乌鲁木齐进乌鲁木齐出的话啊，大家说那回来就路上又都浪费时间了啊，所以我们是从乌鲁木齐进喀什出，让大家又省时省心。当然在住宿方面呢，全程是甄选了高端品质的酒店，专属升级两晚喀什五钻的豪华的酒店，来尊享高品质住宿的一个体验啊。喀什的夜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啊，当然还在这个中途当中各个景点之间，我们会给大家安排上全程配的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3座的超大的宽敞的空间，也会自带 USB 的充电，大家在旅途上一定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手机没电了啊，那是可以直接充电的哈。还有一个，因为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了要去有独库公路嘛，独库公路这个大车是肯定不行的，它是要跟我们要分开的，到那之后呢会安排7座的小车穿越独库公路啊，这个相当于是比较专属的了啊。当然在旅途当中它的细节也是拉满的，全程免费提供矿泉水啊、酸奶啊、新鲜的水果呀、零食干果以及洗漱的湿巾呢、还有安排金牌导游以及专业的领队，双师全程是陪同的，全程贴心的护航啊。当然618年度福利，报名立减300元，最高立减1800元，专属也会赠送的就是达瓦昆沙漠越野车的体验啊，名额真的比较稀缺啊。当然还有北疆环线、甘青大环线、西藏高端定制游也同步啊，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品质出游就选瀛台翠，记好电话400-888-7998 400-888-7998，您或者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锁定我们的行程名额了。因为这个团呢，还不只是我们河北，同样这个在包括有北京的朋友，还有天津的朋友，还有山西的、河南的啊，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啊。到那之后，因为新疆的美景，我们相聚在一起啊。当然除了这个旅行之外呢，还有一个要为大家要推荐的，说那我们河北这个季节还能够去哪儿呢？我们连着这几天呢都为大家在推荐的是更适合
你这个毕业季适合这个中高考的学子们。在昨天的时候跟大家也提到了，包括在保定有很多的景点景区都是免门票的啊，当然还有秦皇岛。那其他的这个地市有吗？也有啊，一会儿我们会继续为大家来推荐。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唐山啊，唐山同样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针对中考高考的学子也会推出了很多很多的优惠，有的是免票的，有的是半价的啊。也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啊。啊，有朋友已经又开始点歌了，那我们今天首先给大家安排上的就是凤凰传奇的《合家欢》。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992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0: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4: 北京时间的14:18，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刘女士给我们打过电话来说，西二环由北向南，西三环上桥的位置两车剐蹭，占据了最右侧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了，而且呢，他说没有三角警示牌，他们就放了一个塑料袋，那这样挺危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看，它是仅限周五、周六和法定节假日，优惠的内容来看看，它是那年芳华的沉浸式的实景剧，然后还有专线的小火车接送，号称现在是有一个很低的一个折扣的。另外来看看青东岭景区， 也是针对全国的中考高考应届毕业生，从6月10号一直到8月31号， 这个是没有规定说我在周末或者节假日，这是每天都是可以的。来看一下学子专属的研学套票，它包含了门票跟观光车， 原价是138，现在学生要去的话是50块钱。 当然还有一个很火的，大家到唐山之后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河头老街。来看看河头老街是对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学生，这是长期的。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下的学历的在校学生，凭借本人的学生证的原件，可以享受到半价的一个优惠。 还有一个多马乐园景区，很推荐大家去这儿，我觉得就是带着孩子去，孩子说是非常非常开心，他各式各样的，你当然捕那个大鲤鱼，他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抓，你用网捞也好，或者是用那个脚去蹬，让那个鱼逆流而上，还有的是那种像小挖掘机那样一样，他下边有一个那个摄像头，你都可以能看到那个鱼在哪儿，然后直接把它捞，可以把它抓起来。同样这个多马乐园景区呢， 是在6月10号到7月31号，针对应届的中考还有高考生，现在是有一个优惠，一日游的门票是每张69，同行亲属专属优惠的套票，比如说亲子畅玩是一个成人一个儿童139，双人是169，家庭的是双成人跟一个孩子是249。 包括还有月岛，来看中高考的考生，从6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也是差不多半价吧，因为月岛门票正常是110，现在去就是55。还有菩提岛，同样，这个折扣还挺低的，原价25，现在是6块8。菩提岛登陆的登岛的门票是6块8，是从6月1号一直到10月7号。还有唐山的启新水泥工业博物馆景区， 也从6月10号到8月31号，现在是免门票，针对中考和高考的应届毕业生。青龙山景区，从6月10号到8月31号，中考的考生要凭借准考证免费入园。十里海河，十里海河豚小镇，这个同样也是来看看，从6月10号到8月31号，凭借高考中考的证件享受 餐饮8.5折，民宿6折，面宿体验8.5折。还有亚龙湾的农业公园，从6月10号到7月10号，现在是享受到免费入园的一个优惠。十里河乡景区6月10号到8月31号，95折，餐饮95折。当然还有一个京东龙泉谷， 这个也是有优惠的，包括兰州的盐山养心谷景区，说到这个，有朋友还说，唐山这么多景区，对，唐山好吃的好玩的实在太多了，还叫揽月湾旅游景区，同样也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的。当然了，还有一些景区是没有守到门票的，跟大家说一下，有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包括乐亭县的李大钊纪念馆和故居，兰州古城景区，曹妃甸兰月湾旅游景区，唐山是科技馆，包括千安博物馆，这些也能看到，唐山已经准备好了满满的诚意和多重的专属的福利，带上你的准考证，用一场奔赴山海的毕业旅行来致敬自己的青春时光。 唐山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呢？来看一下，树下说了，唐山的饭店的河豚宴超级好吃，我5月10号刚去唐山回来，说唐山宴也有演出，好多老物件展示，是必打卡的。唐山宴真的，你在里边可以待上整整一天的，好吃的也很多，还有各种各样的演出，一进门就是欢迎您来，是吧？好吃您来。

必须要带的就是那个棋子烧饼，是吧？当然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带有的时候忘记带怎么办？你要坐火车回来的话，在火车站唐山的那火车站是有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应该是唐山宴专门。在那会有一个店，当天做的一些棋子烧饼，它都会运到那儿，所以那儿买的价格跟在唐人街买的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真就跟大家说，你就不用在唐人街买了之后一直拎着它出去旅游了啊，你到了火车站再买是一样的，也都是当天做的啊。因为我们每次到唐山那儿就是必须要在那儿买的，它那个烧饼里边有加肉的，还有哪种啊？是绿豆的还是哪种啊？啊，那肉的还是很好吃，回去用空气炸锅再热一下。欢迎大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也继续跟我们来互动，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000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接下来这首歌是小鹏点的一首向云端啊。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下午2:30。
1: 992，半点导航。
2: 992半点导航，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自然资源厅和河北省气象局在昨天下午的4点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从昨天晚上的5点钟一直到今天晚上5点钟，我省的承德市的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和承德县，以及秦皇岛市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的迁安县、遵化市、迁安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达到黄色预警，请上述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和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31度；承德雷阵雨，16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7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8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廊坊多云，20到29度；保定多云转阴，20到29度；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衡水晴，22到30度；邢台阴转晴，22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北京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8到33度；郑州阴，26到36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1度。石家庄市14点的 PM2.5 指数为20 ，PM10 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为优。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6月的风吹来了盛夏的热情，也吹来了6·18的邀约。这不仅仅是一场打折促销，更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投资。要给辛苦半年的自己入手那件种草已久的美妆，为爱的小家添置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小电器，在这个节日当中把品质和宠爱带回家。6·1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满398元打92折，单笔满618元打88折啊！在爱商城当中，不止这些哈、啊，进店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啊！超值专区直接抵用，优惠折上折，这个6·18玩转好物就在992爱商城。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爱商城当中了。当然在夏天里边，白天燥热难耐，晚上睡觉总吹空调，或者是空调开得太低，大家都能感觉到，哎呀，自己身体吃不消，而且空调房长时间空气不流通，对身体健康也不好。6·18好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荣仕达的空气循环扇啊，当然还是有遥控语音款的，现在特惠的价格仅需要129元。由于出货量很大啊，产品一度断货啊，我们就好不容易给大家补到了深灰色的库存，现在只有100单。荣仕达从1954年起步到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双冠王者啊，将70多年的工艺也积淀啊，注入到了智能小家电，也推出了颠覆传统的这种语音循环扇的系列，重新定义了夏日的清凉。传统电扇呢，只会一条线吹风啊，不绕弯，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吹没啥用啊，一对着人吹风太硬，吹久了还不舒服。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是360度的无死角的循环，还可以非常的智能，它自带的这种香薰功能，让你的家360度满屋飘香。平时在家呢，就可以打开啊，干净又舒适的这个柔风档，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是没有声音的，5档开始有一点点声音啊，只出风不出声，最高可以调整到8档。那之前那个时候我们那电扇好像就3档吧，声音还挺大。现在就是智能哈、啊，超智能的是这款风扇，只需 动嘴啊，不用动手，自带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啊。回想一下那时候要开电扇，就在说：“哎呀，哥哥你下去弄，开个电扇去。”妹妹你下去弄个电扇，爸爸你弄去。家里边总有一个要去用手动，现在不用了，你只要张嘴就行了啊。自带远程的语音控制，语音识别非常的灵敏，反应快，更重要的是不需要繁琐的这种联网操作，也不需要下载任何的 APP 啊，插上电就可以直接语音控制，送给老人用是非常合适的。上下左右多为广角的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的空气，去超市商场动辄大概是几百上千的空气循环扇。今天这款性价比真的是不错的，家里有老人小孩的直接就可以安排上，它是分段式的调节杆拆装10秒就能够搞定，立式的吹客厅啊，拆一节变台式的，你可以放床头啊，它是可以这么拆的啊，还有防倾倒的这种底座，还有加密的网罩啊，你像这个家里边有孩子不小心冲上，它不会倒，而且最主要的是说，哎呀，那有这个电扇会不会孩子把手伸进去？您放心，它这个缝隙是小于5毫米的啊，它是杜绝这种夹手的这种风险的。当然，它还有贴心的夜灯啊，柔光啊，半睡模式，起夜不摸黑，强光不刺眼啊，拆洗更是很方便。一按这个卡扣就可以把那个网罩摘下来，纱布一擦就能够让它干干净净啊。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年四季通风透气都是有必要的。70多年的国货之光啊，平时官方旗舰店需要399元啊，今天我们介绍这个电扇啊，时间也很多哈，时间很长，所以足以见得这个电扇真的是很受大家的欢迎。平时官方旗舰店399元，今天992爱商城618特惠福利价仅需要129元，129元啊，一年保质期，大家可以放心用哈。吹起来很像夏天的晚风啊，拂面而来，清爽又舒适，低噪音设计，可以语音也可以遥控，两个模式都是可以用的哈。家里有老人小孩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接下来还要为大家来推荐的好物啊，我们都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不论平时上班通勤还是想要周末休闲外出旅行，一定少不了一双适合自己的鞋。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卡地勒的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的黑科技防荷叶的材质，防水防污啊，飞织的鞋面凉爽透气，让你脚丫告别闷热啊！日常一双199元，今天992爱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618福利，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男鞋的颜色呢是黑色、灰色和白色，女士的偏多一点，黑色、灰色、白色、米色还有粉色，多色可选，尺码呢是从35到44，样式也百搭，而且耐穿舒适啊，作为情侣鞋也好，亲子鞋啊都是合适不过的了。买上一双，再搭配商城其他的好物，比如说咱们买了一个电扇，满额还可以享受到折扣啊。618期间单笔买198元打96折，满398元打92折，满618元打88折啊。当然，另外最近雷雨天气出现的很突然，如果您穿一双洞洞鞋外出就很方便了。992爱商城有卡罗池的洞洞鞋，无论下着雨的时候出门，还是突然遇到了像昨天那样的雷雨时，您就不用担心踩水了。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还有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赠送随机的鞋滑5个，自由 DIY 搭配着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专柜平时大几百的卡罗池992爱商城夏日福利，成人款的是139到299，大部分的系列是179元就能够拿下，儿童款也只需要139啊，当然还可以享受到满额就降啊！大家可以在河

0: 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来进行下单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龙生九子，为何没有一个像龙？龙作为中华图腾，神通广大，可传说中龙生九子，子子不同，这九个儿子没一个长得像威严的龙爸爸，这是为啥？
4: 九是虚数，指龙王儿子很多，关键在妈不同，传说这九子是同父异母，龙王与不同种族的灵兽结合，生下的儿子自然继承了母亲的特点，囚牛妈可能是牛，爱音乐，睚眦妈可能是豺狼，凶悍好斗，朝风妈可能是鸟，喜欢登高，蒲牢妈可能是蛤蟆，嗓门大但怕鲸鱼。哦，
5: 他们虽不像龙，却都被安排到重要岗位，囚牛在琴头，睚眦在刀剑，朝风在垫脚，蒲牢在中牛，酸泥在香炉，臂系驼背，臂按手牢门，腹系盘杯顶，吃稳动物脊避火。原来龙王儿子是混血儿，各随妈长。下次参观古建筑，找找看，这些龙二代都在哪些岗位上发光发热呢？
3: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6: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8: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9: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1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1: Everybody, hands up！
12: 生活的压力，
11: 说句再见。
12: 工作的重担，
11: 下周再续。
12: 如果社交太复杂，那就祝我们旅途愉快。
11: 追逐纬度的改变，寻找态度的转变，
12: 指南针指引方向，不是时钟计量时光。
11: 流连忘返的江河湖海，悠然自得的田园风光，熙熙攘攘的古街市集，
12: 与家人共享的温馨时光，朋友间的欢声笑语，美食与美景的完美邂逅，
11: 不负好时光，缓存旅途的温暖和可爱。
12: 992旅行小作文，
11: 记录每一刻的精彩。

北京时间的14:4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000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吃喝玩乐的一些事儿啊，在旅行当中你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也都可以随时点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来满足您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呢，网上有一个帖子很火啊，是什么帖子呢？建议大家外出旅行爬山的时候，不要买白色的雨衣啊，真的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再加上最近这几天我们河北也频繁的降雨哈，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热搜呢？因为他说从这个世界上看，白色的雨衣在大雾、阴天或者是低能见度的环境下，极易跟这个云雾啊、天空融为一体，从而弱化人体的轮廓。相关的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就显示说，白色衣服在航拍镜头当中跟云层雪地的相似度达到92%。在暴雨天气，白色的雨衣还会产生

类似于水面反光的这种镜面效应，这种反光会误导搜救人员判断为岩石反光，不利于救援人员去定位，一旦发生危险很可能会错过黄金的救援时间。当然还需要注意的就是部分白色雨衣的材质是很单薄的，做工简易，只适合城市通勤的时候你这种短时的避雨啊，那不太适合徒步外出旅行的时候使用啊。此外，不少热衷徒步还有攀岩的户外运动的网友还指出，除了白色的雨衣户外出行，迷彩系的服装也不建议去轻易尝试。哎，说为什么呢？因为迷彩呀，还有灰绿呀、深灰等等色调跟山林的环境相似，户外出行的时候假如不慎迷路或者是遭遇意外，很难被及时发现啊。简易版的户外衣服啊，那大家该是，那我该怎么去准备呢？那一会儿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当然说到为什么这个尤其是迷彩系的啊，那之前不是穿的有很多吗？包括在什么部队呀、什么的那种，那其实就是你要隐蔽性，别人看不到你啊，因为你钻到森林里面别人是看不到的。所以说尽量大家要出门旅行啊，要登山这些，还是要穿上颜色比较鲜艳的，能够看到你，万一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需要救援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其实在户外的时候大家要旅行有几个颜色可以选，那第一个就是荧光橙，高可见度啊，它的这是颜色之一，在户外救援还有安全装备当中是非常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个就是樱桃红，在雾气比较重或者是光线比较暗的环境当中通常会更加的醒目。当然还有一个就是电光黄，常见的这个高警示色，阴雨天的时候辨识度是非常高的啊。荧光橙、樱桃红还有电光黄啊，当然了，这个怎么样我们来选择雨衣呢？这个首先有几个细节，就是反光条，优质的雨衣会在肩部包括后背设置高反光度的反光条，进一步来提升夜间或者低能见度环境下的可见性。还有这种分体式，就是它是分体式的雨衣，上衣跟裤子活动会更灵活，防风性也更好，更适合登山徒步旅行啊。还有一个就是牛津布啊，这个廉价的一次性的雨衣的材质比较薄，耐磨性跟防风性真的是有限的，更适合城市的短时通勤啊。徒步登山建议各位优先选择就是那种比较厚的牛津布的材质。此外呢，可以在准备出行装备的时候将这个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将雨衣平铺啊，并拍照，如果拍照图片几乎看不见轮廓，说明你选择的雨衣正在把你变成隐形人啊，就是你要把手机调成黑白模式，然后将雨衣平铺啊，拍个照你看看，就是你要是图片看不见轮廓，其实要建议你立即更换雨衣装备，尤其外出旅行的时候啊。当然大家在户外出行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首先要注意天气，最近这几天的天气不是很好啊，就是变化也很多，有雨，包括昨天很多地方也都下起了冰雹啊，要提前关注像大雾啊、暴雨、大风、恶劣天气，禁止进山徒步。登山的途中假如遇到降雨、起雾等等这些状况，一定不要继续向上攀爬，及时的前往观景台包括休息亭还有商铺等区域就近避险。昨天的时候在三环当时就下雨，冰雹还挺大，有很多的车主就抓紧时间把车也停到了这桥洞底下，没有的话怎么办，停到树底下至少也能够保护一下车辆啊，包括人同样也是啊。还有就是大家要选对线路，沿着景区正规的登山的步道包括休闲徒步的环线进行，这一类的线路的路况是很完善的，标识也很明确，安全而且有保障。当然也严禁偏离主路啊，翻越栏杆进入到没有开发的林区或者是行走野路啊，要备好物资了，需要携带好饮用水啊、能量零食啊、纸巾啊、创可贴这些啊，雨天一定要备好亮色合规的雨衣，尽量的轻装出行啊，不要带那些笨重的物品，防止负重太大引发你的体力不支。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一定要结伴出行，避免在凌晨深夜单独进山旅行
行驶过程当中呢，跟同伴要保持可视的范围，如果遇到险情、迷路、受伤等等突发的情况，要立即拨打救援电话，原地等待救援，不要随意的走动啊。

0: 了，
1: 六幺八来了，
0: 六幺八真的来了，九九二爱商城六幺八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六幺八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0: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0: 嗯，太划算了吧？
1: 不止呢，现在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3: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那问了个问题，他说您好，请问能不能帮忙搭一下火车，没电了。您这样，您在微信平台后台啊，回复一下您的具体的位置，还有您车辆的特征，还有您的电话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有需要帮助的，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直播间电话是96992。当然，大家在行驶高速上啊，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来锁定省交通运输厅和我们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的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啊，以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大家可以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的提醒，包括规划线路等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问答。现在直播间里，小爽和省交通运输厅的值班员正在为大家解答各种各样高速上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了。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3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992整点导航，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从2026年的7月1号的零时到9月1号的12时，京哈高速公路河北段的 K47 到 K63、K102 到 K262 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包括超限运输车辆5轴含5轴以上车，包括车长12米以上的货运车辆通行。河北段的 K262 到 K288 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管控”来查询详细的情况。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的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8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5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极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夜间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极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16号的夜间到17号，中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关注一下限行提醒，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限行信息您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我的全力以赴的追赶，
5: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周末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大家有没有关注世界杯呢？今天的比赛比较多。今天14号嘛，今天凌晨的3点钟是卡塔尔对阵瑞士，6点钟是巴西对阵摩洛哥，9点钟是海地对阵苏格兰，在中午的12点钟是澳大利亚对阵的土耳其。今天一共4场比赛啊。同样我们在今天上线了一个互动啊，9925我爱世界杯球迷专属互动帖，大家可以来猜胜负、猜比分、赢足球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上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也欢迎各位球迷和网友在9925我爱世界杯的专题互动帖来留言。当然我们有几个玩法啊，首先一个是每日赛事的竞猜的胜负，在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都会来进行，因为从今天早上早高峰的节目包括大家帮的节目都已经跟大家预告了，那在一会儿我这个时间点就叫阳光体育时间点，我们将会来抽出今天的一位幸运的互动的网友啊，而且是猜对比分的啊，或者猜对胜负的。因为有几个玩法嘛，第一个就是竞猜胜负，每天我们选取焦点的赛事，以北京时间为准啊，在每场比赛开球时间之前，在本帖评论区留言预测本场比赛谁胜谁负的啊，填写你支持的队伍啊，或者比赛结果啊，胜负平就可以完成参与啊。当然第二个玩法就精准预测比分，这就是那种资深的球迷专享的，每天这个预测难度增加，在每场开赛之前呢，在本帖下你要这个预测比分，说某某队啊几比几对某某队，支持自己喜爱的球队，每场精准预测正确比分，同样有机会赢得好礼。那还有一个玩法三，这个就是预测世界杯的冠军了。在小组赛期间呢，淘汰赛各阶段开始之前，32强、16强、8强、4强决赛之前，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自己认为最终的世界杯的冠军队，预测正确者有机会赢取终极大奖啊！越早留言，这个越有利啊！世界杯冠军产生之后呢，在所有预测正确的球迷当中，我们选出各阶段最早预测正确的幸运球迷参与抽奖。赠送2026世界杯官方授权训练的用球3重浪一个啊！当然，每种参与玩法都自由选择。无论你是这个资深的球迷，还有新手小白，或者是这个球员围观者，都是无门槛的啊！欢迎大家随时来参与啊！那一会儿我们就要公布一下今天我们的获奖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也都猜对了，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帖子当中了。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要现在要可以猜的话，那就是猜我们在明天就是15号的这几场比赛啊，德国对阵库拉索，荷兰对阵日本啊，包括明天其实也是有几场比赛，包括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还有就是瑞士对阵突尼斯啊，这几场比赛大家都可以来预测一下了，你觉得哪个队会赢，或者是他们的比分是多少啊？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啊3个字就可以了，就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啊。一会儿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在今天这几场比赛啊，最终的一个得分的情况了哈。稍后呢，我们也将会来抽出今天的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我们将会送给他足球一个啊。

0: 是可忍，孰不可忍？
1: 怎么了？
0: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1: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1: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1: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618来了，
4: 618来了，
3: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3: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7: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8: 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情况啊！在今天呢，一共有4场比赛。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的 C 组首轮比赛当中，巴西队是1-1战平了摩洛哥队。摩洛哥队，塞巴里和巴西队的维尼修斯分别打入了进球啊，同样在世界杯的小组赛的 B 组的首轮，卡塔尔是1-1战平了瑞士队，获得了世界杯的首个积分。那最新的积分榜上，瑞士队、加拿大队、包括波黑队和卡塔尔队同积1分啊。当然，现在在我们的互动帖当中，当时大家留言互动啊，更多的是在猜测海地队跟苏格兰队。因为可以说1998年世界杯出局之后，苏格兰队连续缺席了6届，直到本届终于重新返回到了世界杯的舞台啊。像主帅克拉克也派出了442的这个攻击的阵容来冲击开门红。那海地队呢，时隔52年再度晋级到世界杯的正赛。那这支中北美的球队以纪律性防守跟快速反击啊立身，定位球是他的一个大的一个得分的武器，但整体的大赛经验是较为不足的。来看一看吧，他最终的比赛的得分啊，就是海地对阵苏格兰啊，是0-1啊。当然，在今天中午12点的这场是澳大利亚对阵土耳其，最终的结果是澳大利亚2-0击败了土耳其队。可以说澳大利亚渴望胜利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取胜还要追溯到2006年了啊。土耳其也是时隔24年重返了世界杯的舞台啊。当然阵容总价也高达了4.74亿欧元哈。所以说当时大家也很期待说土耳其能否复刻2002年的黑马的奇迹啊，看来是没有啊，澳大利亚2-0战胜了土耳其。我们来看一看在互动帖当中大家的留言吧。来看村头铁蛋说，苏格兰打卤面这场1-1收场，全程在菜鸟互啄，没有碾压的实力，而小组赛都不会尽全力，不到小组的淘汰赛都会保全主力不受伤。确实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哈，包括你看有朋友在 在评论说啊，1-1平局，这样也提示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互动帖当中了。您在预测比分的时候一定要写上哪个队对哪个队，你看如我所愿说这场比赛1-0吧，是哪场比赛谁跟谁1-0啊，您还是要写清楚。你看用户也说苏格兰必胜啊，3-0啊，那这猜错了啊，是1-0啊。你看大部分都猜的是3-0，包括用户9322也说苏格兰3-0战胜海地啊，还有说我猜2-1吧。啊，你看有朋友回答对的，725说1-0苏格兰胜啊，那几乎都是猜苏格兰胜的，但是这个最终那个比分啊，可能有的猜的没有那么准了。我说海地0-2啊，对着苏格兰啊，苏格兰2-0战胜海地啊，这个用户76706啊，也欢迎大家，其实在这个互动帖当中。都能够看到所有的，不管你是真球迷还是平时不怎么看球啊，但是现在又开始关注了，还是资深的这些球迷，欢迎大家在互动帖下，大家都可以相互去交流啊。小跟班说了，海地啊对阵苏格兰1-3啊，你看还有说海地对苏格兰1-4啊，通常也说了，我猜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啊。宁静也说巴西第一场踢平了摩洛哥1-1啊，有谁猜对了吗？啊，谁敢能想象到啊？还有这个671也说了，这届世界杯足球，我觉得法国。

对。大家可以按照这个去猜了啊，包括在明天七点钟的时候是一组的第一轮，是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十点钟是瑞典对阵突尼斯啊。接下来我们要抽取出今天的第一位我们幸运的球迷朋友，看看我们要选出的是用户2821865啊，他猜的是苏格兰啊，1-0啊，对阵海地啊，赢海地，恭喜啊！这是在我们早上的9:29的时候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互动帖下继续留言啊！当然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位朋友，我们也会在客户端后方给您留言，要及时的跟我们直播间进行联系啊！用户2821865这位即时客户端上的朋友啊，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世界杯”三个字啊。大家都可以来预测，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我们将会同样要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啊，我们将会赠送足球一个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播放这一首歌呢，也同样是世界杯上的歌曲，大家猜一猜是哪一届的世界杯呢？

这是2022年的世界杯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世界杯，就可以跳转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在世界杯期间推出的9925爱世界杯的互动专区，每天我们会在

0: 阳光体育节目当中来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啊，获得送给大家足球啊。快乐也说，主持人下午好，今年冠军必须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 C 罗在的葡萄牙， C 罗封王啊。还有这个刘书霞说了，说今天上午大家帮让猜英格兰和海地谁胜，我猜的是1-0啊，英格兰，猜对了啊，苏格兰啊，苏格兰打卤面。大家现在已经有朋友已经在我们的互动专区已经开始猜明天的比赛了。小胖子说这个瑞典1-1平突尼斯，科特迪瓦1-1平厄瓜多尔，荷兰2-2平日本，德国2-1胜塞尔维亚。四场全都猜了啊。确实这个小组赛不好说是吧，大家在说包括在今天的时候说巴西1-1啊平了摩洛哥，谁能想象到呢啊。当然除了要关注世界杯之外呢，我们还要关注我们本土的比赛啊。在昨天晚上2026河北省五人制超级联赛第五轮，保定队、石家庄队在客场遭遇阻击啊，均收获了平局，积分榜的排名双双滑落。张家口队则以一场大胜登顶，与此同时本轮也再掀起了进球的狂欢，七场比赛打进了66个球，充分展现了五人制足球小场地快节奏强对抗的一个特点。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其实还看到了有一个短视频，应该我忘了是哪个，是沧州队的，还是直接这个对方的守门员扔了一个球直接就进到了对方的门里。来看看在积分榜上，本轮过后积分榜大洗牌，保定队客场2-2被廊坊队逼平，张家口队则在客场11-2大胜雄安新区队，两队均为4-1积13分。张家口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反超保定队登顶积分榜啊，张家口队很厉害啊。石家庄队呢客场4-4被承德队逼平，积分来到10分，排名滑落到第5位。那秦皇岛队和邢台队分别在主场击败了衡水队和定州队，均是积12分，排名第3、第4位。邯郸队在主场7-4击败了唐山队，与石家庄队同积10分，但因净胜球的劣势暂居第6位。沧州队主场7-5击败了新集队，超越唐山队排名第7位。此外新集队、衡水队、雄安新区队依旧是难求一胜，位列积分榜的后3位啊。确实这种比赛的节奏很快啊，每一场结束之后这个排名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大家也要随时来关注我们本土的比赛了啊。关注武昌的当然还有一个射手榜，来看一看射手榜方面，张家口队的高旭本轮再进2球，以11球高居射手榜的首位。石家庄队的冯浩源本轮打进1球，但仍然是以9球位居次席。保定队的王希哲，包括沧州队的苗善良和秦皇岛队的张帆，邯郸队的岳世辉，沧州队的于海峰等5名球员也均打进了7个球，紧随其后。当然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啊！世界杯的比赛最近这几天啊，小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回复“世界杯”3个字，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992我爱世界杯的互动打卡帖当中了。我们将会在每天的992阳光体育的节目当中来抽取一位朋友来获得我们为大家赠送的这个足球，因为这个呢我们是有3种玩法，猜胜负啊，还有猜比分，当然你也可以猜最终的预测世界杯的冠军。好多人现在已经开始预测了，我就觉得西班牙队会赢啊。你看还有朋友说了，哎呀我这纯盲猜呀，我确实有些朋友说我不太懂球啊，但是我有参与的热情啊，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哈。好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半点报时，半点报时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欢迎大家。
1: 下午3:30，
2: 992半点导航。
0: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多云，22到31度；承德雷阵雨，16到25度；张家口多云转阴，17到29度；秦皇岛雷阵雨转阴，18到23度，南风3到5级；唐山雷阵雨转阴，19到27度；廊坊多云，20到29度；保定多云转阴，20到29度；沧州晴转多云，21到31度；衡水晴，22到30度；邢台阴转晴，22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4到33度；北京多云，21到29度；天津多云转阴，22到29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晴转多云，18到33度；郑州阴，26到36度；济南阴转多云，22到31度。石家庄是15点的 PM 二点五指数为22 ，PM 十的指数为36，空气质量为优。另外提示大家，高速交警六支队提示大家，大广高速河南方向1662公里处发生了事故，占据了左侧第一车道，过往的司机一定要谨慎驾驶，大家也要注意避让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啊。最近这几天雷雨天气出现的很突然，如果您要穿着一双洞洞鞋出门在外就很方便。992爱商城里有卡洛驰的洞洞鞋，无论是下着雨的时候出门，还是遇到了像最近这两天啊，昨天那种雷雨天气，大家不用担心踩水，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还有贝雅的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现在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会限时赠送随机的鞋花5个，自由 DIY 搭配着装，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啊。专柜呢，平时大几百的卡洛驰992爱商城夏日福利，成人款只需要139到299之间，大部分的系列都是179元就能够拿下，儿童款也只需要139元。大家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992爱商城来进行下单了。当然6.18期间呢，全场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打96折，单笔满398元打92折，单笔满618元打88折。今年还可以享受到免费抽奖，6到8折的优惠券在等待大家，超值专区直接抵用啊，优惠折上折。另外还有一双鞋要为大家来推荐一下，今天为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卡迪勒的鳄鱼第四代升级版的飞织鞋啊，品质升级，穿起来更加的舒适防滑，依旧还是采用黑科技防荷叶的材质，防水防污。日常一双的话是199元，今天992爱商城品质升级，但价格不升级，618福利价，一双仅需要79.9元，男女同款。男鞋的颜色呢是有黑色、灰色和白色，女鞋呢是黑色、灰色、白色、米色和粉色，多色可选啊。尺码是从35到44，样式比较百搭，而且耐穿很舒服。当然，买上一双再搭配上成其他的一些好物啊，那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个电扇啊，大家还可以享受的这个满减的活动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个电扇，就是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它是遥控语音款的，现在特价仅需要129元啊。由于出货量很大，产品一度断货，好不容易又给大家补了啊。这个深灰色库存，我们在上个时间点的时候是100单，现在应该没有那么多了啊，大家抓紧时间下单啊，下单之后啊，我们销售完应该就不再好补了啊。说到这个荣仕达，从1954年起步，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双冠王者，将70多年的工艺积淀注入到智能的小家电，推出了颠覆传统的语音循环扇的系统。传统的电扇只是一条线的吹风，不转弯、不绕路、不对着人，这个没法用啊！一对着人呢，吹着风太硬，吹着不舒服。而这款循环扇吹出来的风可以360度无死角的循环，还是非常智能的，自带香薰功能，让您家360度满屋飘香。那平时在家呢，打开，干净又舒适的柔风挡，吹一天也不难受，噪音很小，很安静。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才开始有一点声音，而且呢，最高可以调到8档啊！超智能的就是这款 风扇呢是自带远程语音控制功能的，语音识别非常的敏感，反应也比较快，不需要你去联网，也不需要有任何的下载 APP、APP 插上电就可以直接语音控制，其实对于家里有老人跟孩子是非常友善的哈。当然它上下左右多为广角摇头送风，循环全屋的这个空气啊。还有一个就是分段式的调节杆，拆装十秒就能够搞定，立式你就在客厅再吹就可以了，你拆一件变成台式的放在床头，而且它有这个防倾倒的底盘，还有加密的网罩，缝隙是小于5毫米的啊，而且家里有孩子这冲撞它也不会倒，另外也一定会，它会杜绝这种夹手的风险哈。当然还会有这个贴心的夜灯，柔光半睡模式啊，起夜不摸黑，强光不刺眼啊，清洗起来也很方便啊。平时官方旗舰店399元，今天992爱商城618特惠仅需要129元，一年的保质期。各位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2: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1: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古代的七尺男儿到底有多高？堂堂七尺男儿，武侠小说历史剧里夸人高大威猛总用这句，按现在1尺33厘米算，7尺2米31，古人难道都是巨人？真相可能让你大跌眼镜。
4: 关键看时代，成语多源于秦汉，秦汉时一尺约23.1厘米，算算看，七尺约等于1.62米，这才是当时成年男性的普遍身高，甚至算中等偏上。三国演义里关羽身长9尺，安子算约2.08米，已是极其罕见。到了明清，一尺变长了约32厘米，七尺约等于2.24米，但这时的说法多沿用了秦汉的意象，并非实际身高。文学描述常有夸张，真相大白了，秦汉的七尺男儿也就1米6多点，看来古人的高大威猛更多是气概加成，身高吗？跟现代人平均水平差不多。
1: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5: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我都得全力以赴的追赶。
2: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这就是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大家好，我是黄宁。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世界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世界杯各位互动专区啊，来看大家的留言，期待说我支持中国队啊，这次除了中国球员不在，别的都在啊。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提到拉布布还登场了哈，当然还有我们中国的这个裁判教练也在场上执裁，而且我们有很多的中国的这个商品广告都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啊，有很多的中国的球迷啊球员，希望他们继续努力吧啊。你看还有这个工程师说了，我猜法国队夺冠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那儿留言啊，万一真的是夺冠之后，最后我们还是要给大家选出来，等结束之后，因为我们有三种玩法，你要猜哪个队最终能够夺冠，我们会把最早猜对的朋友我们送给你，就是这个世界杯的今年的这个定制球啊，三重浪的这个球就送给您啊。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现在高速交警一支队的消息，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25公里处有一辆小型车出故障了，占据左一的车道，请过我的

0: 车呢一定要注意避让。再来说一下京港澳高速北京方向225公里处，一辆小型车出现故障，占据左侧的第一车道，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了。那接下来我们也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了。
1: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继续为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爱之名古亚运会跳水项目的选拔赛第二站啊，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跳水馆昨天落下帷幕。在最后一个比赛日进行的四项双人项目当中，王宗源和郑九元以及陈逸文、陈佳、练俊杰、杨浩和陈雨希、卢维分别摘得了男子双人三米板、女子双人三米板、男子双人十米台和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桂冠。男子双人三米板方面，王宗源和郑九元全程领先啊，六轮动作均排名第一，以总分469.74分啊轻松夺冠啊。女子双人三米板的决赛，陈逸文跟陈佳同陈佳呢同样是从首轮便确立了优势，最终是以328.20分也是摘金的。男子双人十米台竞争比较激烈哈，练俊杰跟杨浩呢是以459.6分夺冠。赛后复盘的时候，杨浩表示发挥比较正常啊，当被问到前几轮分差不大是怎么调整的，他说跟以前比赛一样，想好自己的动作，不要去太在意分数啊。当然练俊杰则承担了这个，也坦诚了说自己出现了一些失误，说今天六轮整体跳下来呢，中间稍微出现了一点点差错，但后面顶得还可以。奥运会以后很久没有比过这个双人了，他说我俩这个同步性在平时训练当中确实稍微差一点，希望后面训练的这个当中继续磨合，能够做得更好。女子双人十米台的决赛陈雨希是搭档卢维发挥比较稳定啊，以336.00分也夺得了冠军。赛后呢，卢维对自己的表现不是满意，他说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失误，主要还是对动作的把控有所欠缺，接下来训练当中会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些提升。当然陈雨希也表示说整体发挥还算不错的，但是双人同步以及入水的效果处理的比较散乱，后续会在同步配合上继续努力。确实我们能够看到在这个尤其双人比赛的时候，这个搭档之间的这个默契程度啊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至此呢，本次选拔赛也全部结束了。作为亚运选拔的收官之战，各项目的积分排名已经确定，国家跳水队将根据运动员的综合表现确定亚运会的参赛的席位。

0: 618来啦！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九九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在昨天，面对世界排名第六的日本男排，中国男排的小伙子们尽管非常努力，但是还是因为实力上的差距，1-3负于对手，遭遇了世界联赛零一战的3连败。本场比赛的中国男排首发包括了主攻于元泰还有王斌副攻张哲佳和彭世坤等等。那首轮比赛呢，双方比分比较焦灼，中国男排在局末仍然是没有把握住关键分，是以23-25失利。第二局中国队打出了气势，但是一直是紧咬比分，但是在日本队在关键时刻也更加稳健一些，25-22获胜。第三局中国队强有力的发球带动了篮防，尤其是老将张哲佳表现不俗，25-20扳回了一局。第四局呢，中国队没有延续这个好的状态，失误比较多，最终是21-25输掉了整场比赛。赛后呢，中国队的主教练海宁也就说，我们开始成为一个团队，我看到了球队巨大的一个进步，我们还需要更有耐心，之前只能是在一些比赛当中打出好的状态，而且都是排名较低的对手，今年我们前进了一步。那前场比赛拿下全队最高分的张哲佳是18分，他说这场比赛输得有些可惜我们是有一些机会的，觉得还是需要做好更多的细节，关键时刻不能松气当然还有一场比赛，期待的在主场能够取得胜利。那在今天的中国男排将会迎来本站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是古巴队。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在昨天的时候在悉尼展开了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那国羽的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和郭兴娃以及陈芳慧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提前锁定了混双的冠亚军啊，要恭喜他们了。混双半决赛当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冯彦哲和黄东萍是以21-16、18-21、21-7战胜美国的组合。赛会的二号种子郭兴娃跟陈芳慧呢是以21-9、19-21、21-17击败了泰国组合两队中国组合会师到混双的决赛。女双的半决赛赛会的头号种子贾一帆跟张淑娴经过三局是以21-16、20-22、21-16战胜了印尼的组合。他们在决赛当中对阵另一对印尼的组合，赛会的七号种子。那赛后呢，贾一帆也表示说，在此前曾在亚锦赛不敌这对印尼组合所以说本场赛前也做好了打这种艰苦战的准备。他认为说对手本场发挥很顽强，很多球都能够救回来，给他们制造了不小的压力，在对手发挥出色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赢下比赛，这其实真的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肯定了。张淑娴表示说，双方实力很接近，印尼组合的打法很缠人也很顽强，那中国组合取胜的关键就在于多拍相持当中更有耐心不急于进攻通过减少失误来争取主动另外男双的半决赛当中，赛会的四号种子陈博洋和刘毅是以21-12、21-18战胜了另一对中国组合晋级到了决赛，他们将与印尼的组合来争夺冠军。男单的半决赛当中呢，董天瑶在首局末端和决胜局后端连续得分，最终是以21-19、9-21和21-18战胜了印尼的选手，他将在决赛当中对阵的是另一名印尼的选手。同样今天也还是有比赛，今天呢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将展开各项单项决赛的争夺，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会为大家来通报像这一次比赛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最终决赛将会花落谁家。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整，我们来看一看这刻的天气方面的变化。有一组重要的提示啊，关于天气方面，首先是降水和强对流，出现在14到16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有雷阵雨天气。那第二个方面，在大风，15号的夜间，就是明天周一的晚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的白天，张家口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还有一个高温的天气，15号，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16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省气象台在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显示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的北部、承德的大部是18到24度，其他地区是25到33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1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5度。那明天白天的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那在明天的夜间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6号夜间到17号，中北部地区应用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的北京、天津是不限号的，具体信息还可以发限行两个字到公众号上来查询一下。管控方面的措施，7月1号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吧，7月1号的0点到9月1号的12点，好的，历时2个月的时间。G 一的京哈高速公路是河北段 K47 到 K63、K102 到 K262，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5轴级以上以及车长12米以上的货运车辆通行。河北段 K262 到 K288 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发送关键词管控来查询详细情况。河北交通广播今天正在此时此刻直播的是992特报团，欢迎您通过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来交流互动。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4: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产品质量、
4: 汽车三包、
5: 食品
6: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4: 那就来99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3: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北京时间16:10，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周末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此刻你的心情，你下一步的安排，你过往的回忆，你想对某个人最想说的话等等吧。总之我在这接着，你想说什么我都愿意听。

我曾经难为过自己，给自己出过一个难题，就是如果选出我最喜欢的王菲的一首歌，只有一首的话，那到底是哪一首？对，就是刻意的就为难自己，毫无理由。我在很多年以前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红豆》那首歌，在此之前还特别喜欢《单行道》那首歌。但是你突然发现，王菲的哪一首歌，好像都没有不喜欢她的理由。其实就是，如果选你最喜欢的歌手，就是今后从今往后你只能听一。

0: 好选，但是选出这一个人的唯一一首歌，我为难自己呢。差一点忘记了怎么投诉，来呀来，从此雪狼说和老黄结束前放的歌一样，是吗？将这样的感触写一封情书送给我自己，感动的也要哭。还有快乐，他说王者啊，世界杯开始了，我的 C 罗今天也随葡萄牙到了美国，期待他圆梦捧起大力神杯。哎，你可以说一说你为什么喜欢他？ C 罗的精神、长相、球技还是什么？我们还大家还可以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两个字到对，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然后点开那个链接，就是我们帮个忙吧的帖子，在这留言。昨天凡是说到的说我已经九抽九不中的这些朋友们，基本上都夙愿达成啊，都已经得到了车贴。所以如果还有谁就常常参与依然没有中奖，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会儿在帮个忙呗的帖子上啊，专门把大家每一个人评论都会放出来，我们给大家好运啊。从开始哭着嫉妒变成了笑着羡慕。吕丽文说，我刚才还以为是音乐无人驾驶当节目呢。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认可一点，就是音乐其实要好过语言吧，音乐当然也有语言，就是好过纯粹的语言，因为语言不能表达的音乐可以抵达。还有人说特别喜欢今天的音乐风格，今天的节目风格。昨天有一个人把我们的节目定位成综艺节目，我也是有点吃不消，这是我第一次觉得特宝团节目在假日版的这个风格当中被人定义成了综艺节目，一时不知，就是唉，哭笑不得呀。但是我还挺喜欢这种定位的，因为综艺节目主要是为了给人放松吧。想听什么歌？今天可以告诉我。其实从一上来的这个歌曲的年代来看啊，就是比昨天要年轻了一些。昨天是八九十年代的金曲们啊，经典的金曲们，就是昨天也说到了，基本上点歌的朋友们年岁应该都在40岁以上啊。今天我觉得30岁的朋友们应该也听过，还有20岁的朋友们，你想听什么歌？你也可以发送过来。
1: 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2: 啥呀？
1: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2: 哪儿来的呀？
1: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买一
2: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2: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4: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说今天是情感节目，今天是音乐节目，我们只聊音乐不谈情感，因为情感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就好无聊。还有人说今天的歌为什么都特别舒服。

游的都是20米的池子。我今天游了一个标准，就是国际赛道的那种池子，就标准池子。他就觉得自己真的就是水中玉蛟龙，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然后今天游50米池子的时候，我游到第三圈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累得不想再在水头待着了。所以现在还依然处在适应50米，就是那种国际赛道标准池子的状态当中，人也瞬间老实了很多，再也不敢说自己是游泳圣体了。他说，王哲，你是不是回老本行音乐节目了？我老本行，我没有老本行，我的老本行就是主持人。但是呢，我很多年以前确实做过一档欧美音乐类的节目，很多时候说起来我依然还会回忆起那档节目。那个年代也是欧美音乐不能说它是黄金期，就那个阶段也是欧美的一些音乐人硕果累累的时期。没有车贴的朋友已经哭上了。还有美美哒，他说，我想点李宗盛作词的《梦醒时分》，可以吗？可以，我找一找。岁月如笔写春秋，这首歌现在挺火的，非常非常好听。名字这么长啊，它是一首那种就是抖音热曲吗？是谁演唱的呀？我们看一下天气，16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22度。明天白天晴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偏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3度。

九哥说，何必勉强自己呢？20米池子感觉累，咱就换2米的池子。我一个朋友知道我的泳池是20米，他说好家伙，原来你每天都在锅里头游泳。哦，男儿当自强，他想点一首歌一路顺风送给他一位朋友啊，他的朋友昨天刚刚离开了。好，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好自己好吗？快乐他说，我喜欢 C 罗22年了，从哇 C 罗已经出道22年了吗？那他现在多大岁数啊？他的身体条件依然这么优越吗？他说，从曼联的小小罗，到皇家马德里的金边罗，到尤文图斯的帅气罗，到利亚德胜利的硬汉罗，哇，你给他的总结好到位啊。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极致自律，

要么能有这么多的成绩呢？来听一听泡吧的声音，对吧？酒吧里头有人声的那个嘈杂，还有开啤酒瓶的声音啊，倒酒的那个声音。当然，你也可以把它以为成可乐，也没问题。

我听这句我都能够听出来歌手他有微笑在唱，你们听出来了吗？就是他，这是一种微笑的状态下发出来的声音。

我看过一个特别扎心的评论，就是向云端啊说，这歌一听你就不太想工作了，你就想去山那一边海那一边。然后下面评论说，去什么去啊，你的工资还没有山的海拔高呢。

0: 呀。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北欧童话，他说重庆抄手，这是一首歌的名字吗？他说重庆的生活节奏特别休闲，房价平易近人，哎，有很多的城市特别适合生活，就放慢脚步的生活。比如说你像这首歌，我觉得他也是自带地域 IP 的，就是你就觉得写这首歌的人一定是在云南，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在云南的什么大理呀、丽江啊等等吧，就是某个地方的一个酒吧里，一定要在云南某个地方的一个酒吧里头打着手鼓在唱这首歌，好像只有那个地方才能够产生这么轻松的氛围啊。还有人说这个歌听的呢，音乐放的就觉得太放松了，然后我在车里头都要睡着了，希望你没有在开车好吗？说我们节目太轻松了。亚松他说 C 罗应该是这个星球上最自律的一个男人，而且他狠到什么地步呢？在赛场上受伤了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连缝13针，缝完接着下场参加比赛，而且 C 罗至今保持着奔跑中随时起跳的高度，仍然是

人类的最高纪录，没有之一。哦，我今天开始认识 C 罗，他这么厉害的吗？但是啊，但是我就觉得有些人，他人跟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痛感非常的敏感，就是别人的小小碰触，可能在他就是雷霆万钧；有的人他就是痛感没有那么敏感，他比较麻木，这是个中性词，好吧？这个麻木我要加双引号，就是很疼，在他看来也就洒洒水了，就不是个事儿。我觉得，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们之所以是凡人，可能就是我们有一些敏感神经特别的发达。还有朋友他说，王哲呀 ，C 罗到现在已经打进973粒进球了。你哦，好吧，真是有零有整的。我不是笑别的，我就是觉得你们真的好爱他呀，真的如数家珍。他说在英超曼联、西甲皇马、意甲尤文图斯、沙特利亚德胜利都夺得过冠军，5座欧冠冠军，5次金球奖，3次世界足球先生，2次欧国联冠军。欧国联冠军，你确定这字没错是吧？因为我是个体育盲啊，你打错了我也分辨不出来。还有一次欧洲杯冠军，欧洲最佳射手，国家队历史第一射手，所有荣誉，就差一座大力神杯。哇塞，我觉得他今年捧不起来。我不知道有多少 C 罗的人可能会生我的气啊。那他捧大力神杯应该也是众望所归，对吧？就是好多人都觉得他应该拿起一次大力神杯。但是你知道足球这个事儿，虽然我是一个就是体育盲伪球迷，我也知道这种东西你不能说它有玄学，就是它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说了这么多，我一会儿要找一首世界杯的歌，大家现在可以点啊，在我们的半个忙杯的帖子上，就是公众号上，你发特报团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就可以了，就是你最喜欢听的是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你可以不说它的名字，然后你就告诉我那是哪一届的那个曲子或者谁唱的都可以。嗯，我印象最深的是哇卡哇卡哇卡哇卡，那是哪一年的世界杯我已经不记得了，就是当年就觉得他这首歌响出了大街小巷，为什么现在世界杯期间我的这方面的消息好像越来越少了呢？

0: 下午4:30。
1: 992，半点导航。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1: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我就知道收音机前有那么多人都心有灵犀，虽然我是体育盲，但是你们都是体育迷。我只说了哇卡哇卡，然后下面就有人写2010南非世界杯2010，然后答案各种各样，但是你们都答对了。我为什么对这届世界杯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这个那个歌手是 Shakira，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拉丁裔的这个歌手啊，他应该是啊，我非常非常喜欢他，但是我没有特别认真的考古过他。我非常喜欢他的声音，然后他的声音有野性，然后特别有魅力，而且非常的有激情。所以你听他唱英文歌曲，有一点点口音，那个口音啊，他妙就妙在那个口音，就是那个口音你是模仿不来的，就是你英文讲得很好，你模仿不来。他应该是他的母语，我估计他应该会讲西班牙语。所以应该还有当地的，就是非洲的一些语言夹杂在里头啊。我就特别喜欢这首歌，也特别喜欢这个人 Shakira。 大家有没有看过疯狂动物城？疯狂动物城里头有一个歌星叫夏奇阳，哎，那个其实就是以 Shakira 为原型，然后打造那么一个形象，非常漂亮。她穿布灵布灵的衣服，然后她那个头发是偏分的，然后半长那种偏分头型，疯狂动物城，哎，里面那个角色也特别的有魅力，很漂亮。好像我记得啊，就英文版的时候配音还是 Shakira 还是什么夏奇拉，哎，他的英文名字就翻译过来夏奇拉，然后在疯狂动物城里头那个羊叫夏奇羊。哇哦，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突然有一种回归到当年做欧美流行音乐的情境当中去，好像穿越了。哦，好喜欢你们，就是我说什么就都有听众朋友可以和我来应和上。你看刚刚我们在放英文歌曲，他就说了皇后乐队的那一首歌也很经典， We are the champion 是吗？是这首歌吗？皇后乐队他们的歌曲非常非常的华丽，还有一部纪录片还是一部电影的啊，应该就讲的皇后乐队。94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啊，还有大家帮他说，哎，王哲，我昨天特别的幸运，在你的节目当中抽中了车贴，请问怎么领取？会有工作人员来跟你联系的，别着急。家有贤妻说世界杯的歌啊，我就记住了一首 Go Go Go。还有不少人。风行烟罩，他王哲，你放一首90年的《意大利之夏》。90年世界杯啊，哇！收音机前有多少人是看过90年世界杯的呀？哇，你们真的是好痴迷足球啊！十月，他说 C 罗不纹身，核心原因是为了能定期献血，而且他经常做一些公益活动，难怪那么多人喜欢他。经过你们这么介绍，我也喜欢他。哎。还有2002年的东方，他说 Ole Ole， 对你说我就知道那个旋律了。原来世界杯的歌曲这么的知名啊！今年那歌好听吗？你们喜欢听吗？也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我好像知道了，98年世界杯在哪儿举办的了。这首歌叫《生命之杯》，是吧？哦，这一定是在南美举办的一届世界杯。虽然我不知道98年是在哪里，但是你听它的曲风，你就觉得应该是在南美举办的。南美人的精神状态，我一直特别的羡慕。如果我说错，大家可以纠正我啊，我猜的。南美人的精神状态，我再说回来，就他就是，你不能说他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他们都非常活在当下，非常享受当下的，就是此时此刻。如果有来生说最好听的歌就是哇卡哇卡，没有之一，很高兴哈、啊，我们喜欢的歌都一样。直播间天下的时候，我想知道足球到底有多大的魅力，有多大的魔力，让我单请假看比赛，你单是谁呀、啊？LF 说，不仅是2010年的主唱，还遇到了皮克。这是什么梗？为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刚刚在搜我们这个歌曲库的时候，发现今年也是 Shakira 唱的吗？也是他吗？他永远唱下去，我都没有意见。98年是法兰西世界杯嘛？哦，那南美的那届世界杯是哪里呀、啊？算了，那大概就是只要跟足球相关的，好像都有浓浓的南美曲风。啊，海阔天空说98年世界杯举办国是法国，还有5147他说98年在法国举办，歌手是南美的啊、Ricky Martin， 难怪呢。对对对，南美的 Ricky Martin， 是的是的，谢谢你啊5147。小胖子说，王哲你是故意的吧，98年是法兰西。那我就记混了，就是他歌手啊是南美人。哇塞，我第一次见到就是大家能这么一致的给出我正确答案，在我不经意间错了之后。心仪他说98年世界杯我看了，那会儿正在上高中，上高级我就不说了。我跟你们讲啊，我第一次看世界杯是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那一年，我第一次对世界杯对足球有了概念。还有一次应该就是在2010年，2010年世界杯的时候，我当时跟朋友在那个哪儿，石家庄有个商场，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它的名字了，叫万什么，就它是有个下沉广场的，那个下沉广场上有个非常大的屏幕，然后当时我们在那儿看看球赛，应该是南非世界杯吧，对吧？南非，哎，对，就是 Shakira 那一期那一集，南非世界杯，当时应该是南非和哪个国家踢，和美国。还是哪个国家我不记得，因为我当时身边的朋友也是世界各地的朋友，我记得最终是南非赢了之后，然后美国人就因为在那个现场好多人也在看，然后还专门起身祝贺了他们，我就觉得哎，好吧，就是体育果然是有一第一吧。

还有人说罗纳尔多的女朋友苏珊娜漂亮。如果有男生说对对对，今年也是 Shakira 唱的呀。哦，2010年的主唱还遇到了爱情，你可以说他遇到了爱情，他不是遇到了皮克，因为皮克的爱情不是 Shakira。

哇哦，这个歌我是第一次听，这是90年在意大利举办是吗？因为这首歌叫《意大利之夏》。哦，好不一样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成功。你甚至听到了古希腊遗风，是我想多了吗？热说 C 罗没有大力神杯，所以今年都希望他捧起大力神杯，对吗？还有人说啊，什么时候啊？我们不聊国足进世界杯的事儿啊。如果有来生，他最意难平的情况就是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遗憾离场。哎，这个应该是2002年的世界杯吗？是吗？因为我对这个画面我是有印象的，当年齐达内应该也是算是一员老将了，好像是他最后一次征战世界杯，是不是？我的印象当中啊，不一定准，不准的话你们可以来纠正我。你的微笑说，我想听南非世界杯的另一首宣传曲 Waving Flag， 你以为你想听什么我们就有什么吗？燕赵之行说，这首歌听起来特别的激情，是意大利之夏吗？哦，你喜欢这首歌哦。谢谢8421，他说 Shakira 是西班牙巨星皮克的前妻呀。你们了解这么多，我今天真的长知识了哦。难怪还说 Shakira 遇到了皮克，所以他真的是遇到了现实当中真的叫皮克的这个人是吗？哦，皮克这个人还是西班牙的一个巨星，他也是足球巨星吗？哦，哦，所以看球真的是要一群人一起看，就你得聊起来才有意思，对吧？哎，不是万宝商场，万象天城，对对对，那个商场叫万象天城，你知道万象天城、万象汇。欢乐会，万还有那个人民商场那边叫万什么，就是这些商场我每次说的时候都要在脑袋头过一遍，生怕说串了。鹰在路上他说，意大利之夏我正在上大学。哇哦，那你已经看过很多届世界杯了。

0: 一会儿我们再听你们想听的歌，因为有一段广告，我们一会儿见。
1: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十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梁辉呢说皮克翻译过来应该叫皮奎啊。还有人说那年意大利拿了冠军，哪一年呐？反正法国世界杯那年是法国拿了冠军是吧。三天，他说王哲，万象天城才建好几年呢？哇，好多年喽，好多好多年。他建成当时他面前还没有那个立交桥，他建成完了之后那个立交桥才加的，所以那个地方人流也受到了一些影响。追梦赤子心说，皮克在感情来讲还挺渣呢，生了两个孩子都没有结婚，他还出轨了。 你们越来越八卦。风行说，意大利之夏那年，他说我们是高三。意大利之夏，永远的神，哇，喜欢这首歌啊、嗯，有品味，有品味。但是今年那个歌，我听完我没有太大的印象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出现的时间太短了。啊、哦，不少人在提问，我们说抽中的奖，抽中的那个车贴怎么办？怎么领？不用着急，你的手机号已经在我们的工作人员手中了，他们会在工作日过程当中会给你打电话。现在大家还有时间，把你想中的车贴，你在公众号上发特报团，点开那个帮个忙外的帖子就可以留言了。我不是不喜欢日韩哦，但是他们这届的世界杯就感觉差一点儿，差一点劲头，那个劲头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就到这儿吧，就是听得你感觉好像世界杯没有什么关系一样。来，我们看一下天气方面，省会石家庄16点 ,PM2.5 的指数是22 ,PM10 的指数是40，空气质量为优，今天可以选择出去玩，虽然太阳还是挺明亮亮的，但是温度并没有那么高。

英在路上说，哎呀，主要是日韩缺少足球文化。也是，你说我们足球文化怎么样啊？我们那么喜欢足球，是吧？还有人说我对足球不感兴趣，我最爱的就是徒步听广播。东方，你没有车贴吗？不应该，你是我们的老朋友。追梦赤子心说喜欢 Shakira 的，没有喜欢皮克的。哦，你看我就是，我都压根不知道皮克这回事儿。大家可以继续评论到公众号上来啊，一会儿我们从这儿来抽得车贴。无论你喜不喜欢世界杯，希望车贴能够让你心情变得更好一些。如果有来生说，992从992进行时那个年代开始听咱们的节目，当时是陈华、伟龙、佳音、朝阳、伟成、林夕，哇，你这个字儿音都对啊，难怪你是我们的听众，就字儿都不太对。关于那个万象天城签到那个立交桥，还有人印象挺深刻啊。LF 说2006年世界杯，意大利的世界杯，还把齐达内罚下去了，对，我有印象。有名的歌曲基本上也就都在这儿了，刚刚给大家播过的。还有人提到了皇后乐队，大概是因为可能这些歌让大家想起了一些欧美流行音乐。皇后乐队挺好的，他们有一首歌叫《波西米亚狂想曲》，那首歌挺经典的，好像他们的纪录片以他们就是以皇后乐队的那个主唱为主的纪录片，专门还提到了这首歌。这才是世界杯，是吧？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大家把你想听的，不是想听的，把你想中的车贴呢发过来，那个评论发过来，我们就会选出来。最后一首歌啊，送给刚刚那位朋友，他有一位朋友离开了，用这首歌寄托对朋友的想念，也祝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开开心心的、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的。这是吴奇隆的《一路顺风》，两分钟之后我们来抽今天的幸运听众。

草根解说，你在解说什么？解说世界杯吗？他说2006年的世界杯，德国世界杯，意大利夺冠，齐达内用头顶人被罚下，他最后点球，意大利赢了。你是意大利的球迷吗？最后一点时间，来，我们今天中奖的听众是以下这三位啊，其他没有中奖的没有关系，我们都会有机会。一位是三尼0616，手机尾号是2321，还有一位是脆皮猪，手机尾号是2738，还有一位是5500工长张，手机尾号是0788。恭喜以上的一些朋友，留意收听我们工作人员啊给你打的电话。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朋友们的陪伴。稍后是992晚高峰，再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2: 992晚高峰。
3: 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各位周末愉快，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佳音。
2: 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省会市区二环以内的道路呢，目前和平路的西向东过了平安大街之后才能够稍微好走一些，目前的主要压力是在

0: 北新街和立康街的桥面，华安路的市区弯道附近西向东有些压车。再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这一时段的话，我们主要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那一起是发生在京台高速去往北京方向，在吴桥站附近的252公里处，目前事故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提醒过往的司乘朋友们一定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南皮站以及东光站的上海方向，还有吴桥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还有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大广高速去往大明方向，在威县站附近的1662公里处，事故也依然清澈当中。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南宫站以及长腿站的大明方向和威县站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邱县站的北京方向目前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道。再来看一下京哈高速宝山段，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去往北京方向在迁西支线互通附近的165公里处，现在是车辆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受到车多的影响，从甄子镇站一直到孟姜站沿线站口的北京方向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长深唐津高速的话，受到临时交通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管控了货车来上道，并且在唐曹高速互通位置分流去往唐山方向的车辆。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提示，继续有请气象主播天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省的雷雨天气啊依旧是频繁。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的西北部这一带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了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明天夜间到16号，降水依然是集中在我省中北部这一带。这两天雷雨时呢，局地将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降雨频繁，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啊，随身带上一把伞，同时也要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遇到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及时去躲避。此外，持续性的降雨，部分山区的土壤水分接近饱和，发生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增大。同时啊，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大家近期呢还是尽量不要去山区地带游玩。高温和降雨并存，预计明天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4到36度。16到17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这里的朋友要注意防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0: 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稍后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微信平台直接留言互动，也可以呢在微信平台发送打卡两次进入到互动留言帖，发送您的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安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给您包邮到家。
3: 现在呢大家就可以移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这里呢您也可以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这四个字，首页搜索下班打卡就可以直接找到咱们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在这里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聊起来。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开启两个小时的快乐行程。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三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化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7: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992， 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4: 即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0: 这就是晚高峰在周末的休闲时刻，我们来陪伴大家。各位好，我是佳音。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鲁军。
0: 还有我们在微信平台的雪花飘飘，他说提醒大家，目前石家庄的红旗大街工农路口这块的信号灯有问题，两边都不亮了。红旗大街和工农路口，
1: 红旗大街和工农路没有交口、啊、
0: 对呀、
1: 啊，您说是不是中华大街 啊或者文明大街、啊、
0: 您可能说的这个路段是街说错了还是这个路说错了呀、
1: 嗯、
0: 您再帮我们更正一下啊。
1: 哎，您在微信平台详细说一下，目前看起来是中华大街从中山路到工农路这一节南向北的方向有些堵车、
0: 嗯、
1: 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啊，中华大街现在是不是有情况，中华大街自强路这儿现在是有一段的压车的情况、
0: 啊、我们刚才听友说到的是这个信号灯出现了问题，因为呢你看这个红旗大街工农路，我想想啊，因为它那个
1: 红旗大街到北到玉华路就没有了，
0: 一直到玉华路，
1: 嗯，
0: 然后哎，对，没错，红旗大街到玉华路和工农路是有交叉的。我刚才想的是，它到淮安路就没了，它到玉华路，所以到玉华路的话，它应该是有这个工农路的，没问题啊。这个信号灯到底是咋回事儿？哎，工农路能到那个民心河那边吗？因为工农路到民心河这边还有呢是吧、
1: 嗯、
0: 我还真没走过红旗大街工农路这个位置
1: 啊。红旗大街工农路有
0: 交口、
1: 嗯、
0: 对没错，因为刚才我想的是红旗大街直到淮安路，后来想不对啊，它是应该到玉华路，没问题啊，人家雪花飘飘说的是对的。现在大家路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信号灯没有启用，观察一下左右的来车。
1: 嗯，其他朋友在现场也可以我们来说一下这现场信号灯的最新情况，我们已经抓紧时间反映给交管局指挥中心、
0: 嗯、
1: 稍后试一试远程调控是否能够恢复。
0: 还要看一下在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在992下班打卡留言帖上的这个留言，我马上先通过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位听友他说到的是今天下午的天气还行，可能不会被淋雨了。的确昨天星期六那一天啊，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天气好奇怪啊，早上的时候就顶着雨出发了，但是下午的时候呢，没有想到5点多钟又来了一通强对流的天气。这是我们的用户名尾号是7608的这位听友，还有很多的听友呢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打卡的信息。欢迎千年鼓励树，欢迎静心，还欢迎好好爱自己小胖子，还有家有贤妻啊等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还有借一步说话啊、
1: 嗯、同时周末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熬夜然后看世界杯的比赛了。今天我们的互动题目呢仍然是和世界杯有关，要说足球比赛当中特殊的一种进球乌龙球，就是本来这球要进到对方的球门才算得分，但是一不小心踢进了自家的球门。我们今天问您的问题是，在以往的世界杯比赛当中乌龙球最多的一届比赛是哪一届、
0: 嗯、
1: A 1998年法国世界杯，2002年韩日世界杯， C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D 2020

0: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
1: 好，那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把相对应的 ABCD 的字母发过来，或者说您直接就说是哪一届写名字也可以啊。但是提醒大家呢，您要发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在我们的这里呢找九九二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如果您还没有下载的话呢，就可以直接从微信平台找，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也可以直接移步过去。也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三点一线还说呢，说就原来保定会馆的那个口，是我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沿着那个工农路呢，比如说我曾经从这个文明大街一直往西走，沿着工农路到保定会馆那个位置，的确是红旗大街和工农路的交口。还有雪花飘飘呢，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照片了。的确，目前这个地方啊，信号灯还是没有启用的。看着照片当中车辆还不小，包括呢还有这个很多的非机动车，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相互的礼让一下啊，别争别抢。
0: 灯是黑的，看样子应该是电力供应的问题。空闲的语音。
2: 主持人，红旗大街和工农路有交叉口的。
1: 是的，刚才我脑子不知道一下就给懵了啊！我还想着我说就到淮安路了，它不再往北啊。后来想不对，人家一直到能到七那个玉华路呢。好，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青竹，说快把我的消息放出来，放出来了啊！大家呢及时给我们发，我们也及时往外释放。
0: 再来听一下天下无双在微信平台传递的语音信息。
2: 主持人，报告我情况。北三环石秋路由西往东有一个摄像头快掉下来了，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啊。
0: 这个情况我们也迅速向交管部门反映，抓紧时间把那摄像头的这个角度再调整一下。另外呢，周末的时候大家仍然可以参与到发数字赢奖金的竞猜环节，等到工作日的时候就开奖，周一的上午的8点，然后就开始执行工作日早8点和晚上的18点两轮工作日的抽奖了。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打卡两个字，在即时新闻端直接来进行打卡留言互动，就可以来参与到猜数字赢奖金的环节。周六日可以发号码，然后呢大家可以在周一的上午的8点钟锁定关注自己有没有中奖，查询开奖视频可以在即时新闻端搜索开奖，或者在中间图片找到92即时好运的图片查看摇奖过程及结果。
1: 说到结果了，我们有听友呢把那个答案发到了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了。心仪他说，我觉得应该是2018年啊，那一届2018年呢，就是你说到是我们的答案 C 是吧，俄罗斯世界杯。大家如果知道啊，就是世界杯比赛当中，就是已经比过的这个世界杯比赛当中乌龙球最多的一届赛事是哪一届呢？大家把相应的我们刚才说到的 ABCD 这四个答案，您选择一个正确的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 A 呢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 B 呢是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然后 C 呢就是我们刚才听友说到的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 D 是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0: 周日的晚高峰，九点二陪您一路同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伴随着美丽的晚霞，九点晚高峰陪着大家一路同行，稍后在路上还会为您梳理盘点全天的重要新闻资讯。这一组的新闻当中，您将听到以下的主要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横岗高铁与石脊客专实现互通，大家出行的时候变得更加的顺畅了。
1: 另外呢，也提醒大家，河北公安推出了暑期出入境便民措施，
0: 石家庄机场的八条特惠航线解锁清凉美景，
1: 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河北上榜数量是居全国第一的，
0: 河北省2026年将招聘885名特岗教师，报名工作已经开始。
1: 同时我们还将了解到呢，去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同比增加了28.46%，
0: 最新发布的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1: 南极半岛出现了异常高温，冰层出现异常融化。
0: 九点晚高峰热搜点击，先来关注世界杯的赛况。世界杯迎来开赛以来的首场强强对话，巴西对战摩洛哥，最终战平。球迷说啊，比赛看得昏昏欲睡的。主帅也表示，对于双方的表现都不太满意。
1: 另外呢，是本届的世界杯首例的点球出现了，就是在卡塔尔和瑞士这场比赛当中啊。这一场比赛呢是1-1打平。
0: 全国影院首场世界杯足球赛直播落地上海市。
1: 除了比赛，我们还得说看球。那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个新鲜事儿呢。就是酒楼用14米的屏幕放世界杯，当时是时刻爆满。
0: 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说，有个老板他专门弄了世界杯比赛场地，没人去，但是没想到这个酒楼还是挺火的啊。
1: 对对对，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你像在这个广州，他有就吃早茶的这个习惯，正好呢跟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时间他就契合了啊。
0: 另外，拉布布进军世界杯，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
1: 好，那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将关注详细内容。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又乳酸菌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3: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一处疏漏，一丝麻痹，都可能酿成意外，应时时绷紧安全这根弦，人人参与排查，及时消除隐患，让安全相伴每一天。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听宣。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是可忍，孰不可忍？
5: 怎么了？
4: 哎，每天看电脑、开车，眼睛已经严重超负荷，疲劳、难受、痛苦，抓不得，揉不得。
5: 赶紧用好视力贴在眼皮上15分钟，保管你眼睛滋润清新，放松舒服。
2: 买一
5: 得四，
2: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5: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0: B 参差不齐 ，C 为王。那您到底选什么呀？
1: 说了背了半年口诀，没给出个答案来。
0: 是我就找呢，我说你到底是选 B 还是选 C 呢？
1: 没有长短 ，A、B 是一样的长短，因为法国韩日世界杯这个前面都是俩字儿，然后呢后面俄罗斯和卡塔尔世界杯后面都是仨字儿啊。你要按长短算，你是选不出来。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呢，应该是 C 选项。
0: 哎，没错，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还真是选 C 的比较多啊。像尾号是0260的，他说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还有。那我们的这个海与星辰选的是 C， 沙滩阳光选的也是 C。刚才心仪说到了，他是选的2018年的也是 C 啊。
1: C 选项，俄罗斯世界杯一共有12粒乌龙球。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产生了6粒乌龙球。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仅出现了3粒乌龙球。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仅产生了2粒乌龙球啊。所以说最多的是俄罗斯世界杯。
0: 对，所以说呢，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呢，一共有12次乌龙球。好在呢，他说每一场都出现了1粒。没有说单场出现多粒乌龙球的情况，
1: 故意往自己球门踢呢？
0: 那就真的是踢晕了啊！就像呢，今天的这场比赛，好多人都喊巴西醒醒一样。这个踢乌龙球的时候，就在想，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太累了、懵了啊，或者是没睡醒？我看了一下，回顾了一下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的12次乌龙球当中，好多是产生在这个小组赛里边的。小组赛可能大家呢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可以理解啊。但我没有想到，在决赛当中，居然也出现了1粒乌龙球。
1: 我们为您刷新第二道世界杯的相关题目。大力神杯的规定，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可以拥有奖杯多久呢？ A 半年， B 一年， C 一直拿着直至下一届世界杯开幕， D 永久拥有。
0: 一共4个选择哈，大家记好了。 A 呢就是你只能拿半年， B 呢是拿一年， C 呢就是你看我们这4年嘛，然后呢他一直拿着，还有呢就是一直不是4年在他那拿的，是一直他拿着。 ABCD 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呢？抓紧时间把相对应的这个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千万记得啊，这个答题呢是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在微信互动平台。我们这位包装还说呢，说我要答题的话，希望大家呢您都移步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您在微信平台发送晚高峰给您的一个回弹链接，那就是我们打卡留言帖的链接，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蓝条，您点击那个蓝条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
1: 关注省会市区最新出现的堵点。环路的西向东一过了唐国大街的桥面，现在是出现了西向东桥面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帮忙确认一下桥面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另外东二环的南向北一过和平路这儿，想要往东北二环转的朋友需要多一些耐心，在和平路南向北一过和平路有小节的缓慢压车，不确定前方是否有交通事故发生。
0: 到底什么原因呢？但是我们猜测是不是有交通事故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它路面也比较平整也比较宽，没有突然出现这个瓶颈啊等等车道变少的一个情况，就在那个张辉桥的桥面上，所以大家走这儿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啊。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提醒，在周末的时候呢其实市区路况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啊不知道今天利用周末的时间，因为昨天一直下雨嘛，所以今天呢周日天气还好，是不是大家呢也都去周边的山区去玩一玩了，比如山间大道啊，还有这个森林公园啊，还有龙泉湖湿地啊等等。如果现在您从龙泉湖湿地出来的话，您返回市区呢要注意了，就是一直走到河北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位置，也就是上庄大街，然后过了玉泉路再往南，它叫目前叫顺同大街啊。目前这个地方呢出现了一段的拥堵，就是等红灯的时候大家可以多等一会儿。如果说您发现最外侧就是右侧车道还行的话，其实您可以在这儿呢走这个最右侧车道直接右转，右转之后呢在前面您掉个头回来，这样也挺快的，总比从这儿排着队强。
1: 正经呢目前是在小城北夜市附近的华安西街东向西的方向到承德北街这个路口有些拥堵，如果想去正定小商品夜市现在去的话呢，您建议走中华就走车站北大街啊，您别走东西向的这个华安西路，车站北大街目前南向北，然后到那停车场来停车，目前东西向的华安西路有些堵车了。
0: 现在我们看去正定的话呢，在这个子龙大桥上面还行，而且呢南城门这儿也没有出现拥堵。好多人呢比如说喜欢去这个望泉南街去吃饭啊，那如果说呢您选择城东街，然后东边的这个城门进的话呢目前还行啊，也没有出现的车辆大的一些迹象。所以说去正定的朋友们，除了啊您去这个小商品夜市，然后呢去吃这个美食之外可能会有点拥堵，那其他的地方呢都还好。另外哈，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刚才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淮安路哈，淮安路呢如果您往东走的话，就在这个七星桥上目前主路上出现的拥堵是因为事故还是单纯的车辆大，大家走这儿的时候也多一些耐心，就是从塘沽大街一直到后方的翟营大街这一段。
1: 来关注高铁建设。

0: 的最新消息，6月12号清晨，经过850名建设者9小时奋战，横岗高铁第二组42号道岔精准接入到石脊客砖上行线，这标志着横岗高铁与石脊客砖实现了互通，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基础。据了解，横岗高铁起自衡水市，经沧州市至黄花岗，正线全长224公里。通车之后，将会依托石脊客砖，打通河北沿海与内陆的快速交通通道，进一步的推动临港产业与内陆腹地的联动发展。
1: 好，那今日资讯呢？我们除了关注横岗高铁和石脊客砖实现了互通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假即将到来了。近日呢，河北公安推出了5项出入境便民措施，其中包括出入境业务工作日预约和周六办证等等延时的服务，还有呢，解决市民工作期间无法请假办证的夜间的专场服务，为企业提供加急办证的企业商务专窗的服务，还有为紧急赴港澳人员提供往来港澳再次签注的智能速办的服务。此外，年满16周岁的河北居民可以登录国家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比如说他的这个12367 APP 呀、微信小程序啊，还有支付宝的小程序啊，办理有效期3个月之内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0: 从石家庄正定机场坐飞机将会有特惠航线，在暑期为了满足学生出游的需求，石家庄机场特别精选了3条省内短途航线和5条省外精品文旅航线，推出毕业季专属出行产品，解锁南北清凉美景，助力学子开启错峰之旅。省内的3条短途航线为石家庄到张家口、石家庄到承德以及石家庄到秦皇岛的航线，省外的5条精品文旅航线为石家庄至重庆、贵阳、桂林、张家界和丽江的航线。
1: 再来关注，河北省2026年将招聘885名特岗教师，应聘人员呢可以在6月13号的9点一直到17号的18点，记好这个时间节点啊，从昨天的9点一直到17号的18点，通过河北教师教育网进行报名。应聘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河北教师教育网呢是唯一的河北省2026年特岗教师招聘报考网站，该网站呢特岗教师招聘专栏将按照招聘工作流程及时公布所有的招考信息。应聘人员限报一个涉岗线的一个岗位，并需呢填写是否服从调剂。招聘期间，应聘人员可以通过特岗教师招聘专栏的通知公告来查询各涉岗线特岗招聘咨询的联系方式。特岗教师招聘全程不向应聘人员收取任何费用，省教育厅不举办任何形式的特岗教师招聘考试培训班，不委托。

0: 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三个月保持上行的走势。我国的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电商物流行业景气度进一步的提升。
1: 傍晚5:30，
2: 992半点导航。
3: 好，时间已经来到了17:30了，这里是92晚高峰，我们来继续陪伴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呢道路的通行情况。看了一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淮安路上目前的东向西出现了一个新的堵点，那就是在建设大街的这个桥面上。这是什么情况呢？大家如果走到这儿的时候也多一些耐心吧，就在安建前的桥面后方呢，是一直堵到了富强大街，所以说如果大家来得及的话，您可以呢从这个七元街的口先下来，走一些辅路也行，或者说您在桥上啊就耐心的等一等，可能过了这一小节大约就是100-200米的这个路段，再过去呢再往西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
0: 在东二环南向北过了和平路这一堵点呢，目前车辆稍微的走动开了，不像之前那么堵，但是仍然呢是影响到了通行的速度，大家走东二环南向北这一节还需要缓慢通行。
3: 看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啊，这个是尾号4684的这位朋友，因为的确啊他现在用户名还一串数字呢，他说怎么改名字呀，家人们，咱们在打卡留言帖上的我们的各位好朋友，九九二晚高峰的好朋友，如果说啊您方便的话，您想帮他回复一下啊，因为我们俩呢一直在播读半点的信息，您方便您先通过电脑给回复一下。
0: 还有其他听众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获得安山城给一位幸运听众提供的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
3: 半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提醒一下大家，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呢是14号到16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二，我省的中北部地区依然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同时呢还有大风，这是15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白天的时候，张家口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同时呢这两天还得关注一个情况，就是高温。15号明天，石家庄南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会达到34到36度，而16号到17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4到38度。
0: 为了24小时各城市天气预报显示，省会石家庄明天仍然有雷阵雨转多云，21度到33度，有西风3到5级。
3: 承德中雨转雷阵雨19到25度。
0: 张家口雷阵雨17到28度，有东风3到5级。
3: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9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0: 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有南风3到5级。
3: 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0: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
3: 沧州雷阵雨22到32度，有南风3到5级。
0: 衡水阴转多云24到33度，有南风3到5级。
3: 邢台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邯郸阴转多云27到35度，南风3到5级。
3: 关注明天北京的是多云的天气，21到31度。
0: 天津阴天23到31度。
3: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0: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6度到35度。
3: 山东济南多云22到31度。
0: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4， PM10 的指数40，空气质量属于良。

0: 以后你，
1: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2: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3: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4: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九二晚。

0: 好，特别感谢我们的热心听友啊，现在呢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一生相随还有这一步说话都帮忙回复了。大家也来听一下吧，就是如果说啊您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您注册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名字它是一串数字嘛，是随机生成的，大家呢觉得不太好记，而且呢就比较怎么说呢，就特别生冷哈，它没有那种温度，所以说你要想改名字都这样啊，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首页右上角有个小人头像，点击了之后呢，然后个人中心上，然后呢一直往上拉啊，然后呢往下找，找到系统设置，是系统设置，点击了之后点击那个账号设置，点击账号设置进去了之后有一个昵称修改，修改好了之后呢您提交等待审核就可以了。包括啊就是您的头像要想改的话呢，这个路径也是可以改的，但是最近我们听我说好像这个头像不太好改，改完了之后呢它好像还没有改成功，不知道最近呢大家有没有变化啊，如果有变化的话跟我们说一声。
1: 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上留言的听众有机会获得由爱生城提供的玻璃水两瓶，来关注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环路的东向西出现了长距离的压车和排队的情况，具体是在建设大街的桥面后方队尾已经排过了体育大街，接近了万达广场的这上桥口的位置了。环路东向西过万达广场那块附近，如果您没有上桥赶快出主路，然后咱走桥下的辅路会稍微好走一些，否则您就堵到高架桥上看风景了。
0: 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即便堵车哈，咱们也别破坏了心情。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环路西行方向的这个堵点呢，目前就有继续延长的趋势，还没有缓解。是不是这块事故造成的拥堵啊？否则的话呢它不应该啊就这么长时间了，大约有个15分钟过去了，它现在呢就是有越堵越长的这个趋势。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如果您从西边山间大道回来的话，刚才我们发现的玉泉路东行方向在上庄大街，也就是省应急管理厅的这个门口的拥堵距离还同样在啊，所以说呢后方一直堵到了同源街。如果大家从这儿觉得哎呀这个比较堵的话呢，不妨您从这个我们的龙泉湖湿地出来了之后，您直接呢到了牧场大街，这有一个丁字路口，您直接呢就是沿着牧场大街拐，拐完了之后呢您可以从这个石铜路回市区。目前石铜路返回市区我们看了一下没有任何问题，石铜路呢在这个二环三环之间啊都是非常的畅通的，继续再往西南方向也是没有问题。包括呢您拐到了这个南二环，说着说着现在我们就是发现了这个堵点了啊。南二环呢现在东行方向有一节就在那个惠宁街的桥面上，前方呢是还没有到民西河呢，这一节稍微车辆大了一点点，您多一些耐心就好了。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哈，今天的红旗大街不仅是一开始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在市中心的位置吧，差不多就是工农路这个位置，信号灯呢有问题，没有亮之外，现在我们发现呢这个红旗大街在南段出现了拥堵，也就是过了南二环，目前从惠新路开始一直到惠民路之间南行方向整个这条街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而北行方向呢是从惠丰路开始一直堵到了后方的惠民路。
1: 接下来呢和世界杯有关的即时新闻端，我们的留言帖上的互动题目要给您解说答案。接下来的一道题目的答案呢是大力神杯规定获得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可以拥有奖杯多长时间，它不是一直拿着也不是半年或一年，正确的选项是直到下一届开幕赛，大约是4年左右的时间，到期之后需将奖杯归还给国际足联，再由国际足联颁发给新的一届世界杯的冠军，这样一届一届的这么不断的传承下去。
0: 因为呢这个大力神杯它的所有权啊始终是归属于国际足联的，冠军它仅仅获得的是临时的保管权，赛后呢球队会获赠一个镀金复制品啊，这个是可以作为永久的珍藏的。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答案第二道题的答案依然是 C 啊，大家答对了吗？如果不知道也不会像我们小胖子那样去蒙一下的话，哎，我们就一直就听就好了啊。我们作为一个常识的补充，那不管您答对还是没答对没关系，我们在临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产生的这名幸运中听众，只要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的留言当中啊，错与对没关系，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获得992爱生城给您提供的我们的这个玻璃水一瓶，是那种去污镀膜的啊。
1: 有人呢不爱看足球比赛，说半天进不去一个球啊，所以说比赛的精彩性也和进球有关。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世界杯历史上总进球数记录的保持者克洛泽，他一共打进了多少个进球 ？A 14个 ，B 16个 ，C 18个 ，D 20个。请问克洛泽他打进了总共多少个进球？其实你啊不是一届世界杯打进的，
0: 总共啊，
1: 他是参加了4届世界杯，在4届世界杯里边总共进球数是多少个？
0: A B C D 啊，大家把相应的这个答案发过来。另外，刚才我说错了，我们获得的玻璃水应该是两瓶啊，是两瓶玻璃水，
1: 两瓶玻璃水。

0: 正在为你直播的决战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好嘞，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呢，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大家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啊。特别提醒一下，且听风吟，他说107国道南向北，距基村互通100米左右，这有事故，大家小心点。就在这个快车道，是两小车发生的一个追尾的事故，而且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大家注意避让一下。我们再来强调，是107国道北行，就是往市区方向，距这个基村互通大约是100米左右的位置。
0: 我们也来关注今天世界杯已经结束的几场比赛。在今天上午，世界杯迎来了开赛以来的首场强强对话，五届世界杯冠军的得主巴西队迎来了卡塔尔世界杯四强非洲劲旅摩纳哥队的挑战。两队排名前十的球队以稳为主，摩洛哥进攻的中场的塞巴里挑射破门，随后巴西前锋呢也是射门成功扳平了比分，最终双队啊是以1-1握手言和了。
1: 对，1-1哈，大家都觉得哎呀这是最大的冷门了，一试呢就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议哈，就是巴西醒醒。大家呢今天可能在刷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可能看到的最多就是这四个字，巴西醒醒。其实从小组出线来讲哈，对两支球队来说都没有太大的难度，但对于志在向第六座世界杯冠军奖杯发起冲击的巴西队来说，上半场一度真的是有一些浑浑噩噩啊，球队显然还有很多值得调整的空间。赛后呢首位选人率领这个巴西征战世界杯的主帅意大利人安切洛蒂他就表示了，说我们原本期待呢以更好的方式开始世界杯，但是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的啊。说摩洛哥呢是一个强劲的对手，现在呢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到下一场的比赛当中。
0: 在 B 组的首轮比赛是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了比赛，卡塔尔队对战瑞士队，最终呢两队也是1-1战平了，又是一个比较枯燥的平局比赛。上半场呢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也收获了本届世界杯上的首个点球，由瑞士队的恩博洛一蹴而就，瑞士队1-0先是上半场领先了卡塔尔队。下半场呢补时的第四分钟，卡塔尔队的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也是把比分扳成了1-1，并且把这个比分保持到中场结束，双方呢随后再无建树，最终呢是1-1握手言和。卡塔尔是战平了瑞士，也拿到了队史上世界杯上的首个积分。
1: 对，所以说呢就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哈，我们说有两个首次嘛，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提要当中哈，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呢就是首场的强强对话，但是大家看的是昏昏欲睡，还有一个呢就是本届世界杯的首粒点球出现了。其实呢大家看球吧也就是看个热闹嘛，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个消息，继奥运比赛影院直播试水之后呢，全国的影院首场世界杯足球赛直播落地上海了。就在昨天上午9点，美加墨世界杯美国对战巴拉圭的这个比赛的直播放映在当日新开业的一个上海华夏古美影剧院举行。这 4K 的巨幕画面哈，再加环绕的立体声，它那个效果一下子就拉满了那种临场感，就是你如临这个奇境一样。随着一记好球射门啊，现场响起了鼓掌和叫好声，就恍如真的你在真实的比赛现场一样。所以有人就说起来了，说就是你在家看和在这个哪怕你不能去这个比赛哈，现场去看，你就在这个大家伙一块看球的这个比如影院是吧，在这儿看和身边有好多同行的同行的一起来看的话，好多球迷一起来看的话，真的有一种在球场里看比赛的感觉。
0: 广州的一家茶楼呢82平方米的巨型屏幕播放世界杯，可以一边吃着早茶一边看足球比赛，这家广福楼也一下子火了。然后呢食客们发视频说吃着早茶看世界杯，广州特有的这样的看世界杯的方式。该酒楼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这个屏幕宽14米高6米，平时营业的时候也会播放一些新闻和体育节目，从昨天上午开始播放世界杯的比赛，客人们可以在享受早茶吃美食的时候再可以看球赛。很多人啊也专门打来电话来咨询具体的比赛时间，客人明显比平时多了很多。我们在这里给大家预告一下明天的比赛时间，大家也可以安排一下自己的看赛时长和具体的这个安排。在明天凌晨的1点钟，E 组的比赛德国对阵库拉索；明天凌晨的4点钟 ，F 组荷兰对阵日本；明天上午的7点钟 ，E 组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明天上午的10点钟，这场呢就不用您熬夜，也不用早起啊，这场您起来之后看球正合适，是瑞典对阵突尼斯队。

0: 听着世界杯的歌，有听众朋友还回忆着自己关于世界杯的回忆。如果有来生说最意难平的情景是齐达内头顶马特拉奇遗憾离场的那一幕啊，那是自己对世界杯最印象深刻的一幕。
1: 哎，还有呢，我们的听友哈也在呢猜测，像九哥就说了，说今天啊，人家巴西没准在偷学我们的兵法呢，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人家在放烟雾弹。
0: 刚开始机场表现别太满了是吧？先收着点。
1: 对，没错，保存一下实力哈。的确啊，就是这个安切洛蒂赛后也表示了，他说我认为呢没有很好的进入比赛状态，球队显得有一些顾虑重重，有啥顾虑的呢？然后还有人说呢，说啊这个感觉巴西是在推友谊赛，完全没有把世界杯当回事儿啊。另外还有人就说了，说巴西队真的需要内马尔，他替补上场就能给队伍带来巨大的帮助，因为内马尔因伤他缺席本场比赛了。所以我也在想哈，这因伤缺席本场比赛，他是不是也是一个烟雾弹呀，是吧？他也是一个战术啊。
0: 还有这位说他最喜欢的球员是 C 罗，很遗憾 C 罗没有大力神杯。确实 C 罗他所在的这个队伍并没有获得世界杯啊。然后呢，在我们的射手榜上，刚才一道题目，克洛泽是目前世界杯总进球数纪录保持者，他一共打进了几粒进球呢？ A 14球， B 16球， C 18球， D 20球。正确的答案是16球。克洛泽是世界杯总进球数的保持者，他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一共打进了16粒进球，分别是在四届世界杯当中一起进的球啊，一共是16个啊。
1: 而刚才我们说到的呢，最重要的这一球啊，是发生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对阵东道主巴西的比赛。在第23分钟进球之后呢，克洛泽正式的打破了罗纳尔多保持的世界杯的进球记录，成为了世界杯历史的第一射手。这场比赛呢也因大比分被称为了米内罗之痛。
0: 尽管呢世界杯赛场上目前决赛的范围咱们没有看到中国队的这个表现，但是咱们中国的拉布布战胜了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提出了一个漂亮的世界波。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上，一个出人意料的首发阵容抢了风头，他不是球星，也不是吉祥物，而是一棕一蓝，呲着9颗锯齿、大白牙的中国 IP 拉布布。他举着爆米花，然后呢，还有这个捧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最后合力捧起了迷你版的大力神杯。拉布布的出现呢，用一种软萌的方式，温柔地回应了无数中国球迷对于中国身影的期盼。更重要的是，拉布布的亮相也标志着中国文化 IP 传播范式的又一次的升级。可能呢，咱们中国队的球员没去啊。

0: 中国的这个拉布布去了。
1: 对，也有中国的元素是吧？然后介于不说话说了，这次答案一般长了，怎么选呢？我懵。B，
0: 稍后呢，就为您刷新下一道题目，您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
1: 哎，真是哈，大家答 B 啊，比如或者答16个的还比较多啊，但是我心飞扬说20个啊，那我们还得继续努力啊。

0: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也有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有听众朋友感慨说，哎呀，自己在回忆之前看过的世界杯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您试试自己能不能答得上来啊。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以东道主身份在小组赛就出局的球队是哪一支？A 南非， B 瑞士， C 瑞典， D 智利。您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来答一答和世界杯有关的趣味题目。
1: 嗯，当然了，这小组赛出局的球队肯定很多，但是你要听前面我们的条件啊，是唯一一支以东道主身份然后呢小组赛出局的球队是什么。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呢，抓紧时间啊，把答案发到我们的打卡留言帖，记好了，是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如果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的话呢，您要想移步到打卡留言帖，您就发送晚高峰就可以了。吴霞看到你发的晚高峰了，稍后呢进到这个链接里之后，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 的蓝条，您点击那个蓝条就可以呢打开我们的留言帖了，然后按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0: 嗯，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

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好，18点992晚高峰整点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目前石家庄省会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拥堵的路段呢比刚才多了一些些啊，比如说像省会的和平路，省会的和平路呢现在这个老堵点它的威力又再次发起来了，前方呢是在利康街的桥面上，后方呢一直堵到了北新街的桥面上，这是主路西向东的方向。
2: 另外呢，商圈周边呢在乐泰附近目前出现了拥堵，如果呢大家想去乐泰中心逛街，现在这附近有些压车。另外，中山路中华大街这块的新百万幸城商圈，在中山路的东西双向过中华大街都需要等待20到30分钟，但是北国商圈啊，目前北国建设大街这边还是相对来说不太堵车，你可以放心选择去北国的停车场。
1: 没错，因为呢和我们说到了新百啊万幸城商圈这周边相比啊，北国还真的是要乐观了很多。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要去这个新百啊万幸城啊，您尽量坐地铁去吧。因为我们看了一下，首先中山路刚才我们说到拥堵了哈，东向西的行驶方向从这个北新街一直堵到了中华大街，这一节是压力特别大，西行方向。包括呢这个北新街，提醒大家从新华路一直到中山路，这些不宽，但是呢我们发现车流量还真的是挺大的，而且这块违停的好像也挺多的啊，所以说这块压力也不小。另外呢我们发现中华大街呢从这个自强路一直到中山路之间南行方向，这整个啊这块都堵起来了。还有就是您从万象城的这个停车场上来了之后，您一拐到这个黎明街啊，您就发现真的是走不动了啊，不进啊，进万象城这个停车场黎明街您发现走不动了。黎明街的这一节压力也挺大的，从万象城的这个东一门开始一直到自强路。
2: 留言帖当中的0252尾号的这位听众说，主持人，我获得的奖品玻璃水已经收到了，谢谢辛苦，您可以试一试啊，看那个玻璃水好用不好用，而且呢未来几天还会有强对流天气，正好呢您车里边玻璃水如果缺的话需要赶快补充一下了。
1: 哎，说到玻璃水了，我们这个呀是这个去污啊去污镀膜的，然后因为呢它这个玻璃上如果有这个油膜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扫不干净哈，拿那个雨刷器，哎，你喷上这个玻璃水，你扫扫试试，你把那玻璃水加到您的那个水壶里，您这样试一试啊，管不管用。另外我想求教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说下雨的时候，然后后边那个车窗，我们不是专门有一个后车窗的储物吗？而且把那个储物打开了之后啊，我们这后视镜也同样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如果上面有好多的雨滴的话，它还是不行，它储物单开这个储物的功能是不可以的。是不是我们也得用那个玻璃水喷一喷呀？这样的话它可能是不是就好一点？如果大家有妙招的话，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或者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大家都支支招啊，不吝赐教。
2: 未来的天气提示，首先提示您三个重要的天气特点。第一个特点是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频发，预计15到16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仍然有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有可能出现冰雹。
1: 再来说说大风，15号夜间，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6号的白天呢，也就是周二的时候，张家口北部有西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而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北部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风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停车的时候注意啊，千万别停到那个就歪歪扭扭的那种树的下面。
2: 第三个特点就是高温预警，15号石家庄南部、邢台市中部、邯郸市中部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4到36度，16到17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可以达到34到38度。
1: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综述，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是10到15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6到24度。
2: 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邢台市西部、邯郸市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分地区17到24度，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5到35度。
1: 看来还是不能着急洗车呀，因为明天夜间到16号还 还有雨呢。我们来关注啊，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雪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2: 16号夜间到17号，我省的中北部地区又有一次大范围的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
1: 好，那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导航。

0: 618来了，618来了，618
1: 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SK2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1: 嗯，太划算了吧？
0: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2: 畅行京津冀。

0: 喜，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2: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1: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2: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1: 我们相信九九二的听众是最棒的。
3: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九九二晚高峰的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即时路况。风他说，
4: 九九二报个路况，第三环辅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北向南两车发生交通事故，占据左侧车道。
3: 好嘞，西三环辅路和中山路北向南就在这个交叉口，目前是有事故的。谢谢风。
5: 目前看到辅路这个路口啊，北向南的方向已经堵起来了。它这个辅路啊，这个在西三环的里边有一个口，然后西三环的外边有个口。现在看着堵起来的是在西三环外边中山路的这个路口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大家走这个辅路口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一下。
3: 好嘞，另外还有哪些堵点呢？如果大家路上行车的时候看到了，在我们的平台哈，互相呢来通知一下，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避开这些堵点了。
5: 顺着这儿中山路一直往二三环里边看啊，目前看到西王客运站这附近有点压车，在二环三环之间的中山路西王客运站，由于这块它是这个地铁的这个终点站，所以说在这附近啊，可能网约车呀，包括这个去接亲友的这个车啊，都会在这块有一些聚集，导致了西王客运站附近的公交站台这儿东向西的方向有些堵车。如果呢你要去西王地铁站去接送亲友的话，建议呢也可以稍微停远一点，让这个家属稍微走远一些啊。
3: 好嘞，那中山路呢西段就是从中华大街哈往这边捋的话，看着就好走多了。除了我们说的中华大街商圈周边中山路这儿有点繁忙之外呢，其实你继续往西都还好，一直到我们说到的就是一号线的终点站这个位置，然后呢周边可能稍微有一些复杂的情况。我特别喜欢走中山路，因为呢它是石家庄的一条老街道了，两边是绿树成荫呢，所以说每次从这儿走的时候呢，我还是感慨颇多的啊。那路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再来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呢如果你走中华大街往北走啊，即将呢到这个和平路上坡的这个地方出现了这个拥堵，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大家哦，不是向北方向，是向南。那明白了，到宁安路的这个地方，所以呢现在这儿不好走了，有可能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块的拥堵呢？这是中华北大街的情况。
5: 还有陈总感慨说啊，网上有个段子，人生不过三万天，但人家埃隆马斯克人家已经成为了万亿富豪，一天花一个亿可能他都花不完。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十二号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之后，美国政界的多位人士抨击美国的税制不公，要求富人要承担更多的税负。
3: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啊，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说了，他说马斯克成为万亿富豪不值得庆祝，需要采取行动应对现在空前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均，美国社会机理正在被破坏。
5: 美国联邦众议员萨拉雅各布斯说，世界上万亿富豪首位万亿富豪马斯克，他有效的税率低于卡车司机和消防员或者是护士，我们事实上是需要向富人更多的征税的。
3: 所以说呢，在这里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呢，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联邦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还有纽约市市长祖赫兰马姆达尼，也是通过了社交媒体呢，表达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话说呢，是马斯克创立的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十二号，他在这个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了之后，他的这个股价当日收盘的时候上涨了大约是19%，这公司市值在当日一下子超过了2万亿美元，马斯克随之就成为了全球首位万亿美元的富豪。
5: 这首歌叫人生不过三万天，要一天花一个亿，这可咋花呀
3: 不用替他着急

0: 哎呦，这个点听收音机，你真是赚大发了！
1: 你看你这激动的，把舌头捋直了说。
0: 听众朋友们，你可听好了，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眼睛干涩发痒等视疲劳问题，现在来电全程眼贴限时秒杀，而且啊，买一就得四。除了78元蒸汽眼贴抢先体验，还有多功能收音机、一整盒蒸汽眼罩，前10分钟再加一台豪华版收音机，买一样得四样，上半年超低福利，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618来了，
2: 618来了，
1: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2: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1: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2: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1: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4: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5: 九点晚高峰，晒到和世界杯相关的题目是：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以东道主身份在小组赛当中就出局的球队是哪一支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南非队。在南非队当东道主的身份进行了世界杯的那场比赛，他在小组赛当中就很遗憾的就出局了啊。
6: 是，看我们听友的这个答案当中哈，然后呢有选 A 的。啊，刚才我们这个正确答案就是 A， 是吧？但是呢，还有选 B 瑞士的，叫哥我啊，就这个伪球迷可能都算不上啊，可能我也觉得瑞士一般吧，他们的技术为什么不是他呢？后来突然一想，人家是唯一一支以东道主身份小组才出局的。
5: 哎啊，按理说这个东道主啊，一般都是有主场之力啊，然后有球迷的助威，一般都是小组赛都能顺利通过。但南非队啊，2010年的那一年东道主，他挺遗憾的，他跟乌拉圭、墨西哥、法国实力都比较强的分到了一组，然后最终呢，他在小组赛当中1胜1平1负积了4分。然后呢但是净胜球他少于墨西哥队，排名小组第三，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支在小组赛当中就出局的东道主。
6: 的确哈，就他的整体的硬实力呢是在小组，这个小组当中表现是处于劣势的。你看乌拉圭是南美传统的这个强队，墨西哥呢常年稳定参加世界杯，大赛经验和整体阵容实力都是强于南非的，即便是状态当时非常低迷的法国啊，纸面实力呢也是在这个南非之上，所以说南非作为东道主，虽然占有像刚才鲁军说到的主场的优势，但是哈硬实力差距难以依靠主场单纯的这个主场来弥补，最终呢他是1胜1平1负的战绩啊，然后呢其实有人说他发挥正常还好了，但是没有办法哈，他总共呢是得了4分，在小组当中啊就被淘汰了。
5: 接下来我们来研究一下世界杯比赛的这个规则啊。你看世界杯比赛的时候，很多人都特别关心这个教练什么时候换人，那世界杯比赛呢，我们来问您的规则是，请问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当中，每一场比赛一支球队最多可以换几个人？他不是说你随便想换几个人换几个人，人有规则啊。A3个人， B4个人， C5个人， D6个人，你不能说这几个人踢累了就整个一个队全都下来，你往下一波上去啊，这个整个一个队一起换，人有换人的这个限制啊。决赛圈每支球队最多可以换几个人？3个、4个、5个还是6个？如果是球迷的，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
6: 好，抓紧时间，一步到我们九九二晚高峰在。

气温，这比正常的水平高出了20多摄氏度、嗯、也就是说南极现在它特别热，这也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南极的冰层也都出现了异常融化的现象。对此呢，当地的科考站观察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当日的气温达到15.4摄氏度，这超过了历史上6月单日南极的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13.3度最高温度的记录。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也表示说，虽然今年的6月初距离南极半岛较近的阿根廷的气温也普遍偏高一些，但是南极半岛的气温却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度，这是很不寻常的气象现象。

0: 来关注一下沈文市区的最新路况。目前南二环的西向东中华大街附近啊，现在有些拥堵，是不是在中华大街上角口这儿有特别的交通事故？大家帮我们确认一下，就是在火车站的稍微偏西边一点，走南二环西向东的朋友多了一个堵点。但是整体来说，周末的南二环要比工作日的南二环好走了很多。
1: 嗯，好，那我们刚才呢看到了这个听友啊，还说呢说跟江岩差不多啊，然后是体育忙。刚才我说伪球迷我可能都算不上啊，然后家有嫌弃说我体育忙啊。但大家没关系哈，其实未见得非得懂这些比赛的规则，只要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球赛，任何的球赛，你篮球赛也好，体育这个足球赛也好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棒球啊、羽毛球啊等等，只要大家看的过程当中，就像刚才我们的歌里唱到的一样，无论你来自哪里，希望大家都能在这个比赛当中尽情的释放，大家在赛场上释放的是我们的体力，那么我们在旁边呢看的时候，可能释放的就是我们的情绪。
0: 而刚刚的一道题呢，这个地道的球迷也给我们更正了一下，就是说要出的更严谨一点。其实国际足联啊，它这换人的规定啊有过变化，之前还有现在它是人数不一样的，有三人，有能换三人的时候，有能换五人的时候。所以说啊，这个记得三人的时候还是五人的时候，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就是我们把这个题目再更正一下，就是按照目前国际足联现行的规定来说，现在在世界杯的决赛阶段，一场比赛当中每支球队最多能换几个人，不是说那个你随便想换几个人就换几个人的啊，是三个、四个、五个还是六个。您可以来到我们的打卡帖上继续留言互动，有机会获得爱诗城给您提供的玻璃水两瓶。另外呢，有人可能喜欢足球，有人呢可能就喜欢啊这个周末的时候自己骑骑自行车啊，到出去郊外走一走逛一逛。
1: 很多人都说了，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就说了说

0: 每天啊，我只要能挤出时间，我就一定要骑这个自行车。后来他有一次就说，就沿着石家庄的这个环城的那个绿道骑哈。我说那，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就是暂时他把那车卖了嘛。我说那你怎么去的呀？一般好多骑行都是4+2嘛。我说那你怎么去的？他说就骑着去的呀。我说你骑着去，然后又这么骑了一圈。我说我太佩服你了，那个体力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哎，骑自行车浑身通透。
1: 嗯，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最新也发起了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线路评选，至今呢已经甄选出了200多条优质的骑行线路。咱们河北一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博头骑行路线等一共14条自行车骑车路线上榜，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位。咱们河北的自行车骑行的爱好者们有福了啊！
0: 你像环城绿道是吧？那大家有没有去这个环城绿道骑的？不过就是在这儿骑吧，大家可能会觉得。好了，当然也是公路车，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呢，就调速一下，就他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的，其实也挺累的哈。
1: 那才锻炼呢。
0: 啊，是也是啊，好像你说的特轻松，你去骑一样。
1: 反正我不骑。
0: 然后为何京津骑友愿意骑行河北呢？答案写在了一条条被精心打磨的道路上。你看，石家庄打造了101公里的环城绿道，沧州呢是优化了低顶路慢行路网啊，就是它在这个河堤啊，然后有这样的低顶路慢行路网，也特别的好，是骑行的一个好。去处成为了运河骑行热门的目的地。像邢台打造的是自行车之城，它改造建设了骑行绿道50条，一共有50条绿道，所以说河北区位优势明显啊。京津骑友呢，通过高铁啊、自驾，甚至是直接长途骑行，都可以实现周末的往返。哇，真的这更厉害了啊！你说这跨城，我们知道有高铁，现在跨城都直接是骑自行车了。
1: 另外，给您说是个新鲜的事儿，以前我们知道开车有服务区，但是您知道吗？骑自行车也有服务区了。石家庄以骑自行车骑行文化为核心主题的石家庄西服务区，就在今天正式开业了。它是全国领先的开放式骑行服务区，然后它同时也兼容了高速服务区的功能，它同时也是石家庄环城绿道101公里骑行的官方起点，目前已经成为了骑行爱好者新进的打卡点。这个服务区啊，您可以开着车拉着您的自行车去，然后而且它停车场免费，然后呢，您在车上机动车上把您自行车卸了之后，然后您再推着上那坡到2层了之后，它有自行车的这个骑行点，等您骑完自行车累了之后，您再把自行车再骑回来，再放到自己的汽车上，然后再拉回去，然后再开着车，然后再出去玩。
0: 所以呢，我们就目前经常会看到各个这样的奇葩的景象啊。因为什么呀？就是我们要正常的啊，这个尺寸的我们的这个公路车呀，或者说是赛车呀等等啊，就那山地车，我们放到一般的我们的这个车里，你比如说我呢是那种轿车的，就不太方便嘛。所以呢，那我们记得有听友就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说他说这样可以吗？就挂到那个 SUV 的后面了。当然，我们把那照片还发给了张华警官嘛。还有人呢，就是为了能实现这个4+2，就是说4个轱辘先带着2轱辘啊，然后呢，依次的这个通行，到了目的地把4个轱辘的车放下，然后呢2轱辘开始骑行，就是为了能够实现呢，就专门买的是那种折叠的啊，折叠的那种变速的自行车。哎，我看到有一天有给我们带来一张照片，他给我们发的不是他自行车的这个图片，发的是他去骑行的啊，整个这个轨迹，哇，您骑了48.98公里，相当于就是等于近50公里了，他的运动时间是2小时22分20.64，平均配速这是20.64，可以啊，您的速度真是可以，您这个耐力也挺好的。
1: 您去石家庄西服务区，就那个自行车的那个服务区了嘛？如果路过了，也帮我们拍点照片什么的。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关注着未来的天气变化，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变化情况。省会石家庄明天有雷阵雨转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3度，有西风3到5级。
0: 明天承德呢是中雨转雷阵雨的天气，19到25度。
1: 张家口雷阵雨17到28度，东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19到23度，有南风3到5级。
1: 唐山雷阵雨转阴20到27度，南风3到5级。
0: 廊坊雷阵雨转阴21到31度，有南风3到5级。
1: 保定雷阵雨转多云19到32度。
0: 沧州雷阵雨22到32度，南风3到5级。
1: 衡水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0: 邢台阴转多云24到33度，南风3到5级。
1: 邯郸阴转多云27度到35度，南风3到5级。
0: 北京多云21到31度。
1: 天气阴天，24 23度到31度。
0: 再来关注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3度。
1: 河南郑州小雨转阴，26到35度。
0: 山东济南多云，22到31度。
1: 本时段，石家庄 PM2.5 的指数25 ，PM10 的指数41，空气质量属于良。稍后我们也会产生我们的微信互动打卡墙当中，在微信当中发送打卡两个字，在即时新闻端的打卡帖上的幸运听众。稍后呢，听到您的电话之后呢，您需要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0: 好嘞，那在我们的微信的不是这个微信了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在这儿留言的时候也注意，千万别走错门了啊！咱家呢，您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要搜索下班打卡，在首页搜索下班打卡，才可以找到咱啾啾二晚高峰的互动帖。也希望大家啊，您这个互动帖找到了之后呢，您收藏一下，然后每次的话呢，您从这个收藏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无论是下班还是说出行的路上，希望大家呢都在我们的打卡互言留言帖上互动留言。
1: 今天中奖的这位听友呢，网名叫做借一步说话，手机号是180，尾号是8538的朋友，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0: 一首歌的时间应该还不到五分钟哈、啊。我看微信平台，我们刚才那位听友好像还没有发联系电话呢吧？
1: 嗯，
0: 我再刷新一下。
1: 没有，
0: 反正刚才还没有呢。提醒您啊，五分钟之内，如果说您没有回复您的联系电话完整的手机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的话，不是在打卡留言帖，而是在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的话，那我们又继续要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产生我们的替补队员了啊，我们要再产生一位了。所以说大家今天没有得到，暂时没有得到的，别着急，稍后可能我们还得继续再产生一波啊！
1: 大家等一等啊！之前是18:33给他发布的领奖通知，等到38的时候，如果还没有信息，大家就可以递补了啊，就可以换场了。
0: 另外呢，遇见说呢，说打卡打卡，遇到烦心事儿了，来听晚高峰，结果一听，哎，你们俩的声音，佳音鲁军，说立刻就被治愈了。没事，我刚才给他回了呢。

0: 我说其实啊，这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啥事儿都会过去的，能解决的咱们抓紧解决，实在不行怎么办，咱们就扛过去了。另外呢，就是别光看眼前，没准啊这个事儿它也是发展变化的，咱们心境也是发展变化的，没准明天您那事儿就峰回路转了呢。
1: 就好像世界杯的换人规则一样啊，根据国际足联的这个旧规则，也就是1998年到2018年，在这期间的世界杯呢，它只允许更换3个人。所以说之前啊，有很多人记得都是老的这世界杯的记录啊，记忆，当时好像就是说规定了这个时间只能换3个，好像是有的这个队伍啊，就是有人员受伤啊什么的，就是换人名额用完了，那个教练还在那急得直薅头发，是吧？然后等到现行的国际足联这个规定呢，就增加了，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起呢，世界杯的决赛圈常规时间的这个比赛，每支球队最多可以换5名球员。所以说，按照这个现行的这个最新的每支球队决赛圈的这个换人的这个名额，已经可以换5个人了。之前是3个，现在是可以换5个人。
0: 那要是进入加时赛怎么办呢？每队可以额外再增加一个换人名额啊，
1: 你多换一个，
0: 给补一个，要不实在真的是你太累了。
1: 好嘞，这个世界杯的换人名额我们了解了啊，接下来我们再刷新一下微信平台，有没有还没有那个手机号？
0: 那
1: 咱们就递补了，大家在我们的打卡互动帖上，请您发玻璃水或者是爱商城都行啊，发玻璃水或者是爱商城，您愿意发哪三个字就发哪三个字，就有机会递补获得我们给您送出的9.2爱商城提供的玻璃水2瓶，给您包邮到家。
0: 好，两则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看看啊，我们要产生下一位我们的幸运听众了，获得爱商城给大家提供的2瓶玻璃水，现在特别急需。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3: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2: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2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3: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9800起。
2: 618来了，
4: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4: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4: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992爱商城买的，才1399元，现在618大促开启，还能再享88折，到手才1200多。
5: 嗯，太划算了吧？
4: 不止呢，现在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618折后真的只要1231元。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抓紧抢。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

0: 我们新的听众已经产生了，他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草莓爱上橘子皮158尾号是7918的朋友，158尾号是7918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来到微信平台发送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来确认领奖。如果您再过五分钟没有领，我们就给明天的朋友了
1: 对对，明天我们就两名了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还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刚才那是
0: 草莓爱上橘子皮
1: 啊，草莓爱上橘子皮
0: 158尾号7918。
1: 我们再呼唤一下您啊，抓紧时间您把那个完整的手机号移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这个手机号发完整，因为您要是在我们的这个打卡留言帖上呢，别人能看到您的手机号是吧。您移步一下啊。
0: 另外微信上有听众朋友还说自己真爱的世界杯的球员，你说的每个球员刚才嘉宾还都依次的查了查
1: 是我还说呢，我说佩佩啊，
0: 人家外国人这个
1: 尼古拉斯佩佩，
0: 对，名查尔，人家就是球迷就亲切的就简称了一下，
1: 是是是。
0: 你要说全名，估计谁也记不住。
1: 但是他说的这个球员哈，我有的还知道的，你比如 C 罗、罗纳尔多，
0: 帅啊，
1: 小罗纳尔多，这帮我都知道。
0: 兔牙，
1: 梅西，我也真的特别特别喜欢啊。所以说呢，这一届世界杯，大家呢也是非常关注这些自己喜欢的球员。据说啊，这个梅西已经抵达了美加墨，然后呢备战首秀，他看一下，他那个梅西应该是在啊，6月17号的9点，梅西是首秀的时间。还有我们刚才那天有说到 C 罗，他也比较喜欢是吧？C 罗的首秀时间呢是6月18号的1点，然后葡萄牙对刚果金。
0: 世界杯的大力神杯呢，也是 C 罗职业生涯唯一缺失的重要国家队的冠军荣誉。就是他想获得大满贯，还得看能不能在今年的世界杯，反正难。对，很多球迷分析说是难啊，但是我们期待着 C 罗可以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这个表现吧。啊，
1: 是啊。然后我们的听友还说呢，说还是原来那会儿就感觉特别的好啊，因为喜欢看他们的踢球，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很多的这个球员，自己喜欢的球员能参加，感觉现在呢，可能就是喜欢的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人家怎么着得该退了是吧，或者说去踢这个叫什么来着甲级联赛等等啊，
0: 对，
1: 去挣钱去了。
0: 还有一些球迷感慨说好像今年的世界杯就没有往年那么的热闹了。他说他记得啊，他原来看世界杯的时候都是在大学宿舍里边，都在值班阿姨的那个屋门口看一个电视，然后宿舍呢整个楼上一进球都出现了欢呼声。但是现在呢好像熬夜看世界杯的人少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慨，关于世界杯自己又怎样的青春回忆，也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或者是微信平台上留言。今天那个玻璃水的获奖者呢，已经微信上发送了手机号码，已经确认了，其他朋友别等了啊，您没有玻璃水的奖品了，明天再来。
2: 此刻现在的你还好吗？是否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喝

0: 楼下大排档的啤酒泡泡沾着关于足球的热爱，您还记得您曾经熬夜看世界杯的日子吗？这也说我关于世界杯的最初的记忆停留在2002年的夏天，然后呢，那是中国男足第一次站上世界杯的赛场，也是唯一的一次，截至目前唯一的一次上世界杯的赛场，2002年世界杯啊。
1: 然后也是哈，这个小组就出去了。
0: 对，这而且被巴西好像进了好多个球，好像都没有进球，是吧？那次中国队好像没进球，但是进了世界杯，米卢带领着这个中国男足进了世界杯。
1: 对，大家还记得当年的这个中国队员的阵容吗？
0: 对，但是好歹咱是进过一次世界杯，是吧？
1: 也是历史性的突破了。
0: 2002，现在是2026，这24年过去了。你看，一晃，这个时候好一晃，自己都老了，
1: 都成人了。
0: 但是跟着爸爸一起看球啊，现在是不是能陪着爸爸一起看球了？
1: 是，基西还说呢，说这个如果世界杯有中国球队参加，哎呀，那得多热闹啊，是吧？但是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在世界杯的当中哈、比赛当中呢，有我们喇布布的身影啊。我们听友在微信平台说呢，说怎么能少了咱们中国的元素呢？的确是啊，其实呢，在这个世界2026的这个世界杯当中，美加墨世界杯当中，中国元素也是深度参与的。虽然中国男足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但是中国制造和中国力量在本届赛事当中可以随处可见。比如说啊，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裁判团队马宁，是吧？啊，然后呢？还有
0: 今天好像还有个助理裁判也是
1: 对对对、助理裁判周飞，你说周飞呢？应该是啊，
0: 对，
1: 三人入选，一共是三个人，还有傅明。另外呢，还有中国制造，由这个官方用球三冲浪由广东工厂生产，还有义乌制造占周边商品大约是70%呢，还有奇日的供应，包括我们品牌的赞助商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中国的身影。
0: 还有听众感慨说，中国的足球小将们加油啊，别等我退休那年，然后在我退休之前再看一次中国男足进世界杯啊。
1: 对，其实中国的这个足球，我觉得小将们表现还是真的不错的啊。那今天呢，其实还有一个热门就说到的，就是英格兰队是吧？他们的装备被盗了，加上这也是周边话题了啊。
0: 丢的就剩下一个足球了，后来好像最新消息陆续的找回来了、
1: 对，目前已经找回绝大部分了啊。白日是沧桑。

0: 在618的时候买些东西，
1: 千万别错过啊！618真的是我们实打实的给大家有这个打折促销的活动啊！六月的风吹来了盛夏的热情，我们真诚的邀约大家来到我们的992爱商城，给辛苦半年的自己入手一套种草已久的美妆，为爱的小家可以呢添置一个提升幸福感的小电器都可以啊！在这个节日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品质和宠爱带回家。我们618期间全场是满额就降，单笔订单满198元可以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元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元打88折。
0: 在我们的微信爱商城进入的方式，您发送数字666就可以点击进入。现在呢，只要进入到微信爱商城的首页，还有抽奖的活动，可以有机会获得6到8折的优惠券。您抽出来的这个优惠券呢，可以在超值专区直接抵用，可以享受到优惠价折上折。618玩转好物就来992微信爱商城。夏天里呢，白天燥热难耐，晚上如果吹着空调睡啊，总觉得又冷，半夜的时候还总起，这个时候您就需要一则非常好的空气循环扇，一个荣仕达品牌的空气循环扇，今天在我们的首页正在推荐当中，特惠价只要129块钱，出货量很大，产品呢曾经一度卖断货，好不容易呢又给大家补到了深灰色的库存，新增了100单，大家如果想要下单订购，可以抓紧时间发送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看一看这个荣仕达品牌的空气循环扇。
1: 这个荣仕达空气循环扇呢，它是那种遥控语音的啊，遥控语音呢，不用您就是说非得跑到那儿去给它拧扭去。另外最近啊，还有这个强对流天气比较多，就是雷雨天气经常是出现的非常非常的突然，所以说如果您穿着一双洞洞鞋出门在外就非常非常的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官马杰经常在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时间的时候给大家说到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无论是下着雨的时候出门，还是遇到了像昨天那样的雷雨，您都不用担心踩水。从大人到孩子，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系列全部到齐，现在呢前500名下单的朋友还限时赠送随机鞋花5个啊！那个好多人都就是奔着那个鞋花去的，自由 DIY 搭配着装饰是挺有意思的。平时呢大几百的卡洛驰，现在我们就叫爱商城有夏日福利，成人款只需139到299，看您那款式啊，因为这个价位是从139到299，大部分系列都是179块钱就能拿下来，儿童款呢也只需要139元，所以说您赶紧回复3个数字666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有一个爱商城的链接，您就可以逛一逛去下单了。
0: 特别提醒，进入到爱商城之后啊，您如果想要购买哪一样商品先别着急直接下单，您先加入到购物车，期间呢在618期间有单笔订单满198再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再打9.2折，单笔订单满618再打8.8折。另外呢进入首页还有一个抽优惠券的一个小程序，然后大家呢也都把这个优惠券都用上，咱们优惠折上折，可以在我们的爱商城里面挑到质优价廉的好物。另外呢，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河北省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视频直播已经上线试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您可以在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看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等，有什么问题直播间直接给您解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路况两个字可以提前扫码关注，提前预约视频直播。
1: 我们这位听友还说呢，说哎呦2个小时怎么过得这么快呀，没事没事啊，我们明天下午5点钟鲁军佳音继续来陪伴大家，在您出行的路上，在您居家的日子当中，
0: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的。那接下来陪伴大家的是月色来了，再会
1: 再会。

君畅出新品了，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是多云间阴有风，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时有中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时有暴雨，提醒各位要注意了。 来看一下有没有朋友认识这个车主啊，GE602勾屁，GE602勾屁，我们也提倡一下，就是呼吁一下，就是所有朋友，你停车，首先你不要说停在挡别人道啊，挡在人家门市前面，而且这个车我看了一下，你还占了盲道，要不实在不行，童飞你给他举报了吧，真的不要影响别人啊，真的很麻烦，耽误一个小时，耽误谈。 10亿大生意呢，你这多体别人考虑一下，这个世界上毕竟不是只有你自己。我们来关注一个管控的消息， 2026年7月1号0点到9月1号的12点，这一京哈高速公路河北段的47公里到63公里

0: 102公里到262公里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油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五轴含以上及车长12米以上货运车辆通行。河北段262公里到288公里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关键词管控来查询详细情况。我们9927是好运，下周一呢早8点也继续为大家送好运啊，奖金500块钱，大家可以赶快发送数字，等着周一开奖。周六日每天可以发，但是不要换号啊，只发一个就行，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晚上18点到周一早晨8点，这个时间段比较长，也是以大家的首条信息为有效，所以这两天如果你换号了就容易犯规，所以周六日发相同号码当然中奖也只能算一次啊，详细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参与帖，直接发送好运，发送好运到河北交通广播啊，去这个好运帖里就可以参与了。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也祝各位朋友大吉大利，及时到好运来。
1: 我是一辆电动车，每天载着主人奔波，任劳任怨，东奔西走，当然没得说。
2: 兄弟，辛苦了，不过我就不留你在家充电了。
1: 明白。主人休息我充电，规范操作最关键，集中停放，安全充电，防范火灾，杜绝隐患。
3: 规范充电，谨防电动车火灾。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5: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4: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5: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缓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09800起。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618来了，
8: 618来了，
7: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8: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7: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精粹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8: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0: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7: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1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2: Initialize sequence now。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3: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4: 长江以北，月色最靓。
1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
16: 月色来了。

单子里。长江以北，月色最美。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晚上的月色来了 ，The color of the moon is coming。很多朋友都发现我今天说话慢了。对吧，慢了，可能就跟我平时风格不太一样啊。平时说话呢节奏特别的快啊，小嘴叭叭的。有朋友来了说月姐，要不然你嘴唇那么薄呢，应该都是被磨薄的吧。其实我今天辟谣了啊，我嘴唇那么薄不是磨薄。

好的，我说话为什么那么快呢？我是嘴是租的，我明天还得还呢。而且我也说过为什么说话那么快，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一般，就是如果是我这个说话慢了，我就忘了我接下来要说啥了。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调整了一下状态啊？因为我又去看病了，前段时间失声了，出不来声了，每天啊，第一天像曾志伟，第二天像吃了仨蛤蟆啊，第三天像安陵容宝娟啊，第四天像电音朵拉琴兰。结果后来第二周好了，好了之后开始出现什么症状，开始咳嗽，就稍微一说话声音大点声吧，或者一吸点凉气就一直咳嗽停不下来啊。好多朋友听到说，哎呦月姐，我以为你要把肺咳出来了。第三周好了，开始上火，扁桃体淋巴发炎，嘴上开始起泡。朋友们，我倒是问问大家，这是一个正常过程吗？我有朋友也说了，说月姐你这应该就是免疫力低，所以我从今天开始啊，我从今天开始，我决定明天开始我开始运动，我希望大家伙监督我。明天我开始慢跑，我到时候我在群里打卡。我准备建一个互帮互助群，因为我发现这个身体啊健康真的是第一位。当你身体啊有任何疼痛啊不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人这辈子最重要的是健康。最幸福的事儿是每天早上起来发现哪也不疼哪也不痒，特别舒服，整个人通体舒畅。所以我感觉昨天的天气也是为了配合我的身体状况，昨天大家赶上下冰雹了吗？大家也不要说有谁因为跑步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对，每个人个人体质不一样啊，而且大家伙不要强制性的去进行一些特别激烈的体育运动，我说的是慢跑。不能说有人吃饭被噎着了你这辈子也不吃饭了吧，对吧？不能因为有人被冰雹砸了咱这辈子就不出门了啊，咱虽然应该注意啊，应该更严谨，应该未雨绸缪，但是咱也不能说因噎废食吧。听这个节目主要是让大家长长知识，格局放大一点，好吧？所以医生跟我说了，说你说话少一点，你说话节奏慢一点，你吃饭也慢一点啊，能让你的体格子变得更好一点。所以医生给我说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朋友们，我一下明白一个道理，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真的不能着急，着急。所以我的愿望就是健康，你们的愿望呢？今天周日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月色 KTV 环节，一起来唱歌。哎呀，原来都是你为这个群体唱首歌啊，你为那个群体唱首歌，我感觉我不能总是这么为别人付出了。我今天想任性一下子，我想听你们为我唱一首歌。就我这个身体状况，就我这个精神状况，你们想为我唱一首什么歌呢？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啊，把你想为我唱的歌来唱出来，尽量就别发送文字了，我最近还在休养的阶段。

0: 今天约瑟 KTV 啊，我想自私一点，我想任性一点。就是咱们相处这么多年了，有没有哪首歌你觉得特别适合唱给我听？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唱出来。我们先听一个路况吧。条，
1: 九九二，开泰街和广元路交叉口红灯都不亮了。
0: 开泰街广元路信号灯是不亮了，我们已经反映给相关的部门啊，反映给石家庄交管局指挥中心啊，在路上也注意安全啊。我们来听听啊，很多朋友给我唱的是什么歌，这位刚好遇见你。
1: 祝你平安，
0: 祝你平安。你怎么唱歌还有方言呀、杜先生。
1: 你太累了也该歇歇了，
0: 这个歇歇了好像我要一歇一歇就一歇到年底了感觉，但是医生确实也这么建议的。莫强求
1: 我个好人就嫁了吧。
0: 我每次不管是发视频呀上节目呀，经常有朋友说月姐你找个好人就嫁了，我每次都回复说我人好人凭什么，好人做了一生好事就为了娶我吗？真的你们放过好人吧，小子不迟。
1: 你生过你是鲜花绚丽芬芳，
0: 这什么歌呀？
1: 我送你情歌情深一场，美好的团圆之夜呀，声声难忘，请你把我的歌声永珍藏。
0: 您告诉我歌名吗？感觉是一首老歌，但是感觉又是一首我听过的老歌。听我爸唱过。这位朋友叫薇薇。
2: 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来带来喜和爱，祝运姐好运来。
0: 是，我听完你唱那个歌，我得赶紧去河北交通广播参与一下我们那个及时好运的活动。这一定是我能得奖。家宝的妈妈，
3: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
0: 棉花糖软软糯糯的是吧？哎，你别说，每个人啊都有他特别像的一个东西，或者特别像的另外一个物种，能理解吗？那天啊，不是策策上节目，我跟策策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像一种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能 get 到我的意思， get 到的在河北交通广播扣一。细雨，
4: 我能听见你的忧郁，却难告诉你，当我开口声音就会消失空气。
0: 这也有点熟。
4: 心慢慢静，慢慢静在彼此沉默里，你的眼眶红透了委屈。
0: 这个歌能告诉我它这个叫什么名吗？我想听一下。这个歌从头到尾一个调吗？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风险隐患是事故的根源，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守护万家平安。安全生产隐患举报热线12350，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宣。
7: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8: 喏，就在那儿呢。
7: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9: 买一
8: 得四，
9: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
5: 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8: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9: 618来了，
10: 618来了，
9: 618真的来了，992爱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10: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9: 哇，抽中6折了，海蓝之谜净色水6折只要17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 ，SK2 神仙水只要263，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10: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9: 992爱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9: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玩转618。
0: Feel the beat。就现在有618活动啊，大家伙想买东西去我们爱商城去买，好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晚上有时候需要开空调了，开电扇了。我是一个不太喜欢吹空调的人，特别不舒服，尤其是我们啊经常用嗓嘛，像这种主播早晨起来就会特别干啊，还容易这个特别冷特别寒。所以呢在这个季节我就用电扇会非常的舒服啊。我们今天618有一个好物，荣事达的空气循环扇，它是遥控语音款，这方面啊我觉得就是可以帮很多懒人解决一部分的烦恼，就我这个电扇我晚上想关了，我怎么办呢？我得下去，它不用你说句话它就给你自己关了。今天价格很便宜，只要129，给自己买送给别人都可以。而且这个风是可以360度无死角循环的，自带香薰功能哈。然后有些朋友可能一到夏天屋里就有一股味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是那种小虫虫的味儿，有时候可能是你们家谁的脚的味儿。这个自带香薰功能，3档以下没有声音，5档才开始有点声啊。自带远程的语音控制功能，不需要下载任何 app， 插上电就能直接语音操控啊，所以送给老人也非常合适，好吧？我们啊喜欢用电风扇的，相信荣事达这个品牌的，一看价格合适的，想要送给老人和自己的，直接发送666。还有一个贴心夜灯啊，贴心夜灯，直接发送666。我们今天618特惠只要129，129有一个循环扇啊，可以分享给大家。来，我们听听大家伙唱的歌吧。今天月色 KTV 啊，送给我一首歌，银糊涂。
1: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
0: 在这个节目里听过很多歌声，只有你这位朋友怎么唱的

0: 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
1: 咱每天这个时间在这里彼此陪伴，怎么能说不是一种爱人呢？

来看俩宝的妈妈说，目睹了一起事故啊，在塔北路建通街交口两辆车发生剐蹭，大家一定注意安全。云图说了，我嗓子也哑了，声音低沉的都出不来音儿了，说个话都跑调，这两天就是喝喝水听听曲儿，咋这退休生活这么无聊吗？

0: 你看看，你也出去跳跳舞，写写字儿，得跟人接触啊，得跟人聊天。我现在就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啊，大夫说了，让我少跟别人聊天。人影说，先忙啊，等会儿聊，我怕边看手机边爬山掉下去，手机就看不着了。你注意安全吧啊，大家伙爬山也好，在路上开车也好，一定是安全第一啊。先别理我。来，我们听一点一滴。
1: 叶姐送你一首周深的《想见到气血满满的你》。
0: 好。
1: 有早起早睡，你别那么累，你做好气血满满的准备，想见到你，灿烂的你，无惧也无畏。
0: 哦，周深的歌很难唱哦。为你点赞啊，今天是为我唱一首歌，咱们出了这么长时间了啊，咱们不聊那些虚的了，我今天我也想小任性一下的，我想接收到你们送给我的祝福。你要给我唱一首什么歌？瑞红。
2: 太多的理由，太多的借口，为了爱情我也背叛了所有。如果想要离开我，都别再畏畏缩缩。
0: 怎么问怎么说。我当然也特别喜欢这个歌啊，有一部电视剧啊叫做穿越时空的爱恋，那是我穿越剧的启蒙剧。
3: 晚上7:30，
4: 992半点导航。
0: 发送666可以买到荣事达的那个循环扇，有小夜灯，而且自带香薰，而且自带语音功能啊，那个东西是一个小时候咱说的那个傻瓜相机嘛，就是谁都能用，这是一个傻瓜电风扇，谁都能用，他给自己用，送给老人都非常好用啊，直接发送666，只要100多块钱。听洋洋说啥了。
5: 感谢你，我衷心的谢谢你。
0: 唱得很深情，咋就口头表示感谢呀、啊？不送点东西啊，月姐都病了，不带点鸡蛋过来看看我呀，咸鸭蛋松花蛋也行。陈爱说，月姐你这得的是富贵病，上火嗓子哑是富贵病吗？但是确实我病了之后吃了两顿烧烤，病得更严重了。健康说了，这是咋了，谁把你气成这样的啊？在座的各位我认为都有责任。静心掌柜，我跟你解释一下，上次测测赛的时候你让我唱歌，我真唱了，但我唱错地儿了，我好尴尬呀。不是，静心你可是咱的老朋友了，您还能唱错地儿啊？您唱到哪儿了？您唱错地儿这个错误比不唱这个错误还要大呀。我说老于说了，说月姐我跟你批评一下子啊，就你前两天你没来，你搞得老天爷都情绪失调了，说下雨就下冰雹的，你这干啥呀？啊，咋下冰雹怪我呀？你看我就说我被谁气的呀，那么在座各位每个人都有责任。挺高兴每天来上班啊，下班气个泡啊，挺高兴每天来上班，下班气扁桃体发炎啊，挺高兴每天上班下班气的淋巴发炎啊，挺高兴每天上班下班说不出话了。大家伙都注意点儿。今天一起来唱歌啊，我们今天月色 KTV 来唱一首特别适合送给我的歌啊，直接发送语音就行。

0: 刚一位老朋友静心不是说唱歌唱错地儿了吗？然后小梅说了，说上次他唱歌唱到公司500人大群里边，唱的太好听了，群里纷纷给他鼓掌，他都纳闷了，都鼓掌干啥呢？才发现唱错地儿了。啊，你不会是故意的让别人听到你美妙的歌声吧？我在开办了月色 KTV 这个环节之后，我觉得咱以后真能做一个线下活动，打擂台啥。在座的各位，你们只要参加过这个环节的朋友，你们愿意去这个线下跟我一起丢人现眼吗？愿意参与我们线下的打擂台唱歌大赛武林大会的朋友扣一啊，看看他叫什么名字，说我要带点鸡蛋，带点挂面和几尺花布去看一下月季。花布你那送过来啥的，我这个人手也不够巧，能给我做成衣服带过来吗？孟先生，你看看人家小鹿老稀罕俺们了。是你们不是也挺稀罕他的吗？这不是双向奔赴吗？我这不给你们腾地儿呢吗？你还要我怎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再来一瓶。
1: 如果你心动的脚，愿做你过河的桥，愿为你画地为牢，愿陪着你到老。
0: 愿为我画地为牢，我感觉你的爱有点太沉重了。这位，
2: 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是我的牵挂。
0: 越唱越没有信心，你看。今天我们欢迎大家来月色 KTV 唱歌，唱一首送给我的歌，送给月色老师我的歌，送给月色主任我的歌，送给月色掌柜我的歌，送给你们的小宝贝儿月色的歌。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就可以大声唱出来。
3: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6: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666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是你让我看见干枯，使我开出花一朵。
11: 是谁？
12: 月色。
10: 是你让我想到你，听为你写一首情歌。
11: 是谁？
12: 月色。
10: 是你让我的世界从那刻变成粉红色。
11: 是谁？
12: 月色。
10: 是你让我的生活从此都只要你配合。
11: 是谁？
12: 月色。

0: 今天月色 KTV 欢迎大家来唱歌啊，来唱一首你想送给我的歌啊。咱们处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互诉衷肠过呢，是吧？我每天为你们考虑这，为你们考虑那，你们给我唱首歌。火山说了，是在这儿互动吗？我看你这个名是个老朋友啊，咋第一次互动呢？是的啊，河北交通广播直接发送语音文字都可以发送过来。永不言败说，小时候有段戏腔，是自幼在南学常把书念，先学文后学武，武语双全，适合血色。你这个里边至少有三个错别字儿，我觉得。首先武语双全，你是不是想说文武双全？适合血色。好多人把我名字打错啊，就月色嘛，月亮的月。有人每次都打想叫月姐的时候叫成学姐，我以为大家伙在座都是河大的们啊。血色，血色浪漫了还没关系，你月姐能看懂啊，都是好朋友，无伤大雅。来听这位物。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0: 这个歌刚开始第一次听觉得很惊艳，后来呢就传唱的有点广了，传唱度就谁都会唱，然后 KTV 里也会唱，然后大街小巷也会唱，然后唱的就有点唱烂了，就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后来有一次啊，我跟好长时间没见的朋友再次相聚，然后我们突然在 KTV 唱到这个歌啊，还是觉得哎呦感动依然。所以经典就是经典啊，再听它还是会让你感动。卫生，
2: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
0: 那你说，
2: 你给我想不到的
0: 啥呀？
2: 像宇宙给了沙漠。
0: 你说的你太文艺了，翻译成大白话是不是你想追我？向往的，
2: 你找个理由。让我平衡，
0: 我想呀，
2: 你找个借口让我接受、
0: 这我最会找。
2: 我知道你现在的想法、
0: 你说但
2: 你却看不出我的感受，
0: 是吗？
2: 天好黑风好冷，
0: 哎呦，
2: 你说是时间
0: 啊
2: 把你我捉弄
0: 啊，真新鲜。
2: 现实的日子
0: 唱的特别好听，特别有那种感觉，但是好像咱俩分手了。这位 Q。
3: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全心答应我，为你。什么都愿意，什么都愿意为你。
0: 你真的什么都愿意吗？那我可不客气的提要求了。这位，
4: 谁让我的世界从此刻变成粉红色？是谁？月色，
0: 你是在嘲讽我吗？我这儿不显示你的名字，你把你名字发过来，来我听听。片花当时确实过得也做的最优，确实有点过分了。金峰，
5: 其实我很在乎，难道你真不明白？
0: 你说了我就明白了。啊，青云，
6: 我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
0: 我刚说了，我最近过得一般。我嗓子好了之后啊，然后能出声了之后开始咳嗽，现在咳嗽好了之后上火，昨天起泡了，就是淋巴跟扁桃体发炎，抻得我左半边脸疼，太阳穴、颧骨还有包括牙龈那块啊，抻得我神经疼，所以我今天只能小小声的说话。这位
7: 朋友，你可知道？因为你，我明了，你得到世界上最关心的拥抱，还有最后的祈祷。
0: 这是啥歌呀？
7: 知道 天荒地老，缘分是那么的重要，太奇妙，人群总是反复多纷扰，你还在我
0: 唱得很深情，唱得也非常的完整啊，所以我也回送你一首歌，好不好？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来，时间不多了，抓紧时间来听听大家伙唱的，送给我一首歌啊！也有朋友送给我一句话如初。
2: 月色吃中药吧。
1: 吃着呢，就前段时间说不出话来了，停了两天。谢谢啊，这位。

0: 雾爽天江。首先我就想起了那个舞蹈，我就想到了很多景区。另外你这是真声唱的还是假声唱的？我听你有点辛苦，你喝点水。心若向阳，
1: 快把酒满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朋友，好朋友，今宵多欢畅。
0: 我认为这是最适合我的一首歌，最适合健康的时候我的一首歌。干杯，朋友！这位，
1: 我要你生命是阳光普照，我要你长得比天还要高，我要你得到最美丽最完整的回报。
0: 很深情。
1: 你们与我哭闹，是因为你看到我在哭闹，可知道我微笑是为了你微笑。
0: 我谢谢你啊，感觉全心全意付出了所有的力气，他祝福我，想要我更好一点。但是你这儿也不显示你的名，把你名字发给我来。大家伙天天唱好歌不留名。仰望星辰。
1: 忘了有多久，在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
0: 通话呀。
1: 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0: 一起唱。
1: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
0: 确实不太可能。

0: 火山说：“月姐，你这次病得挺重，我提着篮子去搞北看你，说你去搞南了，到搞南又说你去怀路了，转了一圈也没找着你，你这是狡兔啊！你问我了吗？你问的谁呀、啊？谁说我去搞南了？谁说我去怀路，朋友？”你要真心想看的话，你在直播间，你现在不能问我一下的吗？小梅。
1: 身上的痛让我难以入睡，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泪，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无怨无悔，从容面对。
0: 这首歌很适合送给我，是吧？
1: 风雨彩虹铿锵玫瑰，
0: 我一定会凤凰涅槃的。
1: 再多忧伤，再多痛苦，自己去背。
0: 我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但是我也不想再多痛苦，再多忧伤，自己去背。老人我自己背的，你们是干嘛的？风。
1: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心底数寒，你放前朝的飘逸，就当我未遇见你伏笔。
0: 这个歌是再活五百年的调吗？听得那么耳熟啊，这维你。
1: 啊，还你的时光多一晚。啊，还
0: 你是说让我多听听相声，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身体就好了。王菲，你在哪儿唱《下水道》里？提醒各位，下次再唱歌啊，把音质把控好，要不然你也唱了，哎，浪费你感情了，过来咱也听不着，是吧？哎，浪费你感情又浪费我时间。音质把控一下啊，咱们好吧，下次再继续来参与没有关系啊，咱们下次还有机会。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和西部、承德大部10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明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5度。明天夜间到16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西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沧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16号夜间到17号，中北部地区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河北邢台、北京、天津限行尾号2和7，河北省其他地市均不限号。具体的信息呢，欢迎大家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询。来关注一则管控措施。2026年7月1号0时到9月1号12时，G1京哈高速公路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运输车辆、五轴含以上及车长12米以上的货车运行。河北段 K262 至 K288 全天24小时禁止危险品化学车辆、超限运输车辆通行。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管控就可以查询详细情况。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

0: 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啊，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有一位孙女士啊，现在希望大家帮个忙，她的车亏电了，位置在石家庄新华区西三庄街天一路附近，车牌号呢为 GA259A6 GA259A6， 如果您在附近的话啊，就是新华区西三庄街天一路附近，能帮她对火请拨打电话133-6311-9717 133-6311-9717。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1: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1: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火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限时指导价19800起。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当你风华正茂，生活的成功与喜悦，
5: 我考上了，
4: 当你为人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6: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4: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7: 10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8: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7: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9: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10: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7: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11: 太棒了！耶！
7: 992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高考结束啊，接下来我们同学们面临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志愿填报了。河北的考生啊，历来对咱们省内的高校关注度颇高，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咱们河北的省内的高校对于自家人来说是最有优势的，因为它的这个计划数非常多啊，所以同学们的关注度也非常的高。那6月份992教育时间栏目呢，特别推出高考在线系列节目，会陆续邀请河北省内知名大学的招生负责人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分享2026年各高校的招生计划和热门专业，助力学子志愿填报 圆梦理想院校。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河北交通广播平台啊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大家呢也可以搜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我们的视频号呢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有问题啊，欢迎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来进行留言，同时我们也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感谢朋友们的点赞啊，有问题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里面来进行留言，尤其是家长啊跟我们高校的这个招办老师进行详细的咨询。招办老师呢，对于自己学校啊，这个什么专业热门，什么专业好就业啊，大概孩子们多少位次能够被录取，这个绝对是最清楚的啊。所以欢迎我们的广大学生和家长来进行提问。而今天啊，我们第一期高考在线呢，为大家邀请了两所学校，那真的是各有特色啊。一个学校呢是名气大，好就业啊，这个反正一提到这个就业，一般都会提到这所学校。另外一所学校啊，也是这个历史非常悠久，而且呢在专业上面极其的有特色，不仅是我们的理科生，文科生也可以重点来进行关注啊。所以千万别说雅琪偏心，我们今天文理结合为大家带来的这两所学校，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石家庄铁道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军老师。王老师你好。
11: 哎，雅琪好。那个992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0: 王老师其实是我们老朋友了啊，不用紧张，今天我们的同学们有问题都可以咨询王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河北中医药大学招生办公室老师沙海鹏老师。沙老师您好。
12: 你好雅琪，992的听众大家好。
0: 感谢我们两位招办老师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其实说到这石家庄铁道大学和河北中医药大学，我觉得咱们河北的考生和家长啊，那基本上都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啊，要说到这个学校详细的办学底蕴、办学特色和校园概况，那可能很多家长就不了解了。我们先请两位老师来为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吧。
11: 那
12: 我先，
11: 你先，
12: 你先吧。
0: 两位老师比较谦让啊，谁先都可以。
12: 嗯，你先吧。
11: 那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石家庄铁道大学。众所周知呢，石家庄铁道大学呢是一所深耕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校。那么学校前身呢是1950年建校的，石家庄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工程学院。是当时全军的重点院校，1979年呢被列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1984年专属铁道部，2000年呢划转河北省，实行中央与地方共建。那么目前呢也是我们河北省13所重点骨干大学之一，是河北省人民政府、国家铁路局和教育部三方共建高校，也是河北省重点支持的双一流建设高校。那么历经76年的风雨兼程与历史积淀，学校汇聚军队、部委和地方院校的诸多优势于一身，在砥砺奋进中呢，形成了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的优良校风，慎思明辨、知行合一的校训和军魂永驻、校企结合、孕育艰苦创业人的鲜明办学特色。那么逐渐发展成为了以工为主，工管文理法艺多学科并举、本硕博多层次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那么目前呢，我们开设了53个本科专业，拥有了30个硕士点、7个博士点、3个博士后流动站、8个河北省重点学科、1个河北省重点发展学科，工程学、材料学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前1%。学校呢，现在有教职工近1800人，其中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呢是1000人，教授呢244人，副教授465人，博士生导师170人，硕士生导师呢900余人，在校学生呢是32000多人，其中研究生呢是4600多人，拥有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领衔的省部级以上的专家共有200余人，另外呢还聘请了120余位两院院士、知名学者为学校的兼职教授。那么学校呢坚持服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强化基础研究与前沿交叉 学科的研究，在多个领域呢就有国内外的领先水平。累计呢获得国家级奖励16项，省部级奖励呢284项。近5年呢承担国家重大及重点等各级各类项目呢3000余项，科研经费呢超过了15亿元。那么面向未来交通运输领域和京津冀区域科技创新需求，学校打造高端科研平台，建有包括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等在内的33个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创新平台。那么目前呢，学校有2个校区，分别是位于石家庄市北二环东路17号的本部校区，和位于石家庄市原市县龙山路10号的龙山校区。那么本部校区呢，是我校迁址石家庄以后的办学校区。校区北部呢紧邻石家庄的母亲河滹沱河，那么距离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定也就10几分钟的车程。那么学校本部呢住宿呢都有空调，然后有4个食堂。龙山校区呢是2019年扩建的，那么2100亩，那么学生呢也是他的住宿呢是上床下桌，也都有空调，然后有1个食堂。好，雅琪。
0: 这个王老师啊，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啊，就是视频号的朋友们，除了点赞之外啊，还有朋友说，哎呀，终于可以面对面问问题了啊。家长呢，其实因为孩子现在考完了，您不知道具体的分数，可以把一个预估的大概分数啊，留言到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问一问，哎，我们的孩子可不可以报，比如说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石家庄铁道大学、河北中医药大学，然后我们的孩子这个能报什么样的专业，我们老师会为大家进行解答。我们的微信后台啊，有位朋友说男孩580分左右，大概吧，估算的是587左右。想问一下，能报石家庄铁道大学哪些专业？能不能请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哪个专业好就业一些？啊，王老师，
11: 580多分，如果是按照去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它属于一个，就是我们学校去年在河北省的这个录取状况，那么我们的物理组合应该是在555到622这个区间段。那么这个区间段的话呢，大概是对应的省排位的话是在74500到13000左右，23000左右吧。那么它的这个位置呢，除了我们的那个比较优势一些的那种专业之外，它可以报我们其他的这些专业都大概差不多，
0: 都没什么
11: 如果是按照去年的这个分数和位次来估算的话啊。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啊，很多家长也不太了解，就是孩子估了一个大概的分，稍后老师们也会讲到啊。其实更建议我们出了分之后按照位次来咨询老师。那说完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啊，接下来我们有请河北中医药大学的这个沙海鹏老师，您为我们介绍一下河北中医药大学吧。
13: 好的，刚才王老师已经介绍了铁道大学，实际雅琪在开始的时候就说了，我们有一个特色的学校，那就是河北中医药大学。那这两年呢，大家也就觉得我们中医药非常的受欢迎热门，实际这呢也是因为我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我们中医药的这个传承和发展摆在了更加突出的这个位置上，所以在燕赵大地的这片土壤上，河北中医药大学呢深耕不辍，与时代同行，与使命共进。学校始建于1956年，1958年的时候定名为河北中医学院，2023年的6月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河北中医药大学。建校70年来，虽经历了分合和搬迁，但我们中医药本科的教育一直持续开展，培养出了包括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在内的数万名的优秀的中药人才。现在呢，我们是河北省人民政府与国家中药管理局的共建高校，也是河北省属的重点骨干大学，河北省的双一流的建设高校，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教育部卓越医生中医的教育培养计划改革高校，也是中医学5+3一体化培养院校，更具有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的资格。这就是平常家长和老师问的，就是说有没有推免呀，有没有保研呀，这就是这块说的。 那学校呢，总共拥有24个本科专业，涵盖了医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文学，还有交叉学科6个学科门类。拥有呢5个国家级、8个省级一流的本科专业。那我们的临床医学、药理学与病毒学的双学科挺进了 ESI 的全球前1%，这个刚才王军老师他们也有这样的专业是吧？学位体系完备，拥有了博士学位授权点25个，硕士学位点35个，也获批了中西医结合博士后的科研流动站，所以构建了本硕博的一个贯通的培养的一个体系。作为燕赵医学的传承者和发扬者，那我们学校坚持将我们燕赵医学作为办学的特色和发展的优势，着力打造的也是燕赵医学的品牌。我们实施了中药人才的培养的那个扁鹊计划，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们也开设了韩技生班，然后与巴西的格雅斯联邦大学联合创办了拉美地区的首个中医的孔子学院。所以学校呢还具备着招收港澳台侨学生的这个资格。那么70年来呢，我们深耕不辍。那么在25年的时候，我们有7个项目荣获了2025年度河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研发的中医 AI 辅助诊断设备的系列产品，实现了我省中医智能诊断设备领域的历史性的突破。还发布了中医药的 ISO 国际标准，其中中医药白纸作为我省首个中医药的国际标准，这也都是我们25年的喜讯。那么学校也依托河北省中药博物馆，那也说到这儿，就是河北省的中药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学校，我们也依托这个博物馆，在15期间会持续推进全国的中药文化的一个五进工程。学生和家长特别想知道的呢，就是我们学校总共有几个校区，
14: 对，
13: 至于学生们到时候具体在哪里生活学习，
14: 嗯，
13: 学校呢有4个校区，但主校区呢就是我们的杏园校区，它就坐落在我们省会石家庄一路走来全是风景的鹿泉区，我们叫它杏园校区，杏园路3号，会都在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会体现。本科生所有专业的本科生全部都在我们这个校区生活学习。那一旦我们孩子们5年

0: 就坐落在我们石家庄市的桥西区新市南路的326号，离着我们的高铁站是非常近的。那我们其中校区呢，也是建在我们千年的古都安国市，中药文化的也是非常浓郁的啊，区位的优势还是很明显。那我们的东园校区呢，是在我们石家庄市的中山路，这个主要是我们临床学生实习的一个阵地。现在我们有附属医院有3所，非直属的医院有9所，教学医院还有我们的社会实践的教学基地等等，其中有5个获批了省级的研究生的实践培养基地。学校秉承的呢是博学求源、厚德济世的校训，恪守着传承与创新并重、科学与人文相融的一个办学理念，坚持以我们的学生为中心，遵循着中医药的一个培养模式，所以注重的学生的综合素质还有个性的发展，也不断的在提升着我们的办学水平。那我们河北也作为中药的重要发祥地，医祖扁鹊的故里，所以孕育着河北中药大学的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那刚我们说了建校70年，70载的悬搁不辍，这里呢名医辈出，文脉绵长，中医药的资源富集，特色也非常鲜明。所以我先诚邀了啊，诚邀每一位心怀本草、深耕中医药、热爱中医药文化的同学们，在我们的学校70年华诞之际，与我们并肩同行，以青春之力传承着岐黄的星火，以赤诚之心续写我们的杏林华章。
1: 沙老师讲的太棒了，其实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啊，我们的这个两位老师呢，把学校的特色啊，包括学校的一些底蕴啊、由来呀、以及学校现在的一个基本情况，给我们同学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了。那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重点了啊，大家一定要认真听。那首先我们继续有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个2026年咱们2所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以及面向咱们河北省投放的这个招生计划的情况。那我们还是王老师您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么从计划总量来看呢，2026年呢

0: 六人。按照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报考批次来划分的话，那么我们在本科提前批 B 段主要招收的是艺术类美术的学生，这个计划呢是16个人，不分物理历史。还有国家专项计划，这个计划数呢是132人，其中呢历史类计划是55人，物理类计划是77人。我们还在普通本科批，河北的普通本科批进行招生。那么普通本科批呢，我们有这样的几个计划，一个呢就是地方专项。地方专项计划呢是140个人，其中历史类的呢是55人，物理类的是85人。普通本科批计划呢是就是普通本科的这种计划，我们是2237个人，其中历史类的是85人，物理类的呢是2152人。我们同时呢在河北省内少数民族连片地区，我们招收少数民族预科班，这个计划是50人，其中历史类计划是12个人，物理类计划是38个人。亚琪，
1: 可以说啊，这个咱们河北的学校面向咱们河北的考生，他招生的人数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以往啊可能关注到一些这种外省的院校，但是啊你仔细看他的招生人数，少的呢可能就3个5个啊，多一点的话呢能上百。所以我们的孩子们啊，如果你的分数在差不多的一个位次的话，报考咱们河北省内的院校，其实他的这个录取几率是会更大一些的。那沙老师，咱们河北中医药大学今年的这个整体招生规模您给介绍一下。
2: 我们也是面向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招生，那我们的大部分的计划呢主要都在我们河北省省内了，也是我们的核心的招生的区域。我们今年呢就刚王老师也说了，所以现在的一个招生计划呀都在主省逐个的在审批当中，所以同学们和家长们不用着急。那么最后呢一定要以考试院公布的这个数据来为准。那我们今年呢比往年的计划呢多了30个，这30个计划呢也都全部放在了省内。省外的计划只有446个。详细的呢我就不在这儿一个一个跟大家说了。那我们主要呢农村订单定向的这个学生90个依然没有变化。主要是这些。
1: 对，还是主要面向省内啊。就是去年的话咱们大概在省内投放了多少呢？
2: 今年加上那个30个，总共是1459个计划在我们河北省内。那历史组有200多人，物理组是1100多个，我们还有一个对口的医学类的还有20个同学。这个总数呢就是总数应该是1910个，那么放在我们省内是1459个。
1: 那其实我们的家长呢可能您更关心的是自己孩子的这个预估的大概一个分数能不能上这个院校，家长们都可以在我们视频号里边提问啊，也欢迎大家转发我们的视频直播。有一朋友谢鹏问到，他说老师这个铁道大学今年招多少人呢，大概分数是多少？哎呦，您这个问题太笼统了。王老师，咱们招多少人，这个其实大概刚才跟大家说了
0: 4800。
1: 4800啊。那大概分数是多少？
0: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录取啊是以我们最后一名考生录取的最后一名考生的那个成绩来做我们的提档线，所以现在说大概只能按照去年的大概来说，就是位次是74000，物理组位次74500，然后分数是555。
1: 也就是其实550分以上的同学都有机会有可能来报考，但是呢因为今年啊好多同学考完之后说，哎呀我觉得这个数学有点难等等，那我们的分数可能是有变化的，所以大家还是以这个位次为准。那其实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呢？两位老师，今年啊咱们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总量啊，包括这个本科招生的专业呀，是不是有一些新增缩减或者是调整的，我们家长报考的时候一定要重点的来关注一下。王老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其实从这个招生数量上来讲，我们近3年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尤其是对河北对河北省来讲，我们这个招生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呢就是我们这3年呢我们的招生专业一直在做调整。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的本科招生专业总数呢是50个。大家如果有关注我去年的这个说辞的话呢，去年是40多个。那为什么是50个呢？我们这里边呢包含了46个普通专业，还有4个卓越计划专业。 那么为了持续推进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优化升级啊，那么我们

0: 今年本科招生这个专业调整的这个明显的特点，我总结了四个字，叫做拆停增扩。那么给大家讲讲拆，我们将去年招生专业里边我们剩的那个大类叫做材料类，我们今年拆成了五个专业。一个呢叫做材料科学与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功能材料和焊接技术与工程，这五个专业。那么考生今年在报考的时候可以参考去年材料类的这个位次来进行报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停，我们停掉了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这个专业。第三个是增，就是为了响应我们国家这个能源战略的号召呀，我们新增了储能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它是用来呢是培养储能技术领域的这个创新人才，加强能源存储技术研发，以及支撑清洁能源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第四个呢就是扩，我们学校呢对这个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交通运输和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三个卓越工程师计划专业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扩容，来响应国家呢对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另外呢，我们学校呢今年首次在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工业设计两个专业呢实行实验班模式招生。那么这个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计划大本的专业备注里边有所体现的。其中呢就是建筑环境与能源应用工程呢，我们现在作为人工环境与智慧能源实验班，工业设计呢作为机械装备智能设计实验班。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年的这个专业的变化。
1: 可以说啊，这个王老师用了四个字来为我们总结了一下。其实我们从这些专业变化当中也能看到，就什么专业可能我们现在市场人才需求比较小，新增的，你像我们节目里之前一直常说的，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就是具身智能跟机器人相关的，包括 AI 算力、低空经济，以及我们王老师说到石家庄铁道大学今天针对了这个储能相关的一些专业啊，也做了一些增加。所以呢，同学们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新增这些专业都是我们未来就业的一个好趋势。那说到这儿了，沙老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年河北中药大学的一些变化。
2: 我们今年呢，就是刚才实际大家王老师也提到了那个，就是我们这个招生专业的这个分数啊和这个变化呀，因为我们河北省呢是3+1+2的这种模式，并且我们改革的也非常彻底，就是专业加院校，所以大家要再问我们你们最低分是多少，因为我们是根据专业录的，所以根据因为每个专业的录取的不同，所以它这个每一个分数的位次也是不同的，所以只能是说我们大概吧按最后一名录取的这个位次跟大家说，就是我们10万多一点，这是理科类的，文科类的呢应该是在2万多，所以就是还是要根据同学们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比如你要选择我们的医学类的5年制的，它这个分数相对来说就高一点，那么理学的4年制的相对要低一点，但这一定要根据大家自己的喜爱，不能说因为5年的高点，这我这个分就不吃亏，我就报这个吧，不是，还是要选择你自己的生涯规划，你将来到底要想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哪一个更适合你，那我们来从我们心仪的这个院校再挑选自己心仪的这个专业。那针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呢，刚才我实际在前面也介�绍过，我们学校总共呢也就24个本科专业，因为也是要根据社会的需求，我们自己的这个人才培养，那么它呢也是要经过筛选和优化的。那么今年呢，我们是增加了两个专业，一个是医学信息工程，一个呢是智能医学工程。那么从这个名字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以前听说过啊？那我们这个医学信息这两个专业呢，实际是在往年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两个专业都叫医工交叉。所以以前呢我们是5个学科门类，今年呢因为增加了这两个专业以后呢，我们变成了6个学科门类。医学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呢，就是医工交叉数智赋能的一个特色，那我们培养和掌握都是医学的一个基础，计算机专业还有一个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是现在呢也是需要啊，所以开设了这门课。这个呢也是从事医疗软件的一个开发，还有医学数据的一个分析，智慧医疗这个系统培养的一个应用型的人才。那我们智能医学工程呢也是应国家战略需要而生的，这个呢也是一个交叉学科。

0: 当前呢，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个面临的人口的老龄化呀，还有优质资源的这个分布不均，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名老中医的经验传承，为了这个就是挑战这个困难吧，实现这个挑战，我们国家呢密集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是推动了医疗加上 AI 的一个融合的发展，所以我们这个专业呢也就应运而生了。从专业的这个需求呢，它培养的呢既要懂这个临床的语言，又要掌握人工技能的一个技术，这属于复合型的一个人才，
1: 对，
0: 而非纯计算机或纯医学的一个单一的一个背景的学生。
1: 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关注过，反正我最近这几年的感受来说呢，我其实真的很少去医院了，有小病或者一些小的问题啊，我会找两个软件，一个就是这种在线可以问诊类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应该是今年年初吧新出的这个蚂蚁阿福啊，不是给他做广告，但是一般有小的问题我可能会拍下来照片或者把基本症状发给他，然后他会来帮我进行判定。所以你看我们医学加一些全新智能 AI， 它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所以可能我们慢慢会发现啊，孩子们学专业它不再是单一项了，而是某个加某个双结合的这种专业，双交叉的这种专业，未来就业会更有趋势。是我们看到啊，微信当中有位朋友诚信说，大文啊550能上这两所学校吗？文科要沙老师您先说吧。
0: 我们学校是因为是中医药类的吧，它是文理兼收的，所以你这个550我看了一下，我们对应的你看如果是医学类的550它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但是如果是上我们也是还是历史组的，我们还有这个应用心理学啊，健康服务与管理，其实健康服务与管理也是一个复合型的这个专业啊，所以这些专业里头你还是有希望的
1: 啊。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哈，王老师，550分大文，他这个其实跟咱们学校好像不是特别的匹配，是吧？
2: 对，他可以冲一冲我们学校。
1: 冲一冲，
2: 对对对，因为我们去年的录取分是569，然后大概位次是在14500左右。
1: 是这样的啊，就是平安快运这位朋友问的，学校在哪儿？我们今天请到是两所院校啊，一个是一个石家庄铁道大学，另外一个是河北中医药大学。刚才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其实在百度地图一搜就可以搜到这几个院校的校区。但是家长我估计想问的是什么呢？两位老师，我们今年啊报考的本科生会被分到哪个校区？因为咱们都是好几个校区啊，本科生会被分到哪个校区呢？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所有的本科生都会在鹿泉区杏苑路3号我们的杏苑校区。根据你学业啊，就是我因为我们的培养是比如我们医学类的吧，就是5+3的这种培养，3+2的一个5年的嘛，3+2的一个培养，3年你肯定在我们的杏苑校区学习你的理论基础知识，那么剩下的2年有1年是实习，要到实习的基地去学习基础知识，还有1年就要临床的见习，所以在这时候呢是到我们的临床的教学基地去。研究生阶段刚刚也说了，就到了我们的菊泉校区，那就是我们研究生博士生国际交流学院学生的生活学习的地方了。
1: 那王老师呢，咱们今年石家庄铁道大学的本科生会分配到哪个校区？
2: 我们是建筑学、视觉传达设计还有环境设计这三个专业呢是在本部校区。除了这三个专业之外的其他的同学呢都是在龙山校区，也就是原市县龙山路10号。那么1年以后呢他们就可以回到本部来。
1: 所以供我们的家长来进行参考啊！您看这些细节的问题，有时候您问这个志愿规划老师他们不太了解，但您要是问我们学校的这招办老师啊，他们绝对是门儿清。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有问题您家孩子比如说今年预估是什么分数，您看中了这两所学校哪个专业啊，都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来进行留言。如果您觉得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非常有用，您也欢迎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帮助更多的同学和家长。接下来啊，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给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讲什么呢？讲石家庄铁道大学和河北中医药大学他们哪些是热门专业哈，以及我们未来的一些非常就好的就业方向有哪些，我们稍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广告时间，欢迎大家啊随时在我们视频直播间下方留言，稍后我们会为大家详细解答。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

0: 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啊，舒服，舒服，太舒服了。
4: 啥呀？
5: 我这不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吗？贴上好视力，哎，就一小会儿，眼睛水水润润，简直太舒服了。
4: 哪儿来的呀？
5: 打个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买一
4: 得四，
3: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4: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7: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8: 职业技能竞赛。

0: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十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
2: 你有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
1: 权威助力，答疑解惑。
3: 河大的这个是一个综合性大学，他们它这个学科门类呢是非常。
4: 公费师范生呢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河北省第一个试点的一个学校。
1: 圆梦高考，金榜题名，
5: 太棒了！耶！
1: 九九二教育时间，高考在线。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九九二教育时间栏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欢迎大家收看我们六月份特别推出的高考在线系列节目。我们会陆续邀请河北省内的重点大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招办老师面对面啊，为我们所有的考生和家长答疑解惑。如果您家孩子今年高考，或者您身边的朋友正在高考，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正在直播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收看，也欢迎您在下方来提问啊。今天我们第一期节目为大家邀请的是两所非常有特色的院校，分别是石家庄铁道大学和河北中医药大学。让我们欢迎啊两位招办老师，分别是王军老师和沙老师，两位好。
7: 嗯，雅琪好。
8: 嗯，主持人好。
6: 嗯。接下来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有朋友已经这个刷屏了啊，问到的问题，有一位朋友是啊，问到他说，河北中医药大学的本科住宿环境怎么样啊？不同的专业都一样吗？
7: 我也看到了这个提问啊，因为河北中药大学呢，它是一所老院校，所以呢，我们没有像新建院校一样，现在呢，就是一盖大楼呢，就是属于比如硬件软件都是新的。那在这样的老校区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的从领导到老师，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着我们的居住环境。

0: 境，比如我们今年呢就会有两栋新的大楼是落成了，也敬请期待，看我们今年是不是有学生就可以住在我们的新楼里。
1: 嗯、
0: 那这个住宿呢，也是不能所有的专业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是根据我们招生最后的人数还有男女的比例去分配的，目前是这样的一个方案啊，所以有这个上铺下桌的，也有上铺下铺的，有独立卫生间的，也有不是带独立卫生间的，因为它还是要分配的，所以这个条件虽然没有新建大学那么完设施那么完善，但里头我们该有的比如空调啊，比如吹风机啊，比如洗衣机啊等等，这些饮水机这都还是要具备的。
2: 没错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啊，就是有一位家长朋友问到，他说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这个就业怎么样呢？土木工程。
3: 土木工程专业呢是石家庄铁道大学这个历史相对来说比较悠久的一个专业了，那么这个专业呢也是我们实施这个卓越工程师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么同时呢也是国家级一流专业。
2: 嗯，
3: 这个专业呢就是我要介绍一下石家庄铁道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和其他学校的土木工程专业不一样的地方，你就会明白我们的就业怎么样了。
2: 嗯，
3: 我们的土木工程用一句话来说，我们是面向交通土建方向的、也就是说我们交通当中用到的桥梁隧道，那么这些这是属于交通土建的方向。
2: 嗯，
3: 那么我们的土木的学生呢就是也是非常受到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中国铁建中国中铁这些单位的这个青睐的。
2: 所以说啊，我们为什么说这今天请到两个学校是各有特色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就业啊，包括他们的毕业生面向的这个就是岗位的，相对来说是具有集中性一些的，它可能和我们以往介绍的一些综合类的大学不太一样。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要请两位老师重点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了啊，就是咱们今年有哪些热门的专业啊，或者说我们这些专业的孩子们毕业之后他的一些就业去向啊，对口行业升学考研整体的这个发展情况，两位老师可以逐一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么说一说热门啊，我这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就是说每一个孩子呢都有他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以就说大家认为的热门呢，你一定要冷静的去思考，看看哪个更适合自己。我觉得在，因为你人生规划嘛，不因为自己这时候因为分数去填报，然后呢后期没有这个激情了，那我怎么去学？所以只有热爱它才能坚持的学下去，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动力啊。刚才王军老师说了他们的土木，我也就联想到了，因为我们每一个大学呢它都有一个自己的背景，就比如我刚才说我们的医学信息工程和我们的智能，这都跟我们学校是医学院校相关联，因为有的学校它就是工科院校，它的呢就是应该是纯工学的，那么我们呢就属于医学和这个相交叉的，当然它的一个就业方向也就跟纯工科的就是不一样了。说到今年我们这个变化啊，除了我刚才我说的我们这两个新增专业以外，我更想跟大家讲一讲呢我们去年的一个5+4的中西医临床医学这个韩继生班的这个专业和他的招生。去年呢我们是第一次在我们河北省招生，今年呢依然只在我们河北省招生，计划数只有20个，那么去年的最低分是599，位次的排名呢是在27000，高分呢我们也达到了630分。这个专业呢我们培养的不是是就是为了我们重要的科学家而培养的，所以他这个培养的方式和模式呢，本科阶段我们就为每一个学生配备了一个师承的导师，还有一个科研的导师，他的班主任呢也是实施了有一个荣誉班主任加上名誉班主任，还有我们的学业班主任，有一个3个班主任的一个制度，全程全方位的指导学生学业。
2: 其实说到了这些热门的专业啊，我们家长呢可以到我们学校的官网来进行查看，或者是直接联系我们的招办老师啊，都可以来做一个详细的咨询。那您看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后台啊，很多这个因为我一直在看啊，这个就是 问到的这个相应的问题，他说主持人快回答我的问题啊。有朋友问到，他说这个中西医临床

0: 残疾生班啊，大理考生，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分数情况啊？包括还有这个特价苹果问的，河北中医学院是第几批次啊？还有安子问的，河北中医药大学转专业啊，有条件吗？这个是不是跟入学后的第一学期成绩挂钩啊？沙老师，
1: 这问的也是比较详细了啊，看来还是真的很关心。我们残疾生班啊，这是纯理的，那就是物化的选择。那么文科生呢是不能报考我们这个专业的，只有物化的选择的孩子才可以报考我们中西临床医学残疾生班。那么刚才我已经提到了，他的分数呢，去年的最低分录到了27000多名。今年呢，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分数来去对应位次，然后再去填报。如果喜欢，就把这个专业放在了我们的第一位。这个专业呢，就是刚才又说到了这个转专业，实际我们现在每所大学里头的转专业的政策都是有的，只是有的时候是一次，有的是两次。我们医学院校河北中医药大学，我们只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那么就在你的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成绩，作为依据，那么在我们的转年第二学期就开始进行转专业了，是公开、公平的，也是透明的。
0: 说到这儿呢啊，我们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石家庄铁道大学的王军老师啊，王老师来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吧，咱们石家庄铁道大学啊今年的一些热门的专业，以及我们不同的专业未来的一个就业去向，对口的行业，我们家长可能会更多的关注一些。王老师
2: 啊，其实就是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啊，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些专业啊，基本上都是围绕我们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服务的，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说到我们的专业的话呢，那么我们首先其实应该谈谈我们的就业。有人说啊，就是凡有铁路处，必有铁大人，这是对石家庄铁道大学非常肯定的一句话。那么其实呢，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就业的单位，那么分为三个层级的啊，一个是传统的优势的领域，比如说像我们的国铁集团以及下属的18个铁路局，比如说像刚才我介绍的中国中铁和中国铁建，那么这些呢，这是我们的董事单位，这就是传统的我们的铁路行业的这样的一些央企。那么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像中国中车、中国通号、中国建筑、中国交建、中国电建、中国能建，还有国能集团这样的一些大型央企呢，那么这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些年发展起来、拓展起来的领域。另外呢，还有一些像我们的各个地方的，比如说像石家庄地铁、各个地方的轨道集团，然后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行业龙头企业，也是我们现在学生经常能够勾到的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呢，就是说从我们这个就业里边，我们不难发现，就是我们的传统的在铁路上的这样的一些就业的单位，那么就支撑起来了我们的这样针对于铁路的一些专业那比如说像我们的交通类的专业、电气类的专业、土木类的专业以及机械类的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呢，它的主要的就业渠道就是在我们的这些比如说像国铁集团或中国中铁这样的一些单位里头。那么再比如说呢，就是说像我们的一些，比如说像类似于计算机啊，然后比如说像电子叫电子信息工程之类的这种专业呢，那么它的这个就业通道呢，然后就可能就是到了其他的一些新型的这种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里边去。所以呢，如果大家选择我们学校的专业的话，那么我建议有这么几个建议啊。一个，你可以选择我们的国家级一流专业，那么这个呢是代表了我们国家层面的一个认可的，我们的办学实力的一个认可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再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教育部的工程教育认证或者住建部的我们的这个专业评估的这样的一些专业。那么这些呢，在我们学校有10个，刚才的那个一流专业呢，国家级一流专业我们有15个。那么通过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呢，我们有10个。那么这个呢，通过这个认证之后呢，其实我们的整体的这种的学业的水平呢，就能够和国际化接轨了。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卓越工程师计划班。因为为什么我经常提这个卓越班？卓越班的分儿很高，几乎是我们学校里边这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些分儿。比如说像我们去年卓越班，我们电气的卓越班，我们录到最高的是622分。如果这个分的话，去够一个双一流的一个末尾的双一流，它是能够到的。但是选择到了我们学校来读电气专业。那么这个卓越班呢，实际上是由我们学校和企业按照3+1的培养模式来进行培养的， 那么这个培养模式呢，它既可以对这个基础理论呢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功底，也能在实验锻炼当中呢，能在企业实验锻炼当中，然后积累丰富的经验。那么说到这儿呢，又不得不提我们铁路行业特色的这样的一些班型，在我们的一些比较这个优势的专业当中，我们有詹天佑班和毛以升班。比如说就像我们的机械，我们的土木，这些里边都是在我们的普通班当中，我们又拿出来一部分学生，然后作为这种因材施教的这种对象来做的詹天佑班和毛以升班。那么我们是和詹天佑的这个科技发展基金会和毛以升的科技教育基金会来合作的。
0: 可以说
2: 这个也是来培养这种工程学术型人才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王老师还是太谦虚了，因为提到这个就业，我们现在家长啊真的看得越来越长远了，他不只是我孩子能考上大学就行，我还要关注什么呢？关注就业，关注未来深造。所以说王老师，您介绍一下吧，咱们石家庄铁道大学啊引以为傲的这个就业情况吧。
2: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我们的毕业生的毕业去向落实率连续多年在河北省属武汉大学保持前列。
0: 这个近在不言中啊，就是我们的家长如果关注就业的话，关注这个石家庄铁道大学。那说我们接下来啊要跟大家聊的是家长问的这个问题啊，你像我们微信当中有位朋友问到我们沙老师说，河北中医药大学啊本科毕业哪些专业好就业呀？或者说能当大夫的专业有哪些呢？因为这个要是学医学的话，他担心是不是都得考研？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这位家长啊，是因为我们那个中医药大学里头啊，文理兼收的专业呢，有中医学、针灸推拿学、中医儿科学、中医养生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骨伤科学，还有那个中医康复学、中医康复学这个专业呢，去年我们还真是都是纯理的，今年呢我们是文理兼收了。如果同学们对这个中医骨伤科学和康复学有感兴趣的啊，今年都可以报。我刚才说的这几个专业呢，全部都是我们五年制的，将来能够考执业医师的。所以我们跟铁道大学不同的呢，因为我们医学的要求不能说更高吧，只能是说因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规定，比如五年我们本科毕业以后要在第六年我们才能考执业医师证。那么又是因为要还有本科毕业以后呢，你还要经过三年的规范化培训，简称规培，才可以有上岗证。所以呢我们的同学入校一般我们都会给他引导孩子们还是要往研究生方向升学这方面要去考虑。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说到的五加四，这是纯理的啊，还有我们的中医学五加三，就是本相当于本硕啊，因为我们在五年的培养阶段里头还是有个要求的，如果你达到了这个要求，那么你就可以顺利的转入到研究生阶段学习，不再参加国家的那个统考。如果达不到，那我们就分阶段来去发这个毕业证和学位证了。所以中医学这个专业呢，那当我们毕业以后就等于相当已经拿到了执业医师证和规培证，就可以上岗了。所以我们常说的话呢，就是会看病的老师教出能看病的学生。所以大部分呢还是就业于我们医疗的。当然也有的同学就说我们四年制的是吧，学理的孩子，学药的孩子，因为我不想在这个医疗环境下面对面的去对这个病人，那我愿意深耕在哪儿呢？研发。那么我们的中药啊，中药制药啊，还有中草药栽培与鉴定这样的专业就很适合于你。
0: 我们节目啊还剩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两位老师啊简要的来跟我们说一下吧，就是我们在报这个学校报专业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避坑的问题啊？这个比如说我们报考的时候需要哪些
2: 那我来
0: 说一下大家重点关注的。
2: 一个是选科，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那个选科的要求到底是限不限化学，限不限生物。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身体条件限制，比如说我们的色觉异常。那么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在招生章程里边有没有备注哪些专业这些是不收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单科成绩要求，比如说像英语专业，我们学校是要求在110分以上的，而且限选英语。
0: 那沙老师您有补充吗？
3: 这个医学院校肯定对体检这一块要求的更严格一些，所以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招生的章程上仔细去研读一下。那我们更想说呢，就是我们选科还是有区分的。那

0: 那么再有不选的，就是首选和再选都不提选考科目要求的。还有比如我们的护理和助产呢，它是首选不提选考科目要求，但是再选的时候一定要有生物，所以这个同学们也要注意一下。还有一个我一个建议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学制的区分。那么学制呢，就是说你中医临床类呢5年，那么其他的呢就是4年，所以大家一定要规划好我将来方向。
1: 最后30秒哈，我们好多家长提问了，我们最后把两个学校的招生电话说一下，王老师。
2: 03118793566。
0: 03118992611，8992611，两部电话。
1: 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感谢两位老师，再见。
3: 为您整点报时。晚上9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舌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孙悟空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0: 一经采风，即耀中华。
11: 职业技能竞赛，
12: 我们。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在风云变幻、群雄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分庭抗礼，一匹匹铁骑在战场上刀光剑影，一位位英雄人物在史书上留下赫赫战名。而在这些令人津津乐道的佳话背后，一场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规模最大的歼灭战，却撕开了那段峥嵘岁月下的残酷真相。它就是长平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秦国名将白起杀神名号的又一次证明，更是他巧设关门捉贼这一谋略，引诱头顶军事奇才光环的青年将领赵括指挥大军推门而入，最终全军覆没的历史定局。至此一役，曾大破秦军、雄威冠绝东方六国的赵国轰然倒塌。36计当中的第22计关门捉贼，作为一个以攻心为主的战术，要求实行此计时能正确把握关门和捉贼的时机，在现代战争中对骑兵、游兵的作战也仍具有鲜活的生命力。那么面对不同类型的敌人，该如何网罗自己诱敌的口袋，顺利将门外的敌人引诱进来呢？反之，如果我们受困于门内，又应当出怎样的奇招来脱困呢？续解36计下部第4集，关门捉贼。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讲解的是续解36计下部的第4集，也是36计当中的第22计，关门捉贼。首先我们来给大家解释一下，何谓关门捉贼呢？我们认为啊，关门捉贼这个话呢，可能是一个民间的俗语，或者它就是36计当中的一个声道词。比如说你像瓮中捉鳖、关门打狗，这基本都是一个意思。关门捉贼这个词语应用到军事领域当中，它一般与包围战呢、口袋阵呢这种所谓的军事思想和谋略基本都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这个关门捉贼的军事思想在咱们中国出现可就非常之早了。咱们最早追溯啊，可以追溯到孙子兵法当中。在孙子兵法的谋攻篇当中就说，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啊。这话啥意思？就是在战场上，如果你现在有十倍于敌人的兵力，那么你就可以彻底的包围敌人了，把敌人全部消灭掉。那么如果你要是有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呢，你就可以主动进攻敌人，彻底的把敌人打垮了。大家注意，这里的这个十和五啊，它都是一个虚数，它泛指的就是一种情况，就是我方军队数量如果要是远超于敌人的数量的话，那么我就可以采用包围的战术，直接把敌人消灭掉。关门捉贼这句话的正文当中也说的是这个意思，正文写的是小敌困之，波不利有攸往。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假如说现代敌人呢比较弱小，或者只是一小股的敌人，我们就只需要把敌人给他围困住，包围起来，消灭他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当然可能有人就说了，小股敌人现在逃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去追击他呢？哎，这一点呢在我们计策的暗语当中就已经做出解释了。计策暗语当中啊，就引用了五子兵法当中的一段话，他是这么说的，今使一死贼死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消逝狼顾，何者？恐其暴其而害己也，是以一人头命独具千夫啊。这话啥意思？假如说现在有一个贼人逃跑了，这个贼人他就是一个亡命徒啊，现在为了抓住这个贼人，我们怎么办呢？出动了1000人去追击他。大家你想，1000人追一个人，正常来说感觉好像应该很容易吧， 但是我告诉你，亡命徒不会去打一千人的，他只会逮住这一千人当中一个人去打，逮谁？那谁倒霉逮谁呗，谁离着我近我逮谁呗。结果他这一暴起伤人，非常有可能就会把最倒霉这个人给他杀了。大家设身处地的想想啊，假如说现在你就是这个一千人军队当中的一个大头兵，我问你，你愿意做那个主动牺牲的人吗？那肯定不愿意呀。那我们这么大的优势，一千人对一个人，我干嘛要去当那个主动去死的人呢？所以说这一千个人反而都有了惜命不敢上前的担心了。比如说咱们大家可能在军事战争当中看过这种战例，一个处于隐蔽位置的狙击手就靠着一把狙击枪，可能就会让一个营的军队也无法前进。这个就是指的我们在战场之上特别弱小的敌人，有时候你不见得就容易把他除掉啊。所以说大家你想，假如说现在我们有一万人的军队，敌人是一千人，我跟大家说这一仗其实很好打，我们有这么大的优势，消灭敌人并不难。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万人，敌人是一个十几个人的特种部队，我告诉大家，这要消灭起来其实难度反而会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我们说这个关门捉贼当中的暗语就把这个贼比喻成了什么？战场上的骑兵、游兵，说这种士兵特别难消灭。那具体你怎么消灭这个骑兵、游兵呢？哎，关门捉贼当中的暗语也给出了方法，是这么说的啊，追贼者贼有脱逃之机，势必死斗，若断其去路则成其矣，不晓敌必困之，不能则放之可也。这话啥意思？就是说现在小股的敌人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贼，如果你发现他了，他一定要逃跑，他逃跑我们就要紧追不舍于他。如果我们追急眼了，大家知道兔子急了还咬人呢，那么他们一定就会想尽各种办法进行抵抗，这样的话呀就势必会形成一个死斗的局面。你就是把敌人给他消灭了，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给我们造成较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怎么办？想办法困住敌人。关门捉贼吗？不就是把他困在一个屋子里头让他跑不了吗？只要你能想办法把敌人困住了，让敌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他抵抗的心理自然而然也就下降了。那么当他彻底失去抵抗的决心的时候，可能也就直接投降了，我们基本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最后哎，就取得了消灭敌人的成果了。这个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攻心战。但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现在困不住敌人，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假如说这小股敌人我们没把他困住，敌人还在逃跑过程当中，这时候大家注意轻易就不要去追击了，防止敌人狗急跳墙起来拼命。当然啊，不是说完全不能追，而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考虑到各种的情况，行动一定要慎重。关门捉贼这条计策大家注意啊，它使用的目的其实并不是为了消灭贼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消不消灭他，他影响一般不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门困住这个贼人呢？其实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泄露我方消息，把我方的消息侦查了以后传给更多的贼，那么这是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隐患的。如果我们必须要消灭小股敌人，一定要注意一个前提，就是啥？不能付出太大的代价。如果我们为了消灭一个普通的敌人，我们直接付出了100人的损失，有时候这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得不偿失吧。当然啊，极特殊情况你说这一个人非常重要，付出100人也值当，我这里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数量对比。所以说消灭小股敌人，我方代价也不应该太高。在这种情况之下，关门捉贼就是一种付出代价最小的方式，利用攻心的形式让敌人放弃抵抗，主动的投降。但是大家注意啊，关门捉贼呢作为一个以攻心为主的战术，那么攻心就要求我们做的很多步骤一定要精密，一定要细致安排。有的时候一个小的细节做不好，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我们攻心的失败，关门也捉不了贼了。具体来说，我们如何把这条计策巧妙地做好呢？就要注意这其中的两步。哪两步啊？就是关门和捉贼，一定要把这两步的细节来做好。首先我们来看这其中的第一步啊，关门请君入瓮。第一点， 就是这屋子的选择。我们现在选一个屋子要把这敌人关起来，那么这个屋子的选择一定是一个密闭的，你可千万别有窗户啊。结果可倒好，敌人进去了，你把门一关，敌人从窗户出去了，那不白关了吗？对不对？记住，一定不能选取这个围困敌人的地点有相应的破绽。第二点非常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敌人不是傻子呀，对吧？他不知道那屋子里都是个绝地吗？你现在要想骗的敌人心甘情愿地进入到这个屋子，说老实话，这里的计谋性可就非常之高了。所以说，如何请君入瓮，如何让敌人主动进到这个屋子里头，就成为了我们关门捉贼这条计策成功的最关键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战例啊。公元前的262年，秦国起兵攻打赵国的上党军，廉颇依仗丹河修筑营垒，开始不与秦军作战了啊！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对抗战就此展开了，给赵国和秦国都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之下呀，赵孝成王就着急了，他对于廉颇这种防守的作战非常不满意，为啥呀？如果你廉颇现在主动出击，说老话啊，咱还有一个胜利的可能。如果你不主动出击，最后的赵军结果就是窝窝囊囊的被饿死。所以说赵孝成王几次下令告诉廉颇，你给我主动去攻打秦军去。结果你再看这廉颇呢，这廉颇竟然坚决不遵从这个命令，不打，打不过秦军，我就在这坚守着。哎呦我的妈，这让赵孝成王非常生气呀。大家你想，到了这种情况之下，临阵换将，换一个能够速战速决主动进攻秦军的将领，是不是就成为了赵国唯一的选择了？而没想到的是，就在这个坎节上，赵国境内竟然出现了这么一条谣言。啥谣言呢？秦之所谓独为马夫君之子赵括为将耳，廉颇一语且降矣啊。这话啥意思呀？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呀，说秦国其实就怕谁，就怕马夫君的儿子赵括，那是秦军最忌惮的。廉颇不算啥，收拾他多简单的事儿啊，你看廉颇呀，早晚就要投降。大家注意啊，这是在赵国境内传出来的话，咱但凡有点理智的就知道，这不就是反间计吗？这不就是挑拨离间吗？对不对？哎，但是你别说，就这挑拨离间还真就挑拨到赵孝成王的心坎当中了。为啥呀？我前面给大家分析了，赵孝成王早就想把廉颇给换了，那选谁呢？你别说啊，这谣言当中选的这个赵括还真就是赵孝成王当时的第一选择。给大家介绍一下赵括这个人物啊。赵括呢，是赵国名将马夫君赵奢的儿子。这个赵括自小啊，那是熟读兵书战策呀，在军事领域当中是非常有造诣的。年轻的时候，他才跟赵奢一块儿出去领兵作战。赵孝成王还真就有点相中这个赵括了，但是赵孝成王还是有一点的担忧。赵括这时候毕竟刚20岁出头啊，而且以前也没有领导过大规模的战争，他到底能不能打呀？所以说呀，他把这个赵括直接就招来了，准备跟他探讨探讨。当时就问，哎，赵括将军，我要把这个兵马交给你，你有希望打败这个秦军吗？结果你再看这个赵括做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呀，他就说，哼哼，要是让我领兵去打这个秦国的军队呀，说老实话，除非是秦国的5万军白起出马，我俩势均力敌啊，这胜负啊各在5-5。但是就是像王和这种人，哎呦我真说老实话，我收拾的就如秋风扫落叶一样，那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哎，这番话真说赵孝成王心坎里头了。赵括这个行为完全符合我的要求啊，好，马上就拜赵括为将，让赵括领着赵国仅剩的20万兵马上前线去打仗了。回头再说秦国那头呢，秦国一听赵括为将，欣喜万分呢。为啥？传谣言干啥的？不就是想让赵括为将吗？那么为了打好这场长平之战，秦国秘密的就把白起给调来了。白起是谁呀？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赵括有所忌惮的这位秦国名将。
0: 在长平烽火连天的战场上，老将廉颇以他半生戎马的宝贵经验，用坚壁固守之策稳稳守住了赵国的门户。然而面对赵国寻求摆脱征战的疲惫与迫切，和青年将领赵括出职历任急于挥出胜利一击的野心与渴求，白起那双穿透战场迷雾的眼睛 早已捕捉到赵军坚强背后的力竭局面。这位蛰伏在王河身后的猎人，此时也悄然张开了他精心织罗的大网，打开了诱敌深入的临渊之门。那么，为何声名显赫的名将白起宁愿深藏功与名，也要蛰伏在他人背后来指挥战斗呢？他又使用了哪些诱敌方式，让赵括和赵国军队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呢？
1: 提到白起这个人呢，我估计很多观众应该不陌生，这在中国古代是一位极为特殊的军事家，他有一个外号大家都知道吧，叫什么？杀神。白起这一生百战百胜啊，领兵作战几乎从无败绩，而他一旦战争取得胜利了以后，往往就是要斩草除根，杀心极重，必须把对方的军队杀得全军覆没，最终才是善罢甘休。所以说当时六国的士兵忌惮这个白起啊，把白起视为自己心中的噩梦。如果白起要是公开来挂帅，直接到前方取代王和的位置，我估计啊，赵括就是领兵到了前线，他也不敢主动进攻。为啥？太忌惮白起的名声了。所以说秦国呀，为了迷惑赵军，特意由秦昭襄王下令说，白起到达秦军当中是秘密的接任主帅，只有几个高级将领知道这个消息，如果谁敢泄露是白起当了我们秦军的主帅，杀无赦。我们说白起到了前线以后啊，马上开始为消灭赵军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准备。他首先呢，在这个丹河的西岸，我们整个的大后方修建了一道坚固的营垒，然后啊，把丹河西岸秦军的前线主力军队撤回来了，只留下一些部分军队在这儿驻守。然后他又做出了第三步，就是数千人马主动渡河到东岸去攻打赵军。大家知道这头是数万人马，那头数千人马，那有可比性吗？很快数千来渡河的秦军就被消灭殆尽，只有那么百余人仓皇的渡河逃回去了。主力军队其实白起早已经让他们后撤了，在整个这个前线的河岸只有数万的秦军了。但是我们说白起啊，为了让赵军的赵括上当，为了让他继续深入，下了一个非常狠的命令。啥命令啊？告诉这沿河驻守的数万秦军，谁也不许给我撤，必须得坚守到最后一刻。而且他还下达一个命令，不许往前线派援军。说白了，就把这数万的秦军当成诱饵，当成牺牲品了。很快驻守在河岸边上的这些秦军就全部被消灭了。而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呢，赵括就更加的高兴啊，这家伙一鼓作气这么胜利，来继续进攻。可能有人就会纳闷了，说赵括就这么一点没有这个军事常识吗？他这么一直往前攻，难道不怕白起包围他设下埋伏吗？我告诉大家啊，赵括还真不怕。为啥？我赵军足有45万大军呢，秦军比我多点，有多少？有50万大军，50万包围45万，那可能吗？那不可能的。一般要打这个包围战、歼灭战，我前面讲了，十则围之，五则攻之。那你有埋伏，我大不了就跟你硬干呗，对不对？45万，我怕你啥呀？所以说，赵括有着这支强大军队的作为底气，他就不怕。秦军在前面我讲了，白起已经把这个营垒修的是非常之坚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秦军改守，赵军改攻了，于是赵军不断的进攻啊，但是进攻无效，反而伤亡惨重。赵括一看，哎呀，攻不下来，攻不下来咱别着急了，这样大家军队往后撤，咱们呢慢慢做好规划，然后慢慢把这个营垒给攻下来。但是等他下令往后撤的这个时候，他突然得到了一个战报。啥战报？完了，赵军的后路已经被秦军给截断了，赵军无处可撤了。咋回事啊？白起他就是巧妙利用了长平这个地形，抓住了几个关键点。前面我给大家讲了，他派出几支军马作为诱饵部队，引着赵军渡过丹河来打他吧。就在赵军渡过丹河的这个时候，首先白起派了25000人的部队啊，直接绕道就到了这个赵军的后方，直接占领了百里石长城。这个长城一战呢，就把前方赵军的军营和后方的邯郸，也就是赵国的首都给彻底的切断了。同时又在这个赵军渡河攻 打秦军营垒的时候，又秘密地派出了5000的骑兵，直接就把赵国在丹河以东的营帐给攻占下来了。而这个地方一攻占，意味着啥呀？赵军与他后方的粮仓大梁山之间的粮道就给断绝了。这一下子呀，整个赵军45万大军就被困在了长平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形当中，足足就让守在长平的赵军是断粮46天呢。大家注意，46天呢！哎呦我的妈呀，这人你别说46天，你饿3天，你看看这人还有劲儿没有啊？但是说老实话啊，就这46天，困守在长平的赵括其实也没有懈怠。比如说，他第一个出的招叫做金蝉脱壳。故意把底下这个军队啊分成4路突围，然后呢还找人假扮自己。

0: 况下被围46天呢。而46天之后，赵军竟然还能保有战斗力，赵括还能够领军直接进行发起冲锋，这就证明赵括的领兵能力其实是非常之强的。你换一个将领，别说围困46天了，围困6天很有可能这军队就会散呢。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赵括的军事才能我认为啊其实还是非常强的。假如说时间能够给他以证明，让他慢慢的成长起来发展起来，未必不会成为名垂青史的一代名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啊，赵括出山第一仗就遇上了杀身白起，于是没有办法，就只能成为历史上一个被形容为只能纸上谈兵的无能之辈了。但是回头再来说秦军呢，秦军也没落好啊，他们也伤亡了20万人呢。赵括一看完了，这已经到了最后的机关了，没有办法了，组织自己手底下仅剩的精锐，亲自率兵就准备进行最后一次的突围。但是这次突围成功了吗？不可能的，又失败了。赵括由于身先士卒，结果直接就被秦军开弓放箭给射死了。而大家你想啊，赵括这一死，整个赵军那是群龙无首啊，剩下这20万的赵军怎么办呢？直接举手投降呗。于是就此为止，长平之战结束，秦国大获全胜。在这场战争当中，白起以50万的秦军包围了45万赵军，并且取得了全部歼灭的胜绩，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堪称是歼灭战的一个奇迹式的作战呢。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秦国的白起用50万的秦军就包围消灭了45万的赵军呢？这就是他关门捉贼其中关门这一步做得非常好。这是第一步，叫做关门请君入瓮。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二步啊，这就是捉贼了。捉贼需要注意什么呀？这就是斩草除根。谈到这个捉贼斩草除根呢，大家你想，为什么我们捉贼要斩草除根呢？说到这一点呢，白起做的可就是更绝了。我前面讲了，白起打仗从来都是斩草除根的，对方俘虏我一个不带留的。当时他直接下令把这赵军20万的降卒全部给我坑杀。我怀疑这个时候白起作为秦军的主帅，其实依然还是个秘密，最起码赵军肯定不知道这时候秦军的主帅是白起。为啥呀？要是他们知道这个白起是秦军的主帅，我估计啊他们根本就不会投降。为啥？那白起杀身之名那是白叫的吗？如果知道对面是白起，投降就是死，我才不投降呢，我最后也得跟你这个秦军彻底的玩命。所以说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前面秦昭襄王一直在隐瞒白起作为秦军主帅这个消息，还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结果当时这个白起下令啊，直接坑杀20万赵卒。有没有活的？有。这白起呢最后留了240个未成年的赵军士兵，让这240个青少年的士兵，你们回去吧，给赵国报个信。结果赵国的这一场长平之战呢，40多万的赵军最终全军覆没。自此以后啊，这赵国也是元气大伤啊，再也无力与秦国进行争霸了。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精品展播，请半点之后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36计》。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请继续欣赏系列节目《去解三十六计》。
8: 三十六计中的关门捉贼是如何来诱敌深入，从而让敌人插翅难逃的？面对我方被困，又应当如何破门而出呢？敬请关注《去解三十六计》下部第四集《关门捉贼》。长平之战中，关门捉贼计策的巧用，让曾经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大军事强国赵国的精锐尽失，国力一落千丈。相比赵军在秦军悄然关闭的大门内困顿挣扎，最终全军覆没的结局，春秋末期，晋国的四大家族之一赵襄子，就在这纵横捭阖的战场中，看穿了门缝外其他三家貌合神离的脆弱联盟，上演了一出拆门破门的生存智慧。那么，关门捉贼这条计策的破解之道究竟藏在哪里呢？在这条计谋中，我们又该如何将敌人的门板化解为自己的助力呢？
9: 关门捉贼这条计策呀，会令受计者处在一种极为窘迫、极为被动的状态当中。你被关在一个毫无出路的屋子里头，只能等死。你说这是多被动的一种局面。所以说，想要破解关门捉贼这条计策，最好的一个方法是啥？就是咱千万别进屋。如果要是形势所迫，我们必须得进入这个屋子，必须得进入这个地形，那怎么办？就事先做好所有的侦查工作。最终当我们下定决心准备进屋子的时候，记住啊，一定要派出一支部队在屋外驻扎。这部分屋外驻扎的部队干什么呀？就是要负责警讯的。一旦发现敌人想要来关门，马上发出消息，而我方一旦得到消息以后，马上脱离开这个险境，防止被敌人彻底的关在门内。那么这个提前做好准备的方法，就是破解关门捉贼的关键呢。但是如果要是我们现在由于一时疏忽大意，就已经被敌人彻底的关在屋子里头出不去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想办法能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首先来看第一种方法，这就叫做制造混乱，寻隙逃跑。大家注意，一旦现在我们被关到屋子里头，记住啊，千万别一时头脑发热就盲目的攻门，用这种拼命的手法想要冲出门去。这种方法即使你成功了，我方也一定会付出巨大的损失的。能不能不付出太大的损失就冲出去呢？什么办法？这里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制造混乱。你把这个场面给它搅乱的，是越混乱越好啊，让整个敌人彻底的乱成一团。那有的说了，我怎么搅乱敌人呢？这方法有很多了，你比如说声东击西，你比如说隐匿遁形等等等等。场面一旦混乱了，大家注意，敌人需要关注的点就多了，他关注的点越多，他精力越分散，哎，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就忽略了我们了。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看一些影视剧，我方派出杀手准备潜入敌人的内部刺杀目标人物，直接 暗杀成功了，暗杀成功了他得跑啊，怎么跑？他就把被杀的这个目标啊放到这个屋子一个最显眼的地方，然后呢自己偷偷躲到这个屋子的门后，然后故意发出声响，那一发出声响，这门外的敌人不就进来了吗？有的那艺高人胆大的那个贼人呢、如果发现了这个人进的特别多，这个场面特别混乱，他甚至还可能贼喊捉贼，自己也在那喊，哎呀怎么死了呢，快点大家赶快找找谁杀的。哎，大家你看，这就是制造混乱寻找机会逃跑的一个有效的方法。第二种破解方法呢，就是挑拨离间分化敌军。大家注意，我们一般来说要想关门捉贼，往往是需要较多的兵力人数包围我方军队，敌人的军队一旦要是兵力过多的话，内部可能就会出现各种矛盾，你要抓住这个矛盾了，就有可能把敌人之间的关系给他挑拨离间开，让他分崩离析。春秋末期啊，这个晋国的大权呢主要被掌握在四大家族手里头，这就是智伯瑶、赵襄子、魏桓子以及韩康子。谈到这四大家族，智伯瑶这一族那势力是最大的呀。智伯瑶也叫智伯，但是智伯呢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势力，他还想把其他三个家族都给他吞并了，于是他把其他三位都给叫来了，直接假惺惺的说，哎呀咱们为了晋国的强大，这样啊，我提议咱们四大家族每一家族都拿出100里的土地以及其相应的户口交给公家，这样的话晋国不就富强了吗？这个时候晋国的大权是掌握在智伯手里的，到时候这就等于智伯削弱了三家而壮大了自己。这个魏桓子和韩康子他俩懂不懂？懂。但是啊，由于这两个家族实力较弱，他们呢也不敢违逆这个智伯，于是怎么办？捏着鼻子就交吧。但是赵襄子不同，赵襄子这人刚啊，坚决不同意，我坚决也不给你智伯进献这个土地。智伯非常生气，他就找来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直接就说赵襄子太不像话了，竟然敢违抗晋国国君的命令，这样我已从晋国国君那个地方请得命令了，咱们三家联手去消灭赵襄子，那么消灭以后咱把赵家瓜分了，咱三家一人分得一份。于是三家联手就去打赵襄子去了。那么回头咱们再来说赵襄子啊，赵襄子也知道自己寡不敌众啊，怎么办呢？直接就领着自己手底下回到了自己的封邑，这就是晋阳，坚守晋阳。智伯呀就领着手底的兵马呀把这晋阳城团团包围住，这里头啊智伯就使上关门捉贼的方式了，就准备要困死这个晋阳城，足足围城2年，哎，晋阳城依然是安然无恙。智伯一看打到这种情况不行啊，我得想点别的招啊，他下令啊，让手底下的士兵就在这个晋水的上游筑坝，把这个晋水呢给它截断，然后又挖了一条河道，直接就把这个晋水啊要引向晋阳城。同时啊，为了防止这个水流啊把自己的营帐给冲垮了，他又在自己的军营之外呢铸造了一个护营的堤坝。当他所有完工了这些工程以后，老天爷也帮忙啊，这两天竟然开始下起了大暴雨，结果大暴雨很快就把这个晋水上面修的这个坝的水给注满了。智伯一看，好了，所有都准备好了，来人开闸放水，然后那些士兵呱呱呱呱把这个大坝一掘，你看那大洪水哇就冲下来了，直接沿着新修的河道这就冲向了晋阳城啊，我的妈呀，晋阳城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片泽国呀。回头我们再说城外那智伯呢，城外那智伯完成了这个精心的制作，他非常高兴啊，于是他邀请这个魏桓子和韩康子来，咱们共同的出去巡视巡视。智伯呀站在高处直接看着底下被水淹的晋阳城，他是哈哈大笑啊，说看看这晋阳不是马上就要完了吗，没有想到啊这河流决水之法也能灭亡一个国家呀。说老实话，智伯是说者无心，而旁边这魏桓子和韩康子可是听者有意啊。今天你能绝了这个晋水，淹了这个晋阳城，明天能不能在我们的封邑旁边也来个绝水，把我们的封地也给淹了呢？于是这两位心里头立刻都结下了一个大疙瘩了。 那么回头啊，我们再来说赵襄子。赵襄子看到这个城池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他也着急啊。于是他手底下有一个门客叫做张梦谈。张梦谈说了：“主公啊，我认为啊，这个赵家现在被困，但是韩家、魏家，你说他们跟这个智伯真的就是关系非常亲密吗？这样，我出去找这个韩家和魏家去聊一聊，看看能不能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点矛盾。”赵襄子点头同意了。于是啊，张梦谈秘密的潜出城，找到了魏桓子和韩康子，跟这俩人就说：“智伯消灭了我们赵国以后，你认为能够饶了你们韩家和你们魏家吗？”这魏桓子和韩康子这两家其实心里头早就有这个疙瘩之所在了，说当初啊，这个智伯逼着我们去献土地，那么不献土地就起兵硬攻，这次我们是献了，那下次智伯还会起什么幺蛾子，还要要我们什么财富呢？而且咱说老实话，我们真帮着智伯把赵家给灭了，我们能得啥好处啊？以后智伯还是会把我们两家吞并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是跟赵家联手呢？哎，我们联手三方把智伯给消灭了，智伯消灭以后，我们三家把智伯的土地一分，那智伯他的土地最多呀，那我们两家实力不就立刻起来了吗？虽然赵家也会分得很多土地，但是啊，赵襄子现在可就仅剩一个晋阳城了，就算分给他，等我们最后三家一平均，还是赵家是最弱的。他们俩这么一分析啊，发现帮助赵襄子永远不亏，而再帮助智伯那就是自取死路。于是这两家也是下定了决心呢，告诉张梦谈：“放心，咱们联合起来共同的除掉这个智伯。”于是这俩人做好准备了，把护堤大坝上的士兵全部秘密的杀死，杀死以后我就把这个护堤的大坝直接就给他拆掉了，当场就把智伯大营的这些士兵全给淹到水里头了。而大家也知道，水流到智伯这个大营，那自然而然晋阳城里的这个水位不就下降了吗？那么赵襄子一看这水位下降，知道机会来了，马上打开城门，领着赵国剩下的士兵来攻打智伯的营帐。而智伯呢，也在这场战争当中死于非命。于是魏、赵、韩这三家呀，就成为了掌控晋国的大家族了。此后继续发展到公元前的403年呢，魏、赵、韩三个部族正式的建国了。这就是战国时期著名的事件三家分晋。这里头给大家讲完了这个战例呀，大家也可以发现了，关门捉贼呀，一般来说作为史记者，他为了能够困住我们，往往就需要非常之多的军队。军队数目越多，来的人员越多，肯定这里头各家的利益诉求就会有所差别。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作为被围者，能够分析清楚各路军队他们各自的需求，掌握他们之间的差异之处，那么使用挑拨离间之法，能够分解瓦解这些所谓的联军，就是一个破解关门捉贼最好的办法呀。因为大家想，联盟军队那么多，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个智伯和魏韩联军一样，这里头有的那是真的就想让我们死啊，可能要下死手，而有的呢可能只是想打败我们，并不想彻底消灭我们，而有的那个联盟成员说不定还真就巴不得我们赶快逃走呢，根本不想包围我们。那么只要我们能把每个人的利益都分解清楚，通过挑拨离间找到这个联盟包围圈的最薄弱的地方，那么突围出去也就变得可能了。甚至联系那些对此不满的联盟成员，让他们跟我们结盟，回头把我们最主要的敌人给他消灭掉，这其实也不见得是不可能的。到此为止啊，关门捉贼这一条计策就给大家讲解完毕了。
6: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10: 李白24岁离开家乡，仗剑天涯。游历3年之后呢，他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自己啊又生了一场重病。贫病交加之际，他辗转来到了安陆。 然而没过多久啊，他就给自己惹上了麻烦。我们都知道李白呢是生性爱喝酒，在他的诗文作品中处处可见酒的影子，而且李白喝酒啊

0: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从来都是痛饮，什么浅尝辄止，在他看来是太没劲儿了。这不啊，李白又跑去跟朋友喝酒了，而且呢毫无悬念的他又喝多了。喝多之后啊，他就趁着几分醉意，骑着马在大街上闲逛，顺便呢感受一下安陆这座小城的烟火气。可是好巧不巧，他还没有逛完一条街，对面呢冲来一辆马车，迷迷糊糊的李白啊也不避让，反而兴奋的大喝一声，一甩长鞭迎面撞了上去。李白和马车里的人都摔在了地上，那小城里难得出个交通事故，没几分钟啊就围了一大批的吃瓜群众。他们这一看啊可不得了了，马车里滚出来的人竟是安陆长史李京之李大人。再看看李白呢，他这会儿啊正迷迷糊糊地坐在地上，眯着眼看着这位李长史大人狼狈的样子，还放声大笑，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已经闯了大祸。而李长史这边呢，自己在群众面前出了丑，心里自然是恼火的，但是在大街上那么多人看着他呢，也不好直接对李白发难，只能拍拍身上的土啊扬长而去了。很快李白的这件糗事呢就在安陆传开了，并且呢还传到了他的妻子的家族那边。李白当时的妻子姓许，是前朝宰相许与氏的孙女。许家在安陆啊是官家大户，前几天呢许家刚刚托人向李京之推荐过李白。那这下好了，许家人一听这事儿啊，心立刻凉了大半截儿，赶紧叫李白写信给李京之道歉。酒醒之后的李白呢心里啊也很慌，因为百姓遇到官员的车舆都要避让至少十丈之远，这是基本的礼法，何况自己啊还有求于人呢。李白那天晚上呢失眠了，第二天啊他是大笔一挥写了一篇《上安州李长史注》的检讨书给李京之送过去了。结果呢他开篇啊就引经据典说，白清凄利落可笑人也。这里呢他引用的是《世说新语·容止》中的一个典故，说自己啊是一个像环茂伦那样高大英俊、举止洒脱的可爱的人。之所以会发生那天的事，是他不小心把长史大人当成了北朝的魏洽。他本来呢是想上前去拜谒，其实啊他扬鞭的时候心里是有迟疑的，但是没办法，一鞭子下去啊收不住了，才不得已冲撞了长史大人。紧接着李白话锋一转，劝慰李京之啊说，长史大人您只有宽宏雅量才能慧眼识珠啊饶恕我，那陆机和曹植呢都比不上您的风度，天下豪俊都对您是趋之若鹜，比如说我。然后李白呢就一边道歉一边洋洋洒洒地罗列起自己的才华。最后啊你们猜他说什么了，他说自己连夜撰写了三首诗，虽然词句有点狂放，但是多少能反映一点民情，希望长史大人呢您仔细阅读，晚辈小白期盼得到您的赏识。当然结局我们大概都猜到了，李长史并没有给李白回信，更别说举荐他了。但不管怎样，能把道歉信写成自荐信的是天真浪漫的李白干得出来的事情。其实李白为了入仕呢，他青年时期啊是到处干谒，也到处碰壁。李白的一生啊都在为理想而奔走，晚年呢还抱有鲲鹏之志。他的这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对未来的炙热期待，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看着满地荆棘和毒虫，感觉自己呢随时都可能死在这荒山野岭里，逼着自己向死而生，最后完成了自我救赎。人的一生啊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各种困难，甚至是身陷绝境。当我们走到人生低谷时，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明代大儒王阳明啊给出了答案。在王阳明36岁的时候，他遭遇了人生的至暗时刻。当时呢他向明正德皇帝上书，为一批遭到太监刘瑾迫害的忠臣们求情，结果呢反被刘瑾咬了一口， 挨了40大板之后呢，王阳明啊就被发配去了千里之外的贵州龙场。龙场啊地处贵州的西南部，四周呢是群山环峙，沟壑纵横，条件十分的艰苦。王阳明一路上呢已经做好了要吃苦的心理准备，但是到龙场一看，他还是惊呆了，这个地方的破败程度啊出乎意料。他发现自己啊是既没住处也没有东西吃，找了半天呢找到一个山洞当临时住所，靠自己种菜来度日。贵州山区的气候啊非常的恶劣，到处是瘴气和瘟疫，跟王阳明一起来的几个人呢先后都生病了。而在他之前发配至此的很多人，不是死在路上，就是因为适应不了农场的气候，没待多久呢也就挂了。那王阳明综合一分析啊，完蛋了，自己摊上了这么个地方，也算是到了绝境。那在龙场安住下来之后呢，王阳明啊跟周围的村民们相处的还不错，他没事的时候呢就跟这些本地人聊天，顺便呢也将自己的这个学术啊跟他们讲一讲。那打好群众基础之后呢，王阳明给自己啊就修了一间小房子，取名为何陋轩。他在房子的旁边呢还建了一座君子亭，意思就是虽然龙场很偏远很破败，但是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所以王阳明的君子人格啊是支撑他在龙场生活的重要的精神力量。但是呢往往啊理想很丰满，现实是很残酷的。一段时间之后呢，王阳明果然生病了，他看着满地荆棘和毒虫，感觉自己呢随时都可能死在这荒山野岭里。那会儿他才36岁，正值青春壮年，谁也不甘心就这样殒命在这个荒山野岭里啊。但关键是现在不管他甘不甘心，事实就是这样了，如果他挺不过去，那不甘心也没有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王阳明啊反而宽心了，开始每天在山洞的石床上静坐反思，希望自己呢可以将生死放下。有一天啊，他照例在静坐，不知不觉呢他就进入了一个迷迷糊糊的状态，快睡着了。忽然他好像听到有人告诉他格物致知的要领，这个按照王阳明徒弟的记载啊，说是寤寐中若有人语者。王阳明呢猛地一下就惊醒了，激动地大喊起来，使之圣人之道，无信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寤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终于知道道的核心在哪里了，悟道呢不应该向外求，寄托外物去让自己开悟，而应该向内求，回到本心来实现自我超越。所以真正的智者啊，心是不会被外物所影响的。当我无所求无所畏，连生与死都不怕了，那还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们呢？这基本上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过程。经历了生死大考之后，王阳明放下了他以往看重的所背负的一切，最终在绝地获得了心灵的自由与解脱。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啊，可以说是他用身心性命换来的，身处绝境逼着自己向死而生，最后完成了自我救赎。其实生活中啊处处也是道场，不要被外在的这个环境所牵引，更不要被名利所束缚，回归到人的本性和初心，通过自我修行，通过亲身经历，在具体的事情上去磨练，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到赤诚，回到本真的状态，都可以对生命有所觉悟。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992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 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7: 咱们书接前文，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家中来个女子，滴血认亲，怀里抱个孩子。结果啊，这一滴血认亲，张鼎一抬头，这个女的就把这轻纱抬起来了，张鼎上前把女子就抱住了。哎呀，哎，想死我了，说怎么事儿？这个女子啊，是张鼎、张自美的亲师妹，啊，姓梅，叫梅艳林。梅艳林的父亲叫梅刚，那在武林当中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张鼎呢，就跟梅老见个学艺，可是在学艺当中啊，他就爱中了梅老见个爷的这个女儿，两个人呢就私下有往来。但是张鼎的师父呢就反对这事儿，哪有师哥跟师妹的啊？你看他是这个观念，他这观念也不对，哎，这有点丢人，就拦着。可是两个人呢都年轻，有一天呢就到了一起了。这一到了一起了，这事儿被梅老剑客发现了，就把张鼎、张子美给轰出家门呢。那么你敢，张鼎呢就在江湖上走动，谁来提亲来他也不干，他就想自己的这个师妹。结果一年多过去了，那么今天师妹来了，怀里抱着自己的儿子，滴血来认亲来了。张鼎一看，哎呀，贤妻，哎，这儿大操大办，哎，先有孩子后成婚，这不算什么丢人事儿，对不对？后来呢，张鼎他这个岳父，也就是他师父，思想也就转变过来了，哎，这就成为武林当中的一段佳话。可有一点，张鼎这个儿子长得有点毛病，这孩子就像得了软骨症似的，雷了歪斜，急了拐弯的。这个脑袋呀，一开始还溜圆儿，后来不怎么的，经过一段成长。

这变成见棱见角方的了，然后长了一个方长形，就像那麻将牌那脑袋似的。哎呦，这小细脖子，哎呦，这孩子怎么的了？五六岁的时候还扶墙走呢，七八岁的时候打个喷嚏啊，把自己弄个跟头，十来岁的时候，这孩子拄个棍儿，谢爹呀，谢爹，我站不住呀。张鼎、张子美都一跺脚啊，这是我家族不幸啊，张门不幸啊。哎，这心想怎么办呢？这生出个病儿子来。可就在愁的时候，说治不治啊？怎么不治啊？哎呦，请了好多高手啊，马高手、李高手啊、张高手、孙高手，来了好多这些郎中切脉看，说这孩子没救了，这孩子没血，这身上没有血，这血管里头那血都干的，他受得了吗？这到底什么病谁也看不明白。突然有一天来一位鬼男拿鲁德明，陆老剑客爷来了。这陆老剑客爷一看这孩子太好了 啊孩子交给我吧，放心，交给我。这孩子得这种病叫黄病，哎，将来呢还背不住变白。总而言之，外表看这孩子气血不足，但有一点，这个孩子暗藏的血气壮着呢。他就这种体质体型，你得重新把他揉出来，开发出来，阳气提起来，阴气自然走。这孩子交给我吧，你就放心吧。陆老剑客伸手要给孩子治病，那还了得吗？结果陆老剑客把孩子抓过来，往床上一放，哎，啪，一较劲，斩了个势，学着周身下丹田，里有阴阳，外头八卦，缓穷吊穷，啪，砰，就推到孩子后腰上了，咔嚓一下子，那孩子嗖出去了，还没等拽到那墙上呢，陆老剑客一探手，回来，又给刀回来了，啪，往床上一摁，三次推弓过血啊。就折腾这么三回，哎，最后拎着这腿啪啪，据说往床上拽那两下子，再看孩子啪起来了，这小孩往地上一站，啪来个小倒毛，哎呦我的妈，老人家，我有底气了。好，这孩子交给我吧，啊，跟我上山长白山。张鼎啊，就把自己的儿子起名叫张方。为啥叫张方呢？他这脑袋是方的，明白不？为啥叫张方？您听明白喽？哎，他这脑袋因为是方的，没说吗？整个我们这位方也长了一副麻将牌的身子，就这样带到长白山开始学艺。一转眼学艺12年呢，22岁张方下山。这12年，陆老剑客倾全身之力把张方教出来了。他就这种病态，而且呢我们这位老剑客也给他开发的，就你就拄个棍子，就这种病态吧，那叫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给他打造了个兵刃，这兵刃什么呢？就是拄的那个棍儿。哎，你没看那个老者拄那棍子吗？一个棍儿带一个横把，横把他就握着这个横把，哎，这是棍儿吗？在老头手里那是棍儿，在张方手里头就不叫棍儿了。这东西叫什么呢？叫袍。说为啥叫袍？他这拄棍儿，他那摸那横梁啊，他那么拄子，打仗的时候嘣他掉过来了，这玩意儿就像个袍奔似的，这东西叫袍。哎呦，老头啊找了几个朋友啊，找了个英雄馆给张

0: 方呢起了个绰号叫病太岁，就说明这张方的武功很高。说病太岁的，因为他长这模样病病歪歪的。另外张方给自己又加了个绰号，行，我就叫病太岁，既然叫病太岁还直咳嗽，再加上仨字儿叫鸡骨架，他长这模样就跟那鸡骨架，瘦的掐吧掐吧不够一盘子，捏吧捏吧不够一碟子。那张方长得这骨头啊得回那皮儿包子，要不然那骨头就散了架子了，还得回那骨头啊把那皮儿支着啊，要不然那皮啊就贴到一起了。所以我们这病太岁鸡骨架张方少剑客爷由长白山下来了，拄棍子，哎呀，哎，凡人，我这儿啊，这大庭广众之下他这么走道，一看四下无人，眼睛一溜，腰连骨一绷紧呐，搁这边领亲兄脚打屁股蛋，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哎呦，那身法那个快呀、啊！正好那天晚上跑到那祠堂那院里头，他嗖，就由打那底下蹦到上边，站到房脊坡这儿呀哈！正偏巧孔秀、孔春芳往下窥视呢。病太岁鸡骨架张方一看，这是咋好人，这是坏人呢？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不管你是啥人，我今天让你不是人，下去奔给怼下去了，你看看。所以孔秀不就这么被抓进金银岛吗？然后我们病太岁鸡骨架张方绕了一圈，走了一圈，回到镇江小张家村，见着自己的娘，娘，儿子给你磕头了。哎呦，老太太一看，芳儿啊，你回来了，哎呀，你这长得真棒啊。是是，我这身体可好了。哎呦我的妈，哎呦，那家人乐的受得了吗？这孩子这模样了，直咳嗽，还身体还真好。一打听说爹在杭州呢，啊，帮助一个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就这样，病太岁鸡骨架张方就来到镖局子来见爹。哎呦，张鼎啊，把儿子抱起来喜欢呐、啊。张鼎，张老侠这武林当中那是腕儿啊，范儿啊。大伙也看这个病太岁张方，好，好。哎呀，那个是这么个事儿。我今天来呢，给各位叔叔大爷见礼了。哎呀，孩子，你师父是？
1: 我师父是陆德明，人送外号鬼难拿。
0: 大伙一听，得，这孩子没好，怎么着？天下第一坏，有这么一位老剑客叫鬼难拿陆德明，写了几本书，叫《馊主意典》《坏人经》，有一本名著叫整死你没商量，都是陆德明写的。就把武林当中啊勾嘎不舍，前门放火，后门点灯，调虎离山计啊，打鬼判官，哎，怎么怎么坏人，这些事儿都让陆德明老剑客研究绝了。然后这武林当中传出去了，使坏第一，说白了就整蛊吧，就这位是天下第一高手。你说张方是他的徒弟，所以大伙一琢磨，都得离这张方远点吧。哎嘿、哎，你看他爹多好啊，啊，忠厚老实。张鼎、张子美是忠厚老实，他这儿子呀、啊，哎嘿、哎，那说不上啥样了。那么你敢佟林特喜欢？这关键还有一个人喜欢张方，谁呢？雍亲王。哎呦，啊，方儿过来，给爷见礼。哎呀，你真很棒。就是爷觉得奇人有奇相嘛，长这模样奇相是奇人呐，将来干奇事儿，爷多您提携。那么这边还得继续研究如何打金银岛，这是东侠呀就说了，说咱们呢不能硬碰金银岛，愣碰硬碰都不行，就得软。怎么软？找人劝说。
1: 罗列，摆事实，讲道理，和盘托出，把这事儿讲清楚。同林同林怎么长啊，跟韩宝吴志广怎么个事儿，咱们由头到尾把事情说开了。罗列是个懂事的人，我想他会顾全大局的。可谁跟罗列好朋友，那必须得找个跟罗列关系贼好，朋友关系绝对到位的人到这儿去劝去，罗列才能听。那最后大伙突然想起人来，谁呢？那么这个金银岛在什么地方呢？在江西九江这一带，离这个九江府不远。所以东霞呀就说，这么办吧，咱们找一个说和人。有这么两位，一个叫陶庸陶绍先的，还有一个叫陶庸陶绍华的。陶家二老那是武林当中很了不起、德高望重的两位老人家。在这九江啊，陶家庄，咱们到陶家庄去把这陶庸陶绍先、陶庸陶绍华请出来。他跟这罗列的关系呢是非常棒。据说呀，想当初罗列有困难的时候，这陶家二兄弟救过罗列。所以咱们见着老陶家这哥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把这话一说，我想他能去劝。好，那说走就走啊，好家五六十号啊，骑个马由杭州是告奔江西九江府。那么干嘛呀？请陶家二侠呀劝说这罗列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到了九江府，雍亲王说了，说咱们这去这么多人，四五十号跑人家去，对不对？有点吓人。这么的，咱们呢找店住下，让东侠还有西侠两位到这去探探道，哎，跟人家陶家兄弟说清楚，看人家什么想法。哎，这是个主意，你别去了呼啦超都呼到那儿，是不是？五十多位，哎，最后人家有点什么说法，或者人家不去，或者什么就不好意思，就这样。东侠和西侠去了，真见到老陶家这哥俩了，两位都快八十多岁了，热情地把东侠西侠迎接到客厅，然后就说了，我不能去，你说这事儿怎么去啊？你们二位都是武林当中的人物，咱们江湖讲究的是道。另外话又说回来，得交一朋友必受朋友之害呀。你看交这朋友是咱们成为朋友了，这朋友有麻烦，你说帮不帮忙？那得帮忙吧，那就受朋友的害了，你就得参与到这个局里头，得其朋友而受朋友其害。我跟罗列多少年的朋友，咱们也是好朋友。我是既不像潘又不像杨，我到那罗列那儿，我跟人家说了，把话说明白了，你说人家给不给我面子？人家给我面子，把韩宝吴志广交出来了，罗列这杆大旗可就咔嚓就折了。不给我面子，我们这么多年交情奔儿把我卷回来了，我这老脸往哪儿搁？你们说，就包括二位你们来了，你说我怎么办吧？啊，我也是很为难呐，难也。好啊，这哥俩一听，对，言之有理，那我们就回去吧。这回来了，跟佟林一说，海川点头，对，这玩意儿不能难为人呐，人家也真是去不了，这可如何是好？旁边吱声的谁呀、啊？病太岁，击鼓架张芳。那个，我说两句爷怎么样？哎呦，雍亲王啊，是最爱听张芳出主意。不，张芳说了吗？我师父写了三本书啊，啊，搜不转，坏主意转。整死你没商量，这三本书武林畅销，知道吧？热销。另外爷是最喜欢看张芳这张脸，没说一副麻将牌啊，麻将牌的脸，中发白的面孔，这鼻子这都平的，
0: 二饼的眼睛，八万的眉毛，一张嘴那就是满嘴八条，二条的脖子，三条的腿，拄个棍子，离老远一看就是妖姬，而且一说话直翻白眼儿，底下这气儿还上不来。爷，
1: 这事儿交给我咋样？我去到那儿请他去。
0: 啊，方儿，你能请动那二老？
1: 对，我们有交情。
0: 哦，你跟陶老剑客还有交情，
1: 那都不是一般的交情。
0: 你们是什么交情？
1: 做梦里的生死之交。
0: 这什么交情啊？这是还做梦里的生死之交？我说什么意思？
1: 就交给我吧，放心吧。
0: 这时张鼎出来了，爷呀，您就放心吧，我儿子，嘿嘿，我放心。大伙一点头，能不放心吗？谁呀？鬼难拿陆德明的徒弟，那肯定有主意。
1: 其余事儿就交给我，行不行，爷？
0: 那为了把陶勇请出来，那只能点头。好，孩子，你看着办吧。需要什么你就吱声。
1: 那好了。你能不能把后边那土里蹲、土里躺、土里生、土里冒金光你那五个保镖借给我？永亲王想借这干嘛呀？
0: 可以，过来，那五个黄马褂啊。爷，听他的。
2: 是，
0: 坐。还有什么要求吗？
1: 你能不能写封信跟九江府那知府，那知府说说，让他听我两天的。
0: 可以。他写封信，喊我来。错盖上，因为张方知道九江这知府老爷啊，那是人家雍亲王的人，没说吗？皇上这几个儿子结党营私，各有一帮。你像八爷结交的全都是什么巡抚、总督大臣。你像那大皇子，那大皇子结交的什么呢？宫里的太监。那康熙早晨干什么、吃什么、上几趟厕所，都有太监秘密禀报大皇子。雍亲王啊，这雍亲王四皇子教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什么巡抚这级的，或者是知府知县。因为雍亲王这人有心计，这叫磐石式的交往。哎，那底下的知县呢、知府那都是朝廷的地基，说不上哪天登上了一个。另外他那个势力还小，现在照这八爷那还差一截子呢。所以张方就说，你能不能把那个知府接回我，使唤他两天。
1: 可以。
0: 写了封信，盖上了手章，然后我们这位击鼓匠张方开始运作。
1: 你过来，孔秀。
0: 欧家哪边吩咐了？
1: 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听明白了？
0: 欧家，好家伙，这孔秀连夜奔这陶勇、陶少先他们家，半夜钻进去的，也说不上在什么地方置了点这么东西啊，捆了个包，打了个包，里边这包也说不上装什么，半夜进到了陶家，第二天早晨回来了，哦呀，哦的一切事情全都完事了，
1: 什么地方就放到他卧室了，塞到那床底下了，好了，那就这么地，来呀、啊。随我上九江见知府。
0: 知府打开这信一看，哇，雍亲王的人，哎呀，原来是上差驾，这上差咋这模样呢？说上差驾到，听说这，哎呦我的妈呀，这上差，这是不是跟那棺材板老爷商量商量，抬副棺材来？怎么的这模样？这样是，哎呀妈，大老远在北京来的，这太远了，这路程啊，我跟你说呀，是不是？我说你赶紧派你的马仆，那个捕快班头到陶家庄把那两个反满抗清的勇士抓起来。
2: 这
0: 单刀立风，双戟张林，大枪马镖，快斧周正。好的，扎，啪，往这一站。老爷哪边吩咐？陶家庄。陶勇、陶少华、陶勇、陶少先，表面上是绅士，结果他们暗中联系了一伙人，对朝廷不利，印了很多东西，写了很多东西，就在这床底下 反满抗清勇士抓起来。

0: 第二天升堂，升堂，砰砰砰，鼓响。说这鼓咋这动静呢？特鼓不是堂鼓啊，砰砰砰，就这动静。那咚咚咚咚咚，那就战鼓，那战场上那么打，堂上那就砰砰砰，啊，升堂哗。老爷姓沈，叫沈义清。老百姓叫白，叫沈不清。沈大人坐上边，咚，逮赏罪犯，戴罪犯。外边披枷带锁呀，两位老头八十来岁呀，啊，冤枉，冤枉，冤呐！堂头喊冤，是直接是进大堂，跪下，哈，压孙儿跪，哎呦。老头跪下，心里琢磨，说那咋不反抗呢？这不都剑客吗？啊，那都伸手捂着令，全手就要命，拿过来扎过去，叮当几下子，不就完了吗？敢吗？你有家眷，啊，你家眷有儿子、儿媳妇儿，有孙子，所以啊，两位老头跪这儿，大人，你可知罪？哦，从来不知罪呀、啊，什么罪呀、啊？我们一点罪没有啊！打开，你们这搜出来了，在这陶勇那床底下搜出一包来，这包打开了，哎呀，可把老头吓坏了。里边什么反清入，完还有个标语，反满抗清。哎呦，这不是我们的，不是你的，不是你的，在你们的床底下翻出来的，啊？这是死罪，来，掐进死囚牢，结王刑部，这场官司你打了吧。
1: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传统评书《铜林传》。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啊？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心里说的还是心里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晚上10: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

0: 992书场。
1: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传统评书《佟麟传》。
2: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九江府审的人升堂问案，这就把这陶庸、陶绍先、陶庸、陶绍华这哥俩给带上了。两位老头啊，感觉这个冤呢，我们怎么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你可知罪？老头说：“我什么罪呀？”拿着来，砰！拿过一包来，里边啊全都是反满抗清这些啊东西。哎呦，老头一看，这哪是我们的？说大声喊冤呐！冤！哎，这个你一点都不冤，就在你们家搜出来的。陶庸啊，傻了哟。说那怎么不反抗呢？敢吗？你别看是剑客身份啊，一个是忠义侠，一个是仁义侠，这哥俩在江湖上那个人品呐、啊，那都是相当的好，没有不挑大拇哥的。那对人待物非常的棒，闯江湖一辈子，后来隐退了。本来是安度晚年，家里儿子、儿媳妇、孙子、重孙子，哎呦，几代人呢，300多口啊！这出来这暴事，横事，所以两位老者是大声喊冤呐、啊，这掐金劳动，到牢里头，两位老侠客坐那琢磨，这是谁呀、啊、害我们呢？啊，这是谁呢？我们在江湖路上走这么多年，当然了，也背不住得罪仇人，可谁下这黑手啊？这个，哎，第二天又升堂，这回这大人不是吗？跟昨天那个脸谱不一样的，就这脸色，哎，改变过来了，说你们啊，有人保你们。你们写一个书吧，签个字，哎，证明这个不是你们的东西，听着没？有人保你们，保人硬啊！谁保我们？哎呦，老哥俩感动的泪都下来了。这个时节可需要朋友啊！谁给我们保出去了？说这个人姓佟，叫佟麟，佟海川，人送外号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啊，两位老头，你看我，我看你，我们跟佟麟不熟悉，但我们知道这个人呢，是不是啊？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是怎么事儿？那既然让我们签字签吧，这真感谢这佟麟呢，这就签了字了。然后呢，就给放了。老哥俩就感觉到做梦似的，忽忽悠悠的，这怎么事儿？这是吧？正在家中坐着呢，突然来了一帮人，起了咔嚓连搜带抓的，然后弄出一包东西来，弄到大堂上去，叽里咕咚的这就过堂。这结果一过堂，说我们反满抗清，结果第二天有人保出去了，这回来了，哎呦，见着家人了，见到重孙子了，高兴啊。然后外边报说来了一伙人，为首的是东岳东普伦亚斗山东半边田汤郎守侯廷侯振远，还有西昆仑于城于洞海南侠海底勋真昆仑道长司马空，还有北侠客秋天秋佩，还有一位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佟海川，一干人等来求见。哦，赶紧请。佟麟来了，把自己保下来了，那就是家中出了这个事儿，偏巧佟麟赶上了，给我保出来了，能不热情接进来吗？哎呦，上下打量佟麟呐，一看海川，嘿，这模样，啊，虎背、豹腰、狮腿，穿得很朴素，这互相见过礼了，坐到这儿，赶紧摆上酒宴，

吃的喝的当中，佟林就把自己的来意说清楚了，啊，就是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含宝物质广，皇宫盗宝。我们在杭州抓住这盗宝二贼之后啊，结果小诸葛罗列设下一计，砸木龙，把这含宝物质广在燕子河状元桥给劫走了。所以我们今日来啊，请两位老哥哥屈从贵体前往金银岛，劝说罗烈能否把含宝物质广交给我们。我现在佟林是披着罪呢，我到九江府来，我倒是来请您来。赶上这么档事儿，佟林这脸还红了，怎么的海川呢，撒不了谎，这一撒谎这脸就红。这里边怎么事儿？怎么事儿？这不是病太岁击骨架张方使了这么一计吗？定了这么一个扣，这江湖上到处都是坑，就是给陶庸挖了这么坑。那病太岁张方那击骨架不跟那雍亲王说吗？说请陶庸、陶绍先和陶绍华这哥俩，这个任务你交给我吧。结果呀，张方让孔秀弄了点竞品，什么反满抗清这些东西，半夜趁其不备给这陶绍先、陶绍华他们家的床底下给放上了。然后这边张方见到这知府，你就给我抓，听着没？我们给他栽了赃了。然后呢，让佟林来给蒋清担保人，你陶庸就欠了佟林一个人情。那么海川跟你一说，你能不出面吗？对吧？你踏人人情啊，你这个情得还呢。嘿嘿，你看看这么大一个双桃二侠，让这击骨架张方给设计了。佟林把这话说出来，说我来请您来了，您到那劝说劝说罗烈。一开始的时候啊，老头不说了吗，我不能去，因为佟林没来之前，这个东侠和西侠来了一次，陶绍先、陶绍华哥俩说得非常明白。你说我怎么去？我去到那儿，罗烈是我们有交情，你说他给不给我面子？给我面子他就得把人交出来，不给我面子他就把我撅出来，所以说我不能前往。但这次不同了，陶绍先、陶绍华想我们哥俩险些摊了官司啊，佟林赶上了有雍亲王这个靠山，到知府那儿担保人把我们保出来，这个人情我们得领，我们得到金银岛。两位老头啊直点头，海川呐、啊、你放心吧，这个忙我们一定得帮啊，但是能不能劝说得动？如果说罗烈要把人交出来，你们就领人去，如果人家有难处不交，您也别怪我，因为交情有深浅呐、啊。哎呀哥，哪能怪您呢？您把我们的心思传到了，这就可以了。只要两下不动干戈，有什么事儿咱们好商量。为啥？佟林可知道罗烈少林派的门人弟子啊，那背后是少林派呀、啊，能不打就不打呀。两位老头说：“你们就这儿等了吧，啊，金银岛离这儿不远，我明天早晨就走，然后到那儿得个信儿回来，告诉你们实情，是不是？尽量化干戈为玉帛，哎，两下弹劾，这韩宝之王也真是的，是不是？你这俩孩子太不懂事了，皇宫偷出翡翠鸳鸯镯，你干嘛给佟林写上这个名字，对不对？我们去。第二天，哥俩骑着马，在路上就琢磨。”你说啥事儿就怕琢磨，哎，这玩意儿这很新鲜 啊！你看看，一开始东侠到这儿来，干嘛呀？请我们到这个金银岛劝罗烈，我们哥俩呢没去，哎，然后我们就谈了官司了啊。谈了官司之后，佟林就到官府那儿就把我们保上了，就保出来了，我们就欠佟林一个人情，那我们就得去。哎呀，这是个坑啊！哎嘿，这是中了计。

0: 这是有人给咱们画了一道，摆了一个沟，挖了一个坑。虽说他们给咱们设计的这一套诡计坑，是吧？那没铜铃呢？没铜铃，咱们还是出不来呀。行啊，咱们前往金银岛，给铜铃当这个说客，劝罗列。哎呦，到了这个火焰湖啊，这火焰湖边上有棚子，有人家的前哨。嗖，射那穿天猴，也叫惊天响，就是那火焰似的啊，穿天猴一样，撒射到岛里头去，告诉二桃老侠来了。怎么的？罗列一听是两位哥哥来了，亲自迎接，大战船呢就摇打这岛里头，哇，风吹水面，随着船帮亚当登舟，滚浪滔天，这船哈到岸上了。罗列站在船头，打老远一看，哎呦，哥哥在那儿呢，牵着马呢。罗列一飘身，扎背跳到岸上，咕咚跪倒在地。罗列给哥哥见礼了。这罗列呀，特懂人情。想当年年轻的时候，最倒霉的时候，棒对十三扣，怒逞三魔，黑松林一场血战，结果受了伤。偏巧二桃老侠在那儿路过，把罗列给救了，抬到家中，好顿伺候，又请来医生给看好了病，临走了拿了好多钱。哎呀，罗列太感动了，太感动了啊！见了金银岛之后，逢年过节亲自到陶家去拜望，那对这两位那可真是高看，所以跪倒磕头。哎呦，二桃急忙上前参齐，哎呦，哪呀，罗道主，是不是？哎，兄弟，别，赶紧上船，走走走走。这船进了岛了，大排宴宴，把两位老哥哥请到上座呀，哎，然后罗列又亲自给倒酒，挨个的介绍啊，这叫金文杰，双剑金文杰，那认识他的副岛主。因为二桃老侠也总来，哎呦，金岛主金文杰过来给见礼。这三岛主马占江，叫神符马占江，给老侠见礼了。这位大嗓门，那这边新来的朋友，这是司徒战鳌，双飞鹰。司徒战鳌过来，这个双飞鹰司徒战鳌这个名在二桃的耳朵里头那也是灌得满满的。这个人是黑旗帮的啊，黑旗帮是个什么样的帮，两位老侠知道。但是呢，他们在金岛呢，平日啊二桃都不搭理这些人，但是罗列的朋友那就跟自己是朋友吧，互相见了礼了。那这位谁呀，乔爷啊，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宁过来了。哎呦，嘿嘿，两位老哥啊，认识我不？哎呦，这不是玄灵吗？也可不是，怎么的？你看看，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啊！哎呀，那个给老哥哥倒酒了。你看看，二桃跟乔玄灵平日关系还不错，说老乔这个人呢，黑白两道都混得开，哎，还做点过好事。你不是坏事他做呀，他好事得做。那我给你介绍啊，两位老哥哥，这是我最近收的徒弟。哎呀，我这徒弟，过来，八爪蝎子汤真香过来了。呀，师父，哎，赶紧，你叫师娜呀。我跟你说，两位哥哥，这是我最近收的女徒弟，叫八爪蝎子，姓汤，汤真香啊，也是江湖上的邪门歪道啊，干什么大的边小的圆，打瞎子骂哑，不安全分踹寡门，干这个。但是我给他教育过来了，自打拜我为师之后，我让他走的正，行的端，三条大道走中间，明白吗？ 所以日后呢要干好事儿。哦，你看这女的，好家伙，二桃老侠差点乐了。看这女的长这模样，说汤真香到底长啥样？哎，这姑娘长得很漂亮，瓜子脸，瓜子脸，这女孩子长瓜子脸，那肯定漂亮。不过她呀，长倒了，尖朝上，上尖下宽，穿这么一身红，披个斗篷，这儿插一把宝剑。自打跟乔玄龄，是吧？这个拜他为师之后，老乔没啥事就教育这女徒弟：身在武林当中，一定要学好啊，是不是？你过去那些恶，我不管了。你别看我乔玄龄叫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刀，但是我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不能缺德，听着没？师傅，我知道了。哎呀，好好的孩子，将来我给你找一个合适的男的，是不是啊？漂亮小伙，跟人家成家，正经过日子，做一个贤德之女人。是，师傅你放心吧。哎，你看看我们这老乔还干点正事儿。那么这两位徒弟呢，一看是和尚，弥陀佛，真是我最近收的俩和尚徒弟。这个叫法江，这个叫法海。法海过来了，哎呦，这陶庸、陶少仙和陶少华哥俩差点乐出声。一看这老乔啊，乔玄龄这几个徒弟啊，还有和尚，乔玄龄是老道，汤真香是俗家的，人家是僧道俗三组合。你看看，哎，这喝酒吧，那么和盘托出。陶少仙、陶少华怎么想的呢？我们来，是不是啊？是佟林让我们来的，我们就把这话传到了，哎，把这意思说明白这就行了。所以说往这一坐，这罗烈呢就问说：“老哥哥，您来了是吧？是闲子没什么事儿到这儿来溜达玩呢，还是有什么事儿？您就说。”这酒啊，喝得非常和气，你这什么感情啊？都是，陶少仙呐，就把来意说了：“罗烈呀，哎，哥哥来是受人之托。你们这儿有两位朋友，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的吗？有啊。哎，罗烈一挥手来，请二位少侠。说韩宝、吴志广啊，在后山呢。哎，罗烈为了安全，怕佟林等人派刺客行刺，就特意在后山安排个石屋子，就把韩宝、吴志广放在那儿了。说你在金银岛，你放心吧，孩子，有我保护你，万无一失。那么这回把韩宝、吴志广直接就请出来了。韩宝、吴志广一出来，陶老侠就点点头，因为这韩宝他爹，那跟陶老侠都认识。哎呀，罗烈呀，韩宝、吴志广说要为师兄报仇，在皇宫拿走了翡翠鸳鸯镯呀。这个事儿呢，我也不瞒子，我也不掖子，也不藏子，我这次来呀，就是奉佟林之请之命，两下化干戈为玉帛，能否把这事儿谈和了啊？把这二位少侠交出去，所以我这个话，哎，也就传到了。这说的可不深不浅，因为什么呢？陶庸、陶少仙也明白啊，这话要说重喽，心中暗想，说罗烈，你碰得了官府吗？佟林的背后那是雍亲王，你跟朝廷对抗，你不找死吗？但是这话的嘴边不能那么说呀，啊，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特别韩宝、吴志广，那韩宝他爹，穿山过岭柳一毛，韩忠、韩殿远，那跟自己也认识。这时候啊，三尺短命钉，百步追魂道，乔玄龄听出来了，哎呦，我说嘛，这个罗道主可能是莫不堪说呀。那既然罗道主莫不该说，那我就替罗道主把这事儿说了，你看怎么样？陶老兄，不知道您让不让我说？哎呦，你要说就说， 请讲当面啊。这常言说得好，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都是干这个的，对吧？都是达摩老祖的门徒，王匡的子孙。在想当初，这佟林是干什么的？哎，这佟林说什么？在江西卧虎山，在一个破庙里头，遇着俩老道给他托梦，学了这么一手武功，下山之后，我跟你说，那是一牙当行人呐，拿咱武林根本就没当人。在双雄镇，他不懂规矩呀，踏把场子，居然打着锦白威特雷春雷震横。那你说你到人把式场子里边去要钱，然后人家问你哪个门的，你说你自己创了个门，跟谁学的，你说你做梦得来的这武功，你这不骂人的吗？啊，这是人话吗？那搁谁谁不急眼呢？对不对？老哥，您是明白人呐。然后呢，入了金交贺报去为哥哥报仇，不对吗？佟林弄了个邪派武功，就把贺报打了，随后就又把法禅给打了。这个事情是这样，关键这佟林呢是拉帮结伙结党营私，就弄了那么武林当中那几个人，拧成那么一股子，架个那么一绳子，然后弄那么一篓子，最后整成那么一坨子。这陶老侠想，这都什么呢？一冷子，一坨子，一筐的，这什么呢？这意思差不点乐了。干什么呢？这几个人拧在一起，就形成了一股武林当中的黑暗势力。他们残害同行，倚仗着官府，倚仗着雍亲王的势力，成立什么浙江总镖局，独霸了浙江的镖行业。那你说其他那些镖局子怎么吃这口饭？哎，最要命的，他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起了个外号，绰号叫什么？镇八方，紫面骷髅侠。咱们就说这镇八方，老哥，您是闯了江湖的，对吧？您号称为忠义侠、仁义大侠，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啊！我们对您非常的客气。小小佟林30岁，说不上学了个三脚猫四面斗，八步单打小开门，不带打铃小把式，没有祖师爷，没有同行，欺师灭祖，别开天地，愣说自己武功卓尔不群，然后呢就残害同行。所以像这样的人，他们建立这个邪派组织，就以东侠他们这几个人，好家伙啊，把咱们这武林当中欺压的都喘不上气儿来，你说咱们该不该反抗？大伙一听，对，老乔说的对。这陶少侠呀，坐那儿，看看陶少仙，这个这一老哥俩一想没话了，你怎么说呀？对不对？这家伙都义愤填膺的，好家伙，那胸膛呼哧呼哧呼哧直喘呐，那胸脯子上下直扇呼。这时候韩宝吴志光也站起来了，来到了二头老侠面前，跪倒在地，老人家，我们实在冤枉，在杭州内我师父大战佟林3天，可以说我师父没下狠手，留有3分情面，想那佟林却身手狠毒，使我师父当场吐了鲜血，这武林的公道问我老人家给评一下。哎呀，两位老侠点点头，好了，行了。我说那个老乔啊，啊，老哥哥，就当我来喝口酒吧。甭劝了，劝不了。怎么劝呢？一看擦拳魔掌，另外一看司徒扎敖等人在那儿，那个眼神就知道深仇大恨，特别罗列。老哥哥，对待佟林这样的武林败类，路不平旁人站，我乃是练武之人，其中小儿横行，老兄给我转个话，如果要韩宝吴志广，请他来到金银岛，我罗列 被当场，我就把人交给他。他这话说的不多，语气很重。好，既然如此，罗莲，那我就回去跟佟林说个实话。第二天，陶庸、陶少先和陶少华，那么两位老者回到了九江府，到了自己的家中，往这儿一坐。这两位啊，也真实在，是原原本本的把这话一说。那么就在这时节，就见佟林王起战一拍这桌子，好，既然如此，我就要奔赴金银岛，这才引出大战铁锹寺，四弟动刀兵。
1: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筐，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东城是如释重负啊，他不敢走啊，站在这儿等着，他等着曹操走了之后自己好回府，看看这袍和带里边藏着什么。这曹操啊还不忙着走，他就瞅着东城，东城就明白了，哦，这是让我先走啊。啊，丞相，东城跟您告辞了。曹操点了点头没说话，笑呵呵地瞅着东城，他越端详东城是东城心里头越紧张，他还不能急着忙着走，他走得过急，他怕曹操把他叫回来，你回来你跑什么，你说不急着走我紧着在这儿磨蹭什么呀，我得赶快回家呀。东城转过脸去还得迈着四方步装作没事的样子，他走不多远，曹操这时候已经上了马了，前呼后拥的哗由东城身旁过去了。东城一看曹操走远了，他没过头来赶快上马，快马加鞭呢就往家里跑啊。到了家门口啊，凳都没摘利索，差一点从马上掉下来，府中的那些仆人不知道国舅今儿这是怎么了。东城急忙跑到小书房，把门关上，窗户放下来，把这件袍和这带全脱下来了。东城先在这袍上找，这么说吧，把这件袍有领子前心后心底摆袖头全都找遍了，没火，哎呀，这里没什么呀。当时曹操举着这件袍冲那太阳照，把我差点没吓死，我怕他呀照出点什么来，看来这里边是什么也没有啊。董成又开始啊看这条玉带，他先用手摸，摸来摸去也没摸出什么东西来，把董成急坏了，晚饭都没吃，天黑以后掌上灯他又接茬找，他把那袍子几乎都给拆开了也没找着，这袋子他翻过来掉过去几乎看了有100遍了也没看出什么东西来。董成都困了，他趴伏在这个桌案上打了个盹儿，这个蜡灯灯花很大，忽然间掉下个小灯花来，正好就掉在这玉带上，一下子烧个窟窿，把董成的胳膊给烫了一下子。哟呵，他一激灵醒了，哎呦，把董成吓坏了，这玉带怎么烧了？他用手这么一葫芦，就有在这小窟窿里呀、啊。透出点东西来，

厅里边卷着这么一条白绢。哎呀，在这儿呢！东城赶忙找来刀剪，把这玉带拆开了，就把这条白绢抻出来。他铺开这么一看，感情是一份血诏。皇上把中指咬破，用血写的。这诏书什么内容啊？诏书里说，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接连党羽，败坏朝纲，封赏都由不得汉献帝做主了。所以汉献帝把这道血诏给了董承，让他纠集忠义两权之士，灭曹操，伏安社稷。董承哭了，他正哭着呢，从人进来禀报，外面有您的挚友求见，就是他最好的朋友。天都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来见我呀？吓得董承赶忙把玉带诏收藏起来。他刚把诏书藏好，只见连龙这么一挑，由外边进来了四位。董承一看呢，确实是自己换命之交的好友哦。其中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基、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几位大人进来一看，董国舅怎么俩眼痛红啊？哎呀，几位兄长，天到这般时候，你们来此则甚呢？我们来给您道寿经来。董承一听奇怪，给我道的什么寿经啊？哎，国舅，我们听说天子不是赐给您一件锦袍、一条玉带吗？对呀，据说是显一显让曹丞相给没收了，在皇宫门前翻过来调过去看，有这么回事吗？那么万岁给您的这件锦袍和这条玉带是怎么回事呢？董承听到这儿，看了看几个人，不能再隐瞒了，他的眼泪也止不住了。他过去亲手把门关上插好，回过头来把诏书拿出来，叫这几个人这么一看，这几位都掉了泪了，一个个气得咬牙切齿啊，必须得把曹贼灭了。咱们怎么办？咱们把名字就写在这诏书上吧。对，几个人都在这诏书上签了名了，刚把名字写完，家人敲门，当当当。东城开门这么一看，何事叩门？启禀将军，外面有西凉太守马腾将军求见您。啊！东城打了个冷战，不不，我不能见他。你赶快出去跟他说，你说我染病在床。哦，是。这家人赶忙出去了，出去功夫不大，东城就听啊，这院子门口那儿有人吵，嗓门还挺大，岂有此理，什么有病，我在皇宫门前亲自看见他，面带春色，满面春风，精神百倍，怎么这么会儿的功夫他就有了病了呢？岂有此理，我一定要见国舅，你们与我闪开了。家人拦不住了，马腾大踏步的打外边就进来了。东城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大人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们可都别言语啊，我出去我一个人对付他。东城赶忙又屋里跑出来了，哎呦，我当是谁呀？原来是马腾将军，快听堂中一叙。东城就把马腾给拉到客厅来了。分宾主落座之后，不知道马腾将军天到这般时候来到府下，有何指教？把马腾都给气晕了，瞪着俩大眼睛上下打量董承。国舅，啊，将军，我听说你病了，你这不是蛮精神吗？

0: 吗？
1: 啊，哦，我是偶染风寒，我确实有点病。刚才这个，我想着党家，实在是有些不公啊。哼，马腾啊，把脸甩过去了，好大的不高兴。唉，他叹了口气，我实话对你说吧，国舅，我要回西凉了。我觉得这满朝中啊，能够我向他辞别辞别的只有你，可是我没想到你差点给我来个闭门羹啊，险一险连见都不见我。哎呀，我真是百思不解呀。哦，马腾将军，我董承有失盈厚，罪过罪过，算了吧。说的这会儿，马腾挺身站起来，啪，把袖子这么一抖，长叹一声。据我看来，这朝里边没有几个救国之人。再会。一挑帘子出去了。哎呀，董承一看，这马腾说话话外有音呢，几步他从屋里就追出来。哎，马腾将军，请留步，你回来。他又把马腾给拽回来了。方才将军所言朝中没有救国之人，这话是冲着谁说的？我就冲着你。你还身为国舅呢，许田社为首的曹操那些举动你都没看见。我现在一提这档子事儿，气得我马腾浑身直抖啊。想不到你贵为国戚，你是皇上的亲戚，你不思念报国，你整天净在家里干什么呀？哦，不是喝酒就是歌舞升平，再不然你就躺在床上装病啊。你给我闪开吧，今天晚上这国舅府啊，嘿嘿，我都多余来。马腾说完了还是要走，董承把马腾给抱住。方才马腾将军这些话呀，董承不但没生气，他还很感激。马腾将军，我有话对你说，我家里还有几个人呢，我把他们请过来你见见。说着董承把王子福几个人给请过来了。马腾一看，哦，全在这儿呢。董承又把血诏拿出来叫马腾将军看，马腾也在诏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了。签完之后他一看，就这么几个人啊，这么几个人怎么能够灭得了曹操啊。哎，国舅，我给你推荐一人吧。董承一听，马腾将军，这可不能乱推荐呐，天子在诏书上写的明白，让咱们纠济忠义两全之事。哎呀，国舅，此人堪称忠义，但不知他是哪一家，就是那皇叔刘备。哎，不行不行不行，董承一听，那是曹操的人呢，他和曹操交往甚厚，这次就是曹操把他给带回许都来的。哎，马腾一听，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在许田设围的时候，曹孟德把马带到天子的前边去了，当时我看刘备他的二弟关云长用青龙刀要把曹操给劈了，是吗？我亲眼所见，刘备用眼神制止了他的二弟。嘿嘿，董承一听，招啊，那说明刘备还是曹操的人。哎，国舅，你怎么能这样讲话呀？刘备那是投鼠忌器，再说曹操周围手下有多少爪牙呀，根本云长也下不了手啊，所以他才制止了他的二弟。啊，几句话说的董承恍然大悟。董承今儿晚上暗藏着玉带诏，他是深夜找刘备来了，他怎么不白天来？哎呦，白天还了得，
0: 相府周围到处都是曹操的耳目啊，一旦要是败露了，那董承和这些文武大臣就全完了。当时在许都，曹操那是多大的势力啊， 所以董成挑了一个月黑头的天气，几乎是伸手不见五指，对面难以辨人呢。他找到了刘备的门前，玄德开门这么一看是国舅董成，就引起了玄德的疑心，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五更半夜的国舅董成到我这儿来了？不用说玄德呀，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谁也一样。这睡着好好的觉，半夜来位不速之客，可不得引起一些怀疑吗？我不知道是国舅驾到，有失营养，当面恕。董成赶忙冲玄德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声扬，别嚷嚷。刘备更疑惑了，赶忙把董国舅让到书房。国舅，天到这般时候来到舍下有何见教啊？哎，皇叔啊，我不得不这个时候来呀，我不能白天来，白天来多有不便。说到这会儿，董成用手一指，因为皇叔您以虎为邻呢，您跟老虎住界饼，我不能不小心。董成这么一说不要紧，把玄德给吓了一跳，心说董国舅这怎么了？怎么会说曹丞相是老虎啊？啊！刘玄德更加上小心了，因为他不单不知道董成的来意，而且他还想到这会不会是曹丞相派来试探我的呀。闲谈几句之后，董成就把许田设为曹操僭越的事情说了。这僭越是怎么回事啊？就是曹孟德在广听大众之前，光天化日之下催马到皇帝的前边，用自己身体把皇上给挡住了，他迎受这万岁的称贺叫僭越。正在这时，关云长要举刀把奸贼曹操给杀死，您干嘛制止了您的二弟呢？
1: 哎呦，玄德一听这个吃了一惊啊。国舅，没这么回事啊，我记不得记不得，您这是听谁说的呀？
0: 哎，听谁说的干嘛呀，是我亲眼目睹啊。皇叔，如果朝中这些文臣武将都像将军云长关羽，国无忧矣呀，这国家就不发愁了。玄德听的这会儿，嗨，国舅此言差矣，我二弟云长有何德能啊？咱们这国之栋梁不是有曹丞相吗？曹丞相有治国安邦之策，何忧国不太平呢？这几句话呀，玄德都不是出自于衷，不是打心里说出来的，他这是糊弄董成呢。董成火了，啪一拍桌子站起来了。哎，玄德一愣，就方才这几句话差点把这位国舅给说哭了。想不到啊，你身为皇叔说出这样的话来，我董成冒着生命危险半夜三更前来看望你，我一见你就抛肝沥胆呐，我呀把肚子都豁开了，五脏都让你看了，以实言相告，皇叔何必这样躲躲闪闪，用言语欺诈我董成。说到这儿他真止不住眼泪哭了。玄德赶快安慰，不不不，国舅你请坐，你也替我想想啊，方才国舅不是说了吗，我以猛虎为邻呢，你看我挨着谁住着呢， 那天在这般时候你跑到我家里来，我也不知道你干什么来了，那可不是我就得拿话搪塞搪塞你吗？国舅，你这究竟是为何呀？东城听到这会儿气火全消了。哎，难怪皇叔啊，这小心加的对。想到这儿，东城就把玉带诏拿出来了，双手捧给了玄德。玄德把玉带诏展开这么一看，是悲愤万分呐。他看上边有几位文武大臣都已经签了名字了，第一个就是车骑将军董承，就这位国舅，还有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崇济、一郎吴硕、昭信将军吴子兰、西凉太守马腾。玄德还有什么说的？自己也赶快签名吧。提起笔来，刷刷刷写了五个大字：左将军刘备。他把玉带诏还给国舅，玄德就嘱咐董承，应该是缓缓而行啊，这个事可不能着急呀、啊。因为曹操的势力太大了，请国舅你不要找那么多的人，人多口杂，你知道谁给说出去啊？那还了得，泄露一个字，我等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董承一一记下。他们两个人互道珍重之后，董国舅不敢在这儿久停，就辞别了玄德。玄德把董承送走之后，这后眉眼简直没合眼睛啊。玄德是越想越后怕呀，因为自己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来投的曹操，他没想到曹操把他安排到了相府隔壁这儿住。从打安排住所那天起，玄德这个心就很不安，他总觉着曹操在监视着自己，所以呀、啊，玄德立下一个信条。什么信条啊？除去你曹丞相请我，我是绝不轻出，哪儿我也不去，谁我也不联合。黎民百姓有句话呀，盖不串门啊，我就在我家里这儿待着。这次董承找上门来了，自己在玉带诏上签了名了，这要走漏了风声可怎么得了啊？玄德越想越害怕，特别是他想到玉带诏上签名的这几位文武大臣，除去这位西凉太守马腾有点实力，而且还离着那么远，剩下这几位哪行啊？包括自己在内，官衔不错，左将军，除去关张俩兄弟，几乎是一兵一卒都没有，眼前哪儿图得了曹操啊？图不了曹操，这早晚有一天玉带诏的事情要是败露了，那就全完了。玄德一想，不行，我得走，我得离开这儿。玄德想离开许都，那已经是非止一天了，不过怎么能走得了啊？曹操他不能放我呀。想来想去呀，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
2: 朋友们，这里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3: 五十年代的希望，六十年代的奋进，七十年代的付出，八十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

0: 行。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4: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大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5: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6: 搬起来，这边请。
3: 我们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9: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10: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11: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

0: 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0: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2: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0: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3: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4: Be worthy of young。
5: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九九二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玄德想出了一条韬晦之计。什么叫韬晦之计？就是把所有的锋芒全部收敛起来，从此啊是春风满面，不管见谁笑而言曰，装傻充愣，心里头的主张已经打定。玄德就在这房后边开个小菜园，没事在那儿种菜。这么一来呀、把关羽张飞给急坏了。大哥，这是怎么了？哥俩来问来了。哥哥，想当初你我兄弟桃园结义之后，立下雄心大志，要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如今天下大事，哥哥您不理不问，一不看兵书，二不练武艺，您怎么天天在这儿种菜呀、这您要干什么呀？玄德听得这会儿，二位贤弟不必多问了，我种菜呀是消遣消遣，你们该练武练武，一时一刻也不要耽搁，就不必管我，退下歇息去吧。关张两兄弟不敢再多问了，张飞一气之下，走，二哥，咱们练咱们的去。哥俩出城练武去了。从此关张二位是每天苦练武艺，刘备呢专心致志侍弄这个小菜地，浇水建菜。嚯、这菜呀叫他给侍弄的还真挺兴旺，茄子黄瓜大辣椒的。这天玄德正在这儿浇菜呢，忽听腾腾一阵脚步声。玄德举目一看，哟，从外边进来两员大将，前边是张辽，后边是许褚。二将来到玄德跟前插手施礼，使君在上，末将这厢有礼。哦，二位将军，这是从哪里来呀？由相府而来。哦，来到屋中一叙。张辽一听，不必了，使君，我们奉丞相之谕前来请您过府。玄德一愣，心说怎么回事啊，曹操请我干什么呀？其实啊，曹操不断地请他，有什么宴会了，来什么宾客了，和有事无事也经常请过府去谈一谈。可是每次请啊，玄德都犯合计，不过没有这次啊合计的这么重，因为他在玉带诏上刚签完了名。二位将军，丞相请我有什么吩咐吗？这末将不知。哦，好，二位将军少歇片刻，我静静手更更衣，我们手洗洗，换件衣服去见丞相。张辽许褚一听，使君，我看不必了，丞相吩咐得很急，让您立刻就去。哎呦，刘备有点紧张，干嘛这么急呀？是不是玉带诏的事儿漏了？不管怎么说，硬着头皮也得去呀，人家这两位将军在这儿等着呢。二位将军先行一步吧。张辽许褚一看，那怎么能行呢？还是使君先请吧。俩人说着往两旁这么一闪，是拱手让路，让玄德先走。作为张辽

0: 屈楚是两员大将，既有风度也很注重礼节，让刘备先走。玄德今天这心情和往常不同，这两员将越客气啊，玄德是越紧张，心说这是不是一边一个把我看起来了，自己就孤身一人呢？二弟关羽、三弟张飞都出城练武去了，你喊些兵卒有什么用啊？走吧。等来到丞相府，刘备一看，宦门四海呀。平常啊，这曹丞相府就这样，是武士林立，金瓜乐府。玄德觉得今天好像比每天呢，加了岗了，好像多出些人来，是他自己这么想。当他来到府内这么一看，哎呦，这位曹丞相正好脸朝里在院子里那儿站着呢。二将抢步上前，启禀丞相：“使君驾到。”哦，曹操一回头，手捻长须，打量玄德：“哈哈，玄德公，你在家做得好大事。”哎呦，就这句话，玄德这个头嗡的一下子。这要换平常人，扑通一下腿软能坐在地上。玄德一听完了，正像自己猜测的那样，玉带诏的事情败露了。他赶忙一拱手：“丞相。”话还没等说出来呢，曹操抢步上前，砰，把玄德的手给抓住了，是拉起来就走，根本也不容他说话。玄德一想，这回算完了，他要把我拉哪儿去啊？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后花园。丞相，不知唤我哪旁使用？曹丞相一回头，两个人是目光相对。曹操乐了，玄德，这学谱可不易呀、哎呦，玄德忽悠下子这心放下来了，放了一半，看来不是玉带诏的事儿，但是可能这里还有别的事。他看曹操这个神气与往常不同，曹操说的学谱是怎么回事？就是种菜呀、啊、他说这种菜有学问，那玩意儿不容易啊。丞相，我不过是为了消遣消遣而已，不知丞相把我换来究竟有何吩咐？哎，玄德，你怎么这么客套呢？你来看。说着曹操用手这么一指，这花园里头有几棵梅树，酸梅啊，这梅子已经都青了，就是熟了。玄德，去年我领兵去征张绣，走的中途路上，军士缺水呀，都把大家渴坏了，这仗还怎么打呀？当时我这么一着急，心生一计，我用马鞭子遥指远方，我说前面有一片梅林，梅子已经都熟了，这东西可特别的酸呐、啊。叫我几句话说的那些军士是满口的唾液，当时就都不渴了，而且还打了一个大胜仗。曹操说的这番话是确有其事啊，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那个望梅止渴的故事。曹操说完了打张绣的事情，又告诉玄德说今年又值青梅已熟，现在这些青梅又熟了，我想起玄德你来了，特意派张辽、许褚把你请过府来，我要跟你喝几杯酒。哦，玄德听到这儿，这才把这心完全放到肚子里，不是玉带诏的事，踏实了。 说这话，曹操把玄德给拉进了花亭，进了亭子里边，这么一看，有一张桌案，桌子上摆着两盘子青梅，正中有一尊煮酒，梅子青青，煮酒飘香。曹操请玄德上座，亲手给他满了一杯酒，两位在这儿是开怀畅饮呐、啊，是酒至半酣，忽然一阵冷风吹过，两个人举目这么一看，天上是阴云密布，风是雨的头，要下雨了，和曹操这酒兴更浓了，咱们在这儿喝着酒，来阵雨，那该多么清爽啊。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哎呀，丞相您看，龙冠啊！曹丞相手推胡须，回头一看，果然是龙冠，好景色。玄德，你随我来。他伸手把玄德由座位上给拉起来了，两个人离开桌案，凭栏远眺，往远处一看，哎呦，有一块乌云翻卷呐、啊。这龙卦是什么呀？其实就是龙卷风，远了一看呢，就在那积雨云下，好像是个漏斗似的，在这舒卷下垂。古代人缺乏对科学的了解，以为啊那是湿雨的真龙在下卦吸水呢。这个景色是十分壮观呢、啊。曹操越看越高兴，他手捻胡须回过身来，哎，玄德，你可知龙之变化否？这龙变化多端，你知道吗？玄德一听摇了摇头，呵，回禀丞相，我未知其详。玄德是真会装傻呀，他说他不知道。嘿嘿，玄德公，龙非常之妙，它能大能小，能生能隐，大则行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生则能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就说龙这个东西是能大能小，能生能藏啊。玄德呀，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由人得志而纵横于四海，龙之威武可比当世之英雄。说的这会儿，曹操把大指挑起来，他嘴这么一撇，把这头一晃，神气是十分得意。曹操这几句话说的玄德心里边一动，他觉得曹操这人很有才华，说的不错，不过看曹操这神气，他由龙比到人，又说到当世之英雄，看他那个神态呀，曹操是以英雄而自居。说着话，两个人又归了座了。曹操就问他，玄德公，你久历四方，可知当世之英雄是谁吗？你能不能跟我讲一讲？啊？玄德心想，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于我呀？我就给你装一装糊涂吧。丞相，刘备肉眼安识英雄，就我这俩眼睛啊，我还能认得出英雄来？我不知道。哎，曹操一听摇了摇头，玄德，你过谦了，你太客气了。玄德一听，我这不是客气，要没有丞相您，我能在朝里做官吗？现在您要问我黄瓜辣椒怎么种，我能给您说说，天下谁是英雄啊，我确实说不上来。
1: 好好好，玄德，即便这些英雄你没见过面，
0: 难道你还没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吗？你把他们的名字给我说说也行啊。这个玄德一想，不说几个看来是不行了，干脆我给你说俩，搪塞搪塞算了。哎呀，丞相，刚才您说到了这个龙啊，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这个人现在他是自称皇帝，谁呢？就是淮南的袁术。为什么由龙想到他呀？真龙天子吗？他是不是真龙天子且不谈，我看此人兵粮足备，可谓英雄。袁术了不起，丞相您看怎么样？曹操一听摆了摆手，玄德，袁术算什么英雄啊？以我看来，他不过是一副冢中枯骨，就是坟里头一副骨头架子，我是早晚必擒，说不定哪天我就把袁术逮着。哎呀，刘备暗暗点点头，心说曹操好厉害。曹操的看法和自己看法一样，刘备也这么看袁术。哦，他不够英雄。丞相，我又想起一个人来，就是那河北袁绍。此人43功，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我看他称得起是当今的英雄。就是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做大官的，他们家那个学生啊，遍布于全国各地，如今他地盘也大，占着好几个州，手底下文武能人也特别多，这个够得上是个英雄吧。曹操晃了晃头，玄德，袁绍称不起是英雄，因为袁绍这个人，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哼，曹操这几句话挺厉害，他给袁绍这几句评语啊是恰如其分。怎么意思呢？他说袁绍这个人，你看他外表挺厉害，他胆儿特别小，这叫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呢，他智谋可不少，但是他总下不了决心，优柔寡断，干大事而牺牲，做点大事情他不愿意付出代价，见小利而忘命，他就图眼前这点利益，所以他不够个英雄。还有一人，此人名称拔尊，威震九州，刘景升可谓英雄。刘表徒有虚名，并非是英雄。那么您看孙策怎么样？此人血气方刚，称江东领袖，那孙伯符可谓英雄吧。孙策借父之名占据江东，也称不得英雄。那么益州刘季玉可谓英雄？哦，你说那刘璋啊，他虽是汉室宗亲，据我看他不过是一条守护之犬，何足为英雄？刘季玉看门狗。那么丞相您看张绣、张鲁、韩遂这些人怎么样？听到这儿，曹操是拍掌大笑，玄德公，此等碌碌之辈怎么能称得起是当代英雄？哎呀，丞相，那么按您这么说，那究竟谁能称得起是个英雄？这英雄啊，既为英雄二字，他就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丞相，但不知谁能当之？谁能称得起这样的英雄呢？ 曹操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他用手指了指刘备，然后又指了指自己。今天下之英雄，唯有玄德与操耳。

0: 就是你跟我。哎呀，可把刘备吓坏了，呱啦的一下，持住杯筷都掉地下了。与此同时，听咔，半空打了一个霹雷，玄德赶忙掩饰，哎呦，想不到这雷声如此之大呀。曹操笑了，呵呵，怎么，玄德大丈夫也惧雷不成？嗨，丞相您忘了，圣人迅雷，风烈必变，何况玄德。他说孔子啊，一听见这巨雷声脸都变色儿。曹操点了点头，还真没介意。曹操就这么好糊弄？不是，这里有两个原因。一呀，现在曹操正在得势，是事事如意。第二，曹操满以为刘备是个英雄，能够慧眼独具，是满腹珠玑。但是方才听他说的那番话，才知道刘备没有真才实学，因为他所说的那些人几乎一个不入一个。那为什么曹操还说刘备是个英雄呢？那不过是句客气话，可把刘备吓得够呛。幸亏这个雷加上刘备淡淡说了那么一句有意无意的话，就这么轻描淡写的把曹操给糊弄了。过了一会儿，雨过天晴，曹操和刘备这酒也酒至半酣了。正在这时，就听着花园门外一阵乱。哦，曹操用手一推胡须，这怎么回事？只见从外面怒冲冲、慌忙忙闯进来两员大将，前面是关羽，后边是张飞。好多人想阻拦这两个人，根本拦不住。张飞一抬手，把拦他的人给推倒了好几个，两个就直奔花厅这儿来了。感情关羽、张飞呀，今天为什么没在家呢？他们到城外去演习弓马。因为大哥玄德最近哪儿也不去，总在那菜园子里头浇菜，哥两个都不满意。为这事儿，张飞还问了关羽：“二哥，咱们大哥这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种菜来了？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没问问吗？”关羽说：“我问过了，大哥说我不明白，他不让我多问，我只好有时就读读春秋，再不就陪你练练武。”唉，张飞急得直搓手啊。他们在城外练完了武之后回去，刚这么一到府，就听到禀报了，说曹丞相派来两员大将，急急忙忙的就把使君给领走了，据说连衣服都没让换。啊！关羽、张飞这么一听，当时是惊恐的不得了，两个人是扭头往外就走，就奔丞相府来。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8: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8: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8: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

客。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

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0: 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1: 公元618年，李渊登基称帝，建立唐朝，史称唐高祖。高祖即位之后，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册封李建成为太子，但此时嫡次子李世民军功声望远高于太子，拥护他为王的人数众多，这就使兄弟之间矛盾愈演愈烈。在这一过程中，有哪些事情导致太子党和秦王之间的斗争由私下倾轧变成正面交锋呢？李世民又是在什么情况下决心发动玄武门之变？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三集《玄武门夺嫡》。
2: 在上集节目里，我们看到唐朝的开国皇帝高祖李渊，最终呢，还是选择了嫡长子李建成来当太子。很显然，这还是遵循了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在完成确立太子这件大事以后，高祖李渊还必须处理好一件事，那就是能力、才情、威望都足以超越现任太子的嫡次子李世民

这个人的去留问题。俗话说得好，一山不能容二虎，李世民对于太子建成来说将会是一个尴尬的存在。那接下来东突厥的一次入侵更加验证了两人之间的尖锐矛盾。公元626年6月，东突厥越过长城，包围了唐朝的乌城。大敌当前，首要任务是迎击外敌，但是太子建成抓住机会，执意呢要让三弟李元吉带兵前往乌城。同时太子建成还借事件紧急，提议要把李世民身边的精兵强将都收编到军队里。高祖李渊对此并没有提出异议，大敌当前，调兵遣将再正常不过了。但这个看似合情合理的安排却让李世民感到不寒而栗。被征召的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勇士，秦琼、尉迟敬德、段志玄，他们都是常年追随秦王李世民左右的心腹。大将秦琼威猛善战，南征北战浑身伤病，尉迟敬德不光战功赫赫，而且护主有功。622年，尉迟敬德跟着李世民讨伐刘黑闼，当时李世民被敌军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正是尉迟敬德亲自率军队奋勇杀敌，冲进包围圈，这才把李世民给救了出来。其他几位大将也都是追随李世民的忠臣义士，左膀右臂。太子建成早就打过这些人的主意，比如说尉迟敬德，太子建成就曾经悄悄派人给他递过话：愿与长者之眷，敦布衣之交，幸福所望也，希望能够得到您的眷顾，让我们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要是能够这样，那就是太荣幸了。太子这话说得非常客气，当然太子也不光说，人家还送了尉迟敬德一车金银。太子可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未来的皇帝，尉迟敬德要是投靠在太子门下，那前途肯定是一片光明。哪成想尉迟敬德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铁了心要追随李世民。太子建成一看这个硬骨头啃不下来，那就用重金贿赂另一员大将段志玄，结果段志玄也没搭理他，这一下就把太子建成的脸面给伤了。这些人并非等闲之辈，又不被利益所惑，始终效忠秦王李世民，这一些人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忧。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正好突厥入侵乌城告急，外敌入侵给了太子建成一个绝佳的机会。既然这些人不肯归顺，那就干脆来个斩草除根。太子建成私下里告诉李元吉，敬德等既入汝手，一息坑之，孰敢不服？尉迟敬德他们只要到了你手上，找个机会就把他们活埋了，看谁敢不服。如此一来，李世民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哪还有什么能力兴风作浪，看有谁还会追随他。最后李世民也就找个由头杀掉，比如说起兵之日到昆明湖给齐王李元吉饯行的时候，就可以来个先斩后奏，到时候李世民和这些人就会彻底的消失。如果这样情况，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其实早在2年前，也就是624年，程咬金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太子建成就是想着法儿把程咬金支走，高祖李渊就把程咬金派到康州任刺史。程咬金临走的时候就对李世民说：大王手臂金病检除，身必不久，知节以死不去，愿速自全。今日大王左膀右臂要被检除，我在劫难逃，这无所谓，希望大王能够保全自己。这是2年前陈咬金对李世民的劝告，而现如今和2年前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如果说2年前也就是偶尔有些小动作，还是遮遮掩掩的，

0: 那现在基本上是直截了当、公开化的，前方敌情紧急，大军随时可能开拔。这些人一旦被带走，就再没有一线生机，包括李世民本人。那此时此刻，李世民又该如何应对呢？
1: 为了坐稳太子之位，李建成与弟弟李世民之间一直明争暗斗。 他先是向笼络人心，将李世民的得力干将拉拢到自己麾下，失败之后，他又想斩尽杀绝，以此铲除李世民的羽翼。面对此等危急情况，秦王府的谋士竭力劝说李世民先发制人，但此时的李世民却犹豫不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之后的短短3天时间内，发生了哪些事情促使他最终做出伏兵玄武门的决定？
0: 此时的秦王府空气异常紧张，众人惶恐不安，该如何应对呢？坐以待毙，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尽快采取行动，先下手除掉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那还有一线生机。当众人打算拼死一搏采取行动时， 李世民却犹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骨肉相残，骨筋大恶。如果和亲兄弟兵戎相见，哪怕是赢了，落个骨肉相残的恶名，欲代齐先起，然后以义讨之，公义以为何如？这个事情还是要讲究时机。最好的时机呀，就是等他们先动手，
2: 然后我们就有合理的理由以义讨之。这话听起来确实有道理。师出有名，战争就具有了不容置疑的正确性。但是大军开拔在即，也许根本没有这样的时机，稍有迟疑，那就是死路一条。大家很着急，就开始轮番劝说李世民。尉迟敬德说道：“祸及垂发，而王犹嫣然不以为忧。” 大王纵自轻，如宗庙社稷何？国家危在旦夕，大王却安然自若，毫不担忧。大王为何要如此自轻？这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江山社稷？顺乎于天道，系之于国运，师出有名，为什么就不能率先起事，先发制人呢？很显然，率先起事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就不可以呢？接着， 长孙无忌又说道：“王今不从敬德之言，必致敬德等非王所有。失今败矣，其若之何？如果今天您不采纳尉迟敬德的意见，那敬德等人也就不能再追随大王了。今天这样的败局该如何是好？”大家轮番相劝，李世民又是什么态度呢？寡人所言，
0: 未可全弃，躬耕图之。我说的吧，也并非完全不对。要不咱们再商量一下，起事的正义性，对于李世民来说太重要了。尉迟敬德急了，王今处事有疑非智，临难不决非勇。如今大王处事犹豫不决，这就是糊涂。危难之时不能果决，这就是胆小。 其如家国和，其如生命和，你这样犹犹豫豫、临阵不决，如何保全国家社稷，如何保全众人的性命？追随大王的800名勇士已经身着铠甲，列队在外面等候您的号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绝不能再犹豫。可是，李世民还是下不了决心。这个时候，李世民自己想了一个办法，那就占卜吧。
2: 卜以决疑，今事再不疑，上合卜乎？占卜是为了解决两难的事情。今天这事有什么可犹豫的？只有一个选择，根本不需要占卜。可李世民还是下不了决心。他就说：“要不咱们再找人商量一下吧。找谁呢？房谋杜断。” 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李世民的高参，那就叫来一起商量一下吧。问题来了，赤旨不听副使王，今若私谒，必作死，不敢奉教。原来高祖李渊 早前下令不让他们两人和李世民私下见面，以防发生事端。如果私下见面，就会为此获得死罪，这是当今圣上高祖李渊下的死命令。这个情况对于李世民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他前面一直担心的率先起事的正义性，担心这担心呢，他骨子里都是觉得事情还没有那么严重，还没有到生死存亡的时候。但是现在看来，情况远比他估计的要坏得多。再一想到舜曾经遭受父亲和弟弟的暗害，不觉得心中一寒。也就是在这一刻，李世民知道自己必须尽快做出选择。李世民当即摘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把我的刀拿去，如果他们还是不来，就把他们的首级给我带回来。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一起去见了房玄龄和杜如晦，得知情况后，两人知道李世民和他们商量的是关乎生死的大事，这件事也必然关乎他们自己的命运。两人没有再犹豫，很快假扮道士前往秦王府。然而在这段时间里又发生了一件事情。
1: 众人再三劝说，李世民始终顾及手足之情，不想率先起事，但当他得知父皇严令阻止房玄龄和杜如晦与自己见面之事后，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如果不反抗，就会被太子党逼入绝境。那么接下来

0: 需要一个由头，那么他找的借口会是什么呢？
1: 6月29日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天象，太白金天。古人善观天象，认为天象和人世间的事情是有联系的。太白金天也叫金星凌日，就是在某个特殊时刻，地球、金星、太阳在一条直线上。从地球上可以看到金星像一个小黑点一样在太阳表面缓慢移动。这一次太白金天发生后的两天，也就是7月1日，又发生了一次太白金天，也被称为太白复金天。古人将这不同寻常的天象和政治联系在一起。一位大臣给高祖李渊打了个报告，太白见秦分，秦王当主天下。这个天象不得了，预示着秦王要主政天下。高祖李渊一听大吃一惊，秦王主政难道是要反吗？就因为有好事者的凭空捏造，高祖李渊就立马把李世民招来问话。这天象和这报告都预示着你要谋反，你来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吧。话说因为这就给李世民定个谋反罪，岂不是笑话？看着父亲李渊如此这般严肃，李世民心里头委屈愤怒一股脑地涌了上来，自己百般纠结要不要率先起事，顾念兄弟之情父子之情，但是父亲和兄弟却要这般步步紧逼。臣今王死，永为君亲，魂归地下，使耻见诸贼。今日儿臣若是枉死，和父亲永别，魂归九泉，岂不是让窦建德、王世充这帮贼人耻笑吗？李世民是为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的，如果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岂不让当年那帮贼人嘲笑大唐王朝的昏庸无能？父亲如果轻信他人，却冤枉甚至杀害自己的孩子，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李世民一改往日的犹豫妥协和步步退让，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直接告发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引乱后宫。本来打算敲打一下李世民的高祖李渊一下懵了，当即决定要彻查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剧情如此反转，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高祖李渊有两个不省心的爱妃，尹德妃和张婕妤。这两个爱妃看到李渊年事已高，也挺会给自己后半辈子打算，就百般奉承太子建成。两个妃子没事就给太子通风报信，但是这两个妃子对李世民的态度就很不友好，没事就给李世民下绊子，抓李世民的小辫子。这两个妃子和太子还有李元吉关系素来要好，那抓住这个问题

0: 直接用愕然来形容李渊的表情。这又是什么情况呢？一边太白今天说李世民意图谋反篡夺皇位，一边又说李建成、李元吉和自己的宠妃关系非同一般，这分分钟都是要命的事儿，这可怎么办呢？高祖李渊赶紧稳了稳神，决定明当拘问汝一早餐，明天一早就开始审问他们，一定要问个明白。李世民，你也要来。与此同时，高祖李渊下旨让相关部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天是7月1日。回到秦王府的李世民缓劳一下，原本被人一直揪着密谋造反，现在反而是李建成和李元吉要慌神了。淫乱后宫事关皇家脸面，绝非小事。这事情太子很快知晓了，李元吉当时就乱了阵脚，连忙建议李建成装病不去早朝。但是太子建成心里头明白，不去早朝到底意味着什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早赶到皇宫向父皇解释清楚，而且他们必须要赶在李世民到达之前见到父亲李渊，一切都会在7月2日的清晨见分晓。三位皇子都会出现在高祖李渊的面前，三人对峙，真相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1: 天象异常，秦王将会统御天下的谣言四起，李渊质问李世民是否要犯上作乱，意图不轨。情急之下，李世民告发太子党淫乱后宫。至此，秦王和太子党的矛盾斗争已经进入到剑拔弩张、你死我活的境地。7月2日清晨，李世民发动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玄武门之变，一举将太子和李元吉诛杀。那么当得知儿子为争夺皇位手足相残，唐高祖李渊是什么反应？这件事情又会对李世民乃至大唐王朝的命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李世民等人在7月2日凌晨埋伏在了太子和齐王进宫的必经之路上。玄武门的守将名叫长河，早在624年，也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头两年，李世民就已经将其视为心腹，调入京城，安排在玄武门上班，官至中郎将。正是因为有了玄武门守将的暗中支持，才使得李世民等人能够顺利在玄武门附近进行埋伏，占据有利地势，出其不意抢占先机。7月2日凌晨，埋伏在玄武门附近的李世民等人等来了疾驰进宫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一番激战后成功将李建成和李元吉射杀。高祖李渊并没有等来三位皇子当面对质，倒是等来了一身戎装的尉迟敬德。表情凝重的尉迟敬德说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称速位。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犯上作乱，想要谋反，事发突然，秦王已将他们诛杀。秦王害怕陛下受到惊吓，特地派我前来为陛下护驾。李渊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身边的大臣一看情况不妙，赶紧替李渊回道，建成、元吉本不欲一谋，有无功于天下，即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并没有什么功绩，却心怀鬼胎，嫉妒秦王功劳大威望高，两人狼狈为奸，早就想要谋反。如今秦王替天行道，诛杀两个叛贼是大功一件，如果能将国家托付给秦王，那天下就太平无事了。

0: 渊恍惚间回了一句：“善，此五只素心也。”是的，这就是我的心愿，我就是这么想的。此时的高祖李渊已经不用再去纠结到底李建成、李元吉有没有淫乱后宫了。李渊现在所要做的头等大事是必须要尽快和李世民聊一下。这一次父子相见，李渊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近日来，即有投书之祸。”那投书之祸是什么意思呢？投书遇强是一个典故，讲的是春秋时期和曾参同名同姓的人犯下命案，有人就跑去给曾母报信，让他赶快出去避避风头。曾母知道自己的儿子并非鲁莽之人，怎么会无缘无故去杀人呢？曾母继续织布，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来劝，曾母为了以防万一，也只得带着疑惑翻墙逃命了。很显然，此时的李渊把自己比作了曾参的母亲，他也有所坚持，但是说的多了，疑虑也就产生了。这也就是为何看到太白今天的特殊天象，也非要把李世民招来问个明白。李渊动之以情，李世民悲从中来。这次父子谈心，实际上最为重要的是高祖李渊明确表达了自己对玄武门之变的态度。李世民是正义之举，李建成和李元吉死有余辜。高祖李渊在诛建成、元吉大赦诏中，又对李建成和李元吉有了定性的描述：灭弃君亲，离族骨肉，密谋悖逆，潜为宵禁。宵是一种吃母亲的恶鸟，禁是吃父亲的恶兽，两者都是背弃君亲、骨肉相残、密谋悖逆的恶兽，这样的恶兽理应被诛杀。就这样，嫡长子因谋反被杀，不能再当太子，而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顺利地成为了太子。当然，这并非仅仅因为他是玄武门之变的胜利者，还因为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嫡次子继承皇位是顺理成章的。李世民是嫡次子。两个多月后的9月4日，高祖李渊决定禅位于太子，李世民就成为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我们看到，走出玄武门的李世民完成了他人生中的一次成功的逆袭，从命悬一线的疑似谋反者成为了大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然而，初登皇位的李世民面临外敌当前、政局未稳、人心涣散等诸多问题，唐太宗李世民能否积极应对？内忧与外患，哪一个才是他真正的心结？
1: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将李建成和李元吉诛杀之后，他继位成为唐朝第二任皇帝。然而新皇帝登基便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一方面东突伺机入侵，兵临城下，另一方面太子党残余势力蠢蠢欲动。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李世民会如何应对？作为开创贞观之治的一代明君，他在解决边患、稳定政权之后，为什么整日忧心忡忡，甚至夜不能寐呢？系列节目《大唐继位风云》第四集，登帝位内心难安。
0: 公元626年7月2日凌晨，太子建成、齐王李元吉被射杀于玄武门。无论是从玄武门之变的结果来看，还是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来说，李世民是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很快，高祖李渊禅位于李世民，就这样，大唐王朝迎来了第二任皇帝。然而， 唐太宗李世民刚一上任，就必须面临内忧外患的双重考验。在一系列的危局中，唐太宗李世民能否积极应对？我们先来说一下外患。东突厥一看到唐朝发

0: 军迅速列阵于渭水北岸，大敌当前，并且直逼长安，自然是人心惶惶。唐太宗李世民自知此时开战于己不利，且不可首开战端，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唐太宗李世民不愧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老将，他列阵不乱，让唐军列于渭水之前，这让突厥感到非常意外。不是说好的政局动荡吗？不是应该人心涣散、军容颓废吗？怎么恰恰相反呢？这十万突厥大军深入中原，本就是单刀直入，看到唐军这般模样，反而心里发虚，嚣张的气焰变成了束手束脚的静观其变，这可怎么办呢？不知虚实，不敢妄动，颉利可汗做了一个比较稳妥也不吃亏的决定，他要求和谈。双方都明白，只有克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才是双赢。就这样，在长安城西郊的渭水便桥上，双方签署了和平协议。这场来自突厥的威胁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且又是在李世民初登帝位之时，真的是非常不容易。要知道，突厥一直是唐朝边境的巨大威胁。唐初，突厥就趁着大唐王朝刚刚建立，政权立足未稳，伺机搞破坏。当时，突厥打着为隋朝复仇的旗号，向唐朝边境发动了进攻，屠杀边民，强掠牲畜，无恶不作。一看这阵势，高祖李渊当即决定割让河套之地，以求换取边境安宁。但是这个决定非常短视，失掉河套之地相当于都城长安没有了门户屏障，完全暴露在突厥面前。突厥一旦发兵，很容易直逼长安，相当于一把尖刀插进唐朝的心脏，这无疑是巨大的隐患。这一次突厥又想趁乱打劫，但是太宗李世民并没有临阵退缩，他反而不费一兵一卒和突厥达成渭水之盟，避免了在初登帝位的不利条件下大开战事，损耗国力，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1: 李世民刚即位20多天，东突厥便伺机入侵，兵临城下，在政局不稳的局势下，他只能与其签署和平协议，以此来稳定人心和发展经济，外患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而事实上，最大的考验来自于玄武门之变后所要面临的质疑和否定。对此，他会怎么做呢？
0: 玄武门之变，太子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很显然，这是对太子一党的毁灭性打击。曾经追随太子的一干人等命运将会发生改变。最重要的是，这些人人数并不少，他们这些人会不会因为无路可走而铤而走险，伺机报复呢？或者有没有人因此想要改换门庭，弃暗投明呢？玄武门之变后的李世民最希望的就是尽快捋顺各种关系，增强向心力，所以最好尽快把废太子一党的人和事处理一下。那到底该怎么样处理呢？在这个问题上，尉迟敬德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秦王府的将士们准备把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的100多位亲信全部诛杀，这些人早先可是对秦王府的人并不友善，基本上是要赶尽杀绝的。当时尉迟敬德提出了反对意见：罪在二兄，既服其诛，若及之党，非所以求安也。罪孽都是两个元凶所犯，他们已经被诛杀，如果把他们的党羽一并剪除，不是谋求安定的好办法，反而会造成恐慌，引发混乱。就这样，李世民采纳了尉迟敬德的建议，他并没有将废太子一党赶尽杀绝弃而不用，反而对其极力安抚，大加重用，其中就包括魏征。 魏征此前

0: 一直在太子建成门下忠心耿耿，此人有远虑，敢于谏言。他曾经多次劝说太子建成尽早铲除李世民，一绝后患。但是，太子建成并没有听从他的谏言，及时采取果断的措施。针对这个问题，李世民就找魏征来问话：“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关系呢？” 竟然劝太子尽早对我下手。魏征这人很直接，他淡定地回答：“皇太子若从陈言，必无今日之祸。如果太子早些时候接受我的建议，肯定不会有现在的祸事。”李建成已成过往，魏征在李世民面前依然如此直白，这简直就是不要命了。可是， 李世民并没有发怒，反而对魏征礼遇有加。废太子曾经的党羽看到太宗能如此宽宏大量，深知忠义之士为可用之才，心中自然是有所亲近。我们看到，受到如此礼遇的还有薛万彻，他是齐王李元吉府上的护军。发生玄武门之变时，薛万彻立即带上队伍前去解救太子。 但是，玄武门久攻不下，他就立刻调转马头，攻打秦王府。战败后的薛万彻只得带领少量人马逃往终南山。对于这样的忠义之士，李世民的态度依然是礼遇有加。薛万彻得以回到长安，并担任要职。事实上，李世民对待废太子一党的态度 并非临时起意，或者说做做样子，而是持有一以贯之的态度。玄武门事变后的一段时间，还有钻营之人想要通过揭发太子余党，邀功请赏，一来二去，让原本安定的废太子党人惶惶不可终日。针对这种情况，李世民专门颁布了太子令。 以前和太子东宫、齐王府有牵连的人，概不追究。但凡以后再有人举报，就按诬告罪论处。这一系列的举措，再次表明了李世民处理废太子一党的宽大政策，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到了李世民的宽仁之心、用人之志颇有气度。
1: 也正是因为如此，李世民能够在玄武门之变后，政局未稳之时，处理好一系列的内忧外患。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继承太子位，不久李渊禅让，他顺利成为了唐朝的第二任皇帝。登基之后，他外退强敌，内安民心，诛杀太子余部，启用忠义之士。 很快便稳定政权，显示出了惊人的才智，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起来，反而是内心隐隐不安，甚至疑神疑鬼。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位史书中的圣明君主，为何在大权在握之时，却迎来了人生中的情绪低谷呢？
0: 玄武门之变后， 李世民做出了一个非常令人震惊的决定，要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10个孩子全部诛杀。要知道，这些孩子也是李世民的亲侄子，高祖李渊的亲孙，而且这10个孩子的年龄虽然在史书当中没有明确的记述，但是我们在根据有限的史料进行推断后发现，10个孩子中， 有9人的年龄肯定不会超过16岁，甚至里面还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婴儿。李世民对于废太子一党都能如此宽容，实行宽大政策，却为何容不下这10个孩子呢？这些孩子们的存在，对于李世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吗？李世民 只有彻底消除来自李建成和李元吉孩子们的威胁后，才能高枕无忧地坐在皇帝宝座上吗？据说呀，李世民刚当上皇帝那会儿，整天做噩梦，皇帝睡不好，大家也都不得安宁。大臣们就开始商量对策，怎么才能让皇帝睡得踏实呢？那就让威武元帅秦琼、大将军

尉迟敬德每天都披甲持械守在寝宫外面，镇邪驱鬼。说来也奇怪，自从两位将军为李世民站岗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两位大将军神勇无比，竟然能镇得住妖魔鬼怪，老百姓自然是口口相传。实际上， 老百姓为什么会对两位将军的神勇口口相传？这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那就是他们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一定会做噩梦。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李世民为了当皇帝，不仅杀掉了亲兄弟，还下狠心杀掉了自己10个亲侄子，这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况且 还有孩子，老百姓心里有一个朴素的认知：骨肉相残、嗜杀无度的人是一定会做噩梦的。如果这样的情况，两位大将军都能镇得住，那他们要多神勇？赶紧请回家，弄个画像贴在自己家门上，辟邪镇宅，肯定法力无边。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李世民确实 在骨肉相残这个问题上受到了诸多诟病，当然，他还在孝这个问题上被指指点点。孝是中华传统八德之首，孝敬父母是非常重要的衡量人品的标准。玄武门之变后，高祖李渊很快就做出了决定，要将皇位禅让给李世民。 实际上，皇帝还在世，就禅位给太子，不是很正常？李渊成为了太上皇，李世民当上了皇帝，那话说两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挺别扭的。那我们可以从两人到底住哪个宫殿来看一下这样的关系为什么非常别扭。太极宫是正宫， 李渊当皇帝的时候就住在那里，可他呢后来成了太上皇，他还能住在太极宫吗？要想回答好这个问题，就要先知道谁最尊贵，谁尊贵，谁就住在太极宫，住在正宫。按照君君臣臣，那就是现任皇帝唐太宗李世民最尊贵。 但是按照父父子子，那就是父亲李渊更尊贵，那到底是李世民更尊贵，还是李渊更尊贵呢？到底谁应该住在正宫呢？要是当今圣上李世民更尊贵，那太上皇李渊是不是应该从太极宫搬出去呢？这事儿一纠结就是3年，最后 唐太宗李世民实在撑不住了，当了这么多年有实权的皇帝，应该住在正宫里。于是他找了个借口，把太上皇李渊请出了太极宫。按照君臣之礼，李渊搬出去很正常，能说得过去。但是李世民把父亲李渊安排到了大安宫住，这个大安宫一点也不大， 空气流通又不好，尤其是到了夏天，空气异常闷热，很是难熬。这对于年迈的李渊来说，绝对是个考验。李世民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一到夏季，李世民直接自己跑到九成宫避暑去了。父亲李渊则被留在了狭小的大安宫，忍受酷暑的煎熬。这个问题 一下就被监察御史发现了，实在是看不下去，直接说李世民不孝。你这只顾着自己避暑，不孝敬父亲，身为皇帝乃是万民表率，这样让天下臣民如何仿效呢？陛下，你要深刻反思。唐太宗李世民这一听可不得了，竟然说自己不孝，这传出去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他赶忙解释，因为自己有气喘病，每年夏天必须找个凉快的地方去避暑，光顾着自己养病了，
一时间疏忽了。

0: 父亲没有带父亲一起去，当然这都是情有可原的，下次一定把父亲带上一起去避暑。可是问题又来了，到了夏天，李世民想要带着太上皇李渊也去九成宫避暑，但是李渊却以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为由拒绝了，这可怎么办？这要是自己又去避暑，肯定会受人诟病，这该如何解决呢？那既然李渊不去避暑，又不能让他再搬回太极宫居住，那就想办法干脆给太上皇再修个新宫殿，找个地势高的、通风好的、又能体现他的特殊身份的地方。就这样，贞观八年十月，太上皇李渊的新宫殿开始动工。这座永安宫寓意长久安泰，也是李世民体现孝心的重要形象工程。只是这新宫殿还没修好，太上皇李渊就在他那狭小破败的大安宫驾崩了。关于唐太宗李世民不孝的传言就这样流传开来了。对兄弟侄子的诛杀，对父亲的不敬和怠慢，这显然违背了孝悌。孝悌是中华传统八德的前两德，孝敬父母、爱护兄弟姐妹是被老百姓视为做人的根本。如此一来，李世民的人品自然会受到诸多诟病。
1: 为了争夺皇位，手足相残已经有悖于礼法道德，而李世民不但杀了兄弟，还斩草除根地杀了十个亲侄子，之后又被指责不孝不悌，这些负面评价都让他深感惶恐不安，所以他格外在意史官对自己的评价和记述，甚至萌生了要翻阅起居注的想法。对于皇帝提出的这种要求，理应客观记录的史官们会怎么应对？他身为一国之君，却被困在弑兄夺位的阴影里，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0: 相比较于内忧外患，深藏于内心深处的纠结似乎才是唐太宗李世民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唐太宗李世民一直纠结要不要看大唐创业起居注。起居注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日记，由专职人员如实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但是皇帝本人是不能看的。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了如实记录历史，警示后人；二是为了监督皇帝言行，防止皇帝重复犯错。为了保证如实记录，对皇帝本人是严格保密的。可是唐太宗李世民对起居注的兴趣太大了，几次三番想要去看上一看，遭到多次拒绝后依然非常执着。当时为了打消太宗看起居注的念头，房玄龄、朱子奢、褚遂良、刘季等人进行了反复的劝说。房玄龄说道，因为史官必须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一定要如实记录，万一皇帝看了哪里不高兴，就会干扰史官的记录，起居注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话说的其实挺带刺儿的，说白了，太宗不就是害怕看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这说的就差一层窗户纸了。太宗在乎的无外乎就是玄武门之变，朱子奢说的就非常委婉，太宗哪会有什么过失呀，言行肯定是尽善尽美，无可挑剔，圣人要看起居注没问题，可是这保不准啊，后世子孙没有太宗这么优秀，这么心胸开阔，史官有所顾忌，就不能如实记录了。所以说圣人是一定不能开这个头，这先是把太宗捧了一下，然后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想看起居注就是不行。接着褚遂良也来劝，褚遂良话不多，就一句，不闻帝王公自官史，就没听说过有哪位皇帝看过起居注。刘季更是直接呛了太宗一句，人君有过，如日月之时，人皆见之，设令随良不济。

0: 天下之人皆记之矣。圣人有过失，天下人都能看到，不让人记录下来，天下人也都记得。想看不就是想改，想改也改不了。这句话是句句带刺，直戳太宗的软肋。那我们看一下，在反复的劝说之后，太宗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太宗的态度非常坚决，我这人吧，心胸特别宽广，不会为难史官。本人之所以要看，主要是想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纵使你千言万语，唐太宗李世民就是软磨硬泡，兜兜转转，非要看。这样一来，房玄龄看出太宗是铁了心要看，这份执着里隐藏的都是担忧。毕竟玄武门之变的诸多传闻、传说、说法都会在历史上留有污点，这对于爱惜羽毛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起居注的存在无疑是一块大心病。既然太宗如此坚持，房玄龄也只好将计就计。他先在起居注上进行了一番深谋远虑的修饰和润色，最终编纂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各20卷，这让太宗非常开心。只是，这样一番操作却让后人对于这段遮遮掩掩的历史有了很多的好奇与猜测，而更多的是质疑。恶鬼入梦，无孝不敬，篡改史书。这些看似独立的问题，实质上还是指向了一个问题：玄武门之变是否合情、合理、合法？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我们看到李世民是非常犹豫的，到底要不要率先起事？一旦起事，势必会造成骨肉相残的悲剧。这一系列的问题，怎能不让人诟病？而这些诟病又有了后来关于修改史书的质疑。如果高祖李渊在选择太子时没有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度，不论身份，只论才干，只谈功绩，只论威望，那李世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通过竞争当上太子，进而称为一位名正言顺、合情合理合法的皇帝。这样一来，是不是就不会有玄武门之变，不会有骨肉相残，更不会有夜不能寐的传说、不孝不悌的传言，更不用看什么起居注，落个修改史书的坏名声。如果没有嫡长子继承制度，会不会一切都会因此不同？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李世民本人对嫡长子继承制度并没有什么好感，也就是说，唐太宗李世民在某种程度上不会采用这项制度来选择他自己的皇位继承人。那他又会用哪种方法来选立太子呢？他能否在皇位继承制度方面有所创新呢？
1: 公元626年，李世民将嫡长子李承乾立为太子。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太子作为名正言顺的皇位继承人，居然与大臣联合起来谋反叛逆，这是为何？下期将为您讲述《大唐继位风云》第5集《太子谋反被废》。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赵维利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2: 误撤道姑谢文君要和女妖头上官云凤见个高低，他双腿一飘落在了墙外，一哈腰奔山根下的树林跑下去了。上官云凤手提长剑紧随其后，看这样子俩人要有一场好打呀。至于他们俩谁胜谁负，过去有什么恩怨，咱们以后再说。单说温清一看误撤道姑把上官云凤给引走了，赶紧利用这个机会冲进房里。程志大哥，我来救你了。程志抬头一看是温清，真是惊喜。

你焦家，哎呀，婷婷，你怎么来了？哎呀，先别说这些了，以后再说吧。婷婷是三脚两步窜到程志的面前，赶紧把绑着他的绳子给解开，伸手把程志吊着的头发从钉子上放下来。好了，程志大哥，快走，快走啊！说着，他拉着程志就走。哎，不行不行啊，还有铁链子没打开呢。青青低头一看，可不是怎么着，原来程志这两条腿呀、被锁在一把椅子上，这还不算，腰里还有一条铁链子，一头锁在程志的腰里，另一头呢锁在墙上的一个铁环子上。青青急得什么似的，砍砍不动，拔呢又拔不出来，扭又扭不开，拉又拉不断，把他急得满头大汗，心中暗骂上官云凤这个女妖头太毒辣了。哼，怪不得的呢，这么放心大胆的放下程志哥不管了，就去和雾彻道长决斗去了，感情他锁得这么结实。程志也急坏了，凭他的功力要想崩断一条铁链子那不在话下，可是眼下锁着他这条铁链子不是一条寻常的铁链，是用五金混合打造的，要不是有宝刀宝剑那绝对砍不断。程志使了半天劲儿，也没能把铁链子给崩断。猛然间他想到了金蛇剑，要是有这把宝剑，切金断玉那不费吹灰之力。可是眼下这柄剑在上官云凤手里，要不然就得有钥匙，可是钥匙也在女妖头身上呢，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忽然程志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了，青青，快你去厨房找一把斧头来，我看可以砍断。哎，我这就去，你等着我啊。青青说着话飞身出了上房，到外边找斧头去了。您想啊，人生地不熟的，他也不知道厨房在什么地方，急得他通身是汗，正在四处寻找，突然有两道黑影出现在他的面前，厉声喝问：站住，什么人？青青一看，好像是俩打更的，又像是巡逻的，心说管他呢，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青青也不答话，冷不丁就是一剑把一个人给刺倒了，另一个人呢妈呀一声是转身就跑。哎呦，不好喽，后院有人。三更半夜的这一嗓子那能传多远呢？前院的人都听见了，再说那帮家伙干嘛呢？正分赃呢，因为分赃不均都骂上祖宗了。最后还是温家五老出来说话了：我看诸位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就先别分了，把东西都放到箱子里，等有了妥善的办法再分也不迟嘛。这帮家伙虽然不大愿意，都想急于得到自己的那份，可是又怕分不公自己吃亏了，只好同意了。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后院有人呼叫，不由吃了一惊。他们把人分成两拨，一拨看着箱子，另一拨直奔后院。看箱子的是太白三英他们，到后院的是温家五老和冯七爷一伙。温方达是跑在最前边，迎面正好碰上那个呼救的。哎，你喊什么？有人呐，有人来了。着什么急呀、在哪儿呢？就是他，就是他。这时候青青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转身把上房的门给挡住了，还提高了嗓子对程志说：

0: 救你了，等我把他们杀了再来救你。程志在屋里一听，坏了，急得直跺脚啊。青青，你快走吧，别管我了，要不然你也活不成。他们人多势众，你一个人根本不是对手。
1: 不，程志大哥，要活咱们俩活在一起，要死就死在一块儿，我不能走，你别管我。
0: 温芳达定睛一看，原来是温青，真是又恨又气呀、啊！他咬着牙说：“你个小孽种，这可不是你大老爷无情，全是你自己找的。”话音没落，一晃手中的鬼头大刀，搂头盖脑向着青青就砸过去了。青青一闪身，把这刀躲过去了。到了现在，青青已经没话可说了，这才叫至亲骨肉，反目成仇，展开了一场凶杀恶斗。这时候，温芳义、温芳山、温芳师、温芳物、黄大鹏、太白三英、冯七爷也都赶到了。温芳达一看四个兄弟都来了，冲着老三温芳山喊了一声：“老三，你还不快过来看看你的好外孙女。”温芳山答应一声，结果是哥四个全上来了。再说温青，虽然武功不弱，但是和他这五位外公相比，那可是天差地远呢、啊、哪是他们的对手啊。几个回合累得通身是汗，伤口也剧烈的疼痛，眼前发黑，再也支持不住了。他勉强挣扎着喊了一声：“
1: 程志大哥，我救不了你了，小妹要先行一步了。”
0: 说着把宝剑搭在肩膀头上就要自刎。就在这时，只听惊天动地一声巨响，众人抬头一看，西大强倒了，从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就见他身高过丈，膀阔三庭，长得五大三粗，周身上下火炭红，就好像一团烈火相似，扫帚眉，大环眼，秤砣鼻子，火盆嘴，满嘴大板牙，是里出外进，参差不齐，手里提着一对大铜锤。再看这对锤，锤头大如牛斗，锤柄比鸭蛋还得粗上三圈，往面前一站，真好像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手舞双锤，哇哇大叫。群贼一愣，不知道他是谁呀、啊，也分辨不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们不认识，青青可认识，来的正是雪衣观中的傻大姐小云。说起这个小云，姓什么叫什么谁也不知道，20多年前是雾彻道姑捡的一个孩子，见他无父无母，正在道边上哭，出家人动了恻隐之心，就把他抱进了雪衣观。那时候他才有一两岁，小孩子没奶吃，天天哭，把雾彻大师急得要命啊。偏巧呢，雾彻养着一对黑熊，正赶上母熊生了个小熊崽儿，雾彻就接了点熊奶给他喝。哎，他喝了熊奶还真不哭了。雾彻一看，哦，他爱喝熊奶，那行，每天给他挤熊奶喝，就这样把他养大成人。雾彻特别喜欢这个孩子，给他取名叫小云，还把全身的武艺全都传授给他了。你别看小云长得五大三粗的，脑子特别聪明，不管什么功夫一教就会，师徒俩是相依为命。不管走到哪儿，雾彻总是把小云带在身边。可是这一回呢，有点特殊，雾彻没带他，小云心里还挺不高兴的、啊、心说，往常师父走到哪儿都得领着我，今天怎么不带我了呢？等雾彻跟青青走了之后， 他就问小道姑：“
2: 师妹，师傅上哪儿去了？”
0: 小道姑说：“不知道。”他又问另一个：“
2: 师傅到底上哪儿去了？”
0: 那个也说不知道。小云急了：“
2: 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吗？哼，你们都骗我。我跟你们说啊，告诉我咱们是好朋友，不告诉我我就摔死你们。”
0: 小道姑可都知道他的脾气，性如烈火，说得出办得到，就告诉他了，说师父今天晚上啊要到靠山屯去办一件大事儿，听说还得救人，还得把好多财宝给抢回来，对方的人特别多，全是有能耐的，所以师父怕带着你出什么危险才没让你去。小云一听更急了：“
2: 那么多的人要欺负师父，我可怎么办呢？不行，我得去把他们都砸扁了。”
0: 说着来到练武场，拎起一对大铜锤就走。小云你别去，小云你回来。没用，小云假装没听见，头也不回直奔靠山屯。他天生的一对飞毛腿，再加上个儿大腿长，不大一会儿就到了。他往大门一看，门前有不少人站岗，想进去嘛看样子得费点劲，况且还不知道青青和师傅在哪儿。这回他还真多了个心眼儿，没从大门走，转到西边来了。刚走到西墙外，就听见院子里一片喊杀声。他想从墙上翻过去吧，可是又不会轻功，蹦了两蹦没蹦上去，干脆抡起大锤就把这墙给砸塌了，这才从外边闯进来。抬头一看，五个老头围着青青，当时他就急眼了：“小妹妹你别害怕，我来了。”说着举起两柄大锤，是左右开弓，这顿砸呀。温方达举刀一砍，正砍到锤头上，嘡啷柔，这刀就飞了，震得他是膀臂发麻，大叫一声不好，扭头就跑。老二温方义往上一跳，抡刀就剁，小云一锤把他的刀给震断了，嘿嘿一笑：“你看你拿着小刀片儿吧，回家给你老婆修脚还差不多，打仗啊这玩意儿可不行。”群贼惊呼一声，纷纷倒退。小云来到青青面前：“
2: 小妹妹，我师父呢？”“
1: 他跟女妖头上官云凤决斗去了，我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2: 那你就快跟我走吧，咱们找他们去。”“
1: 嗨，不行啊，小云，屋里还有个人呢，咱们得赶快把他救出来。”“
2: 是谁呀？”“
1: 是我承志大哥呀，他还在屋里锁着呢。”“
2: 嗨，那你怎么不早说呢？走，咱们快去救他。”
0: 俩人来到屋里，小云挥舞着铜锤，刚要砸承志的铁链，温方达那一伙呜嗷乱叫又冲上来了。小云一看不行，来不及了：“
2: 小妹妹，你就在这屋里保护这个小白脸，我先把这帮家伙给打退了再说。”
0: 拎着大铜锤出来一看，对面站着个干巴老头，手里提着一柄长剑，满脸杀气。小云不认识他是谁呀，书中代言此人正是龙游帮的帮主荣大山。小云低着头看看他：“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点小个儿啊，是不是面起子不好没把你发起来呀？”
0: 荣大山一听，气的是哇哇大叫啊，心说这个丑鬼还会说俏皮话啊，把我给骂苦了。他高喝一声：“你究竟是男是女，报上名来。”小云一听乐了：“呵呵呵，闹了半天你连公母都分不清啊。”

0: 你也没看看，有这么好看的男人吗？荣大山一听，好悬没吐了。丑鬼，你装疯卖傻，存心找死！说着，挺剑就刺。小云一不躲，二不闪，直愣愣地盯着宝剑，嘴里还嘀嘀咕咕地乱说：“哎呦，就这小破铁片顶啥用啊？”荣大山一看，把宝剑又撤回来了。
1: 哎，我说你嘴里叨叨咕咕的，你瞎嘚吧什么？
0: 嗨，怪了，我说什么你管得着啊？该扎扎你了呗。
1: 把群贼弄得是啼笑皆非。
0: 荣大山恼羞成怒，二次挺剑扎来。
1: 见小云上不闪身，把宝剑躲过，左手锤把宝剑砸落，右手锤一抡，正好拍到荣大山的脑袋上，顿时脑浆迸裂，死于非命。小云冲着荣大山的尸体还骂了几句：“
0: 呸，长得这么不结实啊，一碰就死了。”
1: 他又看了群贼一眼：“
0: 哎，你们谁还上来啊？”
1: 就见蹭蹭蹭跳过三个人来，摆了个丁字形，把小云给围住了。
0: 小云一看，这仨人长得威风凛凛，仪表堂堂的，一个白脸，一个黄脸，一个红脸，每人手中提了一条狼牙棒。小云一看乐了：“
2: 呵呵呵，这还不错嘛，一个打仨，这才过瘾呢。哎，我说你们仨是个什么东西啊？”“
0: 我们乃太白三英士也。”“
3: 我是石秉光。”“
4: 我是石秉文。”“
5: 我李刚士也。”
0: 小云说：“你看你们起这个名字吧，还多饶嘴呀，记都记不住，干脆我重给你们起个名吧，你们就叫牛马驴，多好啊。”
1: 仨人一听，气得直咬牙呀：“丑鬼，你出口不逊，拿命来！”三条狼牙棒是同时发起进攻。
0: 小云毫不畏惧，双手抡锤和他们站在一处。
1: 书中代言，太白三英啊，也是三员猛将，力猛棒沉，在武林称雄称霸，故此才得了太白三英这个外号。可是没想到今天遇到劲敌了，三个人三条狼牙棒却胜不了这个丑丫头，不由得暗暗着急，因此是招数加紧，步步进逼。
0: 小云也急了，高声骂道：“这仨臭孩子这么不听话呀，要叫我一下一个把你们打死有多好嘛！”
1: 说到这儿，他也加紧了招数。又过了五六个回合，使了个野马分鬃绝户锤，啪啪两声，把史氏兄弟俩先砸翻在地。与此同时，抬起长腿正踹到黎刚的前胸，把黎刚蹬得顿时口吐鲜血，摔倒在地。
0: 小云还怕他们不死，过去每人又给补了一锤，仨人趴那儿再也不动了。
1: 小云说：“
0: 你看看，哎，早这样多听话多好呢，何必让姑奶奶费这么大事儿？哎，你们谁看着眼馋，还不快过来？我收庄包圆了。”
1: 再说那个怪老头冯七爷，一开始啊，根本没看起小云，心想一个疯丫头也知道我身手啊，我要真

0: 事儿，感情这丫头面粗心细。
1: 这才一晃烟袋锅来到小云的面前。
2: 黄毛丫头，来来来来，现在该我陪你玩玩了吧。
1: 小云一看眼睛都直了。
3: 哎呦，我说 你是啥变的，怎么能口出人言呢？
0: 冯七爷一听这个气呀，哦，合着我不是人呐。
2: 傻丫头，你少说废话，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呀，嗨，我老师就是大名鼎鼎的悟彻大师。哎，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小云姑姑师爷。
0: 冯七爷点了点头。
2: 哦，原来是个无名小辈呀。哎，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听我的话，乖乖的把锤放下，让我们把你捆上，看在你少心没肺的份上，哎，或许把你饶了。真要伸伸手，孩子，你可要吃苦喽。
1: 小云一拨楞脑袋。
3: 嗯，是吗？我看啊，还是你听我的话好，把脑袋伸过来，让姑奶奶我一锤拍死。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呢，还我还不打死你，我要抓个活的，把你那点胡子全拔光了。
0: 说着他是抡锤就砸。这一招叫流星赶月，左手锤在前，右手锤在后，可攻可守，还可以变化。再说冯七爷不敢用烟袋锅硬接，只好往左边一闪身，烟袋走下盘，直奔小云的双腿砸来。小云把右手锤一立，封住门户，左手锤奔冯七爷耳门就拍。冯七爷赶紧往下一哈腰躲开这一招，紧接着身子一转，转到小云背后，举起烟袋锅狠狠地奔小云后脑勺就砸下去了。小云赶紧使了个苏秦背剑，用大锤把后脑袋护住。冯七爷的烟袋锅正砸到锤头上，耳轮就听见嘡啷一声，烟袋锅飞了。事出意外，把冯七爷吓得就是一愣。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呢，小云的双锤就到了，嘴里喊了一声：“老怪物，你给我归位吧！”双锤飞舞，砸到冯七爷的后背上，打他了个骨断筋折，躺在地上，四肢抽搐，直翻白眼儿。小云一看不愿意了：“
3: 老家伙，你不服是怎么着？干什么用眼睛瞪我呀？”
0: 说着把大锤放下，一把揪住冯七爷的胡子：“
3: 你看你留这玩意干什么呢？你不嫌碍事啊？姑奶奶我话付前言，我都给你拔下去吧。”
0: 一使劲儿，连胡子带皮肉是全拽下去了。冯七爷哀嚎一声，绝气身亡。
4: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5: 听众朋友，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久久爱听书，请继续欣赏由赵维丽播讲的长篇小说《碧血剑》。
0: 傻大姐小云挥舞着一对大铜锤，是左拍右砸。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伤了几条性命。群贼一看是大惊失色，心说这哪儿是人呢，分明是瘟神将士。有心跑吧，又舍不了那些金银财宝；不跑呢，凶多吉少。还是温家吴老有经验，一看有了主意。俗话说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嘛。别看这傻大姐武艺精湛，臂力过人，

0: 但看那意思啊，肯定缺心眼儿。急忙摆手叫过几个人来，让他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功夫不大，这些人拿来了四条大绳子，都有拇指粗细，有好几丈长，两个人一条，一人抓住一头，摆了个四门兜底阵。老四温方师按照大哥的意思使出了他的绝技毒药飞刀，但见刀如飞蝗，一把接一把直奔小云飞过去了。小云怕中了暗器，左躲右闪，没注意脚底下的半腿绳。再看这八个人把绳子摇开，左兜右套，正好兜到小云的脚面上。小云一个站立不稳，扑通一声摔倒了。群贼一看往上就闯，七手八脚把小云给按住，用绳子捆了个结结实实。小云还不服气呢，破口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啊？叫姑奶奶跳绳玩，有种的你们把我放了，咱们再比个高低。温方达冷冷一笑：晚了，一会儿我就送你上西天。说着举起鬼头大刀就要砍。黄大鹏从旁边来了：慢，先别砍。什么意思？嗨，您想啊，他打死咱们那么多人，一刀要了他的命，那不太便宜他了吗？再说盟主还没回来呢，等上官云凤回来再处置他也不晚呢。再说温清一直站在程志的身边保护程志，有心找个家伙把铁链子给砸开吧，可是人家那么多人看着没机会呀，急得他在屋里是团团转。听见外边声音不对，探头往外一看，哎呀不好，小云被他们抓住了。心说小云是为了救我才被他们抓住的，我岂能袖手旁观？明知道自己那两下子那等于白给，也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了。就在这时候忽听房上有人念佛：无量天尊，哈哈，真热闹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哈哈，让贫道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啊！青青抬头一看，哎呀，乐坏了！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木桑道人。哎呀，道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快帮我把程志大哥和小云姐姐救出来呀！
1: 小娃娃，没问题，没问题，一切全都包到贫道身上喽。
0: 这木桑怎么来了呢？自从雨花台程志和二师兄归心术比武言和之后，他和廖仁清先走了。没走几天，廖仁清就对他说了：哎，我说老伙计，我求你一件事儿，行不行啊？
1: 你个老猴，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有话就说吧。
0: 哦，道长，你看程志是个好孩子，将来呢他就是我华山派的掌门人，我老了也操够心了，打算两三年之内呢就叫程志接替我。不过他还太年轻，经验阅历都不足，还得叫他闯荡闯荡。可是你看我整天穷忙，实在顾不过来，所以才拜托你帮忙啊。老道一听乐了：
1: 你的意思不就是让我保护小猴吗？怕他有什么闪失，对不对？
0: 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嗨，你个老猴，直说不就完了吗？还兜什么圈子？ 看来我管你叫老猴是一点也不过分哦。好吧，一言为定，说走就走，你就放心的把那小猴交给我了。
0: 就这么着，穆桑道人一路跟着承志，这路上发生的所有的事儿他全知道。承志被抓住，上官云凤逼亲这些事儿，他在后窗户看得清清楚楚。那为什么他不早点下手救承志呢？他也想考验考验承志，看看他能不能经受得住考验。他一看承志的态度坚决，不为美色所动，心里很高兴。
1: 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你小子要是真的动心呐，我非整治整治你不可。
0: 现在道长一看形势严峻，再不出头可不行了，这才跳落到院子里同群贼见面。温家五老和那些个家伙们都不认识穆桑，这是因为穆桑道人很少在江湖上出头露面。他们一看来了个破老道，衣服破旧，貌不惊人，根本就没看起他。温家五老一字排开，群贼分两翼站好。温方达用刀一指：“
2: 老道，你是谁？最好少管闲事。”“
1: 无量天尊。”“我是谁无关紧要，闲事嘛我是要管的，天下人管天下事儿，何况我是个出家人呢。”
0: 温方山冷冷一笑：“
2: 出家人讲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戒的是杀淫酒。你既然是三清教的门人，就应该懂得这点道理。”“
1: 你说的也对，不过只是一方面，还不了解另一方面的道理。其实呢，佛家、道家、儒家原是一家，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出家人他也是人呐，虽然出家，仍然没离开尘世。所以呢，世上的一切一切也直接影响到我们道家。道家主张清净无为，中心是一个静字。可是有你们这批蠢人为非作歹，哪能静得下来呢？除非把你们这种人彻底的清除掉，才能静得下来。到那个时候，道家才可以做到清净无为四个字。自从老子创立道教开始，迄今已经2000余年，这个世界就没有一天清净过。所以嘛，道人想太平也太平不了啊，想待又待不住，只好出来管管闲事喽。
0: 穆桑说着把铁棋盘一晃：“
1: 我知道你是谁，你还有你背后的那四位号称温家五老，听说你们哥五个一个比一个不是东西，危害地方，仗势欺人，干尽了坏事，就连你们的亲生骨肉都不放过。像你们这种无情无义、丧心病狂的人，跟野兽有什么两样呢？”
0: 温方达气得浑身发抖啊！“好你个老道啊，你敢骂我，看刀！”穆桑身形一晃躲开了他这一刀，温方达举刀又砍，穆桑身子一扭又躲开了，接连躲开他三刀。穆桑冷笑一声：“
1: 温方达，贫道并不是怕你，只是看在清清的份上才没还手。我让你头一刀啊，是向道家祖师赎罪，这第二刀呢，是咱们初次交手， 老道啊，让你一步。这第三

0: 道，是代表青青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好了，这些个恩恩怨怨已经了结了啊，谁也不亏谁，是谁也不欠谁的了，我老道可要开杀戒了。说着回头看了看青青，哎，丫头，老道我可要下手了，你不会怪我吧？青青恨透了这五个外公了，再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了，想起他妈妈惨死的情景，想起他这五个外公干的一宗宗一件件的坏事，一狠心说，道爷您就下手吧，我不会怪你的。穆桑对温芳达说，听见了没有，哎，这可判了你们五个的死刑了啊，老道你少说废话，拿命来。他就像饿狼似的又冲过来了，刚刚把刀举过头顶，就见他身子猛然一晃，两眼发直，手里的刀嘡啷一声掉地下了，紧接着身子一晃，仰面朝天也摔倒在地。群贼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低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原来他脑门上塌了个坑，一股鲜血流出来了。温方义、温方山、温方师和温方物一看大哥死了，是放声痛哭啊，各自抡刀就冲上去要与穆桑玩命。穆桑说了声来得好，把手一扬，又有四颗银棋子扔出去了，就听见乒乒啪啪一阵响声，银棋子儿全都深深地打进了四老的脑袋里。这四个恶贯满盈的家伙也算得到报应了。青青一看，赶紧把脸背过去哭了，心说该，活该，这是你们自己找的。穆桑看看群贼，我说诸位还有没有想死的？群贼都吓傻了，站在原地是呆呆的发愣。青青赶紧跑过去把傻大姐小云给放了。小云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腿，拿起那对大铜锤大声骂着，你们这帮没心肝的狗强盗，算活到头了，这回我把你们全砸死得了。他刚想动手被穆桑给拦住了。哎，好了好了，云姑娘，还饶了他们吧，杀人不过头点地嘛，只要他们肯认错，还是积点阴德的好。小云冲穆桑一瞪眼睛，我才不听你的话呢，你算老几？说着还要动手，穆桑伸出一个手指头在小云的肋下轻轻点了一下。这位傻大姐就好像触了电似的，全身发麻，这就哆嗦上了。她这才知道这个破老道挺厉害的，赶紧扯着嗓子喊，破老道饶了我吧，我服了你了吗？听你的还不行吗？穆桑又在她肋下点了一下，小云这才不哆嗦了。我的妈呀，你怎么比我老师还厉害呀？就冲你这么厉害又这么狠，你呀、一辈子也娶不上媳妇儿。穆桑一听，好嘛，这像话吗？这个有老道娶媳妇儿的吗？可是对这种半吊子二百五也没办法。这时候群贼已经从惊呆中明白过来了，一起跪在地上求饶，道长，道长，我们认错了，您就饶了我们吧，求求您了。穆桑笑了，好了好了，你们都起来吧，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们这么做呢，就算脱离苦海了。
1: 谢道爷，谢道长。
0: 青青急了，道长你快点啊，快救承志大哥呀，他还被绑着呢。
2: 哎，别急嘛，呵呵，罪是他自己找的，先锁一会儿吧。
0: 哎，不是还有仨人呢吗？ 啊，先把他们仨放了再说。群贼可听话了，
3: 啊，好，是是是，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就去把他们放了。
0: 他们在头前带路，青青、小云在后边跟着，来到后院一个空房子里。这些贼把门开开，青青进屋一看，哑巴罗亮、陈通都在里边呢。青青赶紧把仨人的绳子给解开，把他们放了。仨人乐坏了，哑巴手舞足蹈啊，那意思是，哎，这怎么回事啊？青青赶紧给他比划，简单的告诉他经过。书说简短，他们找到自己的兵器，一起来到前院。木桑一看，这才放心了，转身进屋，来到程志跟前。我说小猴，你在这儿待的挺舒服吧？啊？程志一看木桑，又惊又喜。道长，你快来救我呀！
2: 哎，别忙别忙，先把话说完再放你啊。当初我告诉过你们哟，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然临敌就有外科手段，这意思是说出家人和妇女是不轻易上阵的，既然要上阵呢，就有特殊的能耐，更何况那个上官云凤还不是个一般的女人，你跟她动手的时候为什么不留神呢？把我的话全忘了是不是？难道你没看出来他是诈败引你上钩吗？嘿，连这点都看不清楚，算得了什么英雄好汉？我记得你那个老猴师傅也跟你说过嘛，武艺固然重要，智谋就更重要了。兵法云，将在谋而不在勇，兵不在多而贵在精。身为大将，应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更应该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老道这说个没完，可把青青给急坏了。我说道长，您以后有的是时间教训他，现在赶快把他救了要紧呐！
0: 瞧瞧瞧瞧瞧瞧，哈哈，
2: 说说你的心上人，你不愿意啦？这叫吃一堑，长一智。说着，把棋盘背好，两只手抓着铁链，稍微这么一用劲儿，就听咔嘣一声，铁链子断了。
3: 小云吓得一吐舌头：“哎呦，我的妈呀，这老道真有劲儿啊！”程志这会儿的心情是相当复杂，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大家伙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了，难过的是自己这么大人了，也太没经验了，遇事欠思考，这才上了人家的当。要不是木桑道长及时赶到，不但我丢了性命，还得连累那么多人都活不成。木桑道长已经看出他的心事了，拍拍他的肩膀：
2: 行了行了行了，小猴崽子，还别瞎想了，以后注意点也就是了。
3: 众人一起来到前厅，木桑让他们把院子里的死尸全都埋了，把血迹打扫干净，然后把十只大铁箱子搬到院子里一检查，封存好了，让人套车装车，忙活了一阵子，一切齐备。小云在旁边说话了：
1: 你们的事儿都办完了，那我师父还没回来呢，我得找我师父去。
3: 程志心说：可不是吗，人家师徒俩为了救我把命都豁出去了，我怎么能不管人家的死活一走了之呢？回过头来对木桑说：道长，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和云姑娘去找悟彻大师。
2: 嗯，这还差不多，快去快回啊。
3: 青青在旁边：程志大哥，我也去。程志点了点头，二女一男出了黄家寻找悟彻，但见山高林密，星月无光，要找人
0: 可太困难了。他们仨东一头西一头，这个找啊，傻大姐是一边找还一边喊：“
1: 师傅，你在哪儿啊？师傅，你快点回答我！”
0: 只听山谷应着回音，却听不到回答。突然，在三个人的面前，有条黑影一晃，唰的一下就不见了。程志眼尖，心说这是谁呀？急忙拢目光定睛瞧看，只见远处那条黑影又出现了。程志一哈腰就追下去了，小云和青青在后边紧紧地跟着。翻过一架大山，黑影不见了，眼前闪出了一片坟地。再往前边一看，有俩人正在那动手呢。程志眼前一亮，估计可能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不多时来到近前，小云一看，
1: 哎呦，师傅，你在这儿呢。
0: 书中代言，这俩人正是上官云凤和雾彻道姑。对这件事儿，咱们还得交代几句。上文书咱们说过了，雾彻把女妖头引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叫刘家坟，特别的荒凉，附近的住户都说这地方闹鬼，就是大白天也很少有人上这儿来，半夜在这儿厮杀那就更没人知道了。雾彻停身站住，上官云凤随后就到了，俩人一南一北对面站定。上官云凤冷笑一声：“
4: 哼哼，谢文君，你把我领到这儿来，难道有什么埋伏吗？”
0: 雾彻瞪了他一眼：“
4: 哼，你休拿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之所以把你领到这儿来，是有些话我得跟你谈清楚，而且这些话又不想让外人知道。对你来说，可能满不在乎，对我可就不同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不是想翻一翻那些个陈年旧账啊？”“
0: 正是，账是要算的。我问你，你为什么当初捏造谎言挑拨我和金蛇郎君的关系？为什么在药中投毒，要置我于死地？”“
4: 啊，你是想知道这件事儿啊？那好办呐，放心，在你临死之前，我一定让你做个明白鬼。
0: 哼，30年前，我就爱上了金蛇郎君，我们俩海誓山盟，愿终生相伴。谁知道，半路上冒出来个你谢文君，仗着你才貌双全，把金蛇郎君从我的身边抢走了。我恨你，我恨你，知道了吗？我恨一切对我负心的人，所以我才让我表弟帮忙给你写了那些假情书。可笑那金蛇郎君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竟然轻信了我的谎言，离开了你。你一气之下病倒在杭州，我假意给你看病，在药中投毒，满以为你必死无疑，没想到你还活着。不过你死期到了，今天我就让你做个明白鬼。”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
1: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

0: 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精美。
1: 现在我能更好的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2: 为您讲述刚果部的中文热，学习中文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70年来，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薪火相传。中非双方在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等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人文交流持续推进。如今，在遥远的非洲，学中文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选择。下面，我们就走进刚果部，为您讲讲当地年轻人学中文的故事。在非洲中部，蜿蜒的刚果河静静流淌，滋养着这片热情的土地。在刚果部首都布拉柴维尔，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如一座无形的文化桥梁，让相隔万里的中国和刚果部两国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中紧紧相依。刚果部高教部长阿杜基表示，孔子学院成立以来已成为两国教育合作的典范。14年前，这里仍是中文教育的待开垦沃土。14年间，一批又一批中文教师远道而来播撒种子。如今中文教育已从布拉柴维尔延伸至黑角，从城市扎根乡村，形成了覆盖广泛、层次清晰的教学网络。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
3: 我们开设了从1级到5级的完整汉语课程，兼顾口语、听力、读写综合培养，推动汉语课程走进当地11所高中，还在高级班推出中华成语故事、中国古诗欣赏等文化拓展课程，同时持续培养本土师资，选派优秀本土教师赴华进修，协助筹建中文本科专业，推动当地中文人才培养迈向更高层次。
2: 中文名叫龙田中的孔院学员学习中文2年多，他的学习方法是每天都练习，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他表示要努力学好中文，这样将来能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
4: 我学习中文，因为中文对我国家的好处有很多，比如去中国的奖学金，在国内找工作很简单。我会继续学习中文，努力成为中高有益的接班人，让遥国有益永远长情。
2: 已在孔院任教3年的中方教师金冰冰负责孔院的书法文化活动。在他看来，书法不是正襟危坐的课程，而是热热闹闹的文化体验。
5: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窗口，通过书法，他们能最直观地感受到汉字的美，亲自感受软软的笔锋写出方方正正的字，也能让他们理解中国人对写字这件事的敬意。有的学生一开始觉得很新鲜，但体验过觉得太难了，也有的学生体验过后觉得很有意思，不停地练习，还向他们的同学们展示自己的字，充满成就感。
2: 马林是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培养的第一批本土中文教师，他在这里学会了中文，又在这里教授中文。看到中文在刚果部越来越受欢迎，他很开心，希望未来还能继续在这里传播中国文化。
1: 马林是一位中国老师给我起的名字，我和汉语的故事是在2013年开始的。当时我的朋友和我都在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学习经济，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又快又好，因此我决定去孔院学习汉语了。学到地道的汉语后，就会跟中国人一起工作，工作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中文给我带来的改变很多，比如

0: 工作条件好，生活条件好，社会地位高。我未来期待把中文教得更好。
1: 2016年，马林获得了奖学金，前往中国留学。中国之行让他深入体验了中国文化，对中文的兴趣更加浓厚。
0: 在中国学到的挺多的，比如汉语知识增加了，体验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2024年又去中国参加汉教英雄会，那里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我喜欢教中文，不仅教中文，帮助我的同胞或者外国人学好中文，还传播中国文化。感谢朱院长和孔院给我的机会，让我能去中国进修提升。现在我能更好的教学生学好中文，很自豪能成为中港文化交流的桥梁。
1: 每年的汉语桥比赛是孔院学员展示自我、追逐梦想的重要舞台，见证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成长。中文名字叫做成功的当地学员，从孔子学院毕业后，目前正在从事中法口译方面的学习和实践。2025年，他曾获得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刚果部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决赛。
2: 我是102日间学生，中文名字是成功，我是玛丽安恩国比大学英语专业的毕业生。我于2022年10月开始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我学习中文的原因很简单也很明确，随着中国和刚果之间的合作不断加深，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两国之间沟通的桥梁，为促进中国和刚果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我也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非常感兴趣。
1: 成功觉得中文并不是特别难学，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汉语的四个声调和汉字的书写比较困难。不过通过不断练习，他逐渐适应了汉语声调和汉字写法，并且越来越熟练。
2: 我认为要学好中文，最重要的是坚持和方法，要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敢于开口，不怕犯错。同时也可以通过看中文电影、听中文歌曲以及与中国朋友交流来提高语言水平。我从一级课程学到现在，不仅学会了中文，还通过文化扩展课程了解很多中国故事。我希望一直学下去，将来成为一名中文翻译，促进中国和刚果之间的交流。
1: 曾参加汉语桥比赛并赴华留学的学员博桑扎，中文名叫周前景。2024年，他参加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凭借一首饱含深情的《我和我的祖国》歌曲和几分钟的演讲，获得了刚果部赛区的冠军。同年8月，周前景代表刚果部去中国参加全球比赛，并获得了优秀奖。
3: 现在如果我还在学习中文，就是因为我热爱这门语言，是因为我对中文一往情深。只要能开口说一句中国话，哪怕说一句你好，就足够让我感到快乐。在2024年，这是我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中国之行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我们学习中文最初经常会说到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而这次中国之行呢，让我变成了真正的好汉子。我爬上长城的那时刻，我才知道做个好汉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
1: 周前景在中国

0: 参观故宫博物院，游览名胜古迹，亲身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中国在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又令他惊讶不已。他说是汉语桥给了他机会去中国，而在中国的学习又让他开阔了眼界。
1: 中国对我来说是一个美好的国家，古今结合的国家。最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看到中国在快速发展中能同时保持古代的模样，并保护5000多年文明的印记。这次中国之行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不能忘记的经验，在中国度过的每一天充满讲不完的故事。我还记得有一天在福州三坊七巷，有一位路过的老爷爷给我和朋友讲几句福州话，挺有意思的。现在回国的我在心里一直想念着这些美好的时刻，我想把我在中国所见所闻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去了解中国文化，让他们像我一样发现中文之美。
0: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灵魂。近年来，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举办了数十场文化专题活动，以传统节日和国际中文日为契机，让刚果部民众在参与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参与端午节活动的当地民众露西说，
2: 以前我不知道端午节的意义，通过孔院的活动，我了解了屈原的故事，学会了包粽子，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温暖，这是一段很珍贵的体验。
0: 中文名叫陈娜的孔院学员说，
3: 我最喜欢国际中文日活动，能和大家一起唱中文歌、朗诵诗词，既能锻炼中文，又能认识很多朋友，每次都充满期待。
0: 作为孔院的志愿者老师，沈若楠常常守在剪纸展台前，用一把剪刀和一张红纸剪出各式图案，向当地民众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这一张红纸对中国人而言是节日与团圆的象征，在刚果部它成为许多人认识中国的窗口。
4: 我经常一边讲解剪纸的文化寓意，一边示范技法，让学生们在亲手实践中感受这门中国古老艺术承载的审美与情感。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同一张红纸前产生共鸣，让交流变得具体而生动。
0: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中医也逐渐走向世界。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介绍说，近年来孔院推动中医进孔院，邀请中医专家开展讲座义诊，让当地民众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实现两种文化的相遇相融。
5: 文化传播不是你教我学，而是相互看见，彼此成就。我们做的早已不仅仅是教一门语言，而是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一座双向奔赴的桥梁，这正是孔子学院存在的意义。
0: 曾因肩周炎体验针灸治疗的孔院学员巴卡拉说，第一次看到银针时，他既好奇又害怕，没想到经过治疗后，他的肩膀真的不疼了。
6: 中医太神奇了，以前只知道中医很神秘，现在才知道它离我们这么近，能给我们带来健康。
0: 每当看到当地学员由衷地爱上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都感到非常欣慰。
5: 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播下的种子正在开花结果。每一位学员的梦想，都是中冈文化交流的希望，也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0: 玛丽安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还让中文教育

0: 走出首都布拉柴维尔。孔院选派教师赴布恩扎省马丁古市三所高中开设中文课程，让中文教育的火种播撒到更多角落。中文教师志愿者韦晓彤曾在马丁古高中任教，他最深刻的印象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蜿蜒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湿滑，面临艰苦复杂的交通状况，他从来没有退缩。
1: 每当走进课堂，看到学生们专注而明亮的眼神，一路的疲惫便悄然消散。学生们对中文的热爱纯粹炽热，下课就捧着笔记本围上来请教，而我也成为孩子们了解中国、看向更广阔世界的一扇窗口。
0: 在孔院黑角分院任教的志愿者教师汪明威，除了精心备课，还积极组织文化活动。2025年，他承担了刚果部首届中文歌曲大赛黑角分赛区的组织工作，从起草主持稿、联系评委，到现场主持、统计分数，全程投入，让比赛圆满落幕。
2: 我希望刚果部学生们在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同时，也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产生兴趣，可持续多方面的学习中文。
0: 几年来，周志民带领孔院积极探索合作办学模式，他们与中国企业合作，设立奖学金，还举办中文歌曲大赛等活动，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当地中国公司负责人程胜红表示，与孔院合作培养会中文的当地人才是一种互利共赢。
3: 与孔院的合作既能帮助我们招聘到懂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当地人才，也能为当地青年提供发展机会，是互利共赢的好事，我们愿意继续深化合作。
0: 孔院还推动中国公司进孔院，邀请中资企业开展宣讲招聘，让学员实现就业，改变命运。中文名叫丁永强的学员，就是通过中国公司进孔院活动入职中资企业的。他没想到学中文真的能改变他的命运。
4: 以前我所谓中文只是单纯喜欢，现在我知道了中文真的能改变生活，让我们有了稳定的工作，也让我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好。
0: 青年是中钢友好的未来。几年来，孔院不仅多次组织刚果部青年赴华秋令营，还设立了留华奖学金。中文名叫李晓光的当地学员，2025年十月曾到中国参加秋令营，感受深刻。
5: 在中国待了两周，从北京长城、故宫、济南的趵突泉等区到曲阜、孔庙、孔父、孔林，去中国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情。回国后，我每天向身边的亲友讲述中国故事，希望更多人能通过中文了解中国。
0: 多年来，在孔院全体教师的深耕下，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中文从陌生到熟悉，从遥远到亲近，走进了刚果部民众的生活，改变了无数学员的命运。有的进入中资企业改善家庭境况，有的赴华深造实现大学梦，有的成为本土教师，接续传播中文与中国文化。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周志民表示，
6: 刚果河见证着中钢友谊的源远流长，也见证着孔子学院的春华秋实。孔子学院这扇窗永远会为刚果部的朋友们敞开，让他们看见中国，走进中国，爱上中国。
0: 中文名叫小月的孔子学院本土教师说，他将会在当地继续教好中文，让刚果部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传承下去，回声永远嘹亮。
7: 是周院长和这些孔院的老师们用多年的坚守，为我们的学生打开了了解中国的大门，也为他们带来了希望。我们会接过他们的

继续教授当地学生学习汉语，传播中港友谊，让这份回乡永远嘹亮。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在厦门开幕，两岸各界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论坛的相关新闻。本届海峡论坛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的主题，将陆续举办主论坛活动以及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58项系列活动。本届论坛台胞参会覆盖面广，其中台胞首来族台青占比持续走高。6月12号，2026年两岸公益论坛在福建厦门举办，吸引了两岸200余名社会组织代表、志愿者和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活动。论坛以孙中山、宋庆龄公益精神、两岸同向同行为主题，两岸二十

0: 二位嘉宾进行交流分享。六月十二号，第四届厦金同城生活圈论坛暨厦金民俗文创交流活动在厦门开幕，七百余位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相聚一堂。本次活动为期四天，台湾嘉宾与金门乡亲还将走进台青创基地、厦金非遗文创市集，参观厦门翔安国际机场等，在实地走访中亲身感受厦金同城生活圈所结出的累累硕果。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如期举行，十八岁正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年纪。在本次大会现场，我也看到了许多年轻面孔，他们充满活力，朝气蓬勃。这也正是本届海峡论坛促进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互学互鉴的生动写照。本届论坛也将持续聚焦青年群体，为两岸青年搭建更多的交流平台，共同谱写两岸交流的新篇章。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想到，它是已经扩及到包含你未来的工作，或者是来住在大陆，或者是比如说有文化领域，然后甚至还有更多的，我所知道的还包含了有短视频的、短剧的，然后还有 AI 的，年轻人其实都可以透过海峡论坛或者是两岸交流的各项活动去找到属于自己专长的一片天。
3: 我在岛内就注意到说，尤其是以福建为基地哦，其实给了台胞非常多的这种优惠的措施或者是便捷的措施。因为其实岛内同胞到大陆来，尤其是刚来的人，那想要在这边有一种比较生活感的一个体现的，比如说办银行卡、办手机号啊等等的，那其实呢都人生地不熟的，也没有人能够引领。那其实在福建都我看到都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 今年也是恰逢福建建设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三周年。三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便利台胞台企发展的各项政策举措，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使两岸同胞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越走越近。好的，以上就是我在厦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接下来将时间交给我在台北的同事。
4: 海峡论坛作为两岸规模最大的民间交流盛会，同样是岛内关注的焦点。最近台湾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纷纷推出专题报道，热度也在持续的增加。特别是这两天我在岛内采访过程中，也深深感受到了台湾同胞对于两岸走亲走近、合作共赢的热切期待。那么对于今年的海峡论坛，大家最关注哪些议题，又有哪些新的展望？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5: 第一个就是能不能够借着海峡论坛呢，重新建立起两岸的共情，尤其是最近有很多的文化产品都让大家能够重新在同一个起跑点上产生共同的感情，像阿妈的情书啊，或者是竹玉里面的张凌赫啊，然后这是共情的部分。第二个呢，我觉得希望能够借着论坛能够开始去讨论未来的发展机遇，可以打破我们现在信息茧房中间造成的误解。
4: 多家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冠以所谓统战平台为海峡论坛定性，今年更是禁令加码，首度公开禁止地方政府人员参加海峡论坛，引发不满声浪。有舆论认为，把基层百姓的交流热情一概归为所谓被统战，既低估了台湾民众自身的判断力，也与岛内要和平要交流的主流民意有所背离。
6: 我想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现在这种封锁两岸交流活动的情况，当然都是非常反弹的。就是特别是台湾现在的经济状况，目前很清楚的是，台湾经济未来发展的走向势必必须要跟大陆的市场来做结合。那你不停的阻拦，不停的拦阻，那请问一下，台湾民众的生计，你把这些问题啊放在哪里？
7: 虽然民进党一直不断的抹黑，不断的这个嘲弄对立，但是呢，就是台湾年轻人透过可能小红书，透过可能抖音或者是各个这个就是大陆的一些影评，可以了解大陆的现况，那他们就会很愿意去大陆那边看一看，去做交流。相当一部分年轻人，我觉得他已经越来越把大陆当成一个未来生涯规划的一个选项。
0: 台军密集军演，持续加码军事投入，叫嚣制造地狱景象，台军有哪些备战新动作？赖清德又有怎样的图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演习倾巢而出，地狱景象吓唬谁？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军接连展开无人机实弹射击、重炮射击等多项演训，台军可谓倾巢而出。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持续鼓吹所谓无人机地狱等战争叙事，台军密集演训究竟意欲何为？所谓无人机地狱真的能够吓足解放军吗？还是会让台海局势进一步滑向危险边缘呢？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时事评论员张君凯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谢南先生，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首先，透过台湾媒体的报道，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次台军进行的无人机演训的相关情况。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近日台陆军在宜兰、台南两地同步实施无人机实弹射击操演，其中美制 Altius 600M 无人机首次执行海上目标实弹射击。与此同时，台军还宣布，今年下半年无人机训练将朝察打一体、视距外攻击及夜间攻击等方向迈进，企图强化所谓不对称作战能力，并打造所谓无人机地域构想，以应对解放军。台军此次的无人机演训选择在了宜兰和台南，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两个地点进行演训？这次演训想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另外，此次演训我们关注到它使用了美制的无人机，透过这次演练之后，美制无人机的作战性能是否可以检验出来？
8: 好的，我们要看到这一次的这个演练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台湾是由它的陆军部门进行相应的这个操练的。那么台湾的陆军部门的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登陆部队，所以你去看这一次陆军主要出动的是第三和第六军团，分别驻守在台湾的北边和南边，那么主要的假想敌就是我们的可能的所谓的登陆部队。那么在这一次的演练当中呢，他们其实是希望通过演练最新型的所谓的美制的无人机来检验它的所谓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因为这次使用的这种美制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对它给予相应的厚望。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其实相对于我们之前所熟悉的这个所谓的弹簧刀无人机相对来讲更大。它的这款无人机呢，台湾方面也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巡飞弹。那么一共有十几公斤重，弹头大概有三公斤重，最远据说能够飞四个小时，能在天上飞400多公里。但是这款无人机在这次的测试当中，其实它的效果其实并不是很好，从一点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在这次演练完了之后呢，台湾的民进党的民意代表，尤其是一个深绿的民意代表王定宇亲自出来为这款无人机站台。他说在这个演练当中，我们如果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其实是可以容忍的。第二呢，这款无人机台湾方面吹嘘它是有所谓的售后不管，它会自己去怎么怎么样，但是这就会导致它在强电磁环境下生存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这一次的演练其实反映出了台湾方面一直心心念念的这个所谓的不对称战力恐怕远不如最初的预计。而这款无人机能给台湾方面带来多少实质战力的提升，我相信恐怕要打上一个更大的问号。
0: 而且呢，对于接下来如何使用无人机，我们看到台军是有规划的，它有三个方向，它要具体去演训无人机侦察和攻击一体化的性能，并且呢要视距以外的进行攻击，还要进行夜间攻击。您觉得通过它这样的一个设计，是不是已经非常具象化了？
9: 他想搞就是超视距的打击，但是用台湾地区的他们的方向呢，叫做这个远视距或者是视距外啊这种打击，就是当你的目视还看不到的时候，就可以发射这种导弹或者是火箭弹来进行打击了。它主要体现在就是先发制人或者是先敌攻击，主要呢就是对方还没有看到你的情况下，你已经发射弹药打击对方了，这就叫超视距。这个呢是一种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所以它的发展方向，也就无人机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先发制人先敌打击，这就是一个发展方向。还一个呢就是夜间的发展来攻击，因为在夜间嘛，主要是指能见度不好的情况下，你要能够精准的捕捉到目标，这种强度必须要有比较先进的装备才能够完成这样的方向。但目前我认为台湾地区它的这个军队啊，最不具备的就是它的装备，因为你要察打一体啊，用它的话真攻一体，你必须有这样的无人机，而它的这种无人机是从美国购买的，数量比较少，比如说 MQ9 啊，这是美国的型号，但是卖给台湾之后只给它了侦察的功能，或者是说这个监视的功能，没有给它这种打击的功能。但是它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改进，挂在这个弹药，然后进行察打一体的识别。但是你就要又要具备数据链， 具备这种比较好的传输系统、抗干扰系统。那你现在台湾地区的军队他没有这种能力。
0: 那么台军现在设计的呢，企图用无人机把台海变成地狱的景观，可是各界都认为说台军恐怕没有用地狱景观吓阻解放军，反而让自己陷入了地狱。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评论？
10: 必须要先说的是，所谓利用无人机等无人载具去打造台海的地狱场景，本身呢就是近年来美国不断贩售给台湾的不对称作战的构想方案之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第一个方面呢，是台军驾驭大量无人机的能力首先面临的就是飞手不足的现实问题。那台军陆军他们在2024年委托了中科院去开办了一个叫做无人机夜航训练班队，结果符合参训资格的36个人当中只有6个人实际参训，并且呢取得夜航资格。那其次呢是飞机性能的问题。目前台湾采购的军用商规无人机在可目视距离范围内呢就出现了 GPS 讯号失联。更不用说更关键的导控抗干扰能力呢都还没有取得进阶的发展。那第二个方面在于台军要面对的一个对象大陆已经是举世公认的无人机制造的巨大的工厂。那么由于工业生产能力的一个强大，无人机制造呢成本甚至比美国还要低廉许多，尤其是在暂时扩充能量的能力更是远超越美国。那美国提出的地域场景战略的一大盲点就是中国大陆呢同样可以把在这个第一乃至于第二岛链部署大量的无人潜艇跟无人机。所以倘若台海战争真的擦枪走火爆发了，台湾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来自大陆强大的无人机作战部队还有机器蜂群、狼群还有机器人群。那么如果呢真的要跟大陆来比拼无人地域的蜂群攻击，一来台湾战力

0: 放生台湾，让台军自生自灭哦，恐怕也是面对中美在西太平洋军事实力哦这样翻转的一个客观现实之下，自我安慰，而且注定难以成功的一种想象哦。
1: 除此以外呢，台军还在所谓的第四战区和第五战区进行了火箭炮的演练，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除妄图以无人机打造所谓地狱景观外，台军近期还接连验证坦克和火箭部队战力。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第四、第五战区近日展开重炮射击及新式武器换装验证射击，其中屏东满丰阵地时隔四年再次启用，对美采购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首次在九鹏基地营区外实施实弹射击，雷霆2000多管火箭系统也时隔七年再次进行实弹验证。这次台军进行海马斯火箭炮的演练呢，是在大甲溪口的甲南海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什么要选择在这儿进行火箭炮的演练？
0: 那这次呢，在台湾中部的大甲溪溪口的甲南海滩南北岸演习，已经是海马斯投入台军实弹规划的第三阶段了。那最早呢，是在屏东的九鹏基地进行实弹射击用以去验证基础的参数，接着呢，在台湾中部啊，模拟对澎湖增援，观察发挥跨区纵深以及源头反制的效果。那第三阶段呢，就是在台中的大甲溪南北岸模拟射击，重点呢是要进行实战化的地境经营，以及跟其他武器啊协同组成多层次的火力，目的呢要将台湾中部啊打造成一种联防的火力辐射枢纽。那向北呢可以涵盖新竹、桃园等北部的关键登陆滩岸，向南呢可以延伸支援台南、高雄防区，甚至可以跨海掩护澎湖哦。那海马斯系统的特色之一就是它的机动灵活性，这次演习啊强调要在三分钟完成射击流程。

0: 定三分钟呢？因为啊，就是要在于去测试它的机动性能，要能执行打了就炮兵雷达锁定，那么大幅的提升战场的存活率。不过啊，尽管设定的这样的一种精确的目标，但是这次演习的结果啊，在北安部分第一车、第三车分别在第二波跟第三波个别呢出现了一发不发火的情况，南岸啊也有两枚弹药不发火。那么初步研判呢是电脑链接的问题。其实这一类的系统性问题哦，从去年验证实弹射击以来就有所发生。整套软体的更新啊，台军还得将报告交给美方讨论，进而才能研究如何去改善跟解决哦。
1: 除了海马斯之外，台军还进行了雷霆2000的火箭炮实弹射击演练。为什么要仅仅针对火箭炮进行实弹射击演练？
2: 过去几年当中，台军似乎没有对这款火箭炮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操练和升级。那说明什么？说明它的性能可能是相对停滞的，并且呢，大家也会觉得比较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台军花费了如此巨额的资源，从美国手里购买了海马斯之后，还需要把雷霆2000拿出来，同时进行这种所谓的火箭弹的演练？也就是说，他在同时间要检验两套这样的系统，这其实来讲，相对是一般人来讲可能会觉得会比较浪费，但其实这是台湾防务部门在考虑到，如果我真的要进行所谓的不对称战力的这种所谓的训练的话呢，我除了要对外购买更高精尖的武器装备的话，我可能还要考虑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一个成本的问题。因为海马斯和雷霆2000这两款火箭炮如果比较起来的话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土洋结合的产物。海马斯在火箭炮呢，在这个俄乌战场上得到了一定实战的检验。很多人认为这款火箭炮它的精度比较高啊，它因为它有 GPS 作为这个导航，同时呢战场生存力相对不错，可以打了就跑啊。前面这个台湾专家也提到了，三分钟就可以快速装填啊，快速撤走，它的战场的生存力会高一点。但是这款火箭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过于昂贵，并且对于台湾方面来讲，它必须花巨资从美国那儿去购买相应的弹药，并且打完之后可以说就是耗，是所谓的消耗品，它不一定能够保障它的可持续性作战能力。所以呢，他们必须把自己自产的雷霆2000火箭炮也拉出来。
1: 那么据说此次台军进行的演习呢，是所谓的换装演习。这个换装演习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换装演习就像刚才谢教授谈到的这样，无论它雷霆2000还是海马斯，你再怎么换装，跟解放军也不可同日而语吧？
3: 决胜海上怎么决胜？你的水面舰艇、你的潜艇、你的这些水面作战力量都不够，或者远远不能阻止，怎么办？就要靠岸上的力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更换装备。更换装备就是由岸对舰的导弹和岸对舰的火炮来解决问题。所以这次把雷霆2000拿出来，这是台湾自己制造的，还有就是美国引进的这个海马斯火箭炮拿出来。为什么呢？它的射程啊，大概都超过了45公里，而他认为解放军现在的主要水面作战舰艇是052D 和055型的导弹驱逐舰，130的主炮射程大约在40公里，所以他就认为我的射程火箭炮是在45公里，比你远。我的海马斯火箭炮射程可以达到70-80公里到90公里，那射程也比你远，所以在你靠近我的时候，我先打你，你的拳头够不到吗？所以我就可以取得就是决胜海上的这样的成果，或者是说我换了这个装备之后，我的射程就优于你了。但他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相同的装备啊，比如火箭炮这样的装备，中国人民解放军也是装备的啊，我们叫远相火、远程相视火箭炮。那300毫米的口径的这种火箭弹呢，可以打到150公里；那么750毫米的这个火箭弹呢，可以打到500到600公里。而且还有我们北斗卫星的啊这种导航的系统加在上面，它的误差大约是5米到10米，可以和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这个精度相媲美吧。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啊解放军对台进行这种登岛登陆作战的时候，那我们的远香火在大陆就可以打到台湾岛上了，他就别想指着在海上啊靠我们的这个052D 啊，或者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 啊来跟他的这个火箭炮来对峙了。所以他想的呢，还是一种就是用现有的他最好的装备好像来解决他的这种战略上的需要，而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法靠这种所谓的换装来解决解放军啊要登岛登陆的问题。

0: 与此同时，赖清德当局也借机持续加码军事投入。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近日出席无人机产业相关活动时，大肆批评在野党删减无人机预算，并宣称未来将推动为期六年、总额442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产业发展计划，若预算不足，还可继续追加。他还鼓吹要将台湾打造成所谓亚洲无人机中心。
1: 我们看到有评论指出，赖清德之所以想要大力发展无人机业务，并且再次编列预算，目的呢就是想要进行政治分赃和图利他的绿营人士。比如说之前一个装修公司承担了购买武器装备的任务，那么如果说不停地编列这种预算，接下来是不是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绿营之所以如此看重无人机，一方面是要落实美国的不对称战略的要求，美国要你干的事你就必须要执行到位，并且你会发现美国这个所谓的军工复合体对无人机的推销是特别上心。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美国的参议员还是美国的这种相关的企业的代表，几次来台湾强烈的向台湾社会推销美国的无人机，因为这个背后其实就是暴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今天的赖清德如此大张旗鼓地在台湾社会推这个无人机，并且宣称要搞几百亿甚至数千亿元的预算去砸这个无人机的时候，其实在我看来，这是一波新的政治分赃的开始。因为你去看台湾的无人机发展的产业，你就知道，虽然他觉得自身实力很可以，但是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讲，他的无人机发展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滞后的，因此他需要通过大量的采购，然后再进行一个非常复杂的操作，才有可能达到他的目的。而中间因为有绿营的执政，因此这么多的资源很有可能就会变成一块新的被绿营政商人士、被绿营的所谓的绿友友们围猎的一块巨大的资源。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当赖清德喊出了这样的一个口号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我们要高度警惕他背后的以武谋独的政治算计，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的就是，这极有可能是绿营人士再一次的巧立名目，在分台湾民众的民脂民膏，
1: 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图利的链条。那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呢，还在宣称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亚洲无人机中心，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他是想要打造一个自行研发制造无人机的中心，还是说要把台湾打造成所谓的一个无人机的集散地？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宣示？
3: 因为赖清德的这个企图啊，可以说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因为我们说无人机啊，它在装备这个领域里边呢，算到飞行器或航空器这个领域里边的啊。那作为台湾地区，到现在还没有主办过一次大型的国际航空展啊，就是你只有比较强大的实力，或者有这种能力，你才有资格或者是办这样的就是大型的展。那么在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无人机的中心的情况下，这个赖当局还要叫嚣办什么，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所谓的亚洲的无人机中心，你第一个没有这种能力。因为就台湾地区而言，它现在的无人机最好的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啊，无非就是这个海洋卫士 MQ9 这样的无人机，美国给它的时候只有侦察的功能，没有打击的功能，那你还要增加这样的功能。台湾地区产的无人机性能也非常的一般，种类也非常的少，那就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够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亚洲的无人机中心呢？因此我们说这个就是设想或这个企图是对台湾地区来讲是非常高的啊一个要求或标准。那么你怎么去实现？这就是这个赖当局啊，等于是讲了这么一句话，但是呢，他根本就办不成的事情。
1: 从鼓吹全民防卫到不断加码军事预算，赖清德当局正试图通过制造所谓地狱景观，为以武拒统造势。然而事实证明，靠堆砌武器和渲染战争氛围换不来真正的安全感，更无法改变两岸实力对比的发展趋势。如果一味地沉迷于军事冒险，不断推高对抗风险，那么所谓给别人打造的地狱，最终恐怕首先冲击的还是台湾自己。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

0: 行动。
1: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 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9: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

0: 众听得懂。
1: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敏金讲解员刘金墨。
2: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下永难关。
2: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2: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 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6: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0: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9: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0: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1: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2: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4: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5: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14: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1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14: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6: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 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7: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端午。

0: 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2: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2: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3: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2: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2: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4: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2: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2: 工艺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2: 周文俊介绍，工艺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6、周日2天授课。
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
7: 去，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2: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工艺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2

0: 1.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4: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3: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5: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3: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7: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9: 早间6点59分，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乳酸菌为您整点报时。
11: 交通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2: 992早高峰。
13: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7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河北邢台市以及北京市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2和7，河北其他地市都不现行机动车尾号。
2: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常规限行措施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1: 新的一周又开启了992早高峰，今天早间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
2: 中国元素频频亮相世界杯赛场，隐形中国队成为硬核力量。
1: 媒体曝光直播间特供酒完整黑产链，全部为假冒伪劣产品。
2: 无糖茶市场规模突破600亿，消费者追求更精准的功能性滋养。
1: 世界杯小组赛首轮继续展开较量，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
2: 992酷评媒体调查发现，非法添加精神类药物的钓鱼饲料饵料在电商平台热销，国家严格监管的药品为何能轻松流入市场？稍后992食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0: FM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
4: 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
3: 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两个字，打开好运帖，评论区回复任意3个阿拉伯数字，就这么简单。
4: 祝各位听友大吉大利。本活动由吉利银河 M7 赞助支持，吉利银河 M7 远航家主流精品电混 SUV， 用神盾金砖电池，快速补能超安全，225公里纯电续航，充电一次通勤一整周，现时指导价10万9800起。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2: 早间出行路上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一起互动。
1: 一大早很多朋友来打卡留言了啊，我们来看一下用户尾号0679的朋友说，今天啊太阳不晒，气温也不高，感觉还挺舒服的，又是个凉爽早晨的开场啊。
2: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也说打卡了打卡了啊，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我们保定这边是阴天啊，省会石家庄怎么样啊？你好，保定的听友，
1: 现在也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陈吕这个朋友有个提醒，在我们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啊，他说到了说省会石铜路铜冶方向现在压车比较严重，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从出市区方向都堵到三环桥这儿了啊。他帮大家看了原因，就是前面正在修路呢，车道变窄，大家最好绕行一下，因为今天早间这早高峰才开场。石铜路西三环这个地方啊，出市区方向已经出现持续的压力了、啊。
2: 对，目前再来看一下省会市区，整体的路况表现，排队车多的地点呢，主要还集中在另外一条路和平路的东向西先是方向，就是知音这个地方哈、下桥口，和平路下桥口的位置有一段距离车多，过了这个路口下桥的口之后啊，就没事了。
1: 哎，朋友们可以互相啊，早间尤其周一繁忙的高峰上班路上啊，提醒一下路上看到的情况，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把您看到的路况消息或者是想要分享的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打卡专区来评论留言。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天气啊。昨天午后两点，我省中南部气温大都在28到32度之间，邯郸磁县最高达到32度，北部气温23到27度左右，张家口沽源最低18.4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等地的气温啊明显回升，而邯郸、保定地区气温下降。
2: 今天呢开启全新一周，从目前的预报来看，本周降雨还是非常频繁的啊。周一和周二以及周五、周六其他时间段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身影，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的时候要常备雨具啊。气温方面呢，本周呈现出一个缓慢走高的趋势，周四、周五最高的气温会向35度线发起冲击啊。
1: 我们具体看，今天白天石家庄、沧州及以北地区以及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最高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17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5度。
2: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啊，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最低呢22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8，属于良。

0: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首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上周末，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表示，进入六月，我省强对流天气持续频发，主要受东北地区上空高空冷涡影响。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金小青表示，六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自六月三号起，东北地区上空高空冷涡系统移动滞缓，在原地维持数日，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至前半夜，以催生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自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发起中国骑行地图精品骑行路线评选以来，至今已甄选出200多条优质线路，河北共有张北天路骑行路线、石家庄环城绿道骑行路线、大运泊头骑行路线等14条线路上榜，数量居全国第一。为何京津骑友愿意骑行河北？答案藏在一条条被精心打磨的道路上。石家庄打造101公里环城绿道，沧州优化低顶路慢行路网，成为运河骑行热门目的地。邢台打造自行车之城，改造建设骑行绿道50条。河北区位优势明显，京津骑友通过高铁、自驾，甚至直接长途骑行，都可实现周末往返。除此之外，骑行流量带火延伸更多消费。据邢台市计算，一位骑行游客日均消费是普通游客的2.3倍。今年1至5月，邢台通过举办477场自行车赛事活动，吸引9.5万人次参赛，观众达110余万人次，拉动全市餐饮、住宿、文旅等消费超2.5亿元。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截至6月13号下午5点，全省小麦已收获2345万亩，完成进度68%。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及气象卫星遥感监测，目前河北省保定、沧州及以南麦区冬小麦大部已经成熟，廊坊、唐山、秦皇岛麦区处于灌浆末期，局部已成熟。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和降雨增多，蚊虫进入活跃期。为帮助市民朋友有效防蚊灭蚊，减少蚊媒传染病风险，石家庄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夏季防蚊健康提示，帮助市民安心度夏。蚊虫约7天即可由卵发育成虫，其滋生离不开水，清除积水是防蚊的根本措施，应及时清理住家及周围各类无用积水，对长期无法清除的积水，可投放杀灭幼虫的缓释剂。做好阳台、庭院、天台等室外环境管理，定期清理屋顶排水槽中的落叶、泥沙，保证排水顺畅。加强室内防护，防止蚊虫叮咬，安装纱门、纱窗，并检查门窗缝隙，减少蚊虫进入室内。外出及旅行期间，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长裤，皮肤暴露位置使用驱蚊液，并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操作。
2: 时间来到早间的7点10分哈，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不断的有朋友跟我们说，看到了这个石铜路，就是从北向南出市区方向有长距离排队，都有朋友告诉我们了，这个地点是有施工，所以大家需要耐心的等待排队通行。
0: 另外呢，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着世界杯哈，这昨天夜里就是今天凌晨吧，包括到北京时间的今天早晨和上午还会有比赛来这个进行哈。我们看一下此时此刻早间7点，我们早高峰同步开场的哈。这一场比赛是正在进行的这个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刚刚开场6分钟，目前比分还是0-0啊。
2: 哎，对，大家呢可以随时关注我们比赛，也可以来参与到我们世界杯的活动的竞猜互动当中。回复世界杯这3个字，您可以看看有3种玩法，一个是猜胜负的，还有一个猜精准比分的，再有就是预测世界杯冠军。
0: 特别的好玩啊，朋友们。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早高峰的留言直播打卡专区啊，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评论区，互相提示一下早间路上的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世界杯啊。世界杯赛场上呢，其实中国元素不少，所以网友们都说，虽然国足没有去，但是隐形的中国队无处不在啊。除了大家这两天相信媒体都刷到的主裁判啊、视频助理裁判、助理裁判进入名单的我们中国裁判员马宁啊、傅明啊、周飞之外，场上比较惹眼 演的，还有就是开幕式上那个龇牙咧嘴大笑的潮玩公仔啊。
2: 对，
0: 其实呢大家知道吗，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官方授权联名的中国原创的潮玩 IP 哈，
2: 非常的厉害哈。还有就是在赛场中心，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官方用球三重浪，全部是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来生产的。那这是一支需要充电的足球，其中呢内置了搭载5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啊可记录500次触球的数据，能够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来判罚。而这个智能球胆同样来自中国，由江苏淮安的顶级运动负责制造。
0: 嗯，没错，其实现在球科技越来越精准了，
2: 对，
0: 恐怕世界杯的判罚也越来越精确，再也不会出现比如越位的误判，或者是那种进没进球的误判啊等等哈。但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这样更好了，还是说会降低那种足球本身的魅力啊？
2: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就是义乌哈。义乌海关有一个数据说，2026年的一季度，义乌市场的这个体育用品设备出口额达到了28.3亿元，同比增长12%。从世界杯的这球迷服啊，到赛场的喇叭、主题的眼镜、帽子呀、甚至假发、宠物的球衣，义乌啊几乎是包圆了全球球迷们的观赛装备啊。
2: 是的，你也可以说说，在世界杯的期间或者一些体育运动赛事期间，您会不会买这些球衣来去为自己观看世界杯增添一份这个乐趣和吸引力哈？都可以留言您买过哪个队的球衣，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球员的这个装饰品和这个外围的文化文创哈？
0: 都可以跟我们来晒一晒。
2: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6月11号开始，儿童旅客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的季次票了，并且享受到儿童优惠票价的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的便捷实惠，票价呢是成人旅客的50%，实行的是折上折。
0: 再来关注，近年来呢，在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持续打击之下，线上直接打着专工、特工、党政机关或者军队旗号的违规宣传已经鲜有所见，比较少了。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呢，目前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为了规避平台的监管啊，改头换面，处心积虑地玩起了新花样，比如通过打擦边球或者暗语暗示等方式，诱导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再次落入陷阱。
2: 直播间里呢，主播们信誓旦旦地宣称，这些特工酒呢是存放多年的陈年老酒了，是正宗的酱香型白酒，甚至搬出了一号窖池、大飞天都用不上等这样的话术，极力渲染其品质卓越。遵义市产品质量检测院对执法人员呢送检的13个批次的涉案白酒进行了权威检测，结果显示送检的样品当中没有一款符合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
0: 记者采访也了解到，这些直播间所销售的所谓的特工酒啊，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利益共享、环环相扣的黑色产业链。而面对这种新出现的情况呢，更需要综合施策，才能给予全面精准的打击和治理。
2: 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等类似标志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的特工酒呢，都是为假冒伪劣产品来去这个做幌子的，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的白酒，全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0: 对，作为消费者，我们简而言之的理解，只要标着特工、专工这俩字儿的，无论他说什么，一定是假酒，您就明白了啊。少喝酒，多喝茶。我们来看一看无糖茶。最近呢，无糖茶饮料可以说是经历了10年的时间，在中国饮料市场完成了最彻底的去糖化的消费者教育啊。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600亿。那当零糖零卡已经成为标配之后，消费者进一步开始追问，除了不甜之外，这瓶水还能带给我什么呢？
2: 最新发布的《中国中式养生水行业发展趋势洞察报告2026》就显示，这个赛道啊，已经从概念萌芽期迈入到2.0品质竞争阶段，市场规模较2022年跃升35倍，预计未来5年还将实现超6倍的增长。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去糖，转而追求更精准的功能性滋养了。
0: 中式的养生水正好接住了这一消费市场需求，它保留了无糖茶的干净配料，又向前走了一步，比如用药食同源的食材提供真实的功能价值，像红豆薏米水祛湿啊，包括红枣枸杞水补气，绿豆水解暑等等，这些 传统的食养智慧啊，被装进了瓶子当中，让年轻人像喝无糖茶一样轻轻松松的喝养生。
2: 今年618期间，大疆十余款产品全线降价，最高直降2500元。饮食紧跟着官宣代言人，并且呢全线跟跌，王牌产品直降1370元。两大巨头正面交锋，几乎所有品类你降我也降。有网友惊呼：“哎呀，买早了！”
0: 市场竞争的激烈源于消费级无人机市场正在见顶。有数据啊，国际商业数据平台发布的统计，2025年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规模大约是42.7亿美元，同比增长只有7%，预计未来5年。

0: 年复合增长率大约只有3.4%。
1: 再来关注一个消费级的一个现象哈，就是在年轻人的圈子里，一种名为次抛衣，就是次抛衣服的这个现象随之流行起来。这次旅行一共7天，我准备了5件次抛衣。有网友表示说呢，为了旅途当中拍出美照，他花了不到200元钱买了5套衣服，单套的价格不到40。穿完之后呢，他打算在二手平台转手卖掉，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呢，就被称为是次抛衣。穿完之后可能会被直接丢弃，或者呢是在二手平台转卖。不少网友表示说啊，次抛衣虽然便宜，但是质量很粗糙啊，还可能会引发皮肤问题。
0: 大众关心的各类负面的隐患，大都属于纺织行业一些共性的问题。专家也提示了这些不能片面的规则与所谓的次抛衣。同时，这些衣物流入二手市场之后呢，不少个人卖家缺少规范的这种消杀的条件，面料容易附着，比如汗渍啊、彩妆的残留啊等等，隐藏着卫生的隐患。再加上本身这些产品用料就偏薄，因为成本低，工艺也比较简陋，所以说经过多次转手呢，损耗持续加重，价值会不断的缩水，市场机制本身就会逐渐对这些次抛衣啊，让它陆续的退出市场，去规避无节制的这种浪费。
1: 再来关注一件关于服装的事儿。山东曹县呢是全国最大的演出服生产基地之一。最近呢，演出服商家王先生的仓库里退货的包裹已经堆到小腿那么高了。六一前后以及毕业季，正是幼儿园、中小学演出集中时期。王先生告诉记者说啊，这是他们的生意旺季，同时也意味着退货的旺季，退货率最高的时候会达到90%啊。
0: 当地商家们表示啊，演出服的退货率低的时候，正常应该在30%左右，但是呢，这个旺季就是卖出10件退回9件。而且很多衣服都是集体购买然后再集体退货，很多时候这快递回来之后啊，这个退货的快递还没有收到，货款呢已经被平台退还给了买家。
1: 退货似乎也正在透支着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有商家坦言说啊，现在看到退货申请，第一反应是哎呦，是不是又来薅羊毛的。一些消费者也说，有的时候退换货会受到客服话里有话的嘲讽，但是无论买家还是卖家，大家都需要一个良好的购物环境。
0: 好，早间7:19来看看路上听友们提示的信息哈，一点点告诉我们说，南二环转新公路下桥的位置刚刚发生了一个三车追尾，这应该说的是西向东方向哈。目前这一块呢压力还是比较明显，从这个下桥口这儿一直后方队尾已经排过了建华大街了啊。
1: 还有青虫一个提醒说挺危险的，北三环快要到植物园街的街口的位置，看到有人在那儿骑行的全套装备还挺齐全，就是看着非常危险啊，就是北三环快到植物园街口
0: 主路上啊，
1: 非常的危险，而且是违规的一个行为。
0: 对，另外用户尾号6883在我们即时新闻留言客户端评论区给大家提醒啊，说鹿泉上庄这个雅园路上停着很多违停的车辆，一共上下两车的一个小窄道啊，就是两条车道，现在呢被占据了一条车道，那双方呢没法错车了啊，这个稍微一遇上对向车就会遇到严重的拥堵。
1: 我们再来看一个车多地点，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进市区方向，目前呢在这个北二环桥的两边都有长距离的排队等待的情况。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世界杯比赛的最新情况啊。北京时间昨天呢，2026世界杯小组赛 D 组首轮继续展开较量，澳大利亚队2-0击败土耳其，取得世界杯开门红，同时也是时隔20年再次在世界杯比赛首战取得胜利。而值得一提的是，截止到目前已经有韩国、卡塔尔、澳大利亚和日本4支亚足联球队亮相本届世界杯，目前的战绩是2胜2平，保持不败。
1: 在昨天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当中，苏格兰队1-0击败海地队，同组的另一场比赛当中，巴西呢是1-1战平了摩洛哥，因此首战全取3分的苏格兰暂时排名 C 组的首位。
0: 这都是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让大家竞猜的比赛的场次啊，不知道您猜对了吗？现在也可以继续回复早高峰啊，来到我们评论区来聊一聊。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比赛吧。北京时间的今天，美加墨世界杯有4场小组赛，分别是 E 组德国队对阵库拉索，以及科特迪瓦迎战厄瓜多尔；F 组荷兰对日本，还有瑞典迎战突尼斯。目前北京时间的凌晨和早晨已经结束的两场比赛刚刚结束，是德国队7-1毫无悬念的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另外在北京时间今天我们的早高峰开始之前刚刚结束的荷兰和日本的比赛是2-2战平哈。早间7点刚刚开始正在进行的是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比赛，那么在上午10点还会开球的是瑞典和突尼斯的比赛。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篮球赛场。北京时间昨天 NBA 总决赛第5回合在圣安东尼奥打响，客场作战的纽约尼克斯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

0: 以94-90战胜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从而以总比分4-1战胜对手，时隔53年再夺 NBA 总冠军。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1: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2: 哎，丽丽，拿你一袋好视力用用啊，我的用完了，这看了一上午电脑，眼睛又干又痒的，可不舒服了。
3: 喏，就在那儿呢。
2: 这每一次贴眼贴啊，眼睛都是一种享受，清清凉凉的，真舒服呀。
4: 买一
3: 得四，
4: 好视力618年终大促，买一就得四，当场送78元蒸汽眼贴，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一整盒蒸汽眼罩，再送一副智能健康手表，
3: 买一件得四件，上半年最大优惠，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0: 时间来到早间的7:23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欢欣告诉我们，看到省会的和平路东向西转西三环拐弯处有两块挡板掉落在路面上，大家注意避让安全。
6: 另外整体上省会市区目前的早高峰上班路啊，周一的一个常规繁忙状态，就是像淮安路包括和平路中段都是车比较多。南二环虽然车也多，但重点还是在西向东快到这个新公路下口这儿。刚才有朋友说到，也是有一个三车的事故造成西向东啊这一段长距离的排队。刚刚还在建华大街附近，现在队尾已经排过了玉祥街了啊，
0: 已经接近玉祥街桥了。我们看它对向车道呢还是比较好走的，就是南二环的东向西行驶方向，过了从东二环转过来之后啊，继续往西边走，在玉祥街桥上这个附近有排队压车，然后过了这儿之后再往西边走就顺畅了。
5: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6: 最近啊，有媒体调查发现，一种强效窝料正在多个电商平台上热销哈，高达数万件。只要少量投放就能实现聚鱼的效果，鱼货非常的丰富。而让鱼儿们疯狂咬钩的这个秘密，就是这种饲料里添加了含有地西泮的鱼窝料。记者在四川、浙江、安徽等多地溯源，发现一个非法添加违禁药物的钓鱼窝料产业链已经悄然形成。
0: 钓鱼圈都知道打窝不易啊，一个能吸引来众多鱼类的窝更是千金不换。然而呢，这样吸引鱼儿咬钩的金手指竟然含有国家明令。

0: 出点评。
1: 你吃过的鱼可能吃过精神类药品，这事儿想想就觉得可怕。作为管制精神药品，地西泮的购买、流通、使用都有严格法律限制，医院开药都需要实名登记，管控不可谓不严格。但就是这种管控严格的药品被无良商家私自添加剂

泛滥程度。这款违禁窝料的危害远超大众想象，药物入水后会麻痹鱼类神经，破坏水域自然生态。更严重的是，药物会在鱼体内长期残留，难以代谢。很多钓友钓到药物诱捕的鱼后流入市面，端上餐桌，普通消费者会间接摄入药物残留，长期食用会损伤神经系统，老人、孩童、孕妇等群体受到的危害更为严重，暗藏极大的食品安全风险。这一乱象也暴露了多重监管漏洞。第一，管制药品流出渠道无人监管，三无小作坊肆意加工违禁饵料。第二，各大电商平台审核机制失灵，事前筛查形同虚设，让违禁商品长期公开售卖。第三，跨区域的产销流通链条长期处于监管盲区，多部门常态化联合监管存在明显短板。所以，整治这一乱象不能只做表面功夫，相关部门急需溯源彻查，斩断管制药品非法流通的源头，严厉打击生产销售窝料的不法商家。电商平台更要完善审核筛查体系，常态化抽检渔具产品，一经发现违禁饵料，立刻严肃处理。最后，广大钓友也要摒弃功利垂钓心态，自觉抵制地西泮这类药品，主动揭发违规售卖的商家，避免成为黑色产业链的帮凶。总之，唯有多方发力，全链条监管，压实各方责任，才能彻底铲除这条害人的黑色产业链，守住水域生态和百姓餐桌的双重安全底线。

0: 另外我们接着关切一下世界杯赛场实时的比赛情况吧。目前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的这个小组都快到了第一次这官方补水的时间了，比分仍然是0-0，目前没有变化啊。
1: 对，官方补水时间已到，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回复世界杯这三个字，进入到一个怎么说竞猜的游戏环节当中，有三种竞猜的方式哈，您可以来自由参与。
0: 这个可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992我爱

0: 波的迪瓦1-0战胜厄瓜多尔，这是不仅猜了这个输赢，还精准预测了一下比分啊。
1: 这场比赛其实比较的精彩，期待是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10点会开球的啊。瑞士和突尼斯的比赛也是相对是一场两支劲旅的强强对话。大家呢打开我们的这个世界杯专题帖之后，您会看到清晰的给您写明了玩法规则和3种玩法，它是无门槛的。好处就是啊，无论您是这个资深球迷，还是新手小白，或者圈外的围观者看热闹，都可以无门槛来参与，赢得这样的一份幸运。每天我们也会在九九二阳光体育节目当中啊，抽取一个定制的足球为大家来送上。当然，前提是在各个竞猜环节当中猜对的朋友们。好的，稍后呢，7:30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继续和朋友们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稍后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路上看到最新的路况消息或者需要提示，也可以随时回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留言专区。
2: 早晨7: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4: 早上好，周一的早高峰呢，现在省会市区繁忙起来的时间要比平时会早一些。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环线，现在最为繁忙的呢要数南二环东行方向的话，从潭沽大街开始，后方一直到平安大街这一段往东走的话呢，都会有长距离的压车环行。后方呢是从友谊大街到石通路这一段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西行方向呢是在体育大街到建华大街之间呢，整体的车速会放缓一些。还有就是在西二环北行方向，从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车流密集度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呢，还有在东二环的南行方向中山路桥面，以及北行方向的玉华路到淮安路之间这一段，整体的压力会偏大。再关注一下两条快速路的通行情况。淮安路的话呢，东行方向是在维明大街到后方的友谊大街之间，主路的话呢，两条车道车流密集度会比较大。中段部分呢，基本上现在流量还没有起来，所以通行呢还算比较顺畅。往西走呢，车流密集度会稍大一些。从安平桥后方持续要到了翟英大街桥面了，主路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以及和平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现在建设大街后方缓行已经到了胜利大街的位置。往西走的话呢，缓行的距离会稍长一些，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缓行呢是已经到了建华大街桥面了。南北走向路段里边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过北二环这个互通的话，后方呢缓行是快到赵林铺的位置，继续往

0: 省内各高速呢，早间这会儿呢，整体通行的质量都是比较好的，各个路段没有事故，也没有压车。我是路况主播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晶的提示。每天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实时关注路况，还有呢，可以关注到高速的最新的一些直播。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执行人，问题的解决者。我们省交通运输厅和省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了一个出行信息官方直播间。在5月25号已经上线试运营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钟，在河北交通这个抖音、快手的这个号当中，还有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的抖音以及视频号多个平台是进行同步直播的。您在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可以查看高速的路况，找一下充电桩的信息，收到应急的提醒，还有您想问的线路规划等等哈，随时在直播间就可以来去问，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直接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路况，就可以扫码关注，提前预约了。
2: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
3: 我国有500万人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4: 眼睛干涩、畏光、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5: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3: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4: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3: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6: 早间的7点35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回来说说世界杯正在进行的比赛啊，科特迪瓦对厄瓜多尔的小组赛啊。为什么要说说回来呢？因为喝完回来了啊。什么叫喝完回来？
1: 喝完水了。
6: 20多分钟的官方补水时间，刚才回来了。这也是很多朋友这届世界杯的一个槽点啊，就是怎么足球比赛都是上下半场，现在变成四节，跟篮球比赛一样了啊。因为每半场多加了一次官方补水的时间。
1: 所以说这也算是一个新的看点。球员喝水，咱们几个人哈，看球赛的朋友。也可以歇一歇，也去这个喝点水或议论议论。
6: 现在的比赛其实就是变得像刚才我们这个最近的报道当中也提到，就是比赛变得更科技更精准了。
1: 对，
6: 你看从球员的角度来讲可以有补水的时间，更人性化。从比赛的科技来看，足球里面恨不得都得有芯片，都得充电，球员身上也背负了各种各样的科技装备，让比赛变得更精准了，更科技了。那么您愿不愿意看这样的比赛，还是喜欢原来那样的，就是说稍微的粗线条一点的？可以给我们来说说啊。
1: 或者说像很有魅力的一些这个判罚，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争议，但是永远是留存成为球场上的经典。
6: 没错，你比如说曾经的这个上帝之手，如果是在今天的这个科技，那无论如何马拉多纳都是红牌了，
1: 对，伸不出手了。
6: 对，包括当年这个兰帕德打进球门结果被反弹出来，但是呢当时的技术就是没有看清，就认为那个球
1: 是没进
6: 、但以现在的技术那个球一定是判进的，
1: 对，
6: 不会再有这样的争议时刻了。
1: 对，您觉得这样争议时刻再好，还是说真的更加精确一些是更有意义啊？大家可以在回复早高峰这3个字到我们的客户端的留言帖下面去留言。
6: 我们再来看看路上的提醒吧，因为这会儿呢，首安市区啊，周一嘛，上班路上比较繁忙，南二环仍然是一个热门点位。

0: 现在啊，压力从西向东的这个新公路下口这向西转移了啊。现在的压力最集中的主路上是在建通街一直到玉祥街高架之间这一段主路，西向东啊，目前压力非常的明显。
1: 嗯，还有一个路段呢，是 WX 这位朋友提示的，是体育大街东港路南向北最外侧车道发生了两车的事故啊，就是他也在语音当中提示大家说，哦、就是辅路转到主路那辆车造成的情况。
0: 嗯，你看主辅路交汇的时候，大家尤其是在车流比较密集的时候，一定多看好后视镜，提前打好转向，看好后车，确保安全，咱们再变道啊。
1: 对，还有一位朋友的提醒是胜利大街南向北转向西北二环匝道，他说有一个坑洼路段，大概长宽在30公分左右，看着也比较深，我们的场外编辑已经及时反映给了我们的石家庄城管部门。
0: 另外咱们今天是周一了啊，咱们的九九二早高峰的即时好运也继续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幸运红包了，今天早间8点还会有一轮开奖，500元的大奖等待着大家哈。朋友们现在也可以抓紧来参与了，8点之前都可以留言回复关键词好运，打开我们的即时好运留言专题帖，评论区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本活动我们也继续要特别感谢吉利银和 M7 的赞助支持，希望各位听友们新的一周继续及时到，好运来。
2: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九九二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0: 我们接着来说说最近全国多地气温都在不断的攀升，那在这样的夏天里边，生鲜果蔬啊，消暑好物，日常用品送货上门，成为很多夏天朋友们的生活常态。而这样的服务啊，也依托于遍布城乡的社区便民备货仓储以及同城配送的力量，越来越多的人都能享受到便捷省心的家门口的服务。那这个夏天即时零售有哪些新的升级呢？我们来听报道。
3: 连日高温让出门买菜购物变得有些痛苦，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打开手机线上下单，即时零售也成为了今夏最解暑的生活方式之一。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
4: 以前下班的时候还会顺路去一趟超市或者菜市场，但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平常买的最多的就是冰镇饮料呀、冰淇淋呀、水果呀，还有酸奶、冷冻的饺子、包子。
3: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
5: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这能不出门我肯定不出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3: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
6: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3: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30%，
7: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接触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3: 订单激增对仓储保鲜和配送提出了更高要求。江西南昌某商场负责人程玉珍表示，
8: 我们门店在确保货品入库及时、冷库定时测温的基础上，采取生鲜分温区存放、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雪糕这些容易融化的单品会放在独立冰箱存放等待配送，而冷饮冰品在打包过程中会使用保温袋加冰袋进行保温，绿叶菜放冷藏冰箱，中午的订单还会额外增加冰袋，同时给配送员配备了遮阳棚、保温箱和冰板，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品储存、打包和配送中可能产生的损耗问题。
3: 高温下，骑手们承受着巨大考验。外卖小哥林超一天要跑80到100单，浑身湿透是常有的事儿。
9: 爬了了10几栋楼了，这些都家常便饭。现在呢，平均一天呢都要跑80到100单。
3: 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让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
10: 过去我们因为高温习惯提前到超市里面去大批的这个采购，现在消费者更加依赖急需急买、急买急送，这是消费心理对确定性和时间价值的重新定义，愿意为快和准支付溢价。消费者已经把外卖、 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3: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他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他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当然，高温旺季也是对即时零售行业的一场大考，运力保障、骑手权益、供应链稳定等痛点被集中放大。欧阳日辉认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平台、政府和用户三方协同。展望未来，即时零售的价值将超越送得快的范畴，深度重塑流通体系，并弥合城乡差距。欧阳日辉表示，
10: 无数前置仓就是分布在社区周围的微型应急物资中转站，大大的提升了城市的韧性，对于未来的城乡服务方面，它会越来越均等化，它会打破地域的隔阂，构建起数字惠民高速公路，商品和服务的流向会从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向好服务下沉、好岗位留乡这么一个方向延续，成为弥合城乡差距的一条数字化的纽带，也是我们弥合数字鸿沟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
0: 最近这个即时配送的服务啊，相信很多朋友们最近石家庄新开的一些连锁的大型的商超品牌大家也都啊纷纷尝试到了啊，但凡在配送范围之内的很多朋友们都已经也体验过这个即时零售了
1: 哈。您的体验感觉怎么样？是不是像报道当中说的很热天气，一些极端天气出现的时候您在家里啊轻松，或者在单位轻松下个单，回家之后哎你这个菜就送上门了，想买的东西也不用自己去奔波是不是很划算，或者很好的一个体验您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我们再来看听我们发来的路上情况，上上签告诉我们说，省会东二环淮安路的这个匝道目前也是临时交通管理的措施哈，因为车流比较密集，现在暂时是这种间断放行，时不时的会控制一下车流。再有我们看杰伦这位朋友说到的，
11: 和平路高架走到西头，过了西三环下桥，这个红绿灯坏了。
1: 哦，信号灯的问题。还有位朋友提到信号灯呢，是在汇锦路与惠民路交叉路口，以及石桐路和惠民路交叉路口的信号灯目前都是故障的。
0: 另外，我们看东二环，现在东二环的这是南向北方向啊，从南二环一转过来之后不远，一直往北到接近玉华路的位置，整个东二环主路现在也是车流比较明显，尤其压力最大的就是淮安路区域这儿。
1: 对，这上上签也提示了嘛，北二环东二环北行上淮安路的匝道，目前是一个临时管控的状态。
0: 咋参加数字中奖活动呢？董这位朋友还在问到，这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了哈。您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即时好运专题帖当中就可以来参与了。早8点之前的留言数字是可以参与8点这次开奖，8点之后留言也没关系啊。咱们992晚高峰晚6点还有一次开奖的活动。
1: 再来提示路面的情况，这位朋友看到的是在省会的天山大街由南向北右转石金路，右转的位置有两个大坑，不算很大，但是呢是有一些深度的哈。

0: 一般还是愿意出去买菜买瓜果、来逛一逛市场自己挑选的感觉、就是担心什么呢，别人帮我挑选的那个比如说我下单的这个瓜果蔬菜可能是不是不是最新鲜呢、或者是有一点这个咱说有点瑕疵的、还是自己挑放心啊、这是他的、感觉
1: 说法啊。
0: 哎，对，
1: 还有朋友说我会选择一些大型的这个商超去买一些菜，处理好了之后送上门，做起来更方便，因为我们上班回去我下班会很晚哈、做饭会不方便、
0: 再来看看大家聊的明月照山河，说到世界杯啊，刚才我们报道当中说了，有裁判，有潮玩，有各种科技元素都进世界杯了，都是咱们中国元素，那国足啥时候能进一次呢？哎，其实也有希望了啊，你看现在拿到小世界杯的这批球员，2014年前后出生的这一届、

好，这时段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省会市区呢，有增加了一些繁忙点。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南行方向的话呢，主要是从联盟路开始到后方的西北二环转弯处这儿，这一段车流密集度是比较大的，现在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北行方向呢，从中山路到淮安路之间都是间断性的压车。另外，淮安路东行方向转入西二环北行方向的这个互通匝道处，现在也出现了排队的现象。南二环的话呢，压力主要体现在了中段部分，东行方向建华大街开始，一直要持续到了胜利大街之间这一段，车流密集度都是比较大的。往西走的话。

0: 二环转弯处这儿也会有一小波车流的汇集。环安路高架呢，现在东西双向都是已经繁忙了。从安平桥一直到塘沽大街的话呢，双向桥面主路的话，基本上都是车挨着车的一个状态。东行方向还需要来关注一下，现在文明大街到后方的城角街之间这一段的环行距离也是比较长的。西行方向呢，是在示范街下桥到后方的胜利大街桥面也会有少量的压车。河边路高架的东行方向，现在从建设大街开始，后方缓行到了二院桥面；西行方向呢，也是以建设大街为起点，后方缓行是过了体育大街桥面了。南北走向路段里面的，中华大街南行方向，一个是在中储桥面，另外呢，后方是在北二环互通到赵林铺这一段，都会有间断性的压车。往北走的话呢，工农路、环安路、新市中路这三个路口的后方呢，预计都需要2个灯时才可以通过。还有就是在体育大街南行方向的中山路、北行方向的环安路以及北行方向的东港路，这些路口的话呢，大家需要多一点耐心。以上是这时段的市区路况，我是小飞侠张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静的提示。接下来呢，我们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依法约谈携程、同城、去哪儿、飞猪、美团，还有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以及付费选座业务，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者是买短乘长，不当收集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的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全面规范火车票的销售行为。
2: 未来学什么有前景？什么升学路径能低分高就？怎样选更理想的大学和专业？找英腾教育，专业高报师团队，帮助10万家考生圆梦。英腾教育，升学有规划，你的人生无上限。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助力了解详情。
3: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 我们再来看看，在早高峰的留言帖下评论的朋友哈，赵山河说，感谢九九二的一路陪伴，我已经到达行堂了，周一我早早的出门，不给周一早高峰堵我的机会，特别开心。
5: 对，还有一位特有意思，他楼下的一位评论小海说到了，说啊，我既不爱看球，也不爱在网上买菜，所以今天话题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参与，但是啊，我特别希望听听大家怎么聊。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我坐等开奖，我今天发的数是多少呢？525，哎呦，选了这么一个数啊，
1: 特别
5: 可爱，预祝你中奖。
1: 而且很形象，说你们聊吧，我听着，就特别像在一桌大家聊天的时候，有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属于想听别人说话的，静静的看着大家，
5: 倾听者，
1: 对，就特别形象的就坐在角落里看着大家。
5: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我们特别想问问这位朋友，这个网名叫小远爱钓鱼，跟大家打了个招呼啊，早上好。然后刚才我们的话题刚好说到这个，你看有的用一些这个违规添加的这个饵料来打窝，那么正规的哈，如果爱钓鱼这位朋友，您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说一说，钓鱼的时候怎么样打窝能够更容易上鱼，而且更科学和安全啊？
1: 您打窝是专门买那打窝的饵料，还是说自己调配的小秒秘方？可不可以分享？在留言帖下留言啊。
5: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有请小庆。
6: 好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孩子突然对你说：“妈妈，我们养蚕做一床蚕丝被吧”，你会怎么回答？最近武汉的一位妈妈的选择让很多网友感叹，这才是童年最好的样子。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今年6岁的恒恒在路边看到了蚕树长出了新叶子，想起自己以前养过蚕，于是突发奇想，说不定我们能做一床蚕丝被。面对这个听起来有些不靠谱的愿望，妈妈阮女士的第一反应是太难了，需要很多蚕，也会很辛苦。但是孩子爸爸却说，不妨试试，失败了也没关系，至少尝试过。就这样，一家三口开始了一场长达60多天的蚕丝被计划。为了实现孩子的愿望，他们一共孵化了约1.2万只蚕宝宝。家里的客厅和餐厅被改造成养蚕场，用废弃纸箱搭起多层蚕房。随着蚕宝宝不断长大，食量也越来越惊人，最多的时候一天要吃掉30斤桑叶。 该桑叶、喜桑叶为蚕清理蚕房，全价分。